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0: 的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2: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3: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0: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7: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

0: 为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

0: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

0: 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1: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穆拜，
2: 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0: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 吴哈斯·苏莱曼，
3: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 社区居民于青芝，
4: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7: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8: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7: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9: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7: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0: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3: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截至昨天18时，青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青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4: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5: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6: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7: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8: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6: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9: 点在地方啊，
20: 点在这里。
19: 这个是
21: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2: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1: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4: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主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21: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5: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几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6: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0: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0: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0: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9: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5: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经过了上周的高温炙烤之后哈，这个本周开始乌鲁木齐的温度还有天气都是清爽下来了。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小雨转阴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20度，北风转东风3到4级。
4: 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天，高温30度，低温22度。到了7月的8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天。

0: 气是阴转中雨，30到20度。
1: 嗯，这两天呢不太适宜洗车哈、啊，大家在路上且行且珍惜。
0: 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河滩快速路的北段呢，是从喀什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
1: 在河南路桥下流量有点大哈、啊，大家注意、嗯。另外，南向北的方向是在苏州路桥下有缓行的状态。
0: 今天呢，团结路的北向南其实是从金路到民华街的西向东方向，
1: 嗯，
0: 用时需要10分钟。
1: 有朋友说下雨了，
0: 嗯。
1: 这会儿看天色哈，今天预报确实是有小雨光顾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分享吧。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十四五以来，新疆科技创新取得长足进步，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断提升，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0年增长逾13倍。
1: 7月4号，吐鲁番国家气象站刷新建站以来的气温历史极值，并打破了9年前该站创下的国家气象站45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0: 自治区商务厅消息，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7月7号到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1: 近日，乌鲁木齐市教育局、财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办法》，明确校服管理应遵循公开透明、自愿选择、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原则，确保校服品质与学生需求相适应。
0: 随着暑期到来，七月的伊犁州各景区景点游人如织，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以伊宁市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以及特克斯县梨街等为代表的特色街区正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特色街区旅游品牌效应日益凸显。
2: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1: 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嗯，有听众说河马全新区的这儿呢现在雨量下的比较大，
1: 嗯，
0: 另外还有听众提到了卫星路科创大厦的路口凤凰山街路口的红绿灯，说今天没上班有点乱套了。
1: 今天周一还是得上班哈，
0: 这红绿灯出现故障了啊。
1: 8点24分，这位朋友说现在河滩快速路苏州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是比较缓慢的。
0: 嗯，百鸟湖早上7点多说看地面是湿的，现在下起了小雨。
1: 大家在路上如果碰到路面有积水，看到路侧有行人的话，咱们机动车要做到减速慢行。
3: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我区各地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推进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绘就各族群众共居共融、共建共享的幸福画卷。请听记者报道。
4: 这个可以这样穿插着一上一下。
5: 周末在博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的活动室，一场巧手制风铃乐享夕阳红手工活动正在进行，居民们正跟着社区干部一起学习制作风铃。居民热孜万鼓励肉孜阿红，
6: 觉得这个活动就科尔班节的活动，这个端午节的活动，这个样子我们嘛，这个民族团结一家亲嘛，天天的这个样子活动来了，挺好的呢。
5: 东方红社区是棚改安置区，也是典型的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社区。走进小区，楼房整齐划一，道路干净整洁，停车场绿化草坪一应俱全。博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福南告诉记者，居住条件改善后，社区以经济互嵌为抓手，联合共建单位打造了社区15分钟便民服务圈，同时以社会互嵌为支撑，通过社区党总支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 搭建交融。

0: 桥梁，解决实际问题。
1: 比如说在东方红大道、保利亚物商城、爱心超市、民族特色糕点房等都是由各族群众共同经营的商铺，通过组建楼栋资管会、网格议事会、召开民情恳谈会，针对小区里存在的问题，由居民自己当家做主协商解决，让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住在一起、学在一起、干在一起、玩在一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东方红社区的生动实践，正是我区户倩市完整社区建设从单点探索走向体系化推进的缩影。前不久，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户倩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进一步发挥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以空间户倩为基础载体，更好地服务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全方位户倩。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杜红如告诉记者，导则将户倩市要求贯穿到完整居住社区八个建设任务中，做到每一类设施建设都承载交融的功能，每一条服务标准都体现户倩导向。
2: 我们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里面呢，要配建石榴籽服务站、中华文化的交流的空间，在托育、养老、社区食堂等服务过程中要契合各族群众的生活习俗，在公共开场空间里面通过一些文化广场、景观塑造的空间来紧扣主题，让各族群众共享活动场地，在商业设施建设里面鼓励各族群众结对创业，以经济户倩来带动这个交往和交融。
0: 自治区户倩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附录还细化108条建设，按必建、可建、超配三级划分，各地拿过来就能直接用，照着就能验收。杜红柔表示，导则设计了空间造场景、活动拉近距离、治理凝聚共识的路径，推动从空间相邻走向心灵相通。
2: 通过我们的公共服务站、文化广场、健身场地等等，让各族群众出门大家就能够休闲娱乐，形成一个很好的邻里关系。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的一些中华民族的一些主题活动，还有一些传统节日的共庆等等，让大家在互动过程中能够加深感情，来实现这种文化的互嵌和心理的互嵌。
3: 目前，我区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全面加速，多地一批项目取得明显进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4: 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厂内，全国首台直立型纯钢横架塔日前正式投运，能改善超高峰机运行不稳、停机等问题，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全国低风速区域风电产业迭代升级储备了关键技术。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经理杨延飞介绍，目前项目已全容量并网，每年可输送27亿度清洁能源，满足约84万户居民全年生活用电。
5: 与同高度塔筒相比，用钢量节约约20%左右，综合成本降低10%左右。
4: 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日前已正式开工建设，作为乌鲁木齐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设计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26.44亿千瓦时。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达坂城抽水蓄能项目部主任尹思全：
6: 投运后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
4: 进入夏季用电高峰，富康抽水蓄能电站4台机组满负荷运转，单日发电量稳定在600万千瓦时，最高可达1000万千瓦时。国网新源新疆富康抽水蓄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和平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站已累计发电近10亿千瓦时，抽水电量近11亿千瓦时。
7: 源网荷锄，协同发力，全方位守护城乡居民生活，工矿企业生产，农田水利灌溉。
8: 眼下，昌吉回族自治州151万亩小麦自西向东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调度1200多台收割机投入下收一线，同时农业、交通、气象等部门联动，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共同护航下收工作。请听昌吉台报道。
9: 这几天，在呼图壁县20里店镇小土古里村村民孟新明家的麦田里，两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轰鸣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

0: 对，一气呵成，全程高效环保。孟新民告诉记者，自己种植的1400亩小麦全部采用机械收割。
1: 这台收割机每天可以收400亩的左右，机器采菌率是99%以上，收割损耗率极低，两台机器3-4天就能收完。
0: 看着金灿灿的麦粒如瀑布倾泻而下，落入运粮车，孟新民算了一笔账。
1: 亩产超过700公斤，属于1等优质小麦，产量和去年比涨了10%，而且我们和本地粮站签了收购订单，销路稳定，收入有保障。我明年还打算要把种植增加到2000亩地。
0: 今年三夏期间，昌吉州计划统筹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20000台套，一体推进夏收、夏种、夏管工作，同时组织农技人员巡回指导，规范机收操作，严控粮食损耗，保障应收尽收。农业农村、交通、气象、石油等多部门联动保障，及时推送气象预警、作业提示，落实农机通行、优惠加油、供需对接等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三夏生产。昌吉州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农业机械化管理科干部郑军介绍，截至7月2号，昌吉州已收获冬小麦2.4万亩，7月20号左右将完成夏收工作。
2: 今年我们泉州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专家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大力推广这个北斗导航干播师出、水肥一体化、科学防治病虫害等先进的种植管理技术，种植新粮九圣和、石冬等优质高产小麦品种，长势整体向好，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等核心指标稳步提升，预计总产达到71万吨以上。此外，秸秆回收同步进行，每亩地可增加收入40元以上。
3: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5: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4: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5: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4: 听见陪伴的关怀。
6: 我们来看听众发来路况，说 S114线东向西上沙河立交桥底下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左侧的第二条车道。
7: 嗯，
6: 雨天路滑，大家保持跟车间距。
7: 现在很多朋友都是说哈，各区域都在下雨。
6: 嗯、
7: 这个凤城说了，卡子湾这儿下雨了，很凉快。水区凤鸣街也在下雨。
6: 另外，城北这边也下雨了。
7: 嗯，
6: 还有米东区下的是小雨，卡子湾这边下的也是小雨。
7: 这会儿您的雨刮器刮起来了吗？保证视线良好啊。
8: 949卫星路与锦绣三街交叉十字路口。红绿灯全部坏掉了，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7: 卫星路与锦绣三街哈、啊，
6: 有听众也说了，卫星路这个创客大厦的路口，
7: 嗯，
6: 凤凰山街的路口红绿灯都有故障。
7: 大家路过这个路口的话，更加需要减速慢行。
9: 下雨天容易发生事故，检查一下您的爱车，雨刮器还能利索的摇摆吗？车灯还能自信的亮起来吗？如果能点个赞，如果不能赶紧的，该修的修，该换的换。949提醒您，开车就开放心车。
7: 早间的8:45，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7月4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常规赛第7轮焦点之战开赛，和田队和喀什队上演强强对话，亳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比赛一开始，和田队与喀什队便呈现出极佳的状态。上半场结束，两队均未攻破对方球门，僵局一直持续到伤停补时阶段。喀什队抓住机会攻入一球，随后和田队19号阿布杜萨拉木克有木利用定位球机会破门扳平。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替补登场的和田队28号亚库普达曼抓住机会完成单刀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2-1。和田队击败南区榜首喀什队，和田队球员亚库普达曼。
11: 感谢到场支持我们的球迷。

0: 朋友，是大家呐喊给了我们底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打好后面的每一场比赛。
1: 另外一场焦点之战在伯乐市民体育场打响，亳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比赛开场后，亳州队依托主场优势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战术落地顺畅，中后场拦截稳定。比赛第43分钟，亳州队35号球员祖巴伊尔·玉苏福·艾利送出精准短传，7号凯维塞尔·夏米西丁在禁区前沿左脚抽射破门，亳州队1-0领先。下半场，阿勒泰队借助角球机会头球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1-1。亳州队主教练阿布杜外利·阿布莱提：
2: 这是第一年，从球员转换为教练，可能我也有很多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的不足，看见这些孩子每天的努力付出，我也挺开心的。
1: 亳州队客场挑战阿克苏队，开赛仅16分钟，亳州队11号阿布杜萨拉木卡伊尔抓住防线空隙破门得分，客场1-0领先。下半场第84分钟，阿克苏队11号排赫热丁热赫曼门前抢点推射破门，为球队扳平比分。剩余时间双方互有攻防，再无进球，平局保持至中场哨响。阿克苏队主教练希热扎提黑利利：
3: 下一场淘汰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奔着胜利的方向去努力，把胜利献给我们球迷。
4: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乌鲁木齐市各大酒店纷纷推出惠民让利、暖心服务升级举措，以平价、优质、贴心的住宿保障，全力擦亮乌鲁木齐文旅服务名片。请听报道。
5: 眼下，乌鲁木齐市的不少酒店纷纷推出暖心增值服务。在野马丝路商务酒店，记者了解到，酒店早餐增添了本地酸奶、时令瓜果、特色干果以及酸奶粽子等风味小吃。由于酒店园区面积较大，工作人员专门将有老人、儿童、家庭的客房安排在靠近餐厅与接驳车站点，方便游客。野马丝路商务酒店房务总监杨婷：
6: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汗血宝马啊，也可以让他们感受我们新疆人的热情。
5: 在军邦天山饭店，住宿接待融入民俗文旅体验，酒店配齐亲子房、家庭套房，满足全家出游需求，同时打造特色文旅项目，丰富游客的旅途生活。军邦天山饭店经理刘峰强：
7: 针对过生日的宾客，我们免费升级房型，还送上长寿面，每晚为住店的宾客准备免费夜宵，同时我们还为就餐客人免费安排新疆民族歌舞表演，向所有游客开放免费的民族婚礼沉浸式体验和参观，我们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新疆的热情。
8: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9: 早间的8:50了，早高峰正在向我们走来，虽然说路上现在车不是特别多哈，但是今天下雨了，路面比较湿滑，还是要和前车保证安全的跟车间距啊。
4: 目前在大数据排行榜上，至少有4条路已经开始排队了。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5分钟，
9: 银川路的南向北需要多花12分钟，
4: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0分钟。
9: 大家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也开始车多了哈，现在下桥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4: 另外，过了万科四季花城，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在喀什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也是在排队缓行中。
9: 现在南向北主要是在苏州路桥底下有一小节缓行哈。
4: 有听众说机场往市区的方向，这是北向南，说是在隧道内最右侧车道有车辆故障，路过的车辆要注意了。市区方向隧道内，您说的是西进场隧道吗？
9: 还是已经上了北环高架，走到蜘蛛山隧道了
4: 哦。
9: 所以您这个报的路况再需要精准定位一下啊。
4: 确实，像今天的雨量呀，各区下的都不太一样啊。有听众说，今天早晨7点多在幸福路，这场雨呢下的还挺大的，
9: 但是
4: 一分钟就把它淋透了。
9: 但是有朋友说，凌晨4点的时候听到外面下雨，早上8点，发现地还没下湿呢。
4: 说这雨下的也太小了。
9: 有人。

0: 说大有人说小，哈哈。啊，
1: 不过今天呢，确实出门啊，像体弱多病的朋友还是要多套一件外套。现在维泰路庐山街的路口说超级堵车，都排了好几个路口了。
0: 现在米东区往新一路桥的方向哈，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到河南路桥到苏州路桥都是在拥堵缓行当中的。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跟进吧。
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全新研学活动《神奇的印刷术之旅》上线啦！7月9日，我们将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听印刷厂的发展故事，亲眼见证白纸变书籍的全过程，亲手体验非遗印刷，制作专属印刷作品。赶紧发数字九到九四九官方微信平台报名吧，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由墨书香的独特魅力。7月12日到7月17日，九四九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打卡可克达拉，宜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郡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的姜超联赛故事作品征集现已启动，活动分为图文组和视频组，无论是观赛感悟、球迷小故事、精彩瞬间都可以投稿，作品请发送至 xjtyfg@163.com， 征集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9日，快用你的方式记录这份绿茵场上的热血与感动吧。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九四九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小九，明天见。这个暑期呢，我们带着孩子们呀，包括家长啊，一起玩的特别通透啊。
0: 嗯。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七月九号的全新研学活动《神奇的印刷术之旅》，大家可以发送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了。
0: 另外，想要远行的朋友，7月12号，我们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就要出发了哈！报名进入到了最后的尾声阶段了，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可以发送数字8来详细了解了。
1: 嗯，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况了。
0: 这个夏天对于很多的足球迷来说挺忙活哈。
1: 嗯，
0: 我们身边有自己的姜超联赛，在今天凌晨世界杯的比赛也在这个进行当中。这个最新的比赛，挪威队是2-1战胜了5星巴西。稍后的北京时间的9点，另外一场对决墨西哥将会迎战的是英格兰队。
1: 当然也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通过手机来看这场比赛，专注开车。那现在呢，我们看了一下在苏州路高架的北环高架的应该是西向东的方向，肿瘤医院门前的这条桥面的路段是有短距离排队的。另外呢，苏州路高架的东向西从河滩一上来呢也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0: 现在准备要从城北到城南的朋友哈，现在呢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到苏州路桥就是流量大了哈，通行比较缓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昌吉晴转阴，32到24度，
0: 石河子晴转阴，36到22度，
1: 奎屯晴转阴，34到21度，
0: 油城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4到22度，
1: 伯乐晴转阴，32到18度，
0: 伊宁多云转阴，33到16度，
1: 塔城多云，31到18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29到16度，
1: 再看哈密晴转多云，41到28度，
0: 吐鲁番依然热情似火，多云转阴，44到31度。
1: 库尔勒晴转小雨，39到31度。
0: 阿克苏多云转阴，40到24度。
1: 阿图什多云转阴，37到23度。
0: 喀什多云转阴，40到24度。
1: 和田多云转阴，38到26度。
0: 今天乌鲁木齐挺凉快的哈，白天的夜间小雨转阴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20度。
1: 刚才说到的在隧道里面的，有一辆是故障车，说是西进厂。
0: 隧道
1: 里面，
0: 对，
1: 东向西的方向最右侧车道距离隧道口出口大概还有1.3，应该是这个附近呢是有事故车辆，
0: 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从机场进市。

我们来看一下米东区往新路立交桥，这是河滩的北向南方向路段是由排队缓行的。刚才有听众说机场往市区的隧道，其实有很多听众说是在西进场隧道的东向西，在右侧车道是有过障车的，也有听众看这个乘司机呢已经在后方摆放了三脚架，但是放得太近了，大家提前往左侧车道来变一下道。

早间的8:59了，早高峰正在向我们走来，您此刻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欢迎各位持续来跟进。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高峰出行路上，一会儿见。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

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各位早上好啊，又是崭新的周一，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了啊。
1: 经过了上周的高温炙烤，今天一出门这温度可太舒服了。
0: 今天不光是这个温度比较舒服啊，路况除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之外，好像也都还挺清爽的啊。
1: 确实自从放暑假之后呢，感觉早高峰温柔了不少。
0: 是啊，
1: 但是呢，虽然说目前为止大多数路段不怎么堵车了，
0: 但是
1: 可是很多听众关心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我们刚才看了还没到卡子湾立交，就是那车管所，然后由北向南方向一直堵过了苏州路立交桥，连成一条线了。
0: 所以周一的早高峰威力还是存在的，所以大家哈、出行想省心，选对路很重要。
1: 没错，现在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枪枪来为大家盘点一下此时的路况。
0: 枪枪早。
2: 哎，两位早上好。现在的通行情况不错，不代表十五分钟以后通行情况依然不错。
0: 对，
2: 我觉得河滩路的北向南只是周一早高峰的一个提前的预热点，让大家先打起精神来啊。现在像刚才俊卿说的，从城北主干道，就是一过城北主干道的桥面之后，一直到克南高架的上桥口北向南的方向，河滩路的北向南是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的，而且反方向的南向北车流量也是在持续的增加，从新一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桥这段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第二个预热比较早的就是温泉路高架，现在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队尾已经排到了世界公园小区门口了，整个在桥面上的这个缓行路段已经接近 1.8 公里左右，而且这个能看到沿河路的七道湾南路的通行压力也开始增加，但是现在还能走，基本上一到两组红绿灯就能通过这个沿河路的那个丁字路口。然后接着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七变三到红山路出口这一段，现在车流也是开始慢慢的增加，在七变三这块是有一个车流的交织。然后就是在机场快速路，机场快速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尤其是在这个阿泰高架和西外环的这个交织的这个位置，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所以阿泰高架的北向南的方向，包括西外环的，阿泰高架南向北，包括西外环的南向北，现在都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木材厂桥这块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到前方的大丢布利奥桥的出口这块，准备往迎宾路走的车辆，现在在出口处会有一个轻微的排队。现在的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目前表现还不错，希望这种状态至少能坚持到9:30以后吧。虽然说拥堵是躲不开的，但是希望它能车流量别那么大。现在隧道内是行驶速度稍慢一点，包括1566的出口、104团、骑马山的出口，包括这个四道岔的这个进出口，现在目前整体的流量包括通行速度也都还算不错。
0: 明白了，现在是9:05，如果这会儿已经出门的朋友还是能够享受一波清爽的路况福利的哈。
1: 没错，现在的克南高架的东向西说是常规排队嘛。那现在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你那里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到949公众微信平台上。
0: 9:06，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卿。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卿。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6: 今天早晨真的是非常凉爽。
0: 包
6: 括路况是入山隧道西向东下沉，过完这个隧道以后呢，现在已经开始排得满满当当下河滩这口了，隧道里头呢还是正常缓慢通行。
0: 由西向东的方向，芝竹山隧道的下层哈、现在呢隧道里面正常通行，稍微有点缓慢哈、
1: 河马全新区早晨的时候下着雨量还挺大的，这会儿雨停了、 刚才说河滩的北向南，从这个卡子湾车管所往苏州路立交桥连成一条线了。
0: 嗯，
1: 锵锵也说了，纯纯的车流量大啊，没有事故发生。
0: 虽然说孩子们放暑假了，这个早高峰呢可能来的没有那么的早，但是它虽迟但到。
1: 嗯，
0: 这会儿9:07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咱们得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选对路，待会儿如果说要出行的话，可能能够绕开一些拥堵的节点，给您来节省时间啊。

0: 今天是7月6号，从今天开始呢，乌鲁木齐有一条道路哈，要开始施工了，封闭施工啊，
1: 就是新市区的贵州路北一巷。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到今年的8月20号，贵州路北一巷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0: 如果说施工期间呢需要通过的朋友呢，可以来绕行一下。这个施工期间呢，将这个泰兴路哈，就是从贵州路到大寨沟的二巷的路段，由原来的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了
1: 啊。你说的是泰兴路？
0: 对，
1: 泰兴路呢，对，是从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这一段呢，就是改为了双向通行了。另外呢，社会车辆的绕行路线是，我们看一下，可以选择青城巷、泰兴路、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等道路来绕行了。
0: 大家提前有一个绕行的准备，这个施工呢会持续1个半月的时间哈。
1: 今天外面的这个天气啊，阴沉沉的啊，挺凉快的。有没有被冻着的朋友？
0: 这个上周哈，确实咱们都是行走的馕坑肉，行走的烤肉。这段时间，这个本周啊，算是凉爽了一点哈。
1: 是。尤其是在高温一下回落到今天我看了一下28度，
0: 是
1: 还挺容易感冒的。所以说新华南路这儿呢，雨量稍微要大一点了。
0: 现在呢，会展大道由南向北，在晚报大厦跟前是发生了事故哈，一个出租车和一辆外卖小哥好像是发生了事故，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今天下着雨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和前车保证安全的跟车间距，咱们的制动距离也要适当的拉大一点。
1: 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在卫星路的路口右转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所以变道的时候提前往左边靠一下。
0: 刚刚说到事故哈，这会儿枪枪也看到了一个事故，了解一下。
2: 事故点位是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万盛大街路段左侧车道有一个4车的事故。正在处理中，因为是多车事故，处理起来会要慢一些，所以大家提前站中间和右边，来进行让行。而且这个事故会对柯南高架转西外环，包括西外环南向北的车辆都会有影响。这块是一个正好刚合流以后的一个节点，所以这个位置还挺关键的。另外还是提示大家，就是不管事故的责任是谁，原因是什么，或者你在哪个地方出现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最后一辆车，你先把三角警示牌先立到车后方，
0: 是，
2: 这是为了保证你车辆和人员安全的一个措施，也是给后方车辆做一个提醒的一个一个设备。那今天早上看到的大大小小几个小插曲，没有一个驾驶员想起来应该先把三角警示牌立在车后方，所以还是提示大家，这个东西放在车上就有它的安全作用性，很重要。
0: 没错哈，这个谁都不愿意自己的车发生这样一个刮蹭啊、追尾啊，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以后，咱们得保证自己的安全，保证他人的安全，快速解决问题才重要。
3: 听我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3: 很高架隧道里头有一辆故障车。

0: 现在北环高架从美居到益民大厦这段呢，也已经排队了。有一位听众晒了一下他的仪表盘，
1: 才20度呢，
0: 才20度啊。您把暖风打开吧。
1: 刚才有朋友说你俩说的这个开空调，
0: 小松说了，我上车的时候准备开空调呢，但是我又怕被你们嘲笑，我就没打开。现在温度已经好多了。
1: 如果确实感觉比较凉的话，你该开开吧，那就。
0: 现在谁会嘲笑你呢？
1: 真是。
2: 99，99，机场高速，机场立交桥下面，单车刮蹭，中间车道。
0: 机场立交桥下。
2: 过来的车友们注意避让。
0: 三车发生了刮蹭，
1: 那
0: 你是说难道阿尔泰路高架往机场方向和西外环南向北往机场方向是在木材厂桥底下吗？
1: 对，您住的这个机场立交桥底下是哪个桥底下啊？
0: 对，说是有事故发生呢。
1: 对，具体定位一下啊。
0: 啊、
1: 哦，现在天山区的新华南路这儿雨量挺大啊。
0: 嗯，看来我们节目中来了几位新朋友啊。
1: 嗯，
0: 路况报的确实
1: 让咱俩在这猜是不是、
0: 啊来看一下还有谁说哪条路况了呢？
1: 现在会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刚说哈，在晚报大厦那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大家路过这个地方的话、需要减速慢行。
0: 它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估计需要120车还有交警到现场了。
1: 雨天路滑，大家稳驾慢行啊。
3: 下雨天通过积水路面，开车的你请轻点一下刹车，让一让雨中打伞的行人，车站候车的乘客，将心比心，让行车更文明。
0: 这位听众说，我车里的温度显示21度、我还是得要用体温给车里面加个热，不舍得开空调暖风。
1: 你说这真是哈，如果说这个从上周到本周、从这个全国其他省份来新疆旅游的朋友，一下感觉降了10好几度啊。
0: 您不说这边很热吗？
1: 啊，
0: 咋来把我冻的呀？那天有一个朋友去那个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呢、说把它冻的呀，
1: 看看
0: 温度只有1度，
1: 真是
0: 啊。那你要是开暖风，你不要开那个 AC 键，它其实不费油的。
1: 对
0: 啊，
1: 暖风烧的是水箱里面的那个热气啊。现在是9:14，我们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有两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的路段。
0: 一条是米东区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你看需要花费15分钟呢。
1: 另外一条高架桥道路哈，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护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下桥也需要多花14分钟了。
0: 嗯，听听网在哪儿呢？
2: 行，
1: 你好，
2: 报个路况，北外环由东向西。在
0: 北外环东向西，
2: 在湖州路地景桥上面都已经上不来了，车流量大。
1: 明白了，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准备要从苏州路上桥，上不去啊！现在
0: 对它的队尾都已经排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
1: 苏州路
0: 院
1: 院区
0: 了，
1: 这个位置哈。
0: 嗯，
1: 从桥下如果还没有上桥的朋友，要不就走走桥底下。
0: 嗯，
1: 因为你上去以后，上面也是车多，通行缓慢。
4: 我给您进城，早上好。
0: 早。
4: 报个路况，苏州路立交桥桥底下，南向北，北向南，两个双向都是排的满满当。
0: 河滩的苏州路桥底下，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
1: 这位朋友说，上周哈、真的是把人烤的快烤熟了，一周都没有怎么睡好。昨天晚上、终于睡了个好觉。
0: 所以你别看今天特别凉快，但是也是哈欠连天的一天呢。
1: 这个刚刚过完周末哈，可能也需要调整一下吧，是不是？
0: 说芝山隧道的东向西上层下层车流量都挺大的。
1: 嗯，
0: 如果要是把那个语音转成文字的话，是猪猪山隧道吗？
1: 就是现在
0: 说快一下，如果要是把芝芝山隧道说三遍的话，就会变成猪猪山隧道了，是吧？
1: 没错啊。
0: 这个诺言你在哪？
5: 上市路径99。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你好。
5: 新民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
1: 新民路南向北是畅通的哈。
0: 嗯。
1: 从今天开始呢，乌鲁木齐市的中小学生的很多的暑假假期就正式开始了。那如果说家长朋友们想要让孩子们的暑假假期过得更加有意义的话，在7月9号，就是本周啊，我们有一趟研学之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

0: 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九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这个就有意思了，小朋友们可能都喜欢看书，是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从一张白纸变成一本书的吗？我们一起可以来了解一下哈。
2: 这是一趟神奇的奇妙之旅啊。
1: 嗯，
2: 还有一个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1: 这个车展呢，是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将会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也是拉满的。
2: 参与949节目互动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车展门票。
1: 嗯，
2: 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记好时间哈，7月31号到8月4号。那另外说，暑假到了，我准备带孩子带家人走远一点，在咱们美丽的新疆可以去哪耍去哪玩。7月12号出发伊犁，
3: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0: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3: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0: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3: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3: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0: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3: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一到这个7、8月份呢，虽然说学生们都已经放暑假了，其实大人们谁不是希望是吧
1: 也有
2: 放
1: 暑假，
2: 虽然放不了暑假、
1: 嗯、
2: 但是我们的心早已飞了啊。
1: 没错，
2: 你看一下现在呢，这个整体路段呢路况还不错，
1: 嗯，
2: 只有个别路段车流量确实大，比如说你要是从东外环南向北体育馆路上桥、
1: 嗯、
2: 你可能上去有点困难，因为它一直在排队，排过了建国路，前方就顺畅了。
1: 现在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哈，从这个大弯道东外环南向北那个大弯道那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北上桥面、
2: 嗯、
1: 都是走走停停，通行缓慢。
2: 而在我们的大数据排行榜上，有两条路也在拥堵啊，一条是米东区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
1: 嗯、
2: 需要花费33分钟啊，
1: 哎呦，半个小时了哈、
2: 哦、温泉路高架也不乐观，你从东二环拐到温泉路高架，然后去南湖东路方向东向西这一段呢，需要花费22分钟呢。
1: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哈，从河南路桥一直到苏州路桥，主道辅道都是车多，通行缓慢。
2: 再来看一下天津北路的北向南，在靠近河北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嗯，现在团结路的东向西流量适中，说天山区哈雨下大了。
2: 嗯，这会儿的五星南路由南向北在红山路这儿呢也在排队缓行中，
1: 青年路东向西在五星南路这个地方也开始缓行了。
2: 大掌柜
4: 南向北两辆车追尾，压西车向那里、
1: 嗯、
4: 车交叉路口、

0: 说的是
1: 有事故哈、啊，
2: 北路桥下，
1: 西北路桥底下。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早出门，
6: 路是大家的；
5: 晚出门，
6: 你是路的。
5: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6: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今天计划要去送飞机的朋友，建议呢，这会儿你不要走西外环南向北方向了，车流量还挺大的。
1: 包括阿勒泰鲁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要去机场的朋友，选择东进场高架会比较快一点哈。
0: 因为有听众说现在整个西外环南向北方向一动不动了。
1: 堵车了哈。
0: 来听一下微信好友。九半，
7: 这边雨量大了，雨刮器已经开到二档了。
1: 哪个区啊？
7: 顺便报个路况，阿拉泰路高架，从青城巷一直到木材厂，严重堵车。
1: 南向北，
7: 严重堵车。
1: 刚刚也说过了哈，西外环的南向北，阿拉泰路高架的南向北都开始车多，行驶缓慢了。
0: 机场快速的南向北，天星气。沛城这儿呢说已经开始堵车了，
1: 这是出市区的方向哈，往昌吉走开始堵车了。
0: 我们看到了它现在是进入到雅山隧道，是吧方向啊，这是哦6月15号的嗨来看一下新农大对面，说
1: 桥上
0: 准备往机场的方向，现在也是堵啊。
1: 现在呢，你如果说准备要走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的车友哈，前方呢是在拥堵排队，咱们快速路的民警也在各个路口哈，使用这个分车道放行的方式来保障咱们的外环路能够顺畅通行。如果说您正堵在西外环的南向北，耐心等待哈。
0: 对，现在西外环南向北不光主道，辅道应该也上桥是困难的。
1: 是。
0: 就尽量的能不走西外环最好了。
1: 这位朋友在问说，华林立交桥这上客南高架怎么了？也上不去哈。所以现在的客南高架东西双向都处于一个车流量大、行驶缓慢的情况。
8: 听萝卜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8: 沪南大道北向南往文化中心右转的这个路口，快到红绿灯的时候，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应该是单车事故，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牌，司机正在车下面车旁边在打电话，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最右侧车道。
1: 收到了哈，这是在会展大道上哈。刚刚君君说把那个猪猪山隧道说三遍，这位朋友说我真在车上说了三遍就说成了猪猪山隧道了。
0: 他说今天天气真好，祝大家有阳光灿烂般的好心情。
1: 在路上不光可以说猪猪山隧道，你把那个保镖说十遍。
0: 啊，真的吗？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1: 待
0: 会试试。
1: 表镖说成宝宝了都快啊。
0: 庐山街的东向西到维泰路堵。
1: 现在迎宾路说哈，从大彩门已经堵到大地卧铺转盘了。今天早上什么情况？就说过了，周一早高峰哈，虽然说孩子们放暑假了，大人们可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哦。
0: 那就是东向西方向嘛。你要是下到机场快速的话，也是在排队的。
1: 是。
0: 听一下凯强。
9: 路况，西外环南向北。从西山高架那个位置开始就不动了。
1: 你看，
0: 哇，堵得长啊！
1: 从西山高架那个位置一直往北的方向，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哈。堵车距离比较长了，朋友们，建议大家如果说准备要走西外环的朋友，绕路啊，选对路很重要。现在西外环的南向北，阿勒泰路高架的南向北，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还有温泉的高架的东向西，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
0: 有听众说，在西外环南向北快到徽商酒店的位置，左侧车道好像是有事故，
1: 好像
0: 那谁帮着来把这个事故点位再确定一下。
1: 对
0: 啊，
1: 庐山街由东向西的方向维泰，
0: 说这个雨应该能够把车冲干净吧，
1: 看你在哪个区域了，有的地方下的比较小，有的地方
0: 说这个雨应该能够把车冲干净吧，

0: 看你在哪个区域了，有的地方下的比较小，有的地
1: 啊，
0: 方雨量比较密，哈哈。
1: 而且这个雨量呢，它是时大时小的，
0: 对。
1: 也不太好说。
0: 而这两天呢，乌鲁木齐的温度呢都在30度上下，而且呢，今天是小雨转阴，到了本周周三会有中雨的天气光顾，所以准备要洗车的朋友这两天稍微的暂缓一下啊。
1: 这位朋友说："天气怎么凉快了呢？我这工作呀，需要天气热一点。哎，啥工作呢？"
0: 卖雪糕的，
1: 哦，卖凉皮儿的，凉皮儿冬天吃也好吃呢。
0: 是。
1: 马来来了，
2: 今天早上好。
0: 嗯，
2: 现在杭州由北向南，车流量也很大。
0: 北向南，
2: 工作提前的不清楚了。
1: 北向南也挺大。
0: 西外环也挺长的，北向南哪一节堵车哈？九江湾那儿吗？还是已经到
1: 是
0: 了
1: 啊，
0: 雅山隧道了哈？
1: 素芝又说了，西外环南向北堵，我们现在不太确定这个南向北最重要的堵点是哪一段啊？
0: 我们也请锵锵给我们来看一看哈，西外环的南北双向现在具体情况怎么样哈？
1: 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我们通过地图呢是可以看到的，主要就是从芝山隧道，然后准备左转下到西外环这个地面路段有一段，然后九家湾立交桥一直堵过了哪里了呢？看一下
0: 上客南高架那个位置，
1: 惠西街的位置了。
0: 对，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呢是有两节通行比较缓慢。这会儿锵锵也是把信号切进直播间来关注一下西外环的具体情况。
3: 西外环首先是北向南的方向，是在这个客南高架的进出口，包括万昌大街上桥口这块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这块是有一个拥堵排队。基本上是从九桥湾立交桥开始，一直到西山桥的西山的出口处，这段路现在会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那南向北的方向，之前是受到万盛大街的这个多车事故的影响，造成了后方道路有一些车流的积压，所以这个南向北现在整体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有点慢，但是还在走。因为这个事故车辆挪开之后，这个积压车流量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所以走西外环南向北的大家稍安勿躁。然后阿拉泰高架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是在做一个流量的这个分车道的放行，然后所以这个阿拉泰高架南向北整体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慢点，因为前方这个木材厂桥包括机场快速路到大丢铺立交桥这段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这个就算把你放过去了你也得堵在路上。还有一个在进行这个流量管控的是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快到东后街上桥口这个位置也是在做分车道的放行，也是因为前方的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客南高架上这个尤其是东外环上客南高架这个出口，包括陕西大厦的这个辅道进主道的河流的位置，这块都是有拥堵的节点，所以这个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也通行速度比较慢。
0: 可以说到了9:30哈，周一早高峰的峰值已经到我们身边了。现在呢几条的高架桥快速路都不是特别快，首先西外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堵车哈。
1: 有一位李晨说这个事故差不多就在那个位置，就是刚才听众说的徽章酒店附近左侧车道，他刚才从北向南路过的时候看到了，就在下桥口的那个位置，
0: 他也看到咱们的民警哈、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把左边的车道这个车哈、全都拦下来了。
1: 对，因为
0: 先要把这个事故处理一下。对，
1: 所以现在我们通过地图看了一下，整个西外环的堵点呢是在雅山隧道，一直堵过了往西山高架这个路段，然后继续呢是到了哪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往柯西街的那个方向，
0: 过了柯西街那个桥面再往北就稍微好一点了哈。
1: 过了徽章酒店就好了。
0: 现在呢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这朋友说已经堵到二环的口子那个位置了。是哈，现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也需要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这会儿走在东二环北向南准备要进市区到水区的朋友，要不你再往前走一走绕一绕，不然的话堵在那个南湖路出口也挺着急。
1: 哎，这
0: 声音
1: 太
0: 小了哈，
1: 不行啊。铃来了，听听。
4: 突然发现，我的这个车窗玻璃已经开始有哈气了，我开始通风。
0: 你看看 啊， 真的是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啊。

0: 你是不是前两天也洗车了呀？东外环的北向南也挺堵的。
1: 东外环的北向南，
0: 你要说是那就在五层高架桥下，
1: 看南高架那个位置哈。现在准备走东外环由南向北，从天山区就是从四医院大坡那儿东后街准备要上东外环的朋友，也需要再等一等，因为即便你上到桥面上了，在冰二桥面，在红山路出口，在柯南高架也在排队。
2: 九四九，早上好。
0: 早上好。
2: 隧道
0: 从哪
2: 儿往万盛大街走这边的红绿灯都不亮。
1: 嗯。
0: 哦，万盛
1: 红绿灯没亮啊。
0: 嗯。
3: 上车就听九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1: 请讲。
3: 啊，今天大意了，想着学生放假了。
1: 嗯。
3: 晚走了五分钟。结果特别堵，
1: 万万没想到，是不是？
3: 西二环也堵，
1: 嗯，
3: 我现在有西二环到卫星广场这个方向，请车友们帮忙建议，是走西二环好呢，还是走卫星路好呢？
1: 现在西外环南向北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哈。现在卫星路情况怎么样？这位师傅要拜托大家了哈。
0: 对，
1: 走哪条路稍微好一点？
0: 我们来看一下东外环的北向南，从益民大厦这个口子上来就开始排队缓行了。
1: 嗯，现在走东二环由南向北，说下到米东区哈，在 4S 店这一块也是堵车，不怎么动了。
0: 嗯，听听小 B 你在哪儿呢？
4: 949949，早上好。
1: 你好。
4: 东外环由北向南，从华光街这开始堵了。
1: 嗯，就是北向南，从华光街、帕米尔街这个位置哈，要往柯南高架的方向走。堵车，行驶缓慢。
0: 对，有听众呢说，现在说这个机场路怎么走
1: 不动
0: 了？
1: 看
0: 了一下呢，你要是从西外环过来木材厂往机场方向，没有显示说是多长距离的排队，对吧？还有就是你要说阿勒泰路高架的南向北呢，木材厂家属院方向确实在排队缓行呢。
1: 现在如果说您走在了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可能在贵港路那个位置哈，有一小节是在缓行的。
0: 嗯，但是没有显示说机场快速那个上桥口上不去啊。
1: 到了9:34，我们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有5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所以说这会儿哈。正值周一早高峰的峰值状态，排名第一位的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下南护路出口东向西需要多花半个小时。
0: 沙河中路现在北向南跃居第二位的这个速度也提起来了，需要花14分钟。
1: 这会儿走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青城巷那儿上来以后，一直往木材厂的方向南向北也是严重拥堵，通过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这一节也需要多花26分钟。
0: 再看一下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经过蜘蛛山隧道去外环路，那西向东需要花费9分钟。
1: 现在西山路哈，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4分钟了。
0: 虽然说这个周一的早高峰，我们也万万没想到，这峰值还是来了呀。
1: 是，而且来的还挺猛烈的哈。
0: 对，所以朋友们每周一一定要早点出门呢。
1: 这位朋友说，昨儿我就听劝了，昨儿晚上这个听杭志节目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不要以为孩子们放假了，周一就不堵车了啊。
0: 果然很堵啊。
1: 就是还是很堵车的，朋友们。
0: 中亚北路和迎宾路的十字路口也非常的堵车。
1: 9:35，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凤凰山街和卫星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呢，说是这个路灯坏了。路灯坏了吗？
1: 是红绿灯没亮吧？
0: 前面不是说那个红绿灯的问题吗？
1: 对。
0: 那是不是整个停电了？路灯和红绿灯都不亮，
1: 有可能哈。
0: 这会儿的路灯基本也都关了。阿泰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新一路匝道开始堵车。9:31，就是在青城巷匝道上桥口处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现在
0: 1.2公里呢，需要花费20分钟呢。
1: 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东二环由南向北，在下到米东区那个口子那个位置哈，就是万科工业大道那个位置堵车。
5: 汇选大道南向北，在自治区非遗文化博物馆对面的废弃交通事故。120已经到现场了。
1: 刚刚说晚报大厦那个地方，
0: 出租车和外卖小哥之间的事故、
1: 哈。
0: 哎呀，都相互礼让一下。
6: 有上车听到报路况，罗明俊君早上。
0: 早上好。
1: 早。
6: 刚刚从温泉的高架下南湖路
1: 下来了。
6: 过了6-85分桥的，就不堵了。
1: 好嘞，给大家宽了个心哈。这个大家如果说走堵在了温泉的高架的朋友，只要能够过了南湖路出口那个节点就好了。
7: 西路正常下方辅道，我们车事故了，好像是并排，导致后面车一辆都不能走，一辆都不能通过。
0: 他说西路桥下辅道，那方向没说，
1: 到底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呢？
0: 嗯，
1: 今天我们报路况是要玩一个猜猜猜的游戏吗？
0: 应该是北向南，是不是啊？
1: 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
0: 嗯，
1: 两辆车并排停在了
0: 辅道位置。
1: 对，到底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啊？
0: 东二环万科公园大道的路段不动了，
1: 中亚北路和迎宾路的十字路口也在堵堵堵。
2: 西二环由南向北，出神向。上西二环的时候有点堵，但是上了西二环以后，一直到机场高速到迎宾路出口都已经畅通了。
1: 好嘞，只要能够过了这个拥堵节点就畅通了哈。
0: 对，
1: 放暑假了，很多家长哈要带着孩子出去转出去玩，那暑运也是正式开启了。从七月一号开始，本年度的暑运呢是有这个62天的时间。
0: 对，从七月一号开始。我们来看今年的暑运期间呢，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较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暑运增长了1.9%。
1: 那今年的暑运呢，咱们新疆铁路哈将会计划新增11对跨省的临时旅客列车，通达北京西、上海、武昌、重庆、成都、兰州西等重点城市，
0: 加开了17对通往伊宁、奎屯、克拉玛依、石河子、库尔勒、喀什等地的临时旅客列车，可以有效缓解重点线路的客流压力。
1: 提示一下哈，这个火车票呢，购买时间呢可以提前15天。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登录1236的网站或者 APP 来提前购票哈。
0: 提示一下，新 A272VZ 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修一下去。
1: 这个灯该亮的得亮起来啊！
8: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9: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8: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9: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10: 上车接听9499，主持人早上好。
1: 早。
10: 23路高架由南向北堵得水泄不通。纹丝不动啊，建议走桥下，建议走桥下。
1: 对，现在的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包括由北向南，阿勒泰路高架也是处于一个拥堵的状态，尤其是南向北哈，现在已经跃居到了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现在通过的话需要多花50分钟。50分钟，朋友们，
0: 这个南向北其实是有迹象的。
1: 对，
0: 就是我们早晨的8:40也提到过这段阿勒泰路高架的南向北了。
1: 现在你从哈密路那个口，就是从华林桥右拐过去上阿勒泰路高架，一直到木材厂立交桥，南向北全线拥堵啊。
0: 另外刚才有听众堵在了西外环南向北，他说堵得心慌啊。确实，你要是过了差不多在这个辉山酒店之后呢，前方就顺畅了，
1: 过了拥堵节点能稍微好一点吧。
11: 上车就听九九，大家好。卫星路以及右三街这几个红绿灯
1: 都没亮，
11: 都不亮。
1: 听
11: 说的司机稍安勿躁。
0: 好，稍安勿躁。
11: 人民礼让，
1: 不着急啊。
0: 现在躁不起来。
1: 是，今天这个温度，
0: 今天挺凉快的，
1: 温度也不是特别高哈，都稍微稳一点，稳一点。
0: 哎呀，东外环南向北距离红山路出口大概1.5公里就开始堵车了。
1: 刚刚锵锵也说过了，现在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东后街那个位置，快速的民警，包括咱们天然区的民警啊，在上小口那儿就再做一个分车道放行了。
0: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阿勒泰路高架的北向南下西红路出口也很堵，队尾呢都到博物馆这个上坡处了。
1: 现在是9:41，在3分钟之前我们说有5条道路在严重拥堵，3分钟之后增加到了8条道路严重拥堵了。
0: 今天这个周一的早高峰威力真的是特别猛啊。
1: 首
0: 先阿勒泰路高架南北双向都特别堵车呢，
1: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
0: 友好南路地面路段从明云西路到西明西街北向南需要花费13分钟，
1: 西山路从西山路高架的入口到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哈，也是在严重拥堵的。

0: 如果说您正在感受早高峰，别着急，我们去感受路，别赶路啊。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7: 虽然今天东外环的北向南目前没有上榜，但是不代表它不堵车。
0: 对，
7: 我们刚才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基本从北环高架西向东一直要走到了那个东外环的交接处，然后北向南东外环一直堵过了新大地花园这个位置了，
0: 红山路出口的位置了，
7: 长距离排队的朋友们，
0: 这会儿9:44在路上的朋友应该都是路的了哈。周一早高峰还是威力挺大的啊！
7: 有没有路是你的朋友也来报个到吧？
0: 是，
7: 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50分钟等你堵过去，你还没下班上班呢。
0: 啊，刚刚说
7: 人家都下班了。
0: 说阿拉泰路高架嘛，由南向北的方向，全线你通过阿拉泰路高架南向北，
7: 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是不是？看一下新 AT 4349，
0: 左边的刹车灯、右边刹车灯也都没有亮哈，咱们营运车辆还是把灯该亮的亮起来。
8: 您静心，早上好。
7: 早上好。
8: 车就听说阿拉泰路高架堵车，我走了桥下，一路15分钟就出来了。大家有选择的话，尽量走桥下吧。
7: 那有机会下桥就下桥吧。
0: 但是现在如果说堵在桥面的朋友，可能下去也比较困难啊。
7: 嗯。
0: 所以现在还没有上阿拉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朋友，走桥下听劝啊。
7: 看一下啊，有朋友说有，因为我10:30上班。
0: 哦，现在路还是他的。
7: 哦
0: 哦，
7: 晚出门
0: 吗？你还不是路的，是不是？
7: 嗯。
0: 但是你如果说走阿拉泰路高架的话，你可能也要迟到。
7: 我觉得他现在话说的有点早了。
0: 所以说这个早高峰哈，咱们还是得听开心路路通，因为你纯靠这个想象，或者说靠这样的一个故想思维，可能掐不准脉。
7: 有朋友说这个河滩的南向北在华林立交桥刚上桥转到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引桥一上来呢就有两辆车在右侧车道发生了事故，两人正在协商呢，刚刚发生的。
0: 这位朋友说，
7: 嗯，
0: 我已经是路的了，我很着急啊。你既然已经是路的了，你着急也没有用了，
7: 真是急人之所急啊。
0: 是
7: 着人之所着呀。
0: 这个明天早点出门，在路上不要太焦灼了，好不好？
7: 嗯，多早算早呢？8:30跟着我们的节奏，节目开始的时候出门，你会相对来说从容一点。
0: 对对对，心里面也别那么慌，是不是？别掐着点出门。
9: 对呀，就是，我骑自行车出门，在路上，路是我的，
7: 请走非机动车道。
0: 行，下着雨呢哈，还是慢一点啊。
7: 有雨衣呢，
0: 有雨衣呢。
7: 来看一下东大良西街咋的了呢？
0: 东大良西街
7: 是准备要去那个东外环，是不是啊？
0: 准备要上东外环南向北这个位置
7: 吗？
0: 现在东外环南向北，从东后街那上桥就堵车，行驶缓慢，受到影响了哈。
7: 钢蛋来了，
10: 上车就去九十，我去青龙明儿青龙座，早上好。
7: 早上好。
0: 早啊。
10: 阿拉泰路由南向北木材厂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适中，机场快速入口目前车流量大，排队其实比较缓慢。
7: 嗯，
10: 走东京厂高架挂走。
7: 哎，不去了。现在东京

0: 港高架刚才是从北京路准
1: 嗯，
0: 备要去东向高架那一段呢，是有事故发生的。
1: 这会儿如果说堵在了阿尔泰路高架南向北的朋友，就是咱们只要能够前面看到木材厂了，就说明你离这个离开阿尔泰路高架就不远了。如果说在刚刚还在青城巷的话，你可能真的还得堵一会儿哈。现在还是有通的路段哈，这位朋友说从安宁渠到五家渠省道102线全线畅通，哎，
0: 再来说下卫星路与凤凰山街、卫星路与峨眉山街的红绿灯故障，现在这儿呢都已经堵车了。
1: 包括刚刚说卫星路和那个锦绣三街那儿灯也没有亮啊。
0: 来说一下阿泰路高架的北向南方向吧。现在西北路出口呢车流量大，已经堵到克南高架的路口了。
1: 看来还真的很多朋友都是路都是他的哈，
0: 哎，那你发现了没有？它的这个南向北就顺畅多了，
1: 是啊，
0: 是吧？
1: 对。
0: 这北向南这段呢，车流量确实大，是西北路出口堵到克南高架的路口了。
1: 现在东进场高架隧道里面，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最右边的隧道，快到出口这个地方，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打着双闪的。
0: 所以钢蛋我们不能到那玩去
1: 对，
0: 了，
1: 钢蛋现在
0: 不添堵了。
1: 东进场高架隧道里面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哈，
0: 你
1: 朋友
0: 路
1: 们。
0: 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啊。说堵车堵得我饿的，眼看公司在跟前儿呢，就是过不去嘛。
1: 但
0: 但
1: 是
0: 是，
1: 呢，我已经打上卡了，已经不慌了。
0: 哎，这位烦朋友啊，
1: 啊，
0: 你咋样打上卡的？
1: 他们就是比如说钉钉打卡那个有那个范围吗？
0: 啊，有个范围，那距离单位近是可以使
1: 对，
0: 用的吗？
1: 可以能打上。
0: 啊，那还行呢，就是打了个擦边球。
1: 你别离单位越走越远啊！
0: 看一下啊。
1: 这位朋友说，今天早上媳妇儿出差了，担心下雨，叠加周一早高峰，8点半就给送到机场了，一路畅通。
0: 这个确定是担心下雨叠加周一吗？
1: 不是着急把他送过送，应该不会，应该不会
0: 你确
1: 啊。
0: 实很有责任，是
1: 对，
0: 对的，误了飞机很麻烦呢。
1: 其实现在到了这个暑假了嘛，无论是坐火车的、坐飞机的，咱们都得时间预留充足一点
0: 对，
1: 儿。
0: 比如说今天要去机场的话，你走阿尔泰路高架的南向北，不是刚才说长距离排队
1: 五
0: 吗？
1: 十分钟。
0: 那你整个你就把时间浪费在这个地方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早早出门。还有说到了现在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的，你可能想不到，就是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这一段需要花费16分钟。
1: 刚刚堵在阿尔泰路高架南向北的朋友，刚不是要多花50分钟吗？现在好一点了，从50分钟变成了27分钟了，省了一半时间了哈。
0: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过来需要花费17分钟。另外，西山路从西山辅路到西山高架西向东要花16分钟。杭州东街呢，你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这段需要花费16分钟。西山路的西东向西，从西山高架到西山西街需要花费14分钟。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是畅通，是拥堵，天气雨量大不大，都可以来继续跟进哈。

0: 七月说听了半天才知道，今天听的不是九四九啊，谁动了你的
1: 这是
0: 波段了？
1: 你把那个调频全锁死啊，全调成九四九，
0: 让他没得选择。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位朋友在问说青萝卜
0: 啊
1: 问你们一个问题哈，
0: 啥问题？
1: 你们早上都几点钟出门？是不是从来不会感受早高峰呢？
0: 那是基本上是。
1: 对，我们一般都在七点半，我是七点半，七点四十。
0: 我一般七点差不多二十多三十分就出门了。
1: 是，
0: 嗯，
1: 所以那个点儿确实路都是我们的。
0: 嗯，因为我们俩呢，家离单位都不太远，也都在天然区范围内，
1: 是，
0: 所以出门的这个时间到单位刚刚好。
2: 迎宾路往地卧铺应交正在堵车。
1: 迎宾路往大地卧铺桥这个位置堵车哈，从彩门一直往大地卧铺桥都是走走停停。到了9:51了哈，早高峰的峰值依然是在我们身边的，大家呢需要提前了解路况啊。
0: 咱们来看一下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这是出屋方向嘛，上了北站转盘大地铺立交桥，目前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呢。
1: 我刚刚说
0: 迎宾路往大地铺立交桥，东向西在排队呢，
1: 这会儿在路上的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

0: 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传递播报路况了，方便您后方车友来选择绕行。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5: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这个雨确实在下着，早高峰的气氛呢
1: 还
0: 算融洽吧，
1: 是
0: 不是？除了阿拉泰的高架，我还压上了还。
1: 那你说这个到底融不融洽呢？朋友们来给一个分吧。
0: 对
1: 啊，如果说今天这期节目十分的话，您给多少分呢？
0: 这个路况如果是十分的话，你给这个路况打几分啊？
1: 哎，是的，
0: 嗯。
1: 来说说，那你俩是不是天天起早也怪辛苦的？尤其是冬天呢。
0: 嗯，
1: 那是冬天最辛苦了。
0: 冬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哈，有一种穿越，因为就是从天黑上到天亮。
1: 我们的这个上眼皮呢，它不是就是纯纯的那种绽放，比较松弛松动啊。
0: 就是我们是长时间这个早高峰出现之后呢，就是自带烟熏妆。
1: 我还好吧，我就是眼袋会大一点。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啥了呢？说，哎，听一下啊。好，说一件好消息吧，跟我们出行息息相关的。
0: 对，
1: 作为乌鲁木齐南北向核心轨道交通干线，轨道交通二号线17北段南起南门站，北至华山街站，全长13.94公里，共设10座车站。当前呢，轨道交通二号线17北段的建设迎来了关键节点，工程已转入动车调试收尾阶段。
0: 就是咱们的地铁二号线的北段，哎，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了。
1: 没错，那全线呢精装修。稳步推进，电梯呀、站台、门安，都已经就绪了。
0: 是，
1: 那商业以及便民配套设施在同步完善当中。
0: 大家如果说在早晚高峰期的时间，说路上堵车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咱们的地铁，来感受一下不堵车的感觉哦。
1: 东外环北向南为啥这么堵？目前也没有说事故，但是从北外环西向东一直到这个红山路出口方向呢，确实长距离排队呢。
0: 对，从华光街那一过来以后，往南的方向，东外环的北向南就在堵堵堵。
1: 对，今天我们的这个大数据排行榜呢，现在刷新一下，看到了至少有8条路是堵到红的发死。东外环呢就排在了第9位，这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花费28分钟。
0: 现在城区道路之内的友好南路的北向南。是在用途排行榜排名第1位的哈，通过友好南路的北向南，就是从民园西街那个位置一直往西北路的方向，需要多花16分钟。
1: 虽然阿泰路高架的这个南向北全线的车流量释放也在释放中，但是需要花费27分钟。
0: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也需要多花17分钟的时间了哈。
1: 我们来看一下。
0: 看来听错频道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哈。
1: 是，都没睡醒呢。还有除了通过车载收音机来收听，丝路视听 APP 呢，收听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方便。
0: 对，
1: 信号也非常稳定。
0: 软件市场里面输入4个字“丝路视听”，
1: 直接去下载安装就好了。
0: 可以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可以回听我们7天的节目，除了能听之外，还能看。里面的交通板块有949的各路主持人记者这个
1: 辛苦拍摄的作品，
0: 对对对，这个短视频啊采访啊在上面应有尽有啊。
1: 文青呢是听了我们的节目说果断没选择
0: 阿泰路高架，
1: 阿泰路高架，然后呢在木材厂进入了乌昌快速路，说这会儿呢已经到单位了。
0: 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听到咱们的广播绕行成功的，来分享一下您的心得体会嘛？
1: 对，让我们也有一点成就感，是不是啊？
0: 他说我来打个分吧，我打九分。
1: 今天我都没有路况可报，打个卡签个到吧。
0: 就是路上是能够保证畅通的，是不是？
1: 哎呦，有人打了10分呢，
0: 满分啊！
1: 草率了，这分给的草率。
0: 是，别给满分，容易骄傲，容易骄傲哈。这位朋友说，阿拉泰路高架北向南，在西红路出口这儿也堵车，北向南的方向。
1: 阿泰路高架北向的西红路出口啊，
0: 下了地面道路了哈。
1: 那正好呢，是说交警呢，希望能过来疏通一下。
0: 拧成麻花了哈。
1: 这个咱们要相互礼让呢。
0: 对，你也不让我，我也不。
1: 说交警呢，希望能过来疏通一下。
0: 拧成麻花了哈。
1: 这个咱们要相互礼让呢。
0: 对，你也不让我，我也不让你的话，大家都无路可走了，朋友们。
2: 九九，早上好。
1: 早上好。
3: 看咱高架。
2: 可南高架有，
3: 桥上桥下，
2: 有点堵，
1: 行
2: 呢，不过桥下没怎么堵，
1: 再嗑就嗑瓜子了。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不是小朋友，桥上桥下走是哪个方向啊？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啊？
1: 看一下河南东路过了赛博特往红光山方向也是在堵车呢，
0: 现在凤凰山街与卫星路的红绿灯也没有亮，说堵车堵车，大家别着急哈，不要着急把车都扔在路口，真的拧成麻花了啊。
1: 嗯，有人给了九分啊、这刚说过了是不是？
0: 嗯，
1: 目前就一个九分和十
0: 分
1: 是吧？
0: 都没心打分了是不是？
1: 10.5分
0: 啊，0.5是奖励。
1: 哦，谢谢了。
0: 我说你吃烤肉发奖金呢，在这儿。
1: 没有吃拌面加个面吗？
0: 行行行。
1: 我要给100分，我才出门，一看就没听广播。我们说满分10分，他给100分。
0: 对，这会儿如果才出门的朋友哈、有以下道路建议大家能绕开一下，比如说阿勒泰罗高架的由南向北是在堵车的。友好南路的北向南是在堵车的，
1: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堵车，北环高架进入到东外环的北向南在排队缓行呢，
0: 西山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一小节在缓行当中的、
1: 今天河滩快速路呢交通压力也没有怎么太释放，因为我们刚看了一下
0: 北向南啊，
1: 对，就是从那个卡子湾车管所、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还是连成了一条线。
0: 早高峰的时候呢，我们锁定开心路路通，锁定青萝卜组合的声音，为您来指路导航，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准点的赶到单位吧。
1: 有确实有朋友非常慷慨啊，给了10分的9.99分的啊、你这个评委真的是啊，
0: 希望大家都能够明天的早高峰继续打一个好分数、好吧。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萝
0: 卜
1: 组
0: 合。
1: 9.99分的0.01分扣到哪儿了，说一下。
0: 明天的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5: 10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8: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949交通热线。我们先来关注路况，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枪枪。枪枪上午好。
9: 小叶上午好。这会儿今天周一的早高峰可能离去的时间还要稍微延后一点点，因为能看到现在城区的很多道路还是处于拥堵的状态。首先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会展中心的弯道开始一直到红山路出口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拥堵路段。然后接着在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有两段拥堵，第一个是百商桥面这块有一个车流交织，是一个拥堵节点，另外一个是蜘蛛山隧道的下层隧道，准备转西外环的车辆现在也是在隧道内包括隧道外的平台处行驶速度会偏慢。然后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桥一直到克南高架上交口仍然是车流量大，整体的通行速度是偏慢的。反方向的南向北车流量主要集中在了河北路桥的下交口，包括喀什路立交桥往新华陵方向走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的路段。接着阿勒泰高架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哈密路南昌路的这个南昌路路段现在目前会有拥堵在桥面上，大概缓行可能有一个300-400米。接着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交口东向西的方向仍然是保持着接近2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反方向的西向东目前是西北路的下交口会有一个排队，另外一个就是南湖路的电信公司下交口到南湖路上交口这一段现在车多会有拥堵。接着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从104团一直到156队，包括西山隧道内整个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8: 好，谢谢强强的盘点。我们再来看看高德地图，在城区范围内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几条道路，有些道路呢是属于严重拥堵缓行的，像友好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 这个时速呢只有9公里每小时，需要15分钟的通行时间。还有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8.6公里每小时，需要16分钟的通行时间。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宁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需要15分钟的时间。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需要9分钟的时间。还有一些快速路上，像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西红路出口，还有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从维斯特桥面一直到南湖路的下桥口，以及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西山老君庙到西山隧道出口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蜘蛛山隧道到北京路下桥口的位置，这些路段呢呈现出车流量是偏大的。河滩也是目前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平峰期，尤其是城北这段，从喀什东路立交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都是车流量比较大，长距离的缓行。还有南向北的方向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桥到河北路桥这段，再到卡子湾喀什东路立交桥出口的位置，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缓行的。机场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贵港路出口的位置呢是有排队缓行，反方向进市区方向大地卧铺桥迎宾路北站河流的位置是有轻微的排队缓行的。您现在走在哪里了？周一的上午目前10:04了，距离您目的地还远吗？距离打卡的时间是10点还是10点半呢？都希望您啊稳驾慢行。今天呢受到小雨的光顾，整体来说视线比较差，有的朋友呢可能也是开启了一些近光灯啊，包括这个日间行车灯等等啊，从团结路直播间向外望去天是阴的，那整个可能视线也不太好，还有这个雨水光顾，所以在积水路段咱们注意减速慢行，不要溅到行人的身上了，有些行人还打着伞，可能没办法顾及到整个周边的一些情况，希望安全文明驾驶。线上我们来看看已经有热线进来了，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10: 你好主持人。
8: 哎，你好请讲。
10: 我有个道路标线的一个建议。
8: 哦。
10: 就是咱们这个喀什东路，像北京路和北京路之间这个红绿灯这儿，也就是植物园门口吧。
8: 啊、
10: 哦。咱们植物园门口这地方，这个喀什东路，
8: 嗯，
10: 像喀什西路这个方向，总共有5条车道，
8: 嗯，
10: 直行的有3条，左转的就上北京南路，这边有2条。但是这2条车道呢经常排队，
8: 嗯，
10: 排队老长，
8: 嗯，
10: 而直行的那4条车道，那3条车道呢哗就走掉了，
8: 嗯，
10: 它这个左转和直行是同一时间放行，没有什么时差的问题，
8: 嗯，
10: 所以我建议把第3条呢也改为直行加左转，这样肯定能缓解左转排队的这个问题，
8: 嗯，
10: 5条车道左转是2条，直行是3条，但是这个左转经常排队，它是同一时间放行的，
8: 哦。
10: 哎，这样就我建议把第3条，把左边从左向右走第3条，
8: 嗯，
10: 把直行改为直行加左转，这样能缓解左转排队的问题。
8: 现在已经有2条左转了，
10: 对，但是还经常排队，排老长。
8: 嗯
10: 你一般的话没有2个红绿灯，恐怕你很难转过去。
8: 嗯，哎呀，但是喀什东西双向，这个喀什路的压力更大呀。如果不给它给到3条。可能这个万一这个主干道上堵上了怎么办呢？
10: 不，它是那个左转和直行在同时走的，
8: 同时放的。
10: 对，所以它不存在一个左转和直行存在时差的问题。
8: 嗯，
10: 它同时可以左转，也可以同时往前走。
8: 嗯，
10: 这样给左转能够，但是我观察好几次，
8: 嗯，

0: 往前走的车都走完了，但左转你还得再等下个红绿灯才能过去。
1: 就是第三条呢，建议改为直左。
0: 对对对对对，
1: 反正灯是同时放行的，您
0: 哎，
1: 认为
0: 对对对，
1: 没啥影响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来反映一下，反映到新市区大队啊。
0: 对，这是一个建议。还有一个问题，昨天我就发现问题，昨天可能会中招，不知道。
1: 哦。
0: 就在咱们这个礼仪山路啊，礼仪山路北向南那地方，有一个礼仪山公园，有一个坡道，下来那地方。因为他说实在话，你看不出来它是个十字路口，它是那个坡道下来后，它也存在一个三条车道问题，所以那边也有红绿灯。有红绿灯，从北向南走的时候嘛，前面一个公交车，公交车后面有一个像一个大巴样子，反正我跟着后面，它那个红灯啊已经藏在那个树枝后面了。你要不详细看，实在看不到，那个树枝该剪一剪了。
1: 好，今天就安
0: 这
1: 排
0: 个意思，
1: 剪。那个
0: 哎，
1: 说一
0: 对。
1: 下位置。
0: 就是那个鲤鱼山北路北向南的时候那个方向，它在就咱们那个鲤鱼山好像有个医学院有个康复医院那个坡坡，也就是鲤鱼山路，如果南向北的话，就向左转一下，就上个坡就到了鲤鱼山公园了。那个位置我不知道那位置叫啥名字，反正是，就是那个公交车站应该叫砖厂嘛啥，
1: 砖厂。
0: 哎，砖厂公交车站往前走十几米那地方有一个。它不是十字路，它是一个，上坡，像鲤鱼山上坡一个路。那个路口那地方，它有红绿灯，但是那个红绿灯，北向南那个已经让树枝遮的，你要不详细看，你很难看清楚了。
1: 就是鲤鱼山路的南向北啊，
0: 北向南，
1: 北向南吗？
0: 对，北向从苏州路，从苏州路，这个拐上来以后，向医学院方向走，应该是第二个红绿灯。
1: 第二个红绿灯，
0: 第二个红绿灯那地方正好就是一个像鲤鱼山路，像鲤鱼山公园上去一个坡道，那个口上那儿，
1: 就在这个口子这儿。
0: 对，就是进出鲤鱼山公园有两个，一个在北京路那边口，一个是在鲤鱼山路这个口子，这个口子上去，这地方它不算十字路，但是它就分了一个上鲤鱼山公园路，就在那边装了红绿灯，但那红绿灯北向南的方向，让那个雨水叶子已经遮住了。
1: 榆树叶给遮掉了啊！
0: 哎，很难看清。你要不详细看，你要后面有一个公交车啥，你要在前面有公交车啥，你可能鼻子一划就，那就糟了。
1: 叫天山砖厂。
0: 对，应该叫砖厂公交车站，再往南走一点，再往南走上一个800米左右，那个口子正好是咱们朝鲤鱼山，人们经常要上鲤鱼山去这个休息，要这游玩的时候必须从那路上，就在那个路口。
1: 就
0: 上鲤鱼山
1: 是
0: 公园的路口。
1: 你们每天都在这儿走是吧？
0: 对对对吧，
1: 行，我们看看啊，这个
0: 北向南的方向的红灯，
1: 就叫砖厂天山砖厂公交车站，
0: 对，
1: 一路车613路、526路、43路、
0: 对，
1: 19路啊，
0: 再往南走，一直走到那个那哎呀那个，
1: 过了公交车站嘛是吧？
0: 对，过了公交车
1: 往
0: 站，
1: 南
0: 那就
1: 走，
0: 反正就是对，往向南的方向那地方有个上鲤鱼山，上鲤鱼山公园的路口，就是那个路口，
1: 好
0: 上
1: 啊，
0: 鲤鱼山公园路口，
1: 好，记清楚了。
0: 哎，麻
1: 行，
0: 烦
1: 我
0: 了
1: 们来
0: 啊，
1: 反映这两个问题啊。
0: 好，谢谢你，谢谢，
1: 好，不客气，先到这里了，再见啊。
0: 再见。
1: 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如果说您也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不妨像刚才打进热线的这位先生一样，通过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反映问题。如果说您在开车不方便打电话，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编辑成文字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留个言就行，我们来收集这些信息，分享到这个反映到相关的职能部门那里去，看看能不能得到解决。哎，标志标线呐，红绿灯配时啊，还有这个小区门口的违停啊，占道经营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您认为哎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极难筹判，大家都可以通过949这个交通热线的平台来帮大家来解决相关的问题，还有车价管方面的问题。那个朋友买车了，关于这个车管所方面也要咨询，想要问一问这个业务怎么办，都可以来问啊，没有问题。就交通热线帮您解决一切您交通出行方面的难点和痛点，都是可以的。听众所咨询的车辆售卖之后未办理过户，该应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咨询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是这样回复的，说应当要督促购车人尽快到车辆 管理部门、车管所部门啊办理，尽快的来办理转让登记。如果登记这个联系不到购车人或对方一直拖延办理，应当搜集保存车辆交易的相关凭证等资料，必要时可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明确车辆所有权，并判令对方限期办理转让登记。就是这个要督促购车人尽快到车管部门办理转让登记。

往鲤鱼山小区走的一个路口，左手上鲤鱼山公园，公交车站的名字叫地毯厂啊。好嘞，谢谢谢谢。还有尔特也是来打卡签到了啊，欢迎您看到了。暗影说喀什路的那个左转的灯啊，他还要考虑行人呢，还得考虑行人啊。说这个要通盘考虑这个问题。小燕说人民路西向东大西门二中这个路口能不能把这个豁口给堵上，这个地方本身流量很大，行人就在这个车流当中啊穿梭，夏天制动还行，冬天路非常滑，非常的危险。另外一个问题，天津北路北向南右转肿瘤医院本来右转就特别堵，加上违停的车更堵了，希望治理一下违停的问题啊。笑望人生说早上好，翻山的第一天，今天盘盘桥是哪里，是东后街转转桥吗？他说盘了十分钟没盘下去啊。MAN 说呢，北外环的东向西这会儿东向西堵不堵？东向西呢现在还好啊，整体看了一下就百商桥面这一段，过了这之后前方一路畅通。期许说刚才红绿灯被榆树叶遮挡，是鲤鱼山花园小区的路口红绿灯啊。好嘞，谢谢大家的跟进和精准定位啊，这样呢我们也更好向园林部门来反映嘛。玉产说小叶强烈建议加大对西八家护路建校段的违章停车问题，违停问题大家集中来反映吧啊。您看看哪里还有相关的，我们打包打包来进行反映啊。夏天说新市区长沙路绿苑雅筑小区后门长沙路之间呢，社区规划了停车位缓解小区停车难的问题，后来呢由于有车辆双排违停，交管支队取消了车位，全线禁停了，鉴于小区停车困难，建议恢复停车位，加强违停治理，不要一刀切。就之前呢是有停车位的，现在呢是取消了路侧的临时停车泊位，造成现在停车困难了是吧。继续来看看还有其他朋友的建议，反映的问题。天山小仙女，您反映的是曝光车辆的车牌号吗？是什么事儿？那具体把它说清楚啊，光发一个车牌号过来可能不太好猜啊。王双说喀什东路那位师傅说的是对的，上班走了好几年了，直行和左转是同时放行的，不存在行人的问题。0991255194925619449和2571949啊，现在是2571空闲，5161现在都是热线都是在线的啊，大家都可以来打热线的方式来反映问题了。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节目，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和2571949。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下雨天通过积水路面，开车的你请轻点一下刹车，让一让雨中打伞的行人，车站候车的乘客，将心比心，让行车更文明。
2: 在帮您问当中啊，有听众反映太原路和杭州西路交叉红绿灯四个方向

还是同时闪黄灯，希望抓紧调一下。反映给了新市区交管大队，回复说第一时间已通知维护单位前往现场维护处理了。下一个问题，太原北路工程处门口的红绿灯，比较混乱，两处红绿灯呢，这个显示有问题啊，他说有安全隐患，希望能够通知，抓紧时间维修一下。新市区交管大队回复呢，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收到，也通知了维护单位，抓紧时间来抢修啊。下一个问题，北站西路与北站东路交汇处城北主干道高架桥处红绿灯直行和左拐冲突，能不能调整一下这个信号灯呢？头区交管大队回复说，此处信号灯目前是新疆交建建设负责，辖区交警呢已将此问题反馈给了交建，希望能够尽快得到解决。下一个问题，高铁北三路与荣盛五街十字路口是不是加装一个信号灯会更好一点呢？他说呢，我就在旁边高层，这个路口事故频繁，经常发生碰撞事故，交管部门考察一下啊。反映给头区交管大队，回复说此处加装信号灯的问题呢已收悉，反馈给了区政府，抓紧时间来安装一下啊。

0: 继续来接听下一部热线，来自郝先生，你好。
1: 哎，就是杨，您好。
0: 你好，请讲。
1: 您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这边有个问题反馈一下。
0: 哦。
1: 是那个在青年路郝家巷门口。
0: 嗯。
1: 它有个那个斑马线。
0: 嗯。
1: 那个斑马线那个地方呢，就是那一片它是老年人比较多，他有时候老年人他过马路的时候，他不看车。
0: 嗯，
1: 车呢看到他的时候让他的时候他又不走，
0: 嗯，
1: 不让他吧，他就一脚放下来，一只脚放下来了，放下来呢，这个前面有个摄像头，我在三个月吃了两个三分，
0: 嗯，
1: 完了之后我说是不是我不理让行人的缘故，然后我也在咨询了这个交管部门
0: 啊。
1: 咨询交管部门之后，交管部门说呢，这个地方呢，他说不方便安红，也反馈了意见，就是安装个红绿灯上去。
0: 嗯，
1: 交管部门他说也不合适装。完了之后，我再打听了一下周边我的朋友，好几个人都说在你那个地方，只要有老路边上站人就得停车。
0: 嗯，
1: 但是我们驾驶员呢，在开车过程呢，有时候也不留意，看着有人他在上面的时候呢，我们也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有人他把这个有些老人他在接电话，同时他一个脚放下来。
0: 嗯，
1: 一个三分就吃上了，所以说我这就是对驾驶员来说，我觉得可能稍微有点不公平。
0: 嗯，
1: 我就说这个就是联系949，看能不能联系啊交管部门。
0: 嗯，那您的这个建议有没有好的一些建议呢？
1: 我个人建议呢，就是放一个红绿灯。那不管怎样的驾，所以驾驶员他看到红灯或者黄闪，他都要去减速或者停车吧。
0: 嗯。
1: 但是交管部门又说给我回复说是不符合装红绿灯。
0: 嗯，
1: 就所以说就对于我们我现在我也没啥主意，但是那个地方确实特别敏感。
0: 嗯，
1: 现在有句话咋说，不是说是老人变胖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有些老人他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0: 嗯，
1: 交通意识也比较淡薄，他一脚放下来吧，现在交规有这么严格，脚放下来那对于脚放下来他就拍照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块、
0: 这个信号灯也不能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有就按您所说的话，那有些老人他不看信号灯他还是要过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您的遵从第一线原则并不是看信号灯的问题，是看到斑马线有人您就得停。
1: 就是我们在作为驾驶员来说，看到有人过马路的，他只要两只下到斑马线上了，那我们是零第一原则是避让人嘛，对吧？
0: 是啊是啊，所以这个灯它不是根本问题。
1: 他有些人我吃了第二个三分的时候是啥？
0: 嗯，
1: 我看了那照片，他是一个老太太在接电话，
0: 嗯，
1: 的同时他把一个脚放下来，
0: 嗯，
1: 然后我车头探出去了。车头探出去的同时他把这个脚放下来了，
0: 嗯，
1: 放下来我人车过去了，然后他才过到我就是我车过去的这个

0: 车道上，然后我就吃了一个三分。所以就短短的在3秒钟的这个过程。
1: 哎呀，这个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现在这个安信号灯已然得到的回复是不合适装，那得装了信号灯，可能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根治呀。
0: 就是说，这就是通过，就是咱们就通过这个公共频道，看能不能就是联系一下这个交管部门或者市政部门，看怎样能把这部分解决一下。你说你让行人坐在驾驶员来说，这必然的。但是这个莫名其妙的，像我这种2个月吃一下子吃掉6分。
1: 你看啊，好像是这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不知道当时您那位拍的那个照片现场的那个情况，它也是分情况的，就是你这个电子警察拍到的你，他这个情况呢，我们现在不了解，没办法直接就说站着您的角度说您对，或者说他拍的不对，我没办法在公共媒体平台去这样去评价这个事情，所以我得看现场情况，包括你这个给您拍的，包括现场您要是去复议了，那复议的民警给你怎么回复的？
0: 我第一次确实是没礼让行人，那个人已经下来了，然后我在第三车道上过去了，这事儿呢，确实我看了照片，确实我这个没意义。第二次是啥？就我看到他，我在这个第一车道，他在那边的第三车道，他把脚放下来，我车头过去，然后，我把车头探上去，我没见没那个没让人，然后车过去了之后，他还把两只脚放下来，放到这个
1: 是。
0: 斑马线上。那这个我问了交管部门，交管部门人家就说一个原则，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让人。
1: 对呀、
0: 就那有时候呢，遇到这个视线盲区的时候，或者是稍微不留意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就是我通过这个我自己身上发生的2件事，我就说他能不能就是把这个问题去怎么样去避免一下。
1: 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呢？听节目的我们很多广大的交通参与者有没有好的建议了？也帮帮郝先生给出这个建言献策一下啊！郝先生，这个事儿不瞒您说，作为交通参与者，开车的朋友可能或多或少自己都经历过。那您跟我说这个事儿，我也经历过。我在越境街的时候，也跟您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他打电话，脚踩到了这个斑马线上，没有观察到位，那你就是被拍到了。你复议也没有办法申诉成功，这个就是按照道交法规定，你就是没有观察到他要过行人的意图，他已经有要过斑马线的意图了，您没有完全理会，没有做到停车礼让行人，这个就是该罚，没办法，这个事情我也被罚过，所以我现在就是怎么样，吃一堑长一智，或者就是有经验了，我特别小心，尤其是在这些路段，您自己讲到了青年路这个地方，还有就是越境街的这个地方。那有些地方，大家走在自己每天行驶的路段、固定路段，大家都知道哪个斑马线有探头，哪个斑马线要拍。不管是怎么样，你斑马线肯定是停车礼让行人，这个没办法说，肯定是这样的，100%您的问题，这是肯定是您的问题，对吧？现在就是现在的您的有点不服，或者说心里不舒服的点是什么？
0: 就是我不舒服的点就是。我们作为驾驶员来说，礼让行人这是第一，这是必须的。
1: 是的，
0: 但是有时候就是你说这，就是有些特殊人群，他对这个交通法规比较淡薄。他一下子你不留意的时候，他给你整上一个，你一下子就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了。那我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发生这个没礼让行人的时候，我看到了，确实是我没礼让行人在先，我这个我自己认。但是第二次是呢，我是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他在第三，我在第一车道，他在第三车道，他把脚放下来，同时还接着电话，他不看车，这一下子把你搞得你就很心里很难受了。
1: 是，
0: 我不舒服。
1: 这个情况呢，现在我们首先没有看到您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啊。包括我给您说，如果说您有异议，可以去复议嘛，就复议的时候去法制科复议也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估计您复议申诉的成功率应该不大，这个。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是第一性原则。
0: 我复议了，这交管同志就说，我不礼让行人。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尴尬的问题就在这儿。你说作为就是驾驶员还是就是我们任何人过马路这些，那过马路都要注意的嘛。但我跟那天跟交管同志我说了，那如果。

0: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反向操作一下，我站到那斑马线旁边，我看着有车过来，我把脚放下去，我看拍上之前拍上几百辆车，我看教官同志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教官同志说那是你的自由，你的权利。但是这话是个气话，但是真的是很让人很不舒服。
1: 您这是在那个郝家乡门口的斑马线是吧？
0: 对，就郝家乡门口那个，大家有那个往上走走，有个建工大院嘛，就是那个路口，特别敏感。我三个月吃两个，三个，虽说我三个月吃了两个，第一个我自己认，但是第二个我吃的我很不舒服。
1: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好不好？然后呢，
0: 好
1: 这个问
0: 好好。
1: 题，如果说您需要一个官方的解释，我们也可以让天山大队的，比如说中队长或者这个此路段的道管员给您回个电话，给您再做一个专业的解释。
0: 也可以。
1: 给您再讲一讲这个路段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斑马线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必须要停车礼让，
0: 行的，行的，
1: 好不
0: 谢谢。
1: 好？请
0: 哎，
1: 咱们
0: 好嘞。
1: 从一个专业的、官方的角度给您做一个回复，让您对这个事情消除一个疑虑，好不好？
0: 哎，好的，谢谢。
1: 啊，好先生，那您这电话就尾号是0662啊。
0: 哎，对。
1: 好，行，那我们尽快这两天让天山大队的民警给您回个电话啊，好吗？
0: 哎，好好，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先到这里，再见啊。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4: 我打。还是不打呢？
5: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4: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5: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我们继续来看看正在线上等待的是赵先生的电话已经进来了啊，赵先生你好。
6: 你好，
1: 哎，你好。
6: 你好，我想反映个问题，看不知道合不合适。
1: 啊，您说。
6: 就是我们从这个幸福路，
1: 哦，
6: 每天上班的时候呢，是，幸福路因为是正常是只有公交车和出租车可以东向西行驶，私家车呢只能从3道弯路出来以后有一小节，就是15小门口这一节，我可以东向西往东外环方向走。然后呢，刚好就是这个907和17路的这有一个公交车站叫东环路站，
1: 对，
6: 它的这个站呢刚好设置在这个交行小区，就是这个幸福路15小门口这个位置
1: 啊。
6: 它这个公交车就是车头朝西，车尾朝东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呢，朝东环路这个位置呢是变成了4个车道还是5个车道？我记得，然后车尾的位置就是后面呢是。只有3个车道，2个车道是东向西向东，1个车道东向西。然后每次呢，我们走到这儿的时候，只要前面公交车停下来，一上下课，上下课的时候呢，后面就堵得非常长。我在
1: 就
6: 想
1: 是
6: 能不
1: 挪
6: 能，
1: 公交车站的事儿，对吧？
6: 对，如果说稍微能往前挪个20米以下，它刚好处在这个喇叭口的位置，
1: 对，
6: 它停的这个位
1: 比
6: 置。
1: 较尴尬这个位置，这个热线呢，我们接过，有住在这儿的市民给我们反映过，我们呢把这个问题给这个。交通局反映过这个情况，那我们有这个跑这个口子的记者，把这个信息呢，当时就转了，看能不能挪公交车站。给我们当时是在春节前的时候，我们就反映了，说是今年年内看能不能把它挪一下，但是呢，到现在还没挪。
6: 哦，有人反映过啊？
1: 对，在春节前
6: 我
1: 们就接到过这个现场，就反映过。
6: 对，只要往前能挪个，最多可能也就20米。
1: 对，
6: 一下子
1: 错开那个口就好了。
6: 对，把这个喇叭口刚好就错开了。
1: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在春节前就接到过类似的这个听众的建议，然后我们节目之外呢，有这个跑口记者专门呢就来负责对接过这个事儿。
6: 哦，那就行。
1: 那这样吧，我们再加强巩固一下，那就是节目之外呢，我们再把这个事儿继续跟进一下，问一问今年什么时候能够把它落实到位，好吧？
6: 好的，好的，谢谢。
1: 这个事儿我们知道啊，赵先生。
6: 好，
1: 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
6: 哎，好，再见。
4: 下雨天通过积水路面，开车的你请轻点一下刹车，让一让雨中打伞的行人，车站候车的乘客，将心比心，让行车更文明。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热线节目，在帮您问当中也有一些最新的回复。张先生所反映的军邦饭店门口辅道栅栏有一个缺口，辅道车辆从这里会硬挤，挤到主道来直行，想咨询一下这个缺口是专门设置的还是确实存在缺失。天山交管大队回复呢，这个没有问题，两个基本平齐，辅道进不来，这个口呢是给主道右转的车专门开设的啊，是这样回复的。王先生反映说，龙鹏路金河湾小区出车的问题，建议能不能将小区门前的实线改为虚线，进出小区实在不方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区交管大队回复，龙腾路现在有两家成熟的商业综合体，如果在金河湾小区门前施划虚线，会有更多的车在道路中央掉头，会加剧道路的拥堵。鉴于附近居民的出行需要，现在龙腾路南北两头距离信号灯50米的位置增设了提前的掉头口，这样有掉头需求的车辆就不用等待信号灯了。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的专属通道来报名。最近呢，有不少的朋友在平台当中啊咨询，包括在网上也有热议，说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呢？95号汽油是不是比92号会耐烧一点呢？天气越来越热了，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的流传开来。那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那针对车主所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呢？专家介绍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加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还有很多车主也会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对此，相关专家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的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会格外的活泼，那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的温度、储存的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的工况，都会影响保质期。最后，关于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会更加的耐烧这个事儿，也被专家辟谣了。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92号、95号、98号。科研所呢对照实验证实，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的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呢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所以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

0: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10:39了，我们要来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徐志娟，来为大家介绍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徐志娟，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正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为大家带来全江的实时路况。截止目前呢，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道共有三条，分别是 S101 线的石梯子乡至雀儿沟镇路段，因为降雨引发了山洪，导致道路损毁，目前呢正在进行灾害抢险修复，对该路段呢实行了双向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5日。S101 线的硫磺沟镇受灾路段也目前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工作，对该路段呢也实行双向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5日。继219线的昆仑2号隧道路段因电路检修，施工单位呢计划是从2026年的7月5日8时起，对该路段实行双向封闭，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7日的10时。也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区的公路气象信息。受小雨和高山区围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的乌鲁木齐市至达坂城段、G218线的图尔根至巴伦台段、G219线的阿卡兹至界山达坂段、独库公路独山子至库车段、G216线的富康至巴伦台段、G0711线的后峡至立交至巴伦台段、G7线的乌鲁木齐至义乌段、G335线的木垒至义乌段。其中呢G219线的和平桥至界山达坂段、独库公路的巴音布鲁克至天山神秘大峡谷段，还有我们的G218线的纳拉提至巴伦台段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受9到10级西北风阵风10级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的达坂城至大河眼段30里分区、七客台至辽敦段百里分区、G575线的老爷庙至大河镇段、G335线的梧桐大泉至义乌段。受7到8级偏东风阵风9级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的烟墩至红柳河段，还有我们的 G218 线的33团场至若羌段、G314线的阿克苏至阳峡段、G315线的浅墨至若羌段，局部区域呢有扬沙和沙尘暴。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也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嘞，谢谢徐志娟的介绍，先到这里了，再见。
3: 从繁忙的早高峰

0: 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九四九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2: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1: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

0: 追逐。10:44来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的天气，28度到20度，昌吉晴转阴，32度到24度，石河子晴转阴，36度到22度，奎屯晴转阴，34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4度到22度，伯乐晴转阴，32到18度，伊宁多云转阴，33到16度，塔城多云，31度到18度，阿勒泰晴转多云，29度到16度，哈密晴转多云，41度到28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4到31度，库尔勒晴转小雨，39到31度，阿克苏多云转阴，40度到24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7度到23度，喀什多云转阴，40度到24度，和田多云转阴，38度到26度。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的天气，28度到20度。再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变化，目前的拥堵榜单的前几位，凤起街从会展京二路到七道湾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6分钟的通行时间，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5分钟的时间，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3分钟的时间，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9分钟的时间，温泉路高架从维斯特的上桥口到南湖东路下桥口由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1分钟的时间，西山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需要9分钟的时间，还有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需要9分钟的时间。您走到哪里了？这会儿10:46了，进入到平峰期的状态了。路上的路况信息还是需要各位继续来跟进和补充的。哪里在拥堵？哪里有事故？哪里有雨况？继续跟进到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交通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三部热线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来说一说日常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您好的交通的建议和意见啊，都可以来通过平台反映了。除了打热线，也可以编辑成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我们收集信息，反映给相关职能部门，来得到答复之后呢，线下也向您致电做一个回复。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你好，
2: 龙胜街由西向东移民大厦红绿灯这里中间车道两车追尾，过往司机注意。

0: 慢行，注意慢行。
1: 龙胜街一名大厦门口啊，中间车道两车追尾的事故，注意避让一下。路上可能还是比较滑，视线也不是太好，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吧。

0: 在帮您问当中，冯先生反映米东区府前中路和稻香中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空标和地标不匹配，稻香中路和米东大道右转能否再设置一个箭头标志呢？米东区交管大队回复呢，该情况辖区大队已收悉，目前路口通行以空中标志为准，府前中路与稻香中路路口按空标指引通行。针对稻香中路与米东大道右转增设箭头标志的诉求，辖区大队已经记录，并会向交通设施运维公司来进行上报，更好的方便市民出行。
1: 逼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
0: 听众咨询说，东二环桥下中泰化学十字路口每天都停满了车，东二环下东瑞南路第一个红绿灯左转车根本就过不去，反映给米东区交管大队回复了。听众反映的问题辖区大队已知晓，辖区大队呢将加大该路段巡逻频次，对路口妨碍左转通行的违停车辆依法劝离、抓拍处罚，高峰时段安排警力定点疏导，改善路口的通行秩序。

0: 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足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
1: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7: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6: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7: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6: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7: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7: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

0: 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0: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下雨天容易发生事故，检查一下您的爱车，雨刮器还能利索的摇摆吗？车灯还能自信的亮起来吗？如果能，点个赞；如果不能，赶紧的，该修的修，该换的换。949提醒您，开车就开，放心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看帮您问的回复啊。崔先生说，米东区建沟东路由东向西左转驶入民康路，能否将直行车道增设为直行加左转呢？因为左转的车辆比较多，经常会排队。米东区交管大队回复呢，听众的建议暂时不能采纳，因为该路段呢已根据各个路口早晚高峰车流量、道路宽度、相交路口通行交织、非机动车及行人过街需求的动态调整了信号灯的配时，优化过通行方案。信号灯配时、车道渠化均结合路口整体路面条件、全域车流综合进行了研判设置，并非单一方向的流量单独调整，需要兼顾全局。也感谢听众的热心细致的建言献策。所以这个问题让我会不得不联想到今年早间接到的喀什东路的那个热线啊，就感觉这个路口的情况会比较像，那东这个东西向的左转，这个直行加左转能不能加一条左转？说是如果信号灯是同时放行的话，那目前我们看这个路口的情况呢，就是兼顾全局，它有过街需求的，整体考量，还有呢信号灯配时、整体流量的研判。所以呢，目前不采纳。当然，这个问题，新市区的情况和米东区可能还不一样啊。我们节目之外来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性吧。这个问题给大家先回复到这儿。下一个问题说，城北大道与东站路路口，这个这两天说这个红绿灯不亮啊，希望能来疏导。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早早的第一时间就向新市区交管大队进行了跟进，大队第一时间也安排了执行民警在现场进行核实处置。同时呢，将信号灯故障的情况上报了交通设施管理科，协调开展维修工作。目前呢，对该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呢是处在已经抢修完毕的情况，正常运行了。路口的通行秩序也已经恢复了正常。感谢大家对于交通管理工作的监督和支持。在上周节目当中，杨先生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米东区卡子湾文思街违停现象较为严重，商贩占道经营的问题949帮忙反映一下。我们跟交管支队米东大队卡子湾片区中队取得了联系，那也与当事人电话沟通了啊。经核查呢，占道经营的管理权目前是归城管部门来进行管理，相关整治工作由城管部门牵头主抓，交管支队呢可以协同配合开展联合整治。针对该路段的违法停车的问题呢，交管支队会常态化安排警力来巡管、巡查、管控，及时查处违停的车辆，保障道路的畅通。还有听众反映的南门人民剧场门口有一个红绿灯待转区的指示电子屏，有一块电子板脱落了，感觉就马上要掉下来了，可能会砸到过往的车辆，希望能够反映一下，反映给天山大队了。回复说呢，听众反映的该处电子屏脱落的问题，辖区交警已经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维护管养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处理。目前了解到，该处电子屏已经是修好，也固定好了位置啊。马先生说，东站路与喀什东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红绿灯显示有车辆进入待行区，但地面却没有石化对应的标志标线，由北向南的车辆往前行驶没有明确的距离限定，容易与喀什东路西向东左拐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能否反映一下取消待行区，或者是把石化这个地面的标志标线配齐呢？新市区交管大队回复这个问题说，大队呢已第一时间安排了执行民警前往现场核实处置，同时将信号灯故障情况上报了交通设施管理科，协调开展维修工作。目前该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呢已经是抢修完毕了，路口的通行秩序恢复正常，下一步将针对听众所建议的目前就是石化标线的问题统一进行下一步的处置。

张伟说，这个东外环六道湾上桥口是啥情况？好堵啊！东外环我们看了一下，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七变三，就是上桥口的位置到七变三红山路出口这段流量是比较大的，有排队缓行，是桥面上有事故呢，还是有故障车？大家来跟进和补充一下。稍后的时间11点，由鞠萍带来的说法节目精彩继续，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着世界那么多人，欢迎正在收听广播的你来到949，来到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的乌鲁木齐天气呢，给大家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吧，降温来得特别的及时。在上周的时候呢，还持续着38、9度的这种酷暑难耐的温度，大家说太热太热了，但是今天呢，一场降雨过后呢，燥热驱走了，现在室外的温度只有20度左右，清爽又舒服。但是今天因为下雨，路面呢湿哒哒的，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制动的距离，所以今天出行在路上保持安全间距。而在11点

十二分，我们看到乌鲁木齐还有多条道路是有车辆缓行的。现在最堵的路呢是在鲤鱼山南路，现在鲤鱼山南路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 7.7 公里，基本上是龟速了。除此之外，车流量大的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五星北路的辅路呢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呢都在每小时20公里左右。现在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也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在小雨当中，您出行在哪条路上呢？如果大家有新的路况发现，也欢迎来做分享，请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星期一，新的出发。今天说法节目为您即将要送出的是律师在线，我们有请到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吗？从现在开始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请留言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三部热线里0991的2551 2561，或者是2571 949。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九四九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说法节目就在您的身边，今天是星期一，鞠萍有请到了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先请苗律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苗律师好。
2: 鞠萍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苗律师今天来电台的路上团结路是不是格外畅通？
2: 是
1: 因为孩子们放假了所以呢团结路今天好畅通呀，今天来的路上比平时都省了十几分钟的时间。那随着这个中小学开始放暑假了，爸爸妈妈们也开始做功课了，最近呢正值是暑期的外出的高峰期，尤其是自驾出游是很多家庭的选择。那现在我们到一个异地的城市，网上下单异地取车非常的方便快捷，但是一旦车辆如果出现了问题，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在今天的说法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先来聚焦一下这样的一件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事儿虽然没有发生在我们身边，是发生在一个张先生到海南旅游的路途当中啊，但是我觉得很有借鉴意义。苗律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事情的原委经过。张先生呢，他计划携带家人前往海南旅游，他通过某一个租车平台在线上呢预订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根据平台的合同约定，车辆如果发生了损坏，维修费用呢在1500块钱以内的由张先生自行承担，超出部分呢由当地的租车公司来负责。当他抵达海口现场验车的时候呢，租车公司给他又拿出了一份纸质的租车合同，要求张先生签字。张先生呢没有仔细看，他想的可能跟网上差不多啊，他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了一个新的合同。但这个合同呢有一个新增的约定，这个约定是这样说的，张先生除了承担1500块钱以内的维修费用之外，还需额外的承担超出维修金额这一部分 30% 的赔偿费用。那租车公司签约的时候呢，没有对这个条款呢来进行一个醒目的提醒，也没有做一个明确的说明，这都是背景。事情发生

0: 正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当地呢遭遇到了台风叠加了强降雨的天气，而租赁的车呢被积水给浸泡了，产生了维修费用达到了20000多块钱。事故发生之后呢，双方就赔偿责任问题呢是争执不下。租车公司说，你看我们线下签了一个新的合同，张先生应当承担的是7000多块钱的损失。但是张先生说，不是这样呀，台风和暴雨属于不可抗力，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车辆受损，跟我没有关系，我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他说我仅仅承担的是1500块钱。
1: 嗯，
0: 事后双方呢是对簿公堂了。在这儿呢，我想请问一下苗律师，什么是不可抗力？在法律当中对这个不可抗力是怎么说的呢？
1: 嗯，如果单讲民法典当中呢，我们在讲这个不可抗力的时候，基本上会讲的三个不哈啊，
0: 嗯，
1: 就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啊。这三不原则呢，是我们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界定啊不可抗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个要素哈。而且呢，我们注意到很多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有一些当事人他只要遇到天气情况，比如说像刚才菊萍讲到的这个案件当中，遇到了这个台风，而且呢叠加了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哈。
0: 嗯，
1: 这个老天爷的事儿哈，这不是咱们能够决定的哈啊，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好像听上去确实不能够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得出来一个不可抗力哈啊？实际上不是绝对的。说的直接一点，就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天气的原因都不能够作为不可抗力界定的唯一的这样一个标准或者是状况哈。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三不原则当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预见的问题。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现在的这个天气预报都是非常及时的，
0: 嗯，
1: 基本上第二天的天气情况啊。甚至于我们看到有一些在几小时内这个降雨的情况都会预见的非常准哈。
0: 对，昨天下午的时候大家就看到说今天乌鲁木齐的降水概率90%。
1: 对，
0: 就是大概率它今天一定是要下雨的。
1: 对，是。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在说这个三不原则，说这个不可抗力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不是不能预见。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涉及到一些灾害天气的时候，相关部门它都是做了这个预报，而且呢做了一些，甚至有一些到了一定的这个预警级别的时候，都会做及时的这样一个预警和提示哈。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就不叫不能预见了哈。那也说的再简单点，那个三不原则其中有一个要素构成不了，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依据这个说，你看天气啊，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台风叠加，甚至于强降雨的天气等等这些原因啊，所以它就是不可抗力吧？那不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一个三不的原则。
1: 对。
0: 最终法院的判决呢，其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他是胜诉了。
1: 嗯。
0: 因为呢他只是承担1500块钱车辆的维修费用，而剩余的款项呢是由租车公司自行来承担的。我们知道他在线下其实还签了一份合同，他没有仔细看。
1: 嗯。
0: 但其实就是没有仔细看，对方没有明确说明之后，法院说租车公司没有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明，证实其对条款向消费者履行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所以这个条款对张先生没有产生法律的约束力。
1: 嗯，
0: 苗律师，
1: 实际上呢，我们刚才在讲这个不可抗力的时候分了两边哈。
0: 嗯。
1: 我们接着张先生那个话题，比如说他说了一句说不可抗力，那我是不是就认为是不可抗力，我就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呢其实法院也没有全部的采信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它不叫不可抗力。
0: 对。
1: 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张先生依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有一点，就像刚才菊萍所讲的，这个结论呢是张先生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抗辩理由是胜诉了。
0: 嗯。
1: 他成功的在哪一点呢？我们发现有两个合同，一个是线上的合同。
0: 对，还有一个是线下的。
1: 对。
0: 我在拿车的时候你让我来签了一个纸质的合同啊。
1: 没错，就是我们发现这个通过网络的方式，线上的合同当中说了这1500啊作为一个上限啊，除了这之外呢你就不用赔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这样一个不好的状况的时候。但是线下呢就出现了一个说是超过部分呢30%的赔偿费用你要承担。
0: 嗯，
1: 这两个合同不一样了。在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这个法院在裁判的时候呢，他就引到了民法典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格式合同的问题。
0: 嗯，
1: 实际上一讲格式合同呢，大家可能会提到的是那个霸王条款。就是霸王条款在我们这个民法典当中找不到这个词儿，但是实践当中大家经常用这个词儿哈。基本上讲的是什么？就是采用这个格式条款的这种方式啊，免除自己或者减轻自己应当承担的相关的这个责任。那尤其是一些消费合同当中，像这个案件当中的消费合同，作为消费者来讲，他应当通过这个合同了解到自己日后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原先我理解的是1500上限哈，
0: 嗯，
1: 现在结果线下的合同我们
0: 还有一个30%的，
1: 对。 对，结果这

0: 就是被告出租车公司啊，
1: 嗯，
0: 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义务，比如说划线，
1: 嗯，
0: 比如说加粗，
1: 嗯，
0: 告诉张先生说，你看咱线下的合同和那个线上长得不一样，多了个30%的赔偿额，对吧？张先生，你得知道呀，
1: 嗯，
0: 这个呢，才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明明白白的保护了消费者知悉真情权利的情况下，有一个提示说明义务哈。
1: 对，其实刚才在苗律师您的解读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案例呢，它有非常大的意义，它可能不仅仅是对于消费者，
0: 对，
1: 它对于租车公司来说也有意义。你以为增加了这个自己风险的这个分担，
0: 对，
1: 好像是对自己有利的，
0: 对，
1: 但是你没有做说明，
0: 对，
1: 你没有做这种加粗加黑的这种标示，
0: 对，
1: 其实如果是对簿公堂的话，你是不利的。
0: 对，因为民法典明确规定，对于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如果说是减轻了自己责任，又没有履行提示和说明的义务，
1: 嗯，
0: 这个条款对双方原文是叫不产生约束力，我们以前会说成是叫无效的这样一个条款哈，
1: 嗯，
0: 越等于哈。
1: 所以你以为可能钻了一个小空子啊，把这个风险分解了，其实没有，
0: 没有
1: 啊，其实还是在自己的身上。
0: 对，是。
1: 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旅游高峰期了，
0: 嗯，
1: 自驾游非常的火爆，
0: 嗯，
1: 而这种租车呢，现在也很普遍。
0: 嗯，而且
1: 就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到一个新的城市当中，
0: 嗯，
1: 可能都会有这种租车的需求。
0: 对，是，而且很多都是通过网上。
1: 嗯，
0: 现在这个电子签名的这样一个规定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实际上网上签约的合同对双方之间也能够产生约束力，所以线上的合同啊，它的条款内容也绝对不是这么一划了，
1: 就划过去了，
0: 划过去，其实还是要看一看的，也很重要啊。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当我们准备要自驾出游的时候，尤其是租车出游的时候，首先我们关注天气，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如果一旦是出现了状况的时候，一定要拍照片、录视频，
0: 嗯，
1: 保留证据，
0: 嗯，对，
1: 在上周我们也特别有请了法院的法官做客直播间，当时就提到了一个证据的问题，
0: 嗯，
1: 说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己在理儿，但怎么官司就没打赢，
0: 嗯，
1: 主要是你的证据可能缺失了，
0: 嗯。所以大家伙不要看那个法院的这个结果觉得哎呀这个判决结果不公啊，实际上我们在民事案件审理当中，它的证明标准叫高度盖然性，
1: 嗯，
0: 也就是它要用证据来说话，所有居间裁判者和事后参与这个案件的这个参与者，包括律师，他也需要梳理你的证据，看能不能还原当时的客观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嗯。所以收音机前呢，您刚才我们说到有关于自驾出游租车问题呢，您遇到过有状况吗？或者说有其他的法律问题需要来进行咨询和了解，您可以把您的提问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还可以随时打电话的啊，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只想要个蓝，我看到你的留言了，他说呢，我是做货拉拉的，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是一个面包车，只买了交强险，但是第三者险没有买到。这时候我该怎么办？货拉拉它是面包车，
0: 嗯，
1: 那面包车其实它不是一个货运车辆，
0: 嗯，
1: 但是往往呢，现在很多面包车可能也是超出了营运范围，
0: 嗯，
1: 它在拉一些货，那目前可能有的保险公司说我不想承保你这样子的车辆，
0: 嗯，
1: 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
0: 嗯，其实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哈，就是第三者的这个商业保险啊，它是一个保险合同啊，首先它是一个合同，
1: 嗯，
0: 也就是作为这个投保人也好还是被保险人也好啊，严格意义上讲，作为保险公司它也有选择自己客户的权利哈，简单讲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本身的这个固有风险增大的比较多，
1: 嗯，
0: 那它在这个是那个司法实践当中，我们是见到这种保险合同，就是通过协商的方式增大你的保费，因为你这个保出险的这个概率，我们知道营运车辆的这个风险概率和通常这个私家车的这个风险概率它是不
1: 一样
0: 的。
1: 嗯，
0: 如果说你把本身不符合营运条件的车辆做了一个调整哈啊，那实际上就增大了这种保险的这种事故发生的概率。所以作为保险公司，它又是有权，尤其是商险哈，
1: 嗯，
0: 它是有权利选择啊，是不是能够去签订这个我们叫保险合同哈，
1: 就是你想买，嗯，但是保险公司不一定想卖给你，
0: 对，
1: 这是一个双方平等的。
0: 对，
1: 那现在呢，只想要个蓝，他说我在这个公司买了这样的面包车，但是现在就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
0: 嗯，
1: 那跟我挂靠的这个公司有没有关系？他要不要承担我相应的这个 费用，或者是怎么办呢？
0: 嗯，实际上呢，就要看和平台以及被挂靠的公司之间有关合同的约定哈。其实我们见到很多大部分的这种被挂靠的公司，挂靠协议当中其实就有关保险的险种和代办保险的这个行为，其实都是有明确的约定的。甚至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如果平台或者

0: 被挂靠的公司，
1: 嗯，
0: 没有及时的去完成合同约定的这个保险的义务的话，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顺顺他给我们提供的是路况，还有一个提问，他说西城街特别的堵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堵了好久了，有朋友知道吗？西城街现在车流压力非常的大，是因为这个儿童医院这位置现在车流量大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鲤鱼山南路在现在此时此刻乌鲁木齐道路拥堵榜里是排在第一位的，主要是因为在医学院这儿，在周一早间可能有很多人有就诊的需求，所以现在鲤鱼山南路北向南，南向北车行速度呢都非常的慢，基本上是10公里或者是19公里左右。那如果可以的话，大家绕行这个路段。还有如果今天您要前往医院进行就诊的话，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最好能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前往医院就诊，你不仅仅想到的是一个开车路上的时间，还有一个停车，到底能不能停得了车，停车位是不是现在已经饱和了。那有朋友如果知道西城街出现车辆排队的更新的信息的话，也请您帮忙给反馈一下，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团结路今天很畅通啊，因为呢中小学放假了。但是今天呢，因为下雨之后，我们看到多条道路到了11:20，车流压力依然是很大的。张先生告诉我们说，柯南高架西向东也堵得不行，过了河滩五层桥就一直在堵。柯南高架西向东现在也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来回到我们说法节目的提问里，是在上周的时候有一位家长的提问呢，在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他当时说到了，说自己家的孩子在课间跟同学呢嬉闹，结果呢把牙给磕断了，而且是门牙。他说想问一个问题，学校要不要担责？当时是在课间里，是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啊，小朋友打闹把牙齿给磕断了，那学校要担责吗？苗律师，
0: 关于学校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它不是一刀切的一个问题哈。是要分开两个段来进行讨论的哈。首先孩子得多大哈，比如说我们通常以8周岁这个界点来去界定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我们假定很多孩子啊发生这样子的嬉闹的这个，我说本事打引号的本事，甚至于把牙磕断了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他是在3年级以上，比如我们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见到比较多的3年级以上的这个嬉闹导致这个受伤，甚至于牙受伤了这样的情况哈，大部分的都是8周岁以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关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呢，作为学校他承担的责任呢，严格意义上讲叫做过错责任。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家长作为原告哈，你得主张一些证据，证明什么问题呢？
1: 学校有做错的地方。
0: 对，做错哪些呢？比如说我们通常叫安全保障义务，或者是安全教育管理义务啊，在司法实践当中用这个整个这个上述的内容来去衡量学校的行为到底当不当。比如说我们说学校有没有定期的安全教育，在一些课间活动之前提醒这个孩子们，哎，咱们今天是大跳绳哈，要注意来回的这个规章的这样一个记录啊，这个纪律啊，不要出现了这样一个违反大家正常的，比如说我们上楼要靠右边走还是靠左边走，对吧？通常的情况下不要逆行等等，不要奔跑等等，这些提示业务如果都做到，而且呢安全教育都做到的这种情况下，学校有可能是不承担责任的。就是大家伙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概念，不是你的孩子交到了学校就一定所有的责任都是学校的问题。
1: 哎，刚您特别提示到一点，就是8周岁，
0: 对，
1: 一般就是小学3年级以上的孩子。
0: 对，
1: 那如果是小学3年级以下的孩子呢？
0: 对，如果是3年级以下呢，我们叫无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学校来讲承担的这个规则原则是过错推定原则。说的简单点，如果学校举不出来相应的证据，大家仔细听，两个不一样，前面我们说是原告在举，家长要举，对吧？现在是反过来了，
1: 学校要自证我没责任。
0: 对，学校要举出这样的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履行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哈，那这个举证责任它是到哪里呢？到了学校，如果学校举不出来相应的证据，就推定学校有责任。所以它叫过错推定的规则原则。
1: 听明白了。那现在我们再进一小段的广告和讯息，再回到节目当中。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1: 回到我们说法节目当中，有听友给我们传来消息说现在雨下的好大，说在河马泉这儿雨下的好大。这是松辉刚刚传来的消息。那今天确实路面很湿滑。一方面降雨呢气温降了，挺舒服的，挺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路面的通行今天确实有点困难，因为比较湿滑嘛，
0: 对，
1: 所以大家都比较慢。还有听友说快到乔尔马路段的时候有辆车呢怎么在扔垃圾啊，车号是新 QFA0555， 通过我们的节目也来做一个曝光。还看到余生随心他有一段的留言，他说昨天下午3:30的时候在昌吉市延安南路小龙泉超市的门口，他说我丢了一个电动车，这个车上的脚垫我写得干干净净的，我搭在石头上，本来说晾干了放在电动车上，结果不到10分钟不见了。是丢的不是电动车，是电动车上的
0: 脚
1: 垫。脚
0: 垫，
1: 他说这个脚垫呢怎么给丢了，他说呢是被一位女士拿走的，也就是40岁左右，还带着一个小姑娘，而且呢好像是提着在超市刚买的一盘鸡蛋。哎呀，他说我已经报警了，但是警务站的民警呢说给他打电话，他的号码呢是空号，说希望呢能够把我的脚垫还回去，还到这个龙源超市这儿。他说怎么办呢，你拿上也没什么用呀，是电动车上的脚垫。看到这儿的时候呢苗律师笑了，也是一声叹息。可能这个脚垫它的价值不是很大，
0: 对，不大，
1: 但是这个行为不好。
0: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其实无论是在这个刑法当中有盗窃的规定，对吧啊，其实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盗窃也是有规定的哈。而且呢我们不要理解说是这个盗窃一定是只是在那个刑法的这个角度去苛责哈，因为维度不一样，位阶不一样，实际上我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没伸手啊。
1: 对，
0: 这个
1: 因为你的盗窃它不是一个结果犯，它是个行为犯，你拿了别人的东西其实这就是偷窃了吧。
0: 对，其实在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盗窃呢，就是我们说叫行为和结果两个要比较起来的话，你这个拿东西的这个行为，我说先说好听点，我们暂且假定这个人看完是不是以为是无主物，对吧，没人要，我能不能把它拿走哈？那既然拿了就把它还回来。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顺着这个话题其实有必要讲一下，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呢其实对于盗窃的这个行为它也是完完全全是可以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的，甚至于严格的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会有治安拘留的这样一个处理决定的哈。
1: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女士以为这就是没人要的，
0: 没人要，
1: 因为在石头上搭着嘛。
0: 嗨，
1: 还有一种情形，确实她觉得哎呀没人要，那我就拿走吧，我就把它顺手拿走吧。在这儿我们又想到一个词儿，就是叫不当得利，你还记得吗苗律师，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
0: 对啊，其实不当得利呢在民法典当中呢就是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合法的这样一个根据之下呢啊，当事人呢直接取得，然后对方受损啊，就是有一个行为和对方结果，然后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啊，就简单说就是你拿了别人东西，别人财产损失了哈，那你又没有合法的依据去占有哈，那实际上不当得利它是有返还的这样一个义务的哈，
1: 有返还的义务，就比如说你在车上拾到人手机了，是这样吧，在路边拾到别人钱包了，就要主动找失主归还。
0: 其实菊萍啊，其实这个话题呢要讲深一点哈，我们专业上有这样的啊，就是叫不叫完全的失去占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很多当事人，你说你我们刚才探讨这位女士哈，叫穿白短色的白短袖的这位女士哈，其实我们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在拿的一瞬间你怎么判定她是无主物，你比如说像菊萍刚才讲到的说忘在了这个出租车的这个车上，对不对，但实际上忘的一瞬间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占有，你比如说出租车的司机在短时间内对这个整个丢失的东西他有一个管理的这样一个权限，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有一些行为哈，就是实际上是

0: 并没盗窃的。说的直接一点，就我们不把这个民法典不当得利拿出来讲哈，因为从这个空间范围这个角度来讲，就在人家店面门口，
1: 嗯，
0: 对吧？严格意义上讲，没两步，你伸手把它拿走了。其实这个松散式的这种控制和这个控制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在我们刑法学当中啊，其实关于这个盗窃定性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这个占有控制的范围，有可能其实他没有失去占有呀，对吧？
1: 对，看过他的留言之后，我们还是希望这位女士赶紧把人家的这个车上的垫子给送回去啊。也许当时你以为他是没主人的，
0: 对，无主
1: 啊，那现在呢？这种误会通过我们的节目已经解开了，说赶紧还回去吧。
0: 是。
1: 那现在我们来接热线，接到的电话呢是郭先生的热线。郭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嗯，您请说。哎，郭先生
2: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咨询一下苗律师，是我在前几天在单位上干活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是乙方到甲方单位去干活，让甲方的一个值班的一个人员配合我们的工作，然后就是一个井盖子，他拉开以后呢，他不小心自己把脚砸伤了，然后我们就带他到医院去看了个病，医药费给他掏了。他现在是这几天找我谈话，是让我给他给赔偿，就说是要三个月的。他因为他那脚砸了个脚趾头，就轻度的骨折，轻度的骨折就是让我赔他三个月的误工费，还有这个精神损失费，下来是20000多块钱。我想咨询苗律师，像这个情况，这个责任是需不需要我自己来担？能担多少？
1: 就是郭先生呢，请人帮忙，别人也是，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就帮您拉着井盖子，是吧？
2: 对方是我们是乙方，
1: 对方是
2: 甲
1: 方啊，
2: 甲方单位的一个夜班值班的一个。
0: 郭先生是这样子的，好吧？你看，你刚刚讲完之后呢，你一直在强调甲方和乙方的问题哈。我这样来梳理一下哈，就这事儿该不该他干？说的简单一点，因为上来我们可能会评价一下，到底是不是他在履行对方的职务行为？就是比如说，按照您这个思路说，甲方派了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啊，完成了这样一个动作，那是他工作范围内的。那实际上呢，他这个关系发生在正常提供劳动过程当中，那可能会
1: 是你让别人来给进行帮忙的，对吗？
2: 这
1: 不是他的工作的事儿，对吧？
0: 对，
1: 那这就跟甲方乙方没关系了。郭先生，
0: 就这个值班人员的这个行为的性质认定，在这类案件当中首先要搞明白。就是郭先生如果说是，哎，这个活本来就是，比如说我们通常有一些工作，甚至于我们在这个建筑施工领域当中涉及到这个三通的问题哈，那这场地的平整问题，它是由谁来完成？比如说甲方来完成，但是呢实际上本身是对方的工作我干了，那就会存在这个工作到底是谁的工作要界定一下。你看郭先生如果得出的结论说这事儿啊压根就不是这位值班人员分内的事儿，那就相当于你让人家给你帮了个忙嘛。郭先生如果是这种关系的话呢，那的确他提供的这个帮忙是给你提供的，双方之间是简单的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受益方是在郭先生这儿的。
1: 所以您要给对方赔，但是赔多少呢？就像刚才您讲述的说医药费我给赔了，但是他现在要呢三个月的误工费，还要求呢说有精神损害赔偿。像这个费用要不要来支付？
0: 就是我给一个这个司法实践的这样一个定性标准吧。我们不说容貌上的问题哈，因为涉及到容貌上的这样一个伤害，它可能确实界定标准不是拿伤残等级的。在司法实践当中，比如说你通过这个伤残等级出来了，比如说我们习惯于比如说十级往上一级一千参照的这样一个标准，因为最高院关于人损的案件当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标准到现在为止是没有的。我说的直接一点，它有项目说可以主张，但是该赔多少依然是放在了这个司法审判当中的这样一个酌定裁判的空间里边来。
1: 那哪些项目的主张郭先生得赔，哪些项目他不用管呢？
0: 对，你比如说我们说医疗费啊，误工费、护理费，比如说营养费啊，然后呢交通费啊，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参照这个道交的人损案件当中会有其他费用啊，来作为一个参照的标准。当然我没有讲到这个伤残赔偿金的问题哈。
1: 但是无论是他的误工费也好，还有他的营养费也好，一定是要参照医嘱的，郭先生。那你看到这个医嘱当中让他要休三个月吗？
2: 没有，他现在是没有住院，没有住院。对，医生说就是差不多6到8周就可以恢复，因为他是轻度的，轻度的有一点点骨折，所以也没有住院，就在他单位上在休养。
1: 就是6周到8周，这是在医嘱当中是这样说的，对吗？
2: 医生是这样，因为他没有住院嘛，所以说不需要住院。
0: 对，如果没有住院的话，可能会不存在我们。

0: 通常讲的护理的问题哈，
1: 嗯，
0: 当然我刚才讲的是这些赔偿的费用是我们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列项里边会存在这些项目哈，但是他是不是能够主张还是要结合他提供的相应的这个证据。那作为郭先生来讲的话呢，就要看啊，比如说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我想郭先生是心知肚明的，对吧？郭先生就是想就说的直接点，就是郭先生咱是找别人来帮忙了，对吧？
1: 嗯啊，所以受伤了您得要负责。
0: 那只不过就下一步就是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证据，因为这个民法典当中规定这种比如说雇主帮工等等这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重大过失或者是故意，就是这些证明责任呢在司法实践当中高概率对方应该不存在这样一个故意的行为把自个儿脚给砸伤了哈，郭先生啊，那就要看他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啊，比如说第一个我没叫你来啊，你主动来的，它不太一样哈。还有一个，我叫你来了，完了之后操作过程当中，你这个重大的这样一个过失，甚至于我提醒你了，这东西不能碰。那这个如果有的话呢，可能会存在一个过错责任的划分。如果没有，原则上呢，郭先生您要承担的。
1: 但是精神损害这一块啊，
0: 对，就是合理的部分哈，合理的部分哈。
1: 您自己可以跟对方也协商一下。
2: 那这个就是我应不应该赔偿他提出来的这个？三个月的误工费啊，或者说我承担多少？
0: 如果确实是有休息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有相关的医嘱证明，确实是有这样一个休息的这样一个天数和周期，
1: 不是6到8周吗？
0: 对，
1: 您按照6到8周来进行个计算吧。
0: 对，分除一下。
2: 他的单位现在就是给他发那个基本生活费，就正常的工资。对，因为他没上班嘛。就是说他想这个损失算下来。
0: 对，郭先生，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放在你协商的这个范围，因为误工费啊，还是要结合对方的这个因为误工导致的这个损失。比如说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甚至于讲的严苛一点，我说打引号的严苛，甚至于让对方提供这个整个的这个完税的相关证明哈。就比如说我正常来讲的话，我本身上个月我能拿多少，但这个月我有6周
1: 少了多少，中间有差价嘛？
0: 对，
1: 这个差价您得要来计算一下。
0: 对，郭先生。
2: 好的。
1: 如果觉得自己计算有困难的话呢，因为您跟对方也认识嘛，当地都有这个综治中心，也请工作人员可以帮您来算一算，也可以调解一下，都可以。
2: 也就是说这个责任就是我全负了是吧？
0: 我觉得从我的经验来看的话，郭先生您要承担全部责任的概率比较高哈。
1: 但是到底承担多少我们可以谈，
0: 对，
1: 可以来计算。
0: 对，
1: 郭先生。
0: 嗯，
1: 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
2: 好，谢谢。
1: 不客气。我觉得郭先生可能会觉得有点遗憾，他觉得哎呀，你是甲方嘛。但是刚才通过苗律师您的分析说，这跟甲方乙方没关系了，是你让别人来帮忙的。
0: 对，是。
1: 所以咱们得理清楚在这件事儿当中大家的责任。手机尾号3538的听友说，你好，我想问件事儿，做生意的人被欠货款怎么处理？有没有有效而且快的办法？我做生意被别人给欠货款了，给别人发货了，但是钱没打给我，怎么样做才能是有效而且是比较快的办法吗？
0: 其实我们说就是基本一般的这个债权债务的这样一个纠纷呢，我们都是建议双方当事人呢能够通过调解的方式下裁定书，确认双方的这样一个和解协议。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民事诉讼领域当中，解决民事纠纷的这个渠道已经是很多元了。为什么我刚才这样讲呢？因为呢，下了裁定书确认双方的和解协议内容，其实就赋予了这个和解协议日后有可能被强制执行的这样一个可能性。说的再简单点，咱自个儿达成的这个协议书没有到法院去作为共同申请方去申请确认这个和解书，实际上呢，你日后发生争议，你要依据这个和解的内容形成的是一个合同的这样一个支债啊，合同支债的这样一个诉讼完之后还得再去执行。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你这个和解协议结束完之后，咱两个都没啥异议哈，咱们一块儿去到法院去申请，让法院下裁定书确认这个和解协议的效力，日后你可以直接拿这个裁定书啊，然后申请人民法院直接进入到强制执行。
1: 这又让我想到了我们上周上了一期说法节目，有请的是沙区综治中心的负责人，还有他们的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做客直播间。当时也提到了说他们因为他们的所处的位置呢在这个
0: 清风路，
1: 对，在帝王鞋城那儿，
0: 对，
1: 是这样吧？
0: 对，
1: 他们也处理过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有关于货款的问题，说其实在这个调解的时候是短平快
0: 的，对的，是
1: 因为有23家部门呢是在联合办公，
0: 对，
1: 所以我们也给这位听友一个建议，您不妨到当地的综治中心也可以去做这个 相应的咨询。

0: 或者是调解的申请，
1: 对，
0: 可能短平快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嗯，
0: 好，在节目的进程当中，大家有提问有咨询，可以继续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还可以热线我们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来到开放发展，绚丽多彩，人文璀璨，山河绮丽的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0: 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家品牌、800多款的车型将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将会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心动就可以行动啦。
2: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现在您就可以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的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的专属通道来进行报名。您还可以呢在949的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啊。那收音机前已经有听友在问我们了，说自驾游去哪里呢？时间呢是7月12号到7月17号 ,949 呢带大家畅游美丽的伊犁。现在是伊犁最美好的时节。收音机前的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可以随时传递来您的互动讯息。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当然大家还可以把您的提问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在上周的时候，苗律师有一位听众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彩礼的事儿。当时他的提问呢是替自己的哥哥询问的，说都是二婚，彼此都是二婚，但是呢居住的结婚以后居住时间很少，因为是在两地嘛，一方呢在乌鲁木齐，一方在石河子，可能就几个月的时间就在一起呢4-5次的时间，就两个人相聚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且结婚也就是四五个月的时间又要离婚了。就想问这个彩礼钱能不能够要回来，包括像有几斤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当时也提到说这个彩礼呢它可能跟大家所想象到的不一样，就像在前不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案例，是事发在咱们乌鲁木齐水区，刘强和王芳呢是通过网络认识的，2023年9月的时候，在同年11月份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且同居。这其中啊王芳呢多次的向刘强提到了要买房、要买车、要装修，而且催促他要来筹集资金购买婚房、婚车。为了能够结婚，这个男方呢刘强每个月收入仅仅5000块钱的刘强呢变卖了自有的房屋和车辆，也向亲友进行了借款，也在网上进行了贷款，持续的向女方来转账。而且呢每次转账之后他都有备注，其中有部分的备注写自愿赠与无需返还。哎呀，听到这儿估计有些听众朋友一声叹息啊，说有点恋爱脑了。自愿赠与无需返还，从2023年11月份到2025年2月，男方呢向女方总共转账达到了141万多元。男方呢因为过度的借贷，他现在深陷在债务危机当中，多家的金融机构出借人都要求他赶紧还钱呀， 最后呢也导致男方和女方分手了。2025年的时候呢，男方就到乌鲁木齐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女方返还141万多元。女方没有出庭应诉，她提交了材料辩称，所有的款项都是男方赠予的。但是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认为说，婚恋往来的款项性质需要结合给付的目的、金额、给付人的经济能力、资金用途、双方沟通的记录来做判定。最后呢，判令女方要返还男方118万多元。不是全额返还呀，是118万多元。在这儿我们就想请问一下苗律师了，从上周到本周有关于彩礼返还的事儿，大家关注度比较高，我们该怎么来区分这种婚约的财产和普通的赠与呢？苗律师，
1: 鞠萍刚才讲这个案例当中呢，我觉得重点还是在恋爱期间的这样一个赠与行为哈啊，就是这个赠与，我们在这个以往的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这个什么情况下把这个赠与，恋爱期间的赠与能要回来哈、啊？什么情况下要不回来？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特殊的数字，比如说520啊、1314呀、等等这些表达爱意的这种赠与，在司法实践当中确实
0: 要不回来，
1: 要不回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哈。但是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听完以后，很多听众朋友一说，哎，这怎么最后还判回去了100多万哈啊，也不少哈啊，118万虽然是部分，但是也不少，判了118万要返还回去。有一点，他们可能有一个疑问在哪里呢？说，哎，这当时这个男方在这个给钱的时候，不是专门备注了说自愿赠与无需返还吗？你这都已经做过承诺了，你这回头又要。对吧，这怎么能够成立呢，对不对？实际上呢，如果刚才细心在听这个鞠萍讲这个裁判要旨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一审的法院的这个裁判要旨我是非常赞同的哈，就是他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观点啊，这个钱发生在哪个阶段，就是这个钱是比如说我们通常讲恋爱期间啊，还有一个叫筹备结婚事宜的关键阶段。
0: 就是你以结婚为目的的嘛。
1: 对，说你看咱们买婚房了啊，说是那个咱们这个买三金了哈，咱们准备买这个家具，买这个家具了等等哈，你会发现很多这个资金的往来它是以什么呢，已经开始组建家庭的这样一个筹备阶段，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那在这个阶段当中所发生的这个所有的款项的这个支付，其实它具备鲜明的婚约财产属性。我觉得婚约财产属性是这个裁判要旨当中，就是我个人来讲，我也是在学习哈啊，就很多优秀的这个裁判文书，我觉得哪怕是比如说我们接到了我的判决，我自己参与的案子，哪怕判的，哎，我怎么我的这个目的没达到哈啊，但是我也会认真的去看法院的这个裁判要旨，因为这个很多判决书当中的裁判要旨都是法官在跟当事人释法的这个沟通和互动的过程。
0: 就是刚才你提到了，他即使他标明了说自愿赠与无需返还，有这个备注，但是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1: 对，
0: 他其实这个性质就不是一个赠与的性质了。
1: 对，而且呢他有一句话，我
0: 像彩礼吧，
1: 对，就非常非常的像彩礼，没错，像鞠萍所讲到的这个彩礼的定性。而我们通常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说彩礼返还当中，在以往节目当中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彩礼纠纷的这样一个若干问题规定的时候，这规定一出来就给了几个维度，比如说没办证原则上就给返，就是你连结婚证都没领，对吧？那收了彩礼就得返。另外一种呢，就是已经办了这个结婚登记啊，确实是原则上可能会给一个不返还的这样一个原则，但是有例外。你比如说，就是刚才鞠萍所提到的前面那个
0: 欠债了，
1: 对对，
0: 生活没办法正常进行了，
1: 对，人家这个穷小伙结了个婚，背了一身的债，这是一个，对不对？就我们就这个法条原文叫导致一方生活困难，就是法条原文是这样讲的，就简单讲就是结了个婚，完了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夸变成穷小子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去衡量一下这个彩礼要不要去返还。然后呢，在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规定当中呢，也确实明确出来了，你比如说生活的时间比较短，彩礼的数额又极高，你像这个案件当中是
0: 过百万了，
1: 过百万了，
0: 就有听众留言子健齐行说100多万太多了。
1: 是啊，那你这种案子，我觉得确实超出了我们一般认知。像我们可能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可能在想着结婚，这个还没结婚呢，这100多万出去了，是不是？那这个确实超出了一般的认知了，对吧？哈，那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要认定为男方是为了推进婚约，满足对方的要求，对吧？的被动表达。
0: 对
1: 啊，
0: 所以呢，女方呢还进行了上诉，但是就在。

0: 最近呢，二审法院就是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呢，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1: 嗯，
0: 来，我们再进一段的讯息，这之后再回到说法节目的互动环节，有提问和咨询，您可以继续留言，继续通过热线来交流。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啊，顺顺，你的留言我看到了，说真相了。在刚才提到的西城街堵车，他说去医院的车比较多，出现排队的车太多了。他说还有要夸夸我自己，刚刚呢协助库尔勒来的救护车完成了变道，我真棒。嗯，确实很棒啊。还有呢，有听友也告诉我们说，这位叫夏天的听友说，我捡到了杨永斌的身份证，显示呢住址是石河子市石河子乡的一位人士，是一位男士。他说希望有听到广播丢失了身份证的你赶紧跟我来联系。他说我的电话是18699364934 18699364934，也给这位听友夏天点个赞吧。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冷暖变化。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今天呢不用开空调，今天呢乌鲁木齐很凉爽，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高温28度，低温20度，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多云，29到16度，塔城多云，31到18度，伊宁多云转阴，33到16度，伯乐晴转阴，32到18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4到22度，奎屯晴转阴，34到21度，石河子晴转阴，36到22度，昌吉晴转阴，32到24度，哈密晴转多云，41到28度。今天的吐鲁番依旧是高温，多云转阴，44到31度。库尔勒晴转小雨，39到31度。阿克苏多云转阴，40到24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7到23度。喀什多云转阴，40度到24度。和田多云转阴，38到26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雨转阴，高温28度，低温20度，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现在是11点52分了，但是乌鲁木齐有多条道路还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提示朋友们注意，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现在车行速度每小时11公里。红山路从土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车行

速度每小时12公里，还有河滩快速路的辅路，是从土坞大高速的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北向南，车行速度每小时18公里。友好南路是从民园西路一直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车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车行速度每小时16公里左右。车流量大的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的北向南。团结路现在车流量也稍大一些，从金影路到明华街，现在车行速度每小时21公里左右。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嘉伟的路况，他说在东外环美食家上桥口这儿有排队，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今天呢，因为路面湿滑，多条道路现在都有车辆的缓行。如果大家正好在东外环路段的话，方便提供路况，也可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么堵。郑江，我看到你的留言了，说幸亏啊，法院给判返还了，这小伙子做事怎么不靠谱呀？做事欠考虑，太冲动了，是吧？而且这种冲动呢，还是不停的在借钱，想要来结婚，以结婚为目的的这样的一个债务纠纷。
2: 对，因为那个案件当中有一个交代，一个背景啊，其实最终这个男方是因为过度借贷陷入了这一个债务危机，所以才被这个多家的这个金融机构催债这样的情况发生了。说的大家伙能够听明白的，就是个人要破产的这种状态哈。
1: 嗯，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种状况呢，提问也是比较多的，就是到底这算不算是夫妻债务的。就比如说男方在外面借钱了，但是呢这个钱可能打到了女方自己妻子的银行卡里，像这种情形能算夫妻共同债务吗？因为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一件事儿，就是说如果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话，必须是共债共签，两个人都要签字。但是现在是男方打的借条，女方没在上面签字，但是钱打到女方的银行卡里了，这算是共同债务吗？
2: 其实大家非常关注的那个点就是共债共签怎么样认定的问题哈。我们简单说，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这个类似于像刚才菊萍讲到的女方的抗辩理由是怎么讲呢？说，哎，这钱我没用啊，这么多钱是男方借的呀，还有一个就是欠条上我没签字呀，它不符合共债共签的这样一个要件呀，甚至于叫刑事要件哈啊。但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问题哈，就是银行账户的这个定性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呢，银行账户它作为一个金融工具哈，很多时候比如说办理这个银行账户的申领，包括密码的这样一个调整，包括密码的这个使用，以及银行账户的这样一个使用，其实都是由账户的持有人或者叫持有本人他进行来控制的。我这样讲大家可能就明白，有一个点就是这种银行账户它具有很强的人身的专属属性。
1: 你别说说这个钱我不知道，说这个卡虽然是我的但是一直在我老公那儿。
2: 对，
1: 那其实不认的。
2: 对，你如果说没有相反的证据来证明的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账户的这个持有人，其实对于账户汇入的这种大额资金他就要推定为知情。那这样的情况下，你说男方打了一张欠条，但是钱打到了这个爱人这个
1: 名下的，
2: 名下，那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其实就是推定为对这个债务的漠视同意。
1: 所以大家就是在学法的过程当中，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我们得要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啊。还看到王燕的留言，他说在南湖东路北三巷目前正在施工，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请绕行，他说我现在堵在里面20分钟出不来了。南湖东路北三巷目前在施工，导致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我觉得王燕的这条讯息特别的有用，虽然我堵在路上了，但是我提醒别人，很友善的一条留言啊。那今天也给多位听友都来点赞，因为大家分享了路上的事儿，建议朋友们的通行线路。在节目最后呢，苗律师针对今天的多个提问，有什么想和大家最后分享的吗？

0: 觉得是这个谈一场恋爱不容易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节目当中印象最深的哈。但是千万不要陷入一个完完全全的这样一个错乱混乱的状态，不要因为一场恋爱或者是打算缔结婚姻，让自己陷入到一个生活的窘境哈。
1: 是这样的，而且呢，在这个彩礼讨要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呢，大家说我到底能不能要回来？这我到底该不该给？这中间有一个原则，就像刚苗律师您提到的，有三不的原则吗？
0: 通常我们讲，比如说没有办理婚姻登记的，原则上呢，都是支持返还的。那么已办理登记，尽管一般不支持，但是有一些例外。你比如说，你借婚姻索要财物，那是必须要返还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就导致的这结果，一方生活困难了。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登记，但是呢，这个共同生活了有一段时间，他要酌情的去判部分的返还。
1: 好，谢谢苗水律师。如果大家在节目线下还有进一步需要沟通和咨询的问题呢？
0: 我们给大家留一部免费的办公咨询电话，6990209。
1: 到这会儿，说法节目先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说法，我们特别有请交警做客直播间啊。明天为您送出的是首府交警，稍后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的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从昨天开始呢就开始下雨了，一直到现在。特别是昨天晚间的时候呀，不少朋友就说了，哎呀，昨天晚上这个温度真是太舒服了，热了这么多天了，昨天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特别充足的休息了一下啊。好吧啊，确实是这个下雨过后呢，气温呢算是会低一些啊，那么温度大家会觉得，哎呀，正正好好，很合适啊。当然此时此刻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当然大家呢也可以把所经过的路段啊，路况怎么样，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都可以啊，来说一说。上午的12:02，此时此刻呢，哎呦，还有这么一些拥堵的路段啊，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呢来说一说啊。首先是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是有一个拥堵，

通过这呢要多花费您六分钟的时间啊。另外呢，红山路啊，红山路在这个 CC Mall 的背后啊，包括这个，我看一下整个啊往水墨沟路的方向啊，这个现在的车辆都是属于比较大的啊。通过这呢要多花费您十分钟的时间。这是为什么？还有这个城虹桥这个底下车也不少啊。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整个这个大的方向过来啊，现在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啊，车辆也是比较大的。通过这儿要多花费您五分钟的时间啊，五分钟的时间。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也是有缓行。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五分钟。团结路啊，艺术学院的门口，高级中学的门口啊，整个陶瓷厂的路口，这车辆呢也是比较大的啊，现在出现了缓行啊，缓行。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来说一说吧啊！你看这刚说完，就有朋友说啊，王晨你好，我就是在这个友好南路附近啊，友好南路附近，在这个。绿洲大饭店这儿啊，说是车辆比较大，有缓行。另外呢，有朋友发来图片，我看了一下，这应该是在时代 CC Mall 的门口，是吧？啊，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行，在排队呢啊。新民西街呀、啊，特别要给这位发图片的朋友说一下，新民西街，就是往这个，这个 CC Mall 这边走啊。往友好南路这边走，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啊。

东外环说美食家上桥口这个位置有排队，说谁知道是为啥，已经排队15分钟了啊。东外环啊，美食家

对大家来说一下路况吧。我刚才呢打开这个地图放大之后呢，我就看到刚才这朋友说的这个位置就这么一段，其中呢中间这一段是红到发紫的一个状态啊，这肯定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啊。为什么在这儿会拥堵？因为它前后通过之后呢都是正常通行的啊。而且呢这个我看了一下，如果继续这么堵下去的话，整个包括红山路过来拐到东外环准备这个往这边走，包括刚才说的五星北路的辅路是吧，五星路整个这附近啊都开始造成了拥堵。最主要的原因还真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儿啊。来，为什么拥堵？有知道路况的朋友来说一下，前方的各位车友们啊。

0: 东外环有点向南，但是从南高架拐过来的这个交接口的这个地方，真的堵车堵的。
1: 对，就是那儿，就是那儿啊。
0: 这个从南高架上的车也拐不过来，已经排队排到阳光最高那个地方了。
1: 哎呦，那这个队伍，对，前方是什么情况？那这个距离就有点长了啊。来，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车友们啊，有没有刚刚通过这一段的，来跟我们来说一下路况为什么会在这儿造成拥堵和排队啊？有知道路况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大家呢非常这需要你的帮助啊，非常需要知道，及时的知道这条路况。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49为生活，949为生活。

天气呢转凉了啊，这个体感呢可以说是更舒适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还有不少的朋友呢依然会依赖空调，对吧？你看这个昨天呢，我看就有朋友说了啊，这个好不容易凉快了，是吧？啊，这个时候家里把空调打开，那这个时候就更凉快了啊。前几天真的是把人热得不行啊，这空调就没断过。到底这个夏季开空调有什么讲究？开到多少度最为合适呢？那今天呢，会生活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夏季呢，空调啊，打开的时候呢，我们要调整温度，不能过这个时间非常久的去吹一些非常低的度数，像19度、18度、17度、16度啊，过度的去吹，那对身体一定是不好的。夏季空调呢，要开26到28度最合适。白天活动的时候呢，可以把空调打成26度。左右啊，那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再稍微上调一点点。那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啊，适当的要把温度调高，既舒服又健康。那为什么说白天活动的时候温度要设置在26度左右最好呢？这个时候啊，人是非常清醒的，这个温度呢凉爽又不会太冷。刚回家呢，如果说觉得特别热的时候，可以先打开24到25度，快速降个温。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后呢，赶紧要把温度调回26度。那晚上休息的时候啊，休息之前最好要调到27到28度。这个特别是有一些人群啊，经常喜欢把空调呢一开开一晚上，后半夜啊，人的体温会下降。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把度数依然会调到什么26、25、24，或者有朋友说20度以下，那个时候100%会着凉啊。这个时候呢，温度要调高一些，更为稳妥，28度左右，不容易感冒啊。老人、孩子呢，这个时候呢也要照顾好，像体质弱的人群啊，调节这个体温的能力是比较差的。温度这个时候呢，最好设置在28度左右。还有一点呢，就是不少朋友回到家之后打开空调，让这个空调的风啊就对着自己吹啊，直吹着自己，感觉非常的凉爽，这个时候降温也非常的快啊。其实啊，这样是非常不好的啊，要避免风直吹。有家里这个空调呢，还会左右这个摆风，是吧？有的人呢还贴上这个空调出风口，跟着它一起左右摆，是吧？它到左边，哎，我们也跟着到左边啊，就要面对面吹这个风，觉得很凉爽。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啊，要避免直吹。不管谁在这个室内的空间内，都不要让冷风直接对着人吹，尤其是你刚从户外回来，身上出汗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对着空调直面吹，容易啊，有的人就说，哎呦，怎么突然有点头疼，怎么有点这个关节疼，是吧？都是出汗的时候你冷风直吹造成的啊。那么说到这个用空调呢，不少朋友也在问，到底这个空调怎么吹能够更加的健康，同时还可以省电呢啊。控制温差，室内外那温差，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超过了5到8度

晚清说东外环，东外环啊，他说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纯属车辆大，没有交通事故啊。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是北向南啊。

来吧，哎呦，还有朋友呢，也是在打卡签到啊。这个说今天确实很舒服，说今天呢适合吃个吃个火锅是吧？啊，吃个火锅，好，哎呀，好多朋友也是这么认为的，是吧？今天还有好多朋友说，中午的时候午休的时候，那真的是应该舒舒服服的休息一会儿，说因为这个温度太合适了。还有朋友说，你们就好好的上班吧，我今天调休了。哎呦，那这个温度你要在家休息的话，那真是很安逸啊。

0: 刚才那路段已经通过了，我是没有什么事故。
1: 哦，你看，
0: 觉得就是三条路交汇，
1: 汇到
0: 车辆大
1: 啊、哦，好吧啊，没想到啊，刚刚这个，看到有一段呢都是红到发紫的状态啊，这个也没有任何的事故，就是单纯的车辆比较大。那个时段，这个全部有这么多的车啊，都在往东外环的北向南这个方向这个出口啊来走，好吧？谢谢您的路况提示啊，谢谢。

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做分享啊，很多的这个车主朋友啊，最近呢总是会看到一些信息提示，是吧？不管是自己刷到的一些推文也好，或者从哪儿看到了一个什么内容也好啊，刷短视频看到的也好，好多车主就说这个夏天的天气，你看热了起来，让人觉得这个酷暑难耐呀。那有一个加油秘诀啊。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什么秘诀呢？有一些说法啊，就说这个夏天呢加油，哎，可不可以加满呢？还有说是这个夏天加油，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呢？还有一些内容说是，这个夏天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加的要耐烧一些啊。哎，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吗？啊，正确的内容会是什么样的？啊，其实呢，针对大家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呢，相关的这个专家学者就说到了，汽油呢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呢气温升高，汽油呢会变得更加容易挥发，那油箱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呢也随之会升高一些，油箱啊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那如果说你的油加得太满，是吧？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也就没有地方释放了，就会增加渗油啊或者渗气啊这样的风险，就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夏天加油呢，不宜加得太满啊，不宜加得太满。这个太满指的是什么呢？啊，并不是说我们正。

常去加油，告诉人家说，来，我这个92或者95加满，自动那个油枪跳枪，那个不叫太满啊，而是加完之后说不行不行不行，来继续加，我要看着啊，这个我要继续往上啊，比方说现在加了280多块钱啊，举个例子啊，再往上凑，再凑个整，往三百、啊、凑完之后说好到了啊，哎不行不行，再加，我怎么看我这个油箱也没有满，感觉如果满了那么就溢出来了，还不够满，像这种啊就属于加的太满，就没必要了啊，你就正常加油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很多车主也疑惑说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对此相关专家也是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啊，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要看诱导漆这个指标啊。汽油里面呢有一种叫烯烃啊，特别是微量的这个二烯烃格外的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啊。那么至于它能够存放多久呢，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啊，存储的温度、存储的环境，还有气压、海拔等等，还有车辆的日常运行工况，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您正常使用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此外呢，这个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啊，这个呢就被专家辟谣了啊。这个汽油标号代表的呢是它的油品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呢，我们有92是吧 ,95, 还看到过98。那科研院所呢对照实验验证啊，来证实同等的测试条件下呢 ,92 号汽油百公里的平均油耗是 6.462 升 ,95 号汽油是 6.525 升，二者油耗的差距极小，所以呢这个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哎呀这个题目呢也就不成立了啊。所以说针对于大家经常能看到的一些不管是链接推文视频也好一些内容，大家呢要注意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3: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4: 949为生活。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已经于7月1号是正式启幕了。根据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数据通报，今年暑运期间的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较去年暑运会增长1.9%。针对今年暑运客流总量大、运行周期长、还有出行峰值多的特点，新疆铁路部门提前部署，在常态化执行3季度列车运行图86对列车的基础之上，精准对接出行需求，计划新增11对跨省临时旅客列车，通达北京西、上海、武昌、重庆、成都、兰州西等重点城市，加开17对通往伊宁、奎屯、克拉玛依、石河子、库尔勒、喀什等地的临时旅客列车，有效缓解重点线路客流压力。当前呢，正值新疆旅游旺季，新疆铁路将持续加大旅游专列开行频次。铁路部门呢也温馨提示各位，本次暑运所有加开列车、运力调整等最新信息，均以铁路12306官网、还有手机客户端以及各车站官方公告为准，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动态，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

今天是7月6号，那从零时起呢，已经对乌鲁木齐市贵州路北一巷进行封闭施工。那时间呢，是从6号开始到8月20号啊，7月6号到8月20号，施工围蔽及交通组织方案呢，也要跟大家再一次提示。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其实说过一次啊，但是从这个0点起啊，开始封闭了以后，到今天上午，还是有不少朋友不知道该怎么走，路过的时候发现封闭施工了啊，影响了通行。那跟大家说一下啊，贵州路的北一巷，就是贵州路至大寨沟2巷路段呢，是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期间呢，将泰兴路，就是贵州路至大寨沟2巷路段，由单向通行变为恢复为双向通行。那双向通行，那原来呢要经过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呢，可以提前选择青城巷啊、泰兴路啊，还有大寨沟2巷、大寨沟1巷等道路来绕行啊。时间7月6号到8月20号是它的施工时间。

在这呢要提示各位，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的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的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去新疆国际车展。

0: 最近呢，有没有朋友去到肯斯瓦特？这个肯斯瓦特呢，这个最近蓝湖景区呢，从本月25号起呢，正式实行了门票管理的新政策。最吸引人的呢，就是一次购票终身免费，门票定价20元每人次，当天有效。买票了之后呢，只要在游客中心自愿录入人脸和身份信息，审核通过，就可以永久获得终身的免票入园资格。以后再来直接刷脸进，不用排队买票啊。不过呢，仅限本人使用啊。而且呢，首次购票的游客呢，当天还可以拿这张门票全额抵扣一次景区的自营项目，像蓝湖索道啊、玻璃桥啊、咖啡店的商品呀、还有大秋千呀、或者索道加玻璃桥的套票啊，任选其一，最高呢抵20元，不折现。不找零啊，但是注意必须是当天使用，这个折扣呢和终身免票不冲突，可以同时享受。另外呢，景区对老人、孩子、学生啊，这个都有半价或者免票的政策，符合条件的朋友啊，带上你的证件到现场就可以了啊，到现场就可以了。
1: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1: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今天呢，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还有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还会出现小雨。那其中呢，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还会有中雨。南江盆地、东江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有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还会达到40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会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今天的乌鲁木齐小雨转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还有刚才呢，也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有问昌吉的天气，刚才还有一位奎屯的听友也在问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昌吉晴转阴，32度到24度；石河子晴转阴，36度到22度；奎屯晴转阴，34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4度到22度；伯乐晴转阴，32度到18度；伊宁多云转阴，33度到16度；塔城多云，31度到18度；阿勒泰晴转多云，29度到16度；哈密晴转多云，41度到28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4度到31度。库尔勒晴转小雨，39度到31度；阿克苏多云转阴，40度到24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7度到23度；喀什多云转阴，40度到24度；和田多云转阴，38度到26度。
1: 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7月7日，我们迎来夏季的第5个节气小暑，热风扑面而来，蟋蟀躲入院落墙角纳凉，雄鹰盘旋于更清凉的高空。何以消烦暑？树荫下纳凉，听流水散暑气，瓜果蔬菜饱满丰盈，共赴夏日万般美好。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2: 就像刚才宣传当中所说啊，停车停出来的是素质，但这开车呢也得有素质，是吧？啊，来看一下，首先呢，曝光一辆车啊，乱丢垃圾啊，开了多远，撒了一路，新 A N 丁勾837啊，这辆车被后方车辆呢看到了，拍了下来，曝光它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东外环啊，刚才是在北向南东后街的出口。有一辆车啊，让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让孩子把头伸出车顶天窗啊，这别说这个半个脑袋

探在外面，是整个脑袋啊，小小的身子探在外面。新恩773TV 一辆，东风，这应该是东风牌的一个小轿车啊。新恩773TV， 非常的危险啊。另外呢，这个，还有车友呢路过，那从后方拍了一张图片。那么超过他之后呢，跟他并排的时候啊，路过的时候啊，还有车内的朋友拍下了这张图片。这小孩呢笑得还很开心，好像呢家长啊在带他兜风的这种感觉。其实在外环啊、高架啊、快速路上，这些非常非常的危险啊。

0: 好的，大家的路况呢，接着来分享哦。小凡的消息我也看到了，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东外环和会展大道。哎呦，你这是在哪个点位上看着的呢？
1: 当你遇到困难，
2: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5: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6: 道再宽，注意油门；
7: 路再远，注意前方；
6: 心再急，注意车速。
7: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7: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8: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在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和您一起聊聊美食，分享美味。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慈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分享推荐美味。这个时候的即时路况，您的定位信息，需要大家给您推荐哪里好吃，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当然了，最近有没有去哪里打卡，哪里探店，分享到了特色美味，值得推荐，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又或者这会儿是不是已经在家里头自制了美食，今天的天气还是有些凉爽的，所以是不是要吃点热乎乎的或者是暖心的美食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也将会为您送出两份奖品，本节目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

0: 八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也在持续进行中。
1: 一切像美丽的诗篇。
0: 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各位今天都是分享了什么好吃的啊。遇见更好的你说了，这会儿要报个路况，上车就听949，杭州东路双向畅通。还有推荐美食，美食烤包子，铁路局一把抓烤包子，味道最香最好吃，就在太百购物的十字路口。那中午如果来上几个扎实的烤包子，再来点热茶，那今天中午一定是非常元气满满的午餐。还有小凡同学，这会儿呢米东南路的观察员上线了，上午好。他说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刚刚到店里，今天中午要吃的是大盘鸡。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呢？这会儿烛光也在跟我们推荐分享啊，早早的就把店里的这个特色餐厅的这个视频发送过来了。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继续传递那最新的路况，我们也一起刷新一下。这会儿通过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大多数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有一些路段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看到团结路呢，这会儿东西双向也是在缓行排队当中。同时更多的美食还有美味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打卡到微信平台，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邀请您一起分享您所拍到的美食素材，不管是图片和视频都可以，或者是您这两天吃到的好吃的餐饮店的定位，我们也将会邀请您一起加入到每时每刻的免费探店活动当中，分享更多的美食福利。那继续刷新留言，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发现身边的美味和美好。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到手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

遇见更好的你继续和我们打卡了。他说四平路呢有一家挺洋气抓饭，也很好吃哦，而且吃抓饭的时候还会配三个小菜，胡萝卜还有胡萝卜汁和酸奶还有羊肉汤，也是推荐的美食。最近挺洋气的人气很高呀，看到老板也在亲自为自己的店面打 call。 那这会儿各位也可以继续分享美食美味到节目当中啦。把手伸进糖果和挑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说到了哪里好吃哪里好逛，在7月7号到9号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办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这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向公众开放，而且在现场呢有很多热闹的互动，姜超联赛球员互动，还有厨艺绝技展演，还有就是惠民满减的特色活动，全方位的展现新疆的特色饮食魅力。其实在乌鲁木齐真正的烟火味都藏

在我们本地人从小都爱吃的一些美食里，就像刚才朋友们说到的抓饭，还有烤包子。有时候这些特色小吃它不是靠精致的摆盘，全靠食材本身的鲜香、扎实又朴实，也是我们平时日常解馋呀，或者是来待客的一些心头号。可以说错过了真的会想好久。那在节目里有没有那些你觉得哎呀几天不去吃都忍不住想要回味一下还想去打卡的美食呢？各位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留言。如果说这会儿您在八道湾附近，其实给您推荐一下可以直接一键导航燕海杂粮臊子面，不管是门前的红烧牛肉土豆米饭，还是特色烧烤，再就是他家入口劲道爽滑的杂粮臊子面，都是值得尝的。很多朋友们说听了我们的推荐都会过去，就是好评就是两个字儿，极好，呵呵，不错，很棒。当然吃到的这个杂粮臊子面肯定是比我们平时吃到的面条会更加的筋道，也更香。最主要的就是他家的这个臊子里的不管是土豆丁豆腐丁炒得非常软糯，肉臊子是甘香浓郁，每一口都是跟面啊完美的裹在一起。还有他家有汤的这个臊子面营养，就是听到店主的介绍就是要熬8个小时才能出锅哦。所以其实除了燕海的杂粮臊子面，还有在南湖北路的各位，如果中午想吃点地道的大盘鸡，那我相信大盘鸡加皮带面的这个组合一定是让你百吃不厌。不管是燕海大盘鸡的鸡肉新鲜紧实，炖的软烂入味儿，还是土豆炖的绵密，一口就能抿化，再就是配上劲道的皮带面吸满了汤汁，总之就是两个人点一份刚刚好，能够吃得酣畅淋漓。今天的天其实还是挺凉快，那是不是也吃一些热乎乎的美食，或者是吃一些你觉得还是要非常过瘾的美味？那这会儿各位的打卡留言期待着继续分享，我们节目当中将会为您送出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也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经济实惠好喝不贵的美酒，把这份礼物会送给积极参与互动分享路况的各位听友。这会儿呢看到朋友们的路况也准时来打卡签到了，景师傅来签到了，松花江路这会儿双向畅通，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还有全哥这会儿来了，中好。喀纳斯湖北路和庐山街路口这会儿正常排队，说谁家的钵鱼子好吃呢？要炒的那种哦，炒的钵鱼子哪家好吃，那大家赶紧来推荐一下。这会儿他就在经开区啊，就在庐山街这儿正排队着呢，肚子也有点饿了，也欢迎大家给全哥来推荐一下好吃的钵鱼子，最好是炒的那种。子健骑行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打卡留言啦，假期的快乐宝贝，哎呀，中午吃的这是野菜炒鸡蛋是不是？还有手上的这大大的烤包子，哎呀，太香了，看吃的这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呀，看来对今天的午饭非常的满意。还看到刚好遇见你继续跟进了，他说在八街小区的地道凉皮儿，也是按公斤称的凉皮儿，中午去了还要排队呢，好吃美味值得推荐。他也在许愿上车就听949，喝酒就喝古井贡酒，许愿一下。后悔也在准时的上线打卡签到，那这会儿好吃的钵鱼子赶紧给全哥来推荐一下吧，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和传递。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美食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4: 今天中午加个面，中午都在哪儿吃美食呢？这会儿大家也可以来上线冒个泡，和我们来传递一下美味的这个中午饭。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的听友推荐推荐周边有没有好吃的鱼鱼子，尤其是经开区啊，剥鱼子。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我是杨洋。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互动的听友送出两份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这会儿刷新一下大家的美食，刷刷刷已经全部发送过来了啊！我们来看看，哥哥说了说，乌鲁木齐最好吃的大盘鸡抓饭烤。他说乌鲁木齐最好吃的大盘鸡抓饭烤全羊哪家好，这两天要招待自己的朋友要从外地过来，所以也要提示一下各位跟我们赶紧推荐吧。好吃的大盘鸡刚才给你推荐了啊，就是必须要去打卡一下燕海大盘鸡，就在南湖路上。如果说抓饭那就太多了，哈密瓜抓饭，还有朋友们最近推荐的挺洋气抓饭啊，烤全羊之前有很多朋友也在分享，比如说这个好多的餐厅都有这个特色的硬菜，那哪一家好吃呢？其实我倒是给你可以推荐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像个大庄园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外环路上桥口，就在这个应该是在水区啊，有一个一只羊的梦想。就是你听这个名字有没有觉得就是感觉想要去看一看，就一只羊的梦想就成为这个烤全羊吗？啊，你想想它得多香多嫩呀。当然还有什么样好吃的大盘鸡抓饭烤全羊都可以来推荐。我再给你推荐一个丝路有约怎么样，因为他家其实主打的就是新疆的特色小吃，不但有抓饭还有炒面拌面，更重要的还有汇集了全疆各地的美食，比如说有这个酸奶粽子啊，还有保尔萨克啊，还有就是烤羊排烤羊腿米肠子面肺子，你看我都报菜单了。所以哥哥继续期待着大家来为你的美食来推荐。小凡同学这会儿也在留言了，说看看出锅的大盘鸡真是不明觉香啊。我真是不明觉厉，何止是不明觉香，我只为你妈妈的这个厨艺感觉到非常的厉害呀。感觉这个大盘鸡很入味儿，而且感觉这个土豆应该炖的也很绵绵的啊，所以今天中午的这个美味，你是准备就米饭呢，还是要吃皮带面呢？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打卡晒一晒。还有语音消息，我们来听听看各位的美食和路况走到哪儿了。少林，
5: 新开区这里的话，一起来超市门口有家剥鱼子的面，挺不错的。还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今天过来吃，
4: 好的，
5: 价格也很实惠。
4: 一品兰，我们再听听看啊。
5: 新开区这里的话，一品兰超市门口有家剥鱼子的面。
4: 一品兰超市门口啊，那刚才想吃鱼鱼子的这个全哥，你可以打卡一下，在经开区这儿一品兰超市的门口找一找。还有这会儿遇见更好的，你说北纬三路铁路技校对面的胡塞手抓饭特别好吃，好吃的美食手抓饭值得推荐，就是在这个铁路技校对面的胡杨抓饭也特别好吃，他家还有薄皮包子，味道也很不错哦。还有这会儿打个卡，鱼一起来了，他说中午要去丈母娘家吃饭，东二环米东区到喀什路立交北向南，这会儿车流量不大。你看看你这句话一下子啊，刺激到我们了两次，就是你中午不但要去吃好吃的，你还要去丈母娘家，这肯定这个饭都已经摆上桌了，你看一句话伤害了我们两次。

还看到坚持到底来了，他说中好呀，焦滋凉面继续整给，哎，今天中午是焦滋黄面烤肉，哎呀，这么多的烤肉你觉得能吃完吗？要不要给我们留一点？看来今天你们应该是好几个人在一起欢聚呢，旁边还有冰爽的卡瓦斯啊，然后这个味道这么香这么窜的黄面烤肉，又是中午的一顿美味。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继续在留言啊，看到仙人掌说了，在八一面粉厂附近哪有好吃的椒麻鸡拌面？这个大家需要来推荐推荐，在八一面粉厂的附近哪有好吃的椒麻鸡拌面？这个位置能不能再范围大一点？然后让我也帮你搜罗搜罗。那这会儿的美食美味，欢迎大家继续分享推荐，我们将会为各位分享的奖品是古井贡酒老字贡四瓶儿。

0: 每时每刻不但和大家一起分享美食，其实在这个季节这两天的温度前面是非常的炎热，今天是有丝毫的凉爽，那还是期待在这个季节保持活力满满。看球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前底点赞第一呢，赢取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就位，速来参与，持续关注。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大家的美食也可以继续持续的发送了，也期待着各位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美味。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继续锁定收听949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刚才朋友们想吃这个经开区附近的剥鱼子，少林跟我们又跟进了一下，他刚才说的是一品来超市啊，在海虹附近，如果能够导航到那儿，也可以去尝一尝少林推荐的在一品来超市。是海虹附近的剥鱼子。那这会儿朋友们刚才也问到了，说在八一面粉厂附近有好吃的椒麻鸡吗？我们再把这个半径扩大一点啊，就在这个卢院街附近呀、仓房沟这周边，哪里有好吃的椒麻鸡拌面，大家也可以来为听友推荐一下了。说到了美食分享，其实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们也在和我们关注着身边有什么样好吃的。进入到特别火热的夏天，在乌鲁木齐的各个景区，其实你也能看到清凉的饮品和解暑的美食轮番上桌，也为大家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舒心的游玩带来了更加好的环境。那像各类解暑的瓜果还有小吃，生意也挺好的，从西瓜、老汉瓜、特色的酸奶刨冰吸引人的眼球，还有就是凉皮凉面的一些凉拌小吃，爽口开胃，也是特别受欢迎。那最近呢，打板城新技术试种的冰糖紫西瓜也即将要上市了。在打板城区的东沟乡，依托独特的气候优势，运用了新型的种植技术培育的优质瓜果，这两天大棚里试种的冰糖紫西瓜预计十多天之后就成熟上市了。你在看到的这个藤蔓非常的挂满了这个枝头，长势也特别的喜人。在打板城又有日照非常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特点，所以特别适宜瓜果来积累糖分。而冰糖紫西瓜呢，是目前比较好的品种，也是通过立体的种植方法能够有更高的产量，而且品质更好，糖度可以达到17%到18%，再有十天这些瓜就成熟了。我们也期待着在市场上能够尝到更好吃的西瓜。那这会儿在身边的美味，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刚才还有听友需要让大家来推荐好吃的新疆菜，就是我也抛砖引玉了一下啊，还有没有更好的推荐，他要招待一下外地来的好朋友。这会儿更好遇见你也在分享，他说米东区米谷里的羊毛宫凉皮，现蒸凉皮味道也很好，吃了之后都想把汤给喝了。还有小凡同学也在分享，他说今天中午的大盘鸡不明觉香，准备要救囊。哎呀，这个囊可不是要打底呀，那早早的就得赶紧放进去，把这个汤汁都吸满呀，那才更好吃。那美味的午餐，这会儿您的中午是怎么安排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不管是自制的还是这会儿探店吃到的美食，都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留言，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美味，传递生活当中的美好滋味。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继续在每时每刻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美味，传递美好的生活当中百般的滋味。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将会为大家送出两份奖品。在前半段小时呢，我们有听友少林及时的回复了大家的询问，在经开区附近哪里有好吃的剥鱼子，不知道刚才的全哥有没有听到啊，是不是这会儿已经过去了。所以第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送给我们的听友少林，期待着您的持续关注和锁定，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路况和美味。那节目的后半段小时依然会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刚才有听友问了，在仓房沟附近啊，就是八一面粉厂附近有好吃的椒麻鸡拌面吗？就是这个拌面可能没有那么的确定啊，但是我知道在仓房沟路这儿有一个丁师傅椒麻鸡，也是比较有名的，比较有知名度的椒麻鸡，您可以导航尝一尝，看看是不是比较合您的口味儿。还有就是看朋友们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在八一面粉厂附近，在仓房沟路这儿啊，包括到卢院街，就是在这块有没有好吃的椒麻鸡或者椒麻鸡拌面，也给我们的听友来分享一下吧。还有遇见更好的你说，小嘎子新世界店的大盘鸡味道也好吃，哎，加上皮带面味道更香，值得推荐，也在继续许愿古井贡酒。还有阳村小馆卫星路店的手抓羊肉、苹果鸡、袈裟丸子也特别好吃，也值得推荐。其实这几家店也特别推荐给刚才问的哥哥啊，格格说他想在乌鲁木齐搜罗几家好吃的新疆菜。那刚才说的阳村小馆，不管是在卫星路店、七一酱园店，还是在经开万达附近的这个爱地中心楼下也有一家店，都是人气爆棚，而且美食特别极具的这个好吃的。还有就是小嘎子新世界刚才说的这个大盘鸡味道也不错，我记得应该是在万燕城楼上也有小嘎子，你可以看看哪个离你更近，这也是性价比很高的。那所以这会儿更多的新疆美食也可以继续打卡留言分享给我们，提供给更多的这个爱吃懂吃喜欢分享的朋友们吧。那这会儿的每时每刻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美味，如果说中午还没想到吃些什么，也可以把您的定位发送过来，让大家帮您来推荐推荐啦。当然除了美食之外，还有更多的美景也期待着您的关注。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还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都可以报名，回复数字8到微信平台了解更多详情吧。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深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各位的打卡信息还有美食的分享推荐都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看到每天中午都会准时和我们打卡，寂寞不是我的错，中午好，他也在问说礼貌去哪儿了，这个星期的每时每刻你一定可以见到礼貌。明天中午的每时每刻持续锁定哦，一定有你期待的惊喜。还有这会儿阿迪利一鸣也在和我们留言分享，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离河南路出口有1公里呢，这会儿开始排队了，前方是什么情况大家也可以继续提示一下，也谢谢您的及时路况。还有这会儿遇见更好的你继续推荐了，说仓房沟路水泥厂街40号门面油布真味椒麻鸡，够麻够香，味道也很好吃。那刚才想吃椒麻鸡的朋友啊，这个仙人掌您可以打卡一下。还有他说马氏

阳椒麻鸡也是仓房沟路，也是仓房沟北路广盛小区五号楼旁边，味道也是不错的，马氏三凉椒麻鸡。继续许愿古井贡酒，上车就听949。那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依然会为积极分享美食的听友推荐的这个美味打卡点赞，也为你送出由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那也期待着各位继续和我们传递美食，一路陪伴和分享。刚才说到进入到炎热的夏天，都想吃点冰冰爽爽的。虽然今天天气啊感觉是比较清凉的，但是依然要及时补水。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可能很多人就更加偏爱水分更充足的水果了，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咬上一口水灵灵的水果，真的是既甜美又解渴。说到这水分充足的水果，蜜瓜是完全可以拿得出手的，而且味道还很香。当然我们都说西瓜的水分特别足，其实在新疆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蜜瓜、甜瓜啊，也叫香瓜，它的香气是特别俘获人心的。而且研究人员也从不同的这个蜜瓜的果实当中检测出来有258种香气物质，也能够让大家闻到之后觉得真的是香气浓郁，食欲大增。而蜜瓜的钾含量在水果中算是中等的，吃上100克就能够满足成年人一般每天钾的需求量的 20%， 也对维持血压健康有益。那蜜瓜的果实颜色你看有深有浅，有类似于像胡萝卜的这种橘红色的蜜瓜，还有就是颜色更浅一些的，其实富含类胡萝卜素，也是对健康眼睛的这个保健十分有益的，而且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不同果肉的颜色，不同的这个胡萝卜素的含量也不同，而且就是这种橘红色果肉的蜜瓜含类胡萝卜素的这个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有机会也可以尝一尝啊，给自己的这个维生素呀各种营养也能够及时的补充一下。当然如果平时经常吃甜瓜吃水果的朋友们可能会担心说，哎呀你看这个甜瓜吃起来那么甜，是不是热量就更高呢？其实甜瓜的热量大多都是比较低的，差不多100克也就是40大卡，比我们平时吃的像橘子包括苹果和葡萄还要低。而且哈密瓜的热量每100克差不多34大卡，灵蜜瓜的热量是每100克有4卡，所以相对想要瘦身保持身材的朋友们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那平时经常吃甜瓜的朋友们会觉得可能同样的一个甜瓜在室温下存放来相比呢，放到冰箱里冷藏之后吃会更甜。即便是这个保存的方式不同，你也会发现不同的吃法。当然血糖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担心是不是不能吃甜瓜这样的美味。其实计算下来呢，吃100克的哈密瓜它的这个升糖来说并不会有很大的波动，所以您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甜瓜。那怎么样选更好吃的甜瓜呢？选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关键，品种特别多，你想买到好吃的选对品种也很关键。像我们常见的有羊角蜜、西周蜜，这些口感都是比较甜的。一般来说咱们新疆的夏天日照时间长，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降雨量少的时候长出的蜜瓜口感都是非常棒的。如果说你买的这个甜瓜你觉得不够熟，其实它是属于呼吸越变型的水果，你可以和已经熟透的其他水果放在一起适当的催熟一下，比如说和香蕉和苹果放在一起，这个不太熟的甜瓜就会更好吃了。大多数朋友是不是觉得这个瓜拿来切开就可以吃？还是建议大家在切甜瓜西瓜之前呢，还是要把它洗一洗。为了安全起见，吃过之后呢，还是要吃之前要把它清洗一下。如果没吃完，你要赶快把它储存起来，不要放的时间太长。在冰箱里放也是要看准时间。天气越来越热了，有的时候吃了这个冷藏的甜瓜，还是要注意控制量。就是虽然它的糖分没有你想的那么高，也没有说是热量很大，但是你也要控制在差不多三个手掌那么多就差不多了。如果说你吃了觉得嘴巴旁边有痒有疼比较遮，那就说明你可能是有点过敏了，一定要保持吃完之后要用水赶紧清洗一下。所以吃甜瓜也很讲究，也期待着这个季节在瓜果飘香的美好时节能够尝到更多的新疆美食和水果。那这会儿美食每课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大家继续

0: 和我们来推荐美食吧，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这会儿创新给我们留言了，说949报个路况，阿勒泰高架南向北，在木材厂离 BRT 车站大概100米最左侧车道呢，有一个单车事故，后方有大量的排队，在后方的朋友还是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前方有事故，谢谢您的及时路况。还有这会儿星月也在跟我们留言说，新天润的哈里克抓饭孩子特别喜欢吃，也在跟我们推荐啊。还有就是新市区四平路傣傣加个面也特别好吃，人气爆满，辣皮子拌面还有羊肚拌面都好吃，最好吃的还是过油肉拌面。星月也在许愿古井贡酒，那大家的留言可以继续发送美食推荐，继续一起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7: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6: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拌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7: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6: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7: 949美食每刻，
6: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大家的留言，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到国华上线打卡签到啦，中午好。还有新月新月，刚才也在跟我们分享好吃的抓饭，许愿美酒古井贡酒。这会儿千字鹤也来了，他说在阿勒泰路水泵厂旁边呢，在这儿有梦回楼兰新疆菜，那辣子鸡、手抓肉、烧烤味道都很不错，尤其是两人套餐特别实惠，环境也挺好的，还有歌舞表演啊。那我们有机会要去打卡一下阿勒泰路的梦回楼兰新疆菜，也推荐给格格。刚才一直在询问有

关新疆的特色菜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回复关键词自驾游，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回复数字8，或者是直接点击微信主页下方的这个自驾游按钮，就可以进入到报名通道了。7月12号到7月17号也跟着949主持人杭志一起去畅游美丽伊犁，那继续回复数字8了解自驾详情吧。这会儿国华跟我们分享了路况，二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下克西街出口这儿是比较拥堵的。那也谢谢您的这个提示，刚才朋友们就是阿迪利一鸣跟我们提示了，在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离河南路出口1公里堵车，是因为快到河南路出口的右侧有车辆的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那这个方向是南向北。那这会儿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下克西街出口是纯属的车流量大吗？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及时的路况啊。刚才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提示，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美味的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看到子间骑行跟我们打卡了一个，我刚才看这是什么，我以为是胡萝卜，但是看这个质地有点像西葫芦，他给我们晒了晒采摘到的黄色的葫芦瓜。哎呀，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我是觉得它是不是类胡萝卜素含量也挺高的，那这个炒菜的口感怎么样，期待着你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推荐一下啊。那这会儿各位的路况美食的分享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将会为第二位听友送出一份奖品，古井贡酒老瓷贡，期待着您更多的留言和分享了。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伴随着每时每刻节目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出太阳了。你看威廉就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难得出太阳了，边喝自己做的酒酿，边在后院晒猫，暖和舒服呀。我只能说羡慕呀，真的是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打卡，看到了你的视频和你的心情，我的心情也是美美的啊。谢谢各位的留言还有继续分享的美食，这会儿不管是您刚刚出门准备去找点好吃的，还是说您最近探店吃到了很多值得分享推荐的美食，都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每时每刻和我们每天互动。这会儿看到星月也发来了抓饭，这是不是今天说的新天润的哈里克抓饭呢？孩子也喜欢吃的美味，哎呀，这个碎肉抓饭感觉分量很足呀，还配上了小菜，感觉食欲大增。更多的美味大家也可以继续传递，我们也将会为各位准备的第二份礼物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这会儿阿地利一鸣跟我们分享了最新路况，中亚南路北向南畅通，谢谢大家的留言。在说到美食的时候，也期待着持续的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精彩节目。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晚间的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这会儿呢，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期待着您每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稍后的一路畅通也继续陪伴您精彩。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这个路况啊，还有有关天气的询问。毛毛说，家人们，雨呢？传说中的中到大雨，昨天晚上其实是下了挺长时间，今天早上地还是湿的，出门之后也就是在9点多的时候雨也挺大的，那这会儿太阳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就继续期待着能够有清凉的天气光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小雨转阴天，28度到20度，还是稍稍有些舒服的温度啊。明天的白天到夜间是阴，30度到22度，8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小雨，30度到20度。期待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分享更多的美好心情。稍后也继续持续收听一路畅通。

0: 中午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各位在哪里呢？现在如果在路上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1: 是的，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周一啊，天气也非常的舒服，也希望各位在中午的时间与我们一起相伴，有一个好的心情。那整点路况依旧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吧。
0: 首先来看一下啊，咱们大湾北路呢，现在双向的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和北向南，平均速度呢在16公里每小时。
1: 是的，再来看到的是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6公里每小时。
0: 庐山街啊，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
1: 红光山路呢，是从土路大高速辅路，也就是河滩的位置啊，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0: 那么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
1: 那目前看到团结路的反方向，也就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也是缓行的状态，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一下河滩南路的辅路啊，是从图大的也就是咱们的河滩路的位置啊，然后一直呢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辆呢是稍微偏大一点点。
1: 是的，
0: 那么主要的堵点啊，就是在苏州路立交桥的位置了。平均速度呢31公里每小时。
1: 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由杭志、
1: 田宇、
0: 田宇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来说一下，这两天呢下了一点小雨之后，真的是特别的惬意啊。
1: 没错，昨天晚上其实就开始下了。
0: 对，车厢里啊都不用开空调了，
1: 没错，
0: 凉凉爽爽的。今天早晨真的是太舒服了，
1: 而且家里的空调也可以休息休息了啊。
0: 对，
1: 所以短暂的高温之后呢，大家今天的这种生活的感受体感也更加的舒适了。
0: 那我们再先跟大家呢说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
1: 关注一下。那看到的是六号的白天到夜间，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的南部山区，以及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以及哈密市的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还是会有小雨。那高山区呢为雪。那
0: 是的。其中啊，咱们伊犁河谷的南部和东部，还有塔城地区的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和巴州以及哈密市的北部等部分区域的，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
1: 那同时呢，北江北部、昌吉州、南江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

0: 江盆地呢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九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沙尘天气啊。
1: 南江盆地和东江还有天山北坡局地啊，还是有高温天气的，有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那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还有呢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呢会有40度以上的高温。巴州、吐鲁番市，还有呢是哈密市
0: ，
1: 对，局地啊会有4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地区呢，局地会有5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
0: 同时呢，看到全江的其他地区呢，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所以今天的这个温度啊，真是且过且珍惜啊。
1: 对，
0: 所以今天的仪表盘应该看不到38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了吧？
1: 对，因为这波这个清凉的空气过后呢，还会有高温天气的、
0: 是的，中午已经到了，也看着外头这个阳光已经出来了，所以今天也是一个比较适合晒晒太阳、舒服过一天的一个日子啊。
1: 对，那么说到夏天呢，也是大家集中出游和旅游的这个黄金季节。乘飞机呢是大家的选择方式之一。上半年啊，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呢累计完成了旅客吞吐量1382.05万人次。那起飞的航班呢，大概起降航班啊是9.77万架次，同比呢增长了5.38%。
0: 那同时除了坐飞机出行以外，那今年的暑运启动之后，很多朋友也会乘坐高铁或者是火车来出游。那新疆铁路部门呢预计在今年7月1号开始之后的暑运期间啊，发送旅客达到12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到20.5万人次，较2025年暑运来相比啊，增运了24万人次，增幅9%。
1: 那真的是啊，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可以说呢，咱们这个铁路部门啊，也已经增加了运力。我们大家呢也一起关注。当然了，对于很多的一些想旅游的朋友啊，你一定要记住啊，买火车票啊或者是飞机票呢要提前一点。
0: 是的、计划好时间。
1: 对，早一点订房，早一点订机票、订火车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提示各位啊，那其实我们出游的这个准备当中，还有一个目前很受到全国各地包括我们自己去出游的一个方式，就是选择自驾游。
1: 对，自驾游，包括咱们949呢也在组织自驾游的活动。那么这次呢，我们由航志啊带队的7月12号到7月17号的伊犁花海自驾游的报名呢已经到了尾声了。
0: 没错，
1: 因为我们呢名额已经差不多快满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在最后的这个尾声的时候啊，希望能够抓紧时间，赶紧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看一下我们自驾游的这个相关路书，抓紧时间快做决定啊！我们的通道呢很快就要关闭了。
0: 是的啊。
1: 好的，我们今天就实录游戏开始吧。
0: 今天实录游戏玩的不太一样，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1: 对，
0: 就是大家在走到乌鲁木齐城区的一些道路的时候，有些道路名很好记。
1: 对，
0: 因为它会以城市名来命名。
1: 嗯，
0: 所以今天的实录互动就问问各位，在乌鲁木齐市以城市名命名的道路有哪些呢？
1: 就以城市名命名的道路啊，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开始答题了。那么大家呢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呢说几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那么在这之前呢，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的互动情况吧。啊，每天呢中午的时间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由航正和田宇带来的节目，成为我们的固定饭搭子。
0: 没错，比如说小凡同学，他说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饭搭子上线，今天报个菜单吃大盘鸡。
1: 太好了，你每天都这样吃美食，让我好生羡慕啊。
0: 真的啊。
1: 好，来看一下啊，林说 河滩路呢，路上新 AT8235 是一辆出租车。
0: 嗯，
1: 他说呢，刹车灯不亮，
0: 哎呦，
1: 挺危险的。咱们说营运车啊，
0: 嗯，
1: 在路上跑得多，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你不像我们开车呢，可能就是从单位到家，
0: 嗯，
1: 一天呢也就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吧。
0: 对，全天候在路。

0: 场的时间比较少。
1: 就这样呢，我们都得把这个刹车灯啊一定要修好。
0: 嗯，
1: 但是咱们营运司机啊，您的刹车灯可是一天将近24小时，是吧？啊，不是24小时，也有18个小时吧，
0: 有一半了吧？
1: 对，车在路上跑着呢，所以说啊，真的刹车灯对你来说特别重要，
0: 要把自己的车况要、
1: 啊、对
0: 这个提前的关照好啊。
1: 哎，你看尔特说了，他说今天真的很凉爽，
0: 嗯，
1: 我的仪表盘温度显示是23摄氏度，哎，
0: 你看看，
1: 哇，
0: 这个温度啊，在盛夏好久没见过了。
1: 哎，那么今天这样的天气，不知道大家仪表盘的温度是多少呢？
0: 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嗯、
1: 好不好啊？
0: 期待啊！
1: 糖糖来了，
0: 我来听听。
2: 上车就听着车，上车就要照着放，照着放。
0: 嗯，
2: 车胎有给向南，你可能有点上坡。开往这辆车，GFC， 2600新能源车，车胎上面这些的，帮我打开，别给我锁。哎呀，这后胎你看干干净净的，一车不掉下来。
1: 扔东西。
0: 哎呦，
1: 这是车窗抛物啊。
0: 文明驾驶嘛。是不是我们老说这事儿呢啊？
1: 我们经常在跟大家讲这个车窗抛物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是不是啊？但是呢，还是有人啊车窗抛物，哎，其实大家呢一定要经常收听949交通广播的节目，
0: 没错。
1: 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学会文明行车，
0: 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啊？
0: 所以也同时呼吁各位吧，在路上的安全文明都靠我们彼此继续来守护啊。
1: 咱们以后听众朋友，咱们跟别人打招呼啊，你就再别说、你吃了吗，不要这么说了，
0: 嗯，
1: 你就说你听949了吗。
0: 哦哟，新型的打招呼的方式
1: 啊，听949了吗？
0: 听了、
1: 啊、那听了啊，好，
0: 我们就是好朋友，
1: 向你一块啊。对对对，你听949了，我就跟你交朋友。
0: 哎呦，要是没听呢，推荐一下。
1: 就是这个文明行车的素养不知道如何了。
0: 哎呀，这是对于一个人的初印象是吗？
1: 对对对，好，来，阿迪丽来了啊，他说什么呢？
0: 他说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一直到克西街是一路畅通的。
1: 谢谢。
0: 是的，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参与到我们的今天实录互动的环节当中。
1: 看来这个互动啊，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
0: 哎
1: 哎，那我们在这跟大家说啊，我们说到的这些路呢是城市名，有些人呢答的是省会名啊，我建议啊就是不要答省会名，我们答城市名，
0: 城市名
1: 啊，城市名一定要记住，我们说的是城市名啊。
0: 嗯，期待各位答案。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我笑我吃我狂也是暴露矿，他说呢温泉路高架西向东现在是畅通的，
0: 收到您的路况。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纷纷答题当中，很多的道路名称啊其实在今天的答题当中都算得上答案啊，所以一直来期待各位的补充啊。
1: 哎，有一位朋友呢发了说是想了解独库公路的一些情况。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还特别编辑了这一条信息啊，来跟大家呢介绍一下好不好。
0: 2026年7月6号，也就是在今天早上的9点钟，在国道217线的671公里到761公里、
1: 哎、
0: 也就是哈
1: 希勒
0: 根隧道到那拉提游客中心的路段，那因天气好转呢，道路目前已经具备了安全通行的条件，解除了该路段的双向交通管制，可以正常来通行。
1: 对，可以走了啊，正常了啊，大家也不要担心了，
0: 是
1: 吧？
0: 啊，
1: 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看一下各位朋友的答题情况，互动怎么样，好不好、啊、
0: 来看看啊。
1: 嗯，来看大家说的、有朋友说上海路， 对了，
0: 没错，
1: 还有说南昌路，
0: 南昌路也是对的。
1: 对，坚持到底呢说北京路，哎、
0: 嗯、
1: 对啊，
0: 北京路，
1: 还有银川路、福州路，
0: 哎，
1: 对了对了，
0: 都对
1: 啊，
0: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呢。
1: 然后呢说这个有喀什路，对的、然后呢中山路，哎，中山，
0: 中山路，
1: 对，中山路，中山、中山市。
0: 其实他说到的河北路、河南路、喀什路啊都对。
1: 对，好，不，河南路是省会名了。
0: 哦，对对对对、认真审题、
1: 对对，所以说啊这个咱们说的是城市，
0: 城市，城市名
1: 有朋友说阿勒泰路，对呀、
0: 没错，
1: 和田，和田街，七台路，克鲁玛依西街，
0: 太多了，
1: 长春路，天津路，
0: 真的一下子说不完，各位呢可以来继续的补充。
1: 可乐嘉宾说我的仪表盘温度显示室外温度是27摄氏度，
0: 很凉快。同时呢也看到、

0: 八小时之内呢吃饭，然后呢有16小时呢来分解自己吃掉的食物。
1: 哦，
0: 这样的话呢就很难长得胖。
1: 他按时间规律来吃饭。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还挺难的。
0: 嗯，也不难。
1: 对于我来说，我这个小碎嘴啊，可以一直不停的吃啊。
0: 对，进食要控制啊。
1: 没错。
0: 糖糖来了，糖糖也参与节目，他说呢。深圳路应该是吧，重庆路是吧？
1: 哦哟，
0: 对，
1: 其实这样大家这样列举出来之后啊，你会发现在乌鲁木齐市以城市命名的道路还挺多的，
0: 挺多的，
1: 很多。
0: 然后柳杏说河静路，
1: 嗯，
0: 河静县嘛。然后呢，还有这个贵州路，
1: 哎呦，
0: 嗯。然后这说天津路，
1: 嗯，
0: 冯晨晨说扬州路，
1: 哎，
0: 无锡路，常州街，
1: 哎呦，
0: 啊，无锡街啊，
1: 太多了。
0: 哦，
1: 今天我在出这个题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我查了一下，因为我看了一条路，我觉得真的有吗？
0: 啊、
1: 这条路的名字叫这个哈尔滨路。
0: 啊、
1: 然后我一查，哎，真的有哈尔滨路。
0: 有啊，有啊，真有。
1: 你看平时走的时候，其实没太注意过。嗯，
0: 哎，你看我笑我吃我胖说。16+8不是16小时吃八顿吗？
1: 哦吼，怪不得你叫我笑我吃不胖呢。
0: 对，你肯定是理解错了，你现在再改过来啊，正确的方法啊，你再试一下啊。
1: 是的啊。
0: 好，来看一下，糖糖也说了啊，他说，不文明行车的行为当中啊，就包括呢从车窗外扔垃圾，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是这样的。
0: 啊、他说呢，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随便乱扔垃圾，导致后车呢有可能有安全隐患哦。
1: 没错。
0: 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种行为。
1: 是的啊，一同来呼吁各位。
0: 对。
1: 那同时呢也看到不想上班说的，他说我的仪表盘温度啊25度，目前在新市区铁路局附近，
0: 哦，
1: 很凉爽啊。
0: 请问你是在上班还是在不上班？
1: 我猜应该在上班啊。
0: 嗯，我们应该爱上班。是是，
1: 没错，你把名字改成爱上班的第 N 天啊。
0: 对对对对。好的，那这样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已经互动了一波了，一会儿呢再跟大家呢来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呢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自驾游的一些相关情况。
1: 哎，让大家期待已久。那时间已经来到了7月6号，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关于自驾游目前的一个报名的情况，马上就要截止，因为人数几乎马上要爆满了。
0: 对，
1: 所以如果还有一些犹豫想要去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再发送一波数字8，然后加入我们一起前往美丽的伊犁。
0: 就是每年呢这个伊犁自驾游啊也都是我们的一个经典自驾游了。我们这次呢是7月12号出发，然后呢我们是从这个省道101百里丹霞康加什门子到肯斯瓦特，然后呢到安吉海水库，然后到咸椒辣椒酱厂，
1: 嗯，
0: 晚上呢入住奎屯。
1: 是的。
0: 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将去赛里木湖坐船环湖，第三天呢我们走伊昭公路到昭苏下塔入住昭苏县，那么第四天呢我们在油菜花海玩完之后，
1: 嗯，
0: 去特克斯，然后到喀拉峻景区猎鹰台，然后呢在晚上住在特克斯。那么第五天呢我们将会从特克斯出发穿越伊犁河谷到尼勒克，然后呢到这个咱们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三文鱼养殖基地，然后走百里画廊，晚上入住唐布拉。第六天呢我们是从百里画廊穿越出来，走乔尔玛，再走独库公路回到乌鲁木齐。
1: 是的，这就是从7月12号到7月17号6天5夜的一个行程。
0: 对 对, 对。
1: 那行程的规划包括大家的吃住，然后整个行程当中的一些细节的内容呢，其实都有我们的好伙伴冰青旅帮着大家一起来弄的。
0: 哎，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咱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地接中心的总监窦世娟，窦总，好不好？啊，
1: 嗯，
0: 你
1: 好，
0: 窦经理。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车友，中午好。
0: 哎，窦经理，现在我们的报名情况怎么样了呢？
2: 这次呢，伊犁自驾报名特别的火爆。截止到目前呢，除了各位有就是临时有点事的去不了的车友以外，现在我们报名已经将近90人了。
0: 啊，
2: 老车友呢占30%，新车友呢占70%，还有从内地专程赶来的这些游客。
1: 嗯，欢迎欢迎。
0: 从内地赶来的游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特点啊。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因为有很多我们本地的这些车友们都是我们的老车友了，也是老听众了，所以呢，他听到这次呢，我们电台呢组织的这次自驾游呢，因为也知道伊犁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所以呢就把自己内地的一些朋友也介绍来参加到我们这次自驾游当中。因为有了我们电台以及我们冰清里的这个保驾护航呢，所以一路上的这个安排呢，他们都是非常的放心的。
1: 哎呀，太好了！这样的话呢，全国各地的朋友哈哈，大家呢都知道了咱们949的这个啊非常有特色的自驾游，你看报名进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筹备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0: 我们现在呢，全程的就是门票的各景点的门票的沟通，以及餐食的安排，还有住宿的安排，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静等着7月12号出发了。
1: 对，咱们在这个住宿方面都是怎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
0: 我
1: 介
0: 们住宿呢，一路上呢，主要是安排的是干净、卫生、舒适的这样的酒店，就都以新酒店为主，大概是3年之内的新酒店啊，双人标准间，环境呢都很不错啊。然后呢，有些个别的地方呢，我们还安排达到4钻级别的一些酒店。
1: 现在呢，这个可以说伊犁的旅游也是比较热门的，咱们的酒店还是不是很好订，是这样吧？
0: 是的，是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人数呢也是比较多的，想要把它安排在同一家酒店里面，然后我们要考虑这个酒店的体量，以及呢早餐的一些用餐的安排呀等等啊，所以呢我们都提前呢已经控好了各地的一些酒店啊，都已经谈好
1: 哎，
0: 了。
1: 那么这样，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活动有哪些亮点，好吗？
0: 好的，我觉得我们这次呢，伊犁的自驾游呢，6日游呢，第一呢，就是我们要走 S101 国防公路，要去这个肯斯瓦特水库，还会呢去安加海大峡谷这样打卡。那然后呢，要畅游赛里木湖，还要坐赛里木湖的这种帆船。这次呢，特别安排了
1: 画舫
0: 画舫船。
1: 啊。
0: 对对对，画舫船上呢，还会让大家品尝新疆当地的一些干果美食，还有歌舞的一个欣赏。啊，
1: 哇！
0: 然后。对，沉浸式的要环湖游览啊，自驾环湖游览，然后呢还安排了这个伊昭公路，然后呢在下塔乡呢，我们也品尝当地的一些美食，要去下塔景区呢体验这个冰川的秘境，然后呢要去打卡这个喀拉峻人体草原啊，然后呢还有八卦城特克斯，然后呢一些小众的一些景点，比如说伊犁河谷呀、三文鱼的水库、唐布拉的百里画廊、小华山呀等等。晚上安排了这种篝火晚会，最后呢就是收官之作，然后要走我们的这个独库公路，要一日看四境，这些景点啊，我们通通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都会安排进去。
1: 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咱们这个冰清旅呢，也是一家具有20年旅游资质的5A级服务企业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除了我们自驾游之外，还有哪些项目？想去旅游的朋友也可以找你们。
0: 对，我们新疆冰淇淋呢，不光是安排接待呢新疆本地的这种旅游，还会接待呢从乌鲁木齐出发的去全国各地的，像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呢，一般的孩子呢会出行比较多，去北京啊、去华东啊、西安、成都、广州呀等等这些地方的孩子的游览，包括呢亲子游、大人带孩子的这种旅行，还有呢出国的这种旅行，我们都是接待的。
1: 哎，那可以说呢，对丰富的产品也满足大家出游的需求，是吧？啊，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连线呢，先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关注，包括在我们的路书当中啊，也有咱们冰青旅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大家如果想咨询其他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在下方按钮，窦女士就是您的电话，是不是窦经理？
0: 对，是的，是的，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啊！我们的这次工作人员呢，也安排了5到6名为大家呢保驾护航。
1: 哇，太棒了！那我就可以轻松一些了，
2: 很期待啊！
1: 很期待。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你看，其实出游的时候有一个后方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持，其实要省很多很多的心。而
1: 太
2: 且
1: 省
2: 我们这次
1: 心。
2: 的伊犁花海自驾游，从一开始就在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来去赏美景、看美吃美食，
1: 对对，
2: 所以这次的报名也是非常的火爆
1: 其实
2: 啊。
1: 每年的这个自驾游啊，举行的过程当中呢，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多的，
2: 是
1: 尤
2: 的。
1: 其是在学生放假以后啊，很多的家长呢也都希望到新疆来旅游，那么跟上949的话呢，安心放心，玩得还特别的开心。
2: 是啊，
1: 对， 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了，
2: 没错。那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因为工作呀，因为等等一些时间调不开，那也可以来发送数字8到微信公众号，来把这次录书可以下载下来，
1: 对，
2: 保存下来之后你有时间了也可以按照杭志和冰清旅来规划的这次路线来去游玩啊，
1: 对，
2: 分享给各位，
1: 可以发送数字8获取一下我们的录书啊。
2: 好了，实录互动继续在这个答题当中，各位也可以来积极的补充，我们稍后来跟他对一对。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8: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杭志，
2: 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2: 把甜蜜
1: 品
2: 行
1: 组
2: 合。
1: 小潘同学说，他就采取的是16+8的减肥法。
2: 哦哟，所以越吃越瘦。
1: 对，
2: 嗯，
1: 好，那他说中山路蒜呢，说的广东就有一个中山市。
2: 哎呦，看来我们俩的这个脚步还是走过的城市太少了哈。
1: 刘楠问呢，说哈尔滨路在哪儿呢？
2: 哎，我查了一下，在新市区。
1: 啊，在新市区的范围之内。
2: 大家也可以把今天我们盘点的以城市名命名的乌鲁木齐市区的一些道路，如果说有陌生的，我们也可以来搜索一下具体在哪儿呢。
1: 对，然后呢，这位朋友说，我的仪表盘温度25摄氏度，目前在新市区铁路局附近。
2: 刚刚问他你是不是在上班，他说我现在回家的路上呢。
1: 哦，好，
2: 要吃中午饭了。嗯，
1: 你这是可以呢，可以呢。还有一位说我在融合路附近，现在呢是28摄氏度。哎，
2: 所以今天这个温度数字啊，值得纪念一下。
1: 太舒服了，
2: 没错。
1: 好，丁钩来了啊，听一下。
9: 949，
2: 嗯，
9: 这个阿特路北向南嘉禾园到大球场这一节怎么会是这么堵车
2: 啊？嗯，说到的阿尔泰
1: 路，对，阿尔泰路嘉禾园，来听一下是不是有交通事故，你听一下啊。这个
9: 99都好报路报，阿尔泰路由北向南在融合从出口的这个嘉禾园
1: 啊
9: 往上走，这地方有一个车撞到桥墩子了。
2: 哎呦，
9: 桥墩子了。
2: 嗯，
1: 他横过来了，然后拍这张照片，然后这个撞桥墩呢，横过来之后呢，造成后方车辆都没法通行。
2: 哎，
1: 现在这个交通事故车辆呢，它就在桥下的这个位置啊，横在这儿也没有动。
2: 嗯，
1: 那么现在呢，已经造成了堵车了啊。
2: 没错，
1: 这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呢，是阿尔泰路嘉禾园附近的堵车啊，就跟这起交通事故呢是有直接关系的。
2: 是的，我们收到了路况信息，时间是在14:24，所以可能事故刚刚发生，也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排队的车辆啊，处理当中啊，后方排队的车辆别太着急。
1: 是，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道路的信息。
2: 嗯，
1: 根据呢咱们道路的施工需求啊，7月6号就是今天开始啊，就是其实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了，对贵州路的北一巷进行封闭施工。今天走到这儿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到了封闭了。
2: 是的，那封闭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7月6号0点开始，
1: 对，
2: 一直到8月20号。
1: 嗯，
2: 那组织交通方案跟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呢是贵州路北一巷，
1: 嗯，
2: 也就是贵州路到大寨沟2巷的路段将进行全封闭的施工，
1: 嗯，
2: 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过。
1: 那么第二呢？
2: 在施工期间呢，将

0: 泰兴路，也就是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的路段，
1: 对，
0: 由单向通行恢复了双向的通行。
1: 是的，就是现在在这个路封闭之后啊，泰兴路的这一节呢，就从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之间呢，恢复成双向通行了、
0: 可通行。
1: 大家呢，家在附近住的一些朋友，您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走一走，习惯一下，
0: 没错
1: 啊。好不
0: 好
1: 啊，好的，那么这个信息呢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0: 提示到各位了、同时呢一年一度的车展有很多朋友也在关注，那在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呢也拉满了，参与949的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呢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啊，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那么这个节目呢，将在7月10号到11号呢，在新疆卫视啊与大家温暖相约。那第二季的《新疆家宴》呢，带您走进的是秋冬季的新疆家宴，让大家感受的是婚庆结俗的这样的一些浓情时刻，小餐桌折射出大情怀，向世人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
0: 播出的时间呢是在7月10号、11号晚上的22:35，可以锁定新疆卫视与各位温暖相约。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仪表盘上的温度。诺言说我在米东区的迷宫里这个地方30摄氏度。其实30度也是不热，你
0: 相当于夏天来说是一个很适宜的温度、
1: 对，你要是
0: 跟前上一周比，
1: 对，40度比起来30度真的觉得挺凉爽的，
0: 可以享受一下啊。
1: 是的，在这个有阴凉的地方啊，小风习习的啊，真的挺好。
0: 没错，那同时呢也关注路上的路况。有位朋友说北京路往汇佳时代的方向啊，在二宫红绿灯的不远处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事故、
1: 你看看今年中午这时间啊，交通事故还不少，一个是在阿勒泰路的嘉格园的附近、是吧，一个呢 是在北京路往汇佳方向二宫红绿灯不远处有两车呢、又在这里相撞了。
0: 其实我有一个疑问，
1: 南北向没有讲、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说一下。
0: 是的，方向可以明确一下。
1: 对对对，
0: 其实我有一个疑问，昨天晚上开始下雨、今天上午呢也下了一些小雨，到中午的时间太阳已经出来了、那各位司机朋友在路上的时候有发现路上有积水吗？路面应该是比较干燥的，
1: 对，没有什么积水，
0: 所以各位在行进的这个路上 第一控制好车速，
1: 对，
0: 第二注意观察这个视线范围之内，哎，没错啊，
1: 有积水路段要慢一点走、不要把积水溅到行人的身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娟儿来了啊，他说呢，二钢德坤大门口的红绿灯啊，现在闪烁的不正常，然后呢对行人和车辆呢都已经造成一定的影响了，
0: 哎，
1: 希望相关部门呢来看一看啊，这红绿灯的问题。
0: 收到了您的反馈啊。
1: 对对对，这样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你也把它发到帮您问里边。
0: 同时呢，
1: 好好，
0: 我们的值班编辑看到您信息也会及时的转给相关的部门啊。
1: 转一下，转一下、好。
0: 同时呢，看到天山来客说到，我在城北大道显示的温度是29度
1: 啊，
0: 同时呢，路上是一路畅通的啊。
1: 城北和城南比起来啊，城南呢要凉一些，城北呢要热一些，因为地势的不一样嘛。那么像这位朋友呢，这个没有样子，
0: 没有样子，
1: 没有样子、
0: 有呢，有呢啊，
1: 有样子呢，
0: 样子有呢。
1: 你听了949就特别有样子啊。
0: 是的，他说什么呢？
1: 他说我车外的温度呢，在米东区黑沟东路的这个位置30摄氏度。
0: 但是我有一个观察到了一个点，
1: 对，
0: 您是不是开空调了？它显示的车内的温度只有15摄氏度，
1: 哎，太凉了吧！
0: 我都觉得我的现在胳膊有点凉得慌啊。
1: 对，其实你可以调到这个22到24，
0: 哎，比较适宜。
1: 我觉得就我到22我都觉得很凉了，我一般呢就控制在24左右。
0: 但我看到这个温度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什么感觉？
0: 就是夏天在家要把空调开滴滴的，然后盖着冬天的棉被，然后睡觉，感觉特别幸福啊。
1: 费电嘛，
0: 的确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像家里如果有空调的，也不要常开。
0: 是。
1: 就你如果觉得房子很热了，然后你开上那么一会儿，然后把它凉下来之后呢，窗户都关好。
0: 哎。
1: 它呢可以凉很。

0: 长时间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温度，然后把空调关掉，这个温度呢，它就会在一个25呀26度这样一个期间徘徊。
1: 哎，让空调也得休息休息啊。
0: 对，法特爸爸说了，他说呢，宣和院这边25度啊。
1: 哦，好舒服啊。
0: 天汇路这边呢，他说他车外显示是34度，
1: 目前看到最高温度了。
0: 对，我觉得34度是有点高了，你那个温度计啊是有点小问题啊。
1: 但是体感温度上应该是比较舒服的啊。
0: 对对对，嗯。
1: 同时呢，刚刚我们说到了有条路况是在北京路往惠家的方向啊，这位朋友呢补充来了，明确的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北向南，北京路上北向南的方向是吧？
1: 对，在二宫红绿灯不远处，两车事故啊。
0: 嗯，这位朋友呢是在西山的天路花园，他说我们这里28摄氏度，
1: 所以我就希望啊，今天晚上这个舒舒服服睡上一晚上之后，明天一睁眼啊，这温度依旧这么舒服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哎，既然说到好天气了。就跟大家呢说一件啊，这个很多呢跑友们特别关注的事情，好不好？
1: 哎，好消息啊！
0: 对，乌鲁木齐的马拉松赛呢已经确定时间了，
1: 而2026年的乌鲁木齐马拉松将定于9月13号勉强开跑了啊！
0: 对，9月13号啊，现在呢这个已经开启了报名通道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在7月6号的上午10点到7月30号下午的18点。可以在乌鲁木齐马拉松公众号和官网，官方网站以及善跑体育公众号呢来进行一个报名。
1: 没错，如果说您是喜欢跑步的跑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同时呢，本届赛事设置了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两个项目。今年和25年有所不同的是呢，没有设置欢乐跑的项目。
0: 哦，没有欢乐跑。
1: 哎，是的啊。
0: 哦，那么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呢将于9月13号开跑，赛事设置马拉松，是5000人，半程马拉松是10000人，这两个项目总计啊是15000人，
1: 所以15000人是报名就满了，所以各位如果说感兴趣，抓紧时间。那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呢，将在延续城市全景赛道的基础上，全马赛道结合跑者反馈的完成了优化，取消了7道弯路段。那取消之后，你会发现跑起来的这个整个线路会更加的平缓，减少了连续爬坡的路段，同时改走新华南路到人民路这一段，穿越更多城市核心区域，让奔跑更顺畅，也让乌鲁木齐的城市魅力啊尽收眼底。
0: 7道弯路真的坡太大了，
1: 真的是爬坡了就啊。
0: 对，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呢，将在延续去年的跑遍大美新疆半程马拉松项目跑团赛的这个基础上啊，重磅推出。全马的这样的一个
1: 团
0: 赛啊，然后呢有这个亚新争锋团
1: 队
0: 赛，
1: 所以今年的乌鲁木齐马拉松跟2025年的相比呢有一些些的变化，也提示各位，如果说您要报名啊，可以在官网或官方的报名账号之下呢可以来了解详情。当然位于9月13号这个开跑啊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今年的马拉松究竟有怎么样的热情啊？
0: 对，真的很期待啊！
1: 是的，反正我是跑不了。
0: 今天呢，到7月30号之间是这个报名期嘛？
1: 哎，
0: 我觉得啊，你看，像以前呢，跑长跑的人呢比较少，
1: 哎，
0: 那时候呢，所以经常为了增加人数吧，会这种欢乐跑啊，
1: 短距离
0: 的3公里啊什么，但是现在都不需要了。现在啊，就是这个能跑半程和全程的人都特别多，
1: 是的，
0: 证明我们这个全民健身运动啊开展的非常好，喜欢跑步的人呢是越来越多。
1: 我记得去年25年的时候，我们在回顾马拉松，包括在报道马拉松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0: 对，
1: 曾经咱俩许下过一个诺言
0: 啊，
1: 如果再有我们俩报一个欢乐跑，哎，结果今年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没有欢乐跑项目啊，我们俩就主打在旁边喊加油吧。
0: 我们是旁边的加油者啊，
1: 是的，
0: 加油者。然后，但是我是专门 在马拉松那天呢，我是到现场去看了。
1: 嗯，
0: 哎呦，真是很欢乐啊，
1: 是吧？
0: 真的非常欢乐，就是很多人穿着各种服装，
1: 嗯
0: 啊，然后呢，跑的过程当中啊，跟大家呢到一个路口啊就打招呼啊，
1: 嗯、
0: 然后呢还。

0: 有这个现场的啦啦队呢，在演出节目、
1: 你
0: 唱
1: 看，
0: 歌、娱
1: 氛围
0: 乐，
1: 特好。
0: 对对对，还会有一些专门有吃的地方啊，他们还可以去拿一些吃的，然后呢喝的，哎，真的这个氛围感特别强，
1: 所以今年2026年的乌鲁木齐马拉松，我们依旧期待着
0: 但
1: 啊。
0: 是我觉得啊，还是啊，咱们这个能跑的报名，你不能跑的啊，还是不要报，
1: 要结合
0: 对，
1: 自己的运动习惯和身体素
0: 对，
1: 质。
0: 这个。全马和半马呢，你得要有一定时间的训练期，得让自己能够承受得住这种长跑的体能，
1: 是
0: 然后
1: 的，
0: 才能报名，不要随意的过高的估计自己的体能，
1: 也
0: 然后
1: 提
0: 呢
1: 示
0: 去
1: 各位
0: 报名，
1: 啊，
0: 对，这样是不合适的啊。
1: 没错啊。
0: 好，嗯。
1: 同时呢，也看到有朋友在求助，刘刘刘，他说我的车亏电了，想找人帮忙，能帮我够个电，但是呢，您需要留下您所在的位置是哪儿，您的电话号码以及您的车牌号，
0: 对。
1: 我们才好帮您找您周边的人去帮忙啊。
0: 对，电话号码什么的都得留一下
1: 是的
0: 啊。
1: 啊。
0: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在这样一个清凉的午间时光，希望大家好心情、好胃口。

0: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120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7月7日，我们迎来夏季的第5个节气小暑，热风扑面而来，蟋蟀躲入院落墙角纳凉，雄鹰盘旋于更清凉的高空。何以消烦暑？树荫下纳凉，听流水散暑气，瓜果蔬菜饱满丰盈，共赴夏日万般美好。
5: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6: 一路畅通，
5: 我是杭志。
6: 各位好，我是田宇，
5: 我们是
6: 把甜蜜品行组合。
5: 应该是明天是小暑节气，
6: 7月7号，
5: 7月7号，
6: 是的、即将迎来小暑。
5: 哎呀，小暑要到了啊！小暑大暑正好呢，也是三伏天到来的时候了。
6: 没错，
5: 这次的三伏呢，应该是在7月15号左右。
6: 初伏开始，7月15号。
5: 对，所以说呢，天气还是要会更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
6: 时间来到了14点45分，我们来给各位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啊。
5: 嗯，
6: 看到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282人，需要547辆车辆。
5: 那15点到16点呢，将会有3248人到达，需要541辆出租车或网约车。那我们看到了今天啊，乌鲁木齐站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每个小时的航班呢，人数都在2000到3000人以上啊。
6: 是的，人都比较的多啊。
5: 对。
6: 同时呢，看到乌鲁木齐站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800人，需要597辆车辆、
5: 那也挺多的。下一个时间段15点到16点啊，将有3600人到达，需要576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6: 那其实，在今天的中下午之后啊，能够看到的有这个人数比较多的两个时间段，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
5: 一个是17点到18点。还有一个呢，是20点到21点、啊。
6: 是的啊。
5: 那么全天啊，今天呢，就是乌鲁木齐站呢，将到达49200人。
6: 是
5: 啊、
6: 所以今天的人数到达人数还是比较多。所以各位司机师傅，您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了。
5: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推荐美食呢。
6: 哎呦，
5: 他说我今天中午啊吃的是马玉莲粉汤，特别好吃，料也特别足。那个现煮的排骨非常好吃。馋的说就在贵州路上呢。
6: 你看看我们今天实录互动说到的道路名以城市名命名的，那贵州路就是其中之一啊。
5: 对对对，大家其实现在还在互动着呢、是不是 啊
6: 然后大圣归来来了，他说马拉松如果杭志报名我就报名、为啥？我要跟杭志一决高低哦。
5: 我不报名，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体能训练。
6: 哎，
5: 如果我要是做过的话，我肯定会大胆的报名的。
6: 因为全马和半马它的距离不算短，
5: 对，
6: 对于没有常规化训练的朋友来说，全程跑下来是有点累的啊。
5: 那肯定不行的，你得先从5公里适应了以后10公里，
6: 对，
5: 然后呢在10公里适应以后再跑这个15公里，
6: 是
5: 吧？是
6: 啊，而且对于个人的配速上面也会有一些计划训练会更好一点。
5: 对，你的体能呀各方面最好是有这样比较专业的人啊带着呢，经常跑一跑。哎，他们现在有很多跑团嘛，是吧？
6: 是、
5: 对，这样跑惯的人，哎，这个时候呢你再参加是可以的
6: 马拉松搭子 啊这叫
5: 对。然后来看一下我笑我吃我狂，他说说到城市命名的道路，苏州路还有这个厦门路，
6: 哎，是的，没错啊。
5: 对的啊。
6: 同时呢，其实也可以跟大家来补充一些路，比如说还有伊宁路，
5: 对
6: 对吧？然后刚刚大家提到的银川路，
5: 对，
6: 同时呢，还有石河子路，
5: 嗯，
6: 还有昌吉路，
5: 哦，
6: 你看特别特别多啊，
5: 新疆的一些城市，
6: 啊、是的。
5: 然后呢？唐唐说有昆明路、还有桂林路、把全国的城市全部都说一遍了，
6: 这不盘点不知道、一盘点还挺多，
5: 对对对，好的，那么大家呢都说得非常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内容啊，我们的慢慢的继续好不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呢再说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6: 关注一下天气。
5: 对，
6: 首先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高温28度，低温20度，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温度非常适宜啊。
5: 对，那么来看一下啊，这个昌吉呢是晴转阴，32度到24度，
6: 石河子晴转阴，36度到22度。
5: 嗯，那奎屯呢是晴转阴，34度到21度。
6: 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4度到22度。
5: 伯乐呢是晴转阴，32到18度。
6: 伊宁多云转阴，33度到16度。
5: 塔城多云，31度到18度。
6: 阿勒泰晴转多云，29度到16度。
5: 哎呀，你看这样一算的话，乌鲁木齐今天的最高温度、
6: 是最低的，
5: 对，最低的
6: 28度啊。
5: 好，来看一下啊，哈密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41度到28度，今天呢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
6: 看到吐鲁番今天是多云转阴，温度依旧很高，44度，低温31度啊。
5: 那南疆库尔勒呢是晴转小雨，39度到31度。
6: 阿克苏多云转阴，40度到24度。
5: 阿图什多云转阴，37度到23度。
6: 喀什多云转阴，40度到24度。
5: 和田呢是多云转阴，38到26度。而且今天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乌鲁木齐的温度如何、
5: 哎、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过两天的温度呢基本上呢能够保持现在的这种温度不变。七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30到22度。八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中雨，还有一场雨、啊、
6: 哎呦太期待了，
5: 那是30到20摄氏度。
6: 所以后两天的温度起伏呢不会太大啊。
5: 对对对，
6: 可以大家对这周的前三天啊可以都来享受享受啊，这舒服的天气。
5: 嗯嗯，然后这个大猫说、我说几个小众的路
6: 来，
5: 沈阳路，
6: 哎呦，
5: 锦州路、
6: 是很小众。
5: 对，
6: 如果没走过的朋友呢，可能对于沈阳路相对来说，哎，在哪儿啊？啊，都会有些疑惑啊。
5: 对，
6: 同时也看到有朋友对于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关注度很高，说在哪里报名？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5: 他在公众号上啊。
6: 没错，公众号的名字呢叫做乌鲁木齐马拉松或者善跑体育，这两个公众号呢都可以进行报名啊。
5: 对，善跑就是
6: 善良的善，
5: 善良的善，
6: 跑步的跑，
5: 跑步的跑，善跑体育、是吧？
6: 是的啊。
5: 或者是乌鲁木齐马拉松啊，你搜一下公众号
6: 都可以来报名
5: 啊。对，好，那还有一位朋友说了，说杭志，你可以的，练习马拉松呢可以找天山跑团的羊团，
6: 这就是说到很多跑步爱好者会组成一个团，
5: 很专业的训练和裁判、
6: 哦、
5: 跑团的口号呢是一起运动30年、
6: 哦、
5: 满满正能量。
6: 我跟你讲，杭志现在
5: 好厉害，
6: 通过这个16+8的这种食疗减肥法，已经快瘦成一道闪电。
5: 对，
6: 再让他去练一练这个马拉松。哦哟，我不很难想象到会变成啥样。
5: 其实我挺喜欢跑步的，我挺喜欢跑步的，
6: 很喜欢运动啊。
5: 就是、对我自己呢，要是那种慢跑，跑个5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
6: 你看看、
5: 所以呢，就是他说的这种跑团呢，我是没有参加过，因为时间真的是太有限了。但凡我有点时间，我一定开跑。
6: 那这个就可以列为人生计划之一。
5: 对，跑步其实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
6: 是这样的，
5: 太多了，
6: 没错啊。
5: 第一，它可以消除我们身体的多余的脂肪，让你呢代谢能力呢增强。
6: 是。
5: 第二呢，就是说合理的跑步啊，它可以呢增加你腿部的肌肉，让你的这个身体呢，有更强的抵抗力，
6: 同时呢也能增强一定的心肺能力。
5: 心肺能力是肯定增强的，
6: 是这样的。
5: 对，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个人的整体身体的这种健康度啊，就特别的有保障。
6: 所以也呼吁各位在 工作之余有时间啊，可以跟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动起来啊，
5: 嗯、
6: 可以从小小的运动幅度开始，然后慢慢增强强度，你就会发现你爱上了运动这件事儿。
5: 对，
6: 嗯，
5: 好的，那么这个跟大家呢已经说过了啊。好，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呢有时间呢去看一看，想报名的抓紧时间了啊。嗯，
6: 那同时呢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另一则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
5: 哎、这个信息我可关注了、啊、
6: 而且我也很关注，因为啥呢，因为我本来就是每一天都会这个坐地铁出行的人，
5: 对，
6: 然后大家
5: 这是一条轨道交通的信息啊。
6: 是的，那作为乌鲁木齐南北向核心轨道交通干线，轨道交通二号线一期北段南起南门站北至华山街站、
5: 嗯、
6: 全长
5: 华山街
6: 啊、华山街站全长呢是13.94公里，共设了10座车站。
5: 嗯、
6: 那当前呢，轨道交通二号线一期北段呢建设迎来了关键的节点，
5: 嗯、
6: 工程呢已经转入了动车调试的收尾阶段了。
5: 哇，太棒了！这样的话呢，咱们一号线呢，是通过南门的嘛？
6: 是啊。
5: 那么南门呢，就成为咱们乌鲁木齐市的第一个换乘站了。
6: 没错，
5: 是不是啊？
6: 嗯，
5: 它可以换乘二号线。二号线呢，到哪儿呢？到华山街。华山街应该是在经开区这边了吧？
6: 没错，是往经开区那方向通的。
5: 哇，太棒了！
6: 这样大家出行的话就会更方便一点。
5: 对，
6: 嗯，
5: 那么据我们了解啊，现在乌鲁木齐轨道交通二号线的一期工程的北段呢，已经到齐了12列的 A 型电客车了。
6: 那在后续的收尾以及测试的一些这个工作阶段呢、
5: 嗯、
6: 我们也来持续的关注什么时候开通，能够更加便利大家的出行。
5: 你看啊，有一条线的时候呢、
6: 嗯、
5: 它其实呢是丰富了两个区域的这个
6: 出行方式
5: 嗯，但是有两条线交汇了之后啊，
6: 嗯，
5: 它有可能辐射的范围就不是两个区域了，
6: 哎，
5: 有可能呢就是4个区域，或者是更那5个区域、
6: 嗯，
5: 对不对？基本上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能够把全城的大部分范围呢覆盖掉。如果呢再多上两条的话，
6: 哎呦，
5: 我觉得城市当中啊车都会变少了，
6: 更方便了。
5: 嗯，因为我如果说我从我们家那儿坐地铁能够到电台的话，
6: 嗯，
5: 我是坚决不会开车的。
6: 为啥呢？因为地铁不堵。
5: 对，我喜欢坐地铁，
6: 冬暖夏凉。
5: 对，可惜啊现在还没有。
6: 当然我觉得这个事儿未来会一件一件都实现，
5: 一定会实现啊、
6: 嗯、
5: 我们大家共同期待着二号线即将开通了啊。
6: 是的啊，那今天的时间来到了14:56了，
5: 这样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的语音，
6: 我们来听一听。
5: 嗯，好，来。
7: 刘瑞航是中午好啊，向你们反映个问题，米东南路BRT 二钢站那个地方的红绿灯坏掉了，
6: 嗯，
7: 现在已经乱套了，希望有关部门过去把那个红绿灯调试一下子。
5: 行呢，
6: 米东区。
5: 在这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杭志。
6: 各位好，我是田宇。
5: 我们是
6: 把甜蜜品
5: 行
6: 组
5: 合啊，我的搭档是田宇啊。
6: 瑞瑞子在晚上啊。
5: 对，刚才呢，其实娟儿也说了，她说二钢就是那个德坤门口的红绿灯啊，
6: 对，
5: 坏了，然后呢一直在乱闪，造成这个地方通行已经出现混乱情况了。
6: 是的。
5: 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和辖区的交警说一下啊，应该是米东区吧？
6: 米东区。
5: 哎，对的呢，去看一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来，
6: 同时呢也提示，如果说遇到这个红绿灯有故障的问题的时候啊，各位在路上行进的时候、
5: 嗯、
6: 咱彼此礼让，文明通行，可能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下压力啊。嗯、
5: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丢了东西，完了以后呢想发布，但是你没有留电话号码，
6: 哎，
5: 啊，然后呢是不是能够留一个电话，我们看接下来的节目呢是不是能够给你呢去选择性的播出一下、哦、
6: 是的啊，
5: 好的。
6: 嗯那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陪伴各位带来劲爆体育，欢迎各位来持续的关注。那今天的一路畅通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5: 嗯、好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6: 明天见，拜拜。
5: 嗯。

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空还有

0: 中午3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中午下午的15点准时为您带来的节目体育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新的一周开启，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更多的美好生活啊。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邀请诚挚的邀请每一位咱的新听众老听友啊，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分享在这一周您的运动计划。看到小班同学啊来了，说嘉贺中午好，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来了。他说目前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他说哎呀，哎今天吃饭又晚了，这会儿才吃吗？啊，辛苦辛苦啊。那今天这会儿吃的是什么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看到此间呢，也是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欢迎。看到余生随心啊，也是在说啊，自己丢了一个东西，能不能帮忙找一下？可以，您把具体的时间、地段啊，或者说路径啊、联系方式啊，都可以详细的发送过来啊，我们第一时间来给您来进行讲一讲啊，提示提示，让广大的听众如果听到广播的话，咱们一起留意一下。看到永胜在说啊，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他说安乐泰路的北向南啊，嘉禾园门口这块呢是有交通事故的，交警在现场在处理了。各位车友朋友，如果说您走这里的，目前这边是有交通事故，流量表现偏大吗？麻烦前方车友来跟我们跟进一下。也看到了大圣归来，看到了云卷云舒变强，欢迎大家，欢迎每一位朋友。这一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动态表现。这会儿刷新到的是泰山街了，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7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是19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可以看到的红山路，从途大高速辅路到水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关注体育，咱也关注健康。其实很多朋友啊，在近期依旧啊对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保持一份热爱啊啊。那当然今天也要在这儿要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很多朋友其实比如说运动完之后啊，也会及时的补充水分。当然了，夏季了，很多朋友说哎呀都说啊，说应该夏天的时候多喝绿豆汤。我就特别喜欢喝冰一点绿豆汤，每次家里面做好绿豆汤，我直接就放到冰箱里面啊，冷藏一下啊。

0: 稍微的让这个绿豆汤凉爽一点，冰凉一点，或者说我直接点个冰杯啊，把绿豆汤放到里面啊，这样一喝就觉得透心，透心凉，心飞扬的感觉。在这儿要提示一下，高温运动后咱别立刻喝冰绿豆汤。近日呢，高血压女子连喝三天绿豆汤呢致脑出血的话题呢是登上了多平台热搜。这患者呢日常是按时服药，血压呢控制情况稳定，入夏之后呢每日啊是饮用约差不多啊这1500毫升的绿豆汤，持续三天后呢突发这个剧烈的头痛呕吐，随后呢陷入昏迷啊，送往医院后呢确诊为脑出血。那么也有这个医生啊解释啊说，根源呢在于没有合理饮用，比如说绿豆呢是能解毒，但含有特殊蛋白质，容易呢与药物里的成分结合，影响肠胃这个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当中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同时绿豆呢是具备让利尿的功效，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会削弱药效。那么包括刚才说到的上述高血压患者呢每天大量会饮用绿豆汤，相当于啊持续啊在稀释降压药物作用，导致血压呢失去药物控制，急剧升高，最终会造成一个这个脑出血、血管破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正在服用降压药，或者说降糖药、降脂药，或者说抗凝药、安定类助眠药的西药的人群呢，以及服用人参啊等这样的温补类的，还有肉桂、附子等温养散寒类中药的人群呢，建议每天摄入绿豆汤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左右啊，且饮用绿豆汤的这个时间呢，与服药时间呢至少要间隔2个小时，以免影响药效。那咱们普通健康的成年人呢，夏季饮用绿豆汤的每日啊也总量啊容易可以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就差不多了。那么高温运动出汗之后呢，切勿啊立刻大量饮用冰镇绿豆汤，包括冰镇的那样的饮料或者水等等啊。这样高温状态下的人体的血管处于扩张状态，骤然受到冷刺激会导致血管急剧收缩，加重血管负担，可能诱发头痛等急症啊，应该休息之后饮用常温或者这个温热的绿豆汤会比较合适一点啊。希望能够提示给广大的咱们热爱运动的您啊，希望也给广大我们每位听友来做好这方面的提示。关注体育，继续关注健康，关注健康完了之后，我们也邀请大家都能够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平常最近绿豆汤也做的呢啊，是不是很多朋友说，哎呀别说了，别说绿豆汤了，像最近夏季的这个西瓜呀甜瓜呀，我就会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啊，好好冷藏一下，冰一冰哦，然后一吃真的是很爽的感觉。在这还是提示一下，如果说放到冰箱里面拿出来放一会儿啊再吃也是很好的啊，希望能够提示给广大的听友，能够告知我们身边的每一个重要的家人朋友。今天的青报体育将跟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哈兰德双响，挪威2-1淘汰巴西进八强；时任英格兰3-2淘汰东道主墨西哥；世界杯禁赛处罚暂缓执行，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将出战16强赛。关注强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羽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么也邀请大家都能够继续来分享互动啊，来说一说近期大家所关注到的赛事啊，体育运动项目咱们都可以来讲一讲。有朋友在关注说，哎呀，这个淘汰赛真的是太精彩了啊，就包括刚才嘉贺说到的这个挪威和巴西的比赛啊，谁能想到巴西会输啊，谁能想到巴西要出局呀、啊、是不是啊。也有朋友说、哎、英格兰和墨西哥的比赛也很精彩啊，3-2呢啊，有来有回的，是不是？淘汰赛就是这样啊，大家会拼尽全力啊。今天我们体育小区来说一说也跟足球方面有关的内容啊，来跟大家讲一讲。今天说到什么呢？说到的是点球啊，足球比赛当中的点球可以补射吗？

0: 足球比赛当中的点球可以补射吗？哎，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咱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啊，一起分享一下。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畅所欲言，表达您对足球、对运动的那一份热爱啊！总会在说说加克打卡打卡准时陪伴啊！有没有看到我啊？这是必须的呀，是不是看到了呀？肯定看到了啊！咱保持住啊，一起在这个小时，咱一起将互动量提上来啊！我们刚才说到的点球可以补射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得看情况，是不是？点球能不能补射得分，真的是得分情况。比如说常规比赛是可以的，点球大战是不行的。主罚球员和普通队员的规则好像也不太一样，这个具体要看情况。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常规比赛时间啊，常规比赛时间呢，队友啊能补射，就是如果说这个运动员呢，哎，踢了这个点球点的位置啊，结果呢被门将扑出或者说撞门柱弹回，只要还在场内，比赛就继续，其他队友都能直接补射得分。哎，还有什么呢？就是主罚者呢是有限制的啊。这个罚球队员呢踢出球后呢，如果球没碰其他人，直接弹回来，他不能再碰啊，否则呢就算违例啊。如果是说门将碰过球之后，他就能补射了。如果说弹到门柱回来之后，他是不能再踢的，是不是？还有得看他的状态了，活球状态。这个时候比赛没停，大家都能够抢球，就跟普通进球的过程啊，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讲一讲，说一说啊，是不是这样呢？或者说您觉得您在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啊，也可以来讲一讲有这方面的经历经过呢？第二个就说到的是点球大战时刻了啊。点球大战什么意思呢？就是120分钟啊，就是常规赛加上这个加时赛，它的比赛呢要么都是0-0，要么1-1、2-2、3-3等等啊，以此类推，它都是平局。但是淘汰赛它必须得有赢者啊，必须得有赢者，得晋级下一轮，所以谁点就会进入到点球大战，每队会派出一位啊，5个球，每队会派出一位啊来进行轮流制的啊掷啊，就会掷投掷啊来进行这个选择，看是哪一方可以先开始，哪一方后开始。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每一脚都算单独一轮，球一旦踢出，不管进没进，被扑出，这轮就结束了，啊，没第二次机会。就算球弹回来，主罚队员和其他人都不能再碰，碰了也不算分，直接换下一位。啊，还有呢，就是死球状态了，就是说这只是为了分胜负的一个特殊环节，跟平时踢球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方面您了解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加贺，答案只有一个，开启邀请每位朋友在我们这个小时一起来互动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表达，一起互动参与啊！我们在本时段会给出4条信息线索，依次啊，通过线索大家来通过思考判断交流，给出一个又一个的可能啊。所以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请听题。第一条线索是分量级组别参赛，赛前统一体检筛查啊。第一条线索是分量级啊，分组别参赛，赛前统一体检筛查啊。你想想这个你能想到的运动项目有什么呢？

0: 这会儿呢，等待每位朋友的分享互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姜超联赛啊，姜超联赛八强出炉，常规赛收官啊。这八支球队呢，将于7月11号起是展开淘汰赛。7月5号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七轮即收官战当中啊，乌鲁木齐队客场是0-3不敌伊犁队，吐鲁番队0-0战平哈密队。那么至此呢，姜超联赛常规赛比赛全部结束。北区四强呢，依次为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和昌吉队。南区四强呢，依次为喀什队、阿克苏队、吐鲁番队、和田队。啊，按照赛程呢，南北疆共八支球队啊，将于七月十一号起呢，是进入到主客场淘汰赛阶段。以咱们乌鲁木齐队为例啊，这个该队呢以北区第二身份啊，将于7月12号主场对阵南区第三的吐鲁番队，大家可以一起关注一下。好的朋友说，哎呀，那不就是这个周末吗？啊，对，是这个周末啊，周日。所以如果说您要了解想要去现场的话，别忘了啊，关注一下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呢，也会通过线上的劲爆体育节目以及我们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啊，我们九四九特设板块啊，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啊，短视频的形式来跟大家实时跟进赛事的动态，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看到有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新 A8XM48 这位朋友啊，副驾驶车窗抛物啊，这个确实不文明驾驶行为啊，这怎么可能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带垃圾袋呀，是不是啊？咱别做这样的事儿啊，提示一下，提示一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到很多朋友这会儿的分享互动啊，小凡同学说拳击啊 ，LZY 说是拳击，永胜说举重拳击，邓军说拳击举重，还有没有不同的呢？啊，邀请大家都能够一起来锁定，一起来互动一下。电摇线索是分量级分组别参赛，赛前统一体检筛查。您想到的还有什么？咱们可以来说一说啊。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个信息消息：7月31号到8月4号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九四九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啊，是在7月31号到8月4号啊，大家了解关注一下。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我下午车友狂景师傅来了，说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水墨沟路这块呢，车流量适中，双向是适中的状态啊。收到收到。还有看到有朋友在说车展在哪儿举办啊？正好想换车了，一定要关注一下啊！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啊。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啊，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现场为您带来现场的内容报道啊。我也会跟大家来进行介绍。所以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别忘了啊，7月31号到8月4号。咱一起相约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一起去感受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风采。看到世鹏在说啊，说嘉贺下午好，这次我也选拳击，也选拳击啊，还没有不一样的答案呢，咱也来说一说，一起来讲一讲啊。看到乐开花是锁定啊，来说一说。他说：“嘉哥你好，紧急询问一下。”他说呢，他在昨天的上午11点50分，在1号丽景中央城门口搭乘出租车，车牌号呢是新 AT6493，他将一部白色华为手机丢失在后排座位下啊。他说，应该当时呢，这个车呢与其他车辆差点发生了碰撞，发生了交通事故，差一点啊，司机呢紧急刹车，这手机呢从袋子里滑落到座位下。那么下车地点呢是袁凯第一城十字路口啊。如果说司机师傅或者说下一位乘客捡到的，请跟乐开花这位听友取得联系啊。联系方式呢是15292891185，15292891185，非常感谢，希望大家能够留意一下。

0: 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上动态啊。现在刷新到的是泰山街从三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向东，平均时速是15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可以刷新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是20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萧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此刻仍然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关注世界杯。
1: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玩世界杯，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赛况。世界杯，哈兰德双响，挪威2-1淘汰巴西进八强。7月5号，昨天的在5号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凭借哈兰德下半场的两个进球，挪威队的2-1是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哈兰德呢也凭借7个进球与梅西、姆巴佩一起暂列射手榜第一。开场后，挪威队呢是牢牢控球，巴西队则显得较为谨慎。第三分钟，挪威队呢险些闪击，厄德高呢是直塞啊，还有呢这个瑟洛特啊是横传，帕特里克贝格是推射破门，但因瑟洛特呢越位进球无效。那么第十分钟呢，艾耶禁区内是绊倒了库尼亚。威尔啊，视频助理裁判呢是介入了，判巴西队点球。这个时候呢，吉马良斯第一射被尼兰扑出啊。下半场呢，上半场两队各自是逃过一劫。那么一边再战呢，巴西队是进行了换人调整啊，试图加强压迫，冲垮挪威队的防线。挪威队呢则退守伺机啊，就是来进行反击。那么在第58分钟呢，小熊维尼修斯呢是强突横传啊，恩德里克捅射打偏啊，巴西队呢也是错失机会，久攻不下的巴西队呢急躁情绪渐显。第67分钟啊，巴西队是派上了内马尔试图打三前锋强攻。那么第79分钟，耐心的挪威队啊是终于打破僵局，谢尔德卢普呢是左路突破传中，哈兰德头球顶远角入网，挪威队一球领先。那么在第90分钟啊，挪威队再入一球，他们通过快速反抢，谢尔德鲁普呢是传给了无人盯防的哈兰德，后者劲射破门，挪威2-0啊。这是哈兰德连续14场国家队正式比赛取得进球，本届世界杯他打进7球，与梅西、姆巴佩一起暂列啊，暂时并列射手榜第一。那么补时的第10分钟呢，巴西队呢打入挽回颜面的一球，卡塞米罗禁区内被放倒，威尔呢是判罚点球，内马尔主罚一蹴而就，但巴西队呢已无力回天，最终1-2不敌挪威队，无缘八强。挪威队与这个对巴西队的不败记录呢增加至5场。1/4决赛当中啊，挪威队将对阵英格兰队啊和墨西哥队比赛的胜利。说到这场比赛啊，最后的比赛谁赢了，大家也看比赛了啊。时英格兰是3-2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英格兰队呢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啊，以3-2是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是晋级八强。

那本场比赛呢，见证一张红牌和两粒点球。贝林厄姆呢，上半场双响是助英格兰2-0领先。那么第54分钟的英格兰队球员啊，宽萨是被红牌罚下。第60分钟呢，两队是接连获得点球，凯恩和西门尼斯是分别为英格兰队和墨西哥队建功。本场比赛呢，凯恩本届世界杯是已经打入6球，世界杯总进球数是达到了14球。英格兰队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有着苦涩的记忆啊，1986年啊，在同一座球场举行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英格兰呢是以1-2不敌阿根廷队。啊，马拉多纳呢在那场比赛当中是攻入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两粒载入世界杯史册的进球，阿根廷队呢随后是一路夺冠。那下一轮比赛呢，英格兰队和挪威将进行对话，所以大家来关注一下，你更看好英格兰还是更看好挪威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来将我们的世界杯的观赛感受啊，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您介绍到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请听内容准备一下。第二条线索是依靠专属器材完成整套竞技动作，裁判打分判定成绩高低啊，依靠专属器材完成整套竞技动作，裁判打分判定成绩高低，你想想这个会是什么呢？回顾一下，第一条线索是分量级分组别参赛，赛前统一体检筛查。第二个是依靠专属器材完成整套竞技动作，裁判打分判定成绩高低。这会儿呢，也邀请大家通过思考，哎，通过跟朋友跟家人的交流，或者说这会儿也可以主动的第一时间的发送过来您认为的可能。

0: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四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刚才第二条线索也是介绍了，依靠专属器材完成整套竞技动作，裁判打分呢判定成绩的高低，所以邀请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参与一下。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新闻啊。了解到的是，世界杯竞赛处罚暂缓执行，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将出战16强赛。7月5号啊，国际足联5号宣布呢，对在与波黑队比赛当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啊弗拉林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一年执行啊，这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巴洛贡目前以3粒进球是领跑美国队射手榜。那么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当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塔里克·穆哈雷莫维奇脚步被红牌罚下。那么由于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十四和第66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呢对其处以禁赛一场的处罚。同时呢，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一年执行。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说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一年进入考察期，若弗拉林巴洛贡在考察期间内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此暂缓决定将撤销，原处罚将予以执行，且不影响对新违规行为追加的任何额外处罚。东道主美国队正力争绩2002年世界杯后呢，再次是闯入8强。他们在2010年世界杯16强赛当中呢，是负于加纳队；2014年16强赛当中呢，是负于比利时队；2022年16强赛当中是负于荷兰队。2006年未能从小组出线，2018年呢也则未能晋级决赛圈。7月6号啊，美国队呢将在西雅图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赛。这场比赛看点大家不言而喻啊，也邀请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此刻呢，继续来刷新一下路况表现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这块平均时速是来到了18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桥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现在啊，城区道路还有哪里相对来说比较热闹一点、缓行比较明显一些的，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来讲一讲。当然，一路畅通这样的好消息，更应该告诉给广大的朋友们，让大家在路上才能够一路畅通，心情明媚嘛。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小雨转阴，温度是28到20摄氏度，确实感觉到今天是不是有点凉快一些了啊？那大家也是，如果觉得稍微有点凉，咱穿一个薄薄的外套啊。那么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昌吉是晴转阴，32到24度，石河子是晴。

转阴36到22度，奎屯呢是晴转阴34到21度，克勒马伊多云转阴34到22度，伯乐晴转阴32到18度，伊宁呢是多云转阴33到16度，塔城多云31到18度，阿勒泰晴转多云29到16度。了解到哈密呢是晴转多云41到28度，吐鲁番是多云转阴44到31度，库尔勒晴转小雨39到31度，阿克苏多云转阴40到24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7到23度，喀什多云转阴40到24度，和田呢是多云转阴38到26度。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是小雨转阴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8到20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咱们来关注一下啊，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阴28到20度，7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阴天30到22度，8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阴转中雨30到20度。了解到天气的变化啊，包括今天有小雨啊，小雨转阴的天气状态，那么后天啊是阴转中雨的天气状态，当然天气可能会有一个实时的变化啊，949交通广播呢也会通过线上节目啊，通过我们的推文来及时关注，来详细给我们的广大的听友观众朋友详细介绍。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节栏，我们来解开解锁第三条线索啊，准备好了吗？第三条线索是竞技场地依托水域开展，借助水流动力完成特技动作。竞技场地依托水域开展，借助水流动力完成特技动作，你想想这答案什么呢？咱来说一说好不好，一起讲一讲。前三条线索是：第一个，分量级组别参赛，三年统一体检筛查；第二个，依靠专属器材完成整套竞技动作，裁判打分判定成绩高低；第三个，竞技场地依托水域开展，借助水流动力完成特技动作。

大家都可以来一起讲一讲。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了解到的是中超综合，荣城战平继续领跑。7月5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比赛呢，3号至5号进行。那本轮比赛呢，不少对决上演红牌与绝杀戏码。领头羊成都荣城啊，是本轮客场收获平局，依然领跑积分榜。成都荣城队呢，本轮客场挑战的是青岛海牛队。那么上半场的双方是互交白卷，荣城呢在下半场呢是率先发力，费利佩呢是助攻，杨明阳啊是后插破门打破僵局。不过青岛海牛呢随后由替补登场的小将洋葱啊是补射将比分扳平。罗穆洛呢是补时破门，但由于百克拉姆手球在先被判无效，最终呢双方是1-1握手言和。那凭借这场平局呢，成都荣城积分是达到了41分，将领跑优势扩大至14分。重庆通辽龙队啊，本轮的客场遭遇的是辽宁铁人队的阻击。那么上半场呢，向宇旺的反客为主，为重庆队是首开记录，但随后呢恩加德乌啊是追防时是铲翻对方啊，被红牌罚下。那么下半场呢，辽宁铁人呢先是由安以恩扳平比分，随后呢热菲尼奥是连入两球啊，最终呢辽宁铁人呢以3-1上演逆转。大连英博队呢与武汉三镇队啊上演了进球大战啊，比赛开始仅2分钟，三镇呢便由贝维斯啊是闪击破门，但大连英博队啊是笑到了最后，以3-2绝杀对手。面对浙江队，申花老将吴昕呢是状态火热，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那么浙江队方面呢，虽由王玉栋和特沃利奇分别建功，但拉唐在关键时刻点球绝杀，申花迎来连胜。此外呢，北京国安的主场2-0力克山东泰山队啊，那么青岛西海岸队呢是2-1是击败了上海海港队。那么云南玉坤队呢是2-1逆转战胜河南队。天津金门虎队呢主场是3-0大胜深圳新鹏城队。那本轮过后呢，成都、重庆、大连、云南、青岛暂列积分榜前5。

看到有朋友也是互动参与啊，字母在说说冲浪，冲浪对不对？此间呢是在关注啊这个比赛啊，这国际篮联世界杯预选赛啊，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的比赛啊。刚刚说比赛赢了啊，中国呢是92-74啊，是赢下了中国台北队。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比赛啊。那么刚才我们的线索，您还有不一样的想法、不同的答案，或者说您可以要跟进的，咱来说一说啊。永胜也是在互动参与啊，说嘉禾，我认为应该是冲浪。这会儿收听节目的您认为答案是什么呢？

来关注一下乒乓球赛事啊 ，WTT 美国大满贯啊，中国组合温瑞博啊、袁立曾是夺得男双冠军。7月4号呢，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市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乒乓球大满贯男子双打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袁立曾3-2是战胜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获得冠军。那么在女双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冠军。此刻呢，有些朋友说，哎，江河啊，最后一条线索你说一说，让我直接最终给一个正确答案吧。可以，最后一条线索呢，咱来了解一下啊，仅依靠天然海浪驱动板体，无帆无桨无快艇牵引，你认为这答案什么呢？你认为答案什么呢？如果说再给您最后半句的话，那就是借浪臂腾空握高分啊，你认为这答案什么？咱来说一说啊。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手球啊。120女子手球世锦赛收官，德国队获得是冠军。7月5号在5号进行的第25届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当中，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比赛当中啊，德国队是以33-26战胜丹麦，获得本届世锦赛的金牌。那么在铜牌赛当中呢，法国队是以24-21击败西班牙队。金牌赛当中的两支欧洲劲旅啊，上演了强强对话。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异常焦灼，丹麦队呢是率先得分，双方的分差一直是保持在3分左右。丹麦队的守门员啊尼尔森的表现出色，多次拦下德国队的强势进攻。那么上半场最后4分钟，德国队凭借快速的攻防转换将比分反超，并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以15-14领先。那么进入到下半场呢，双方均提升了防守强度，开场6分钟啊，这个双方是打成了17-0，但德国队呢随后凭借较少的失误以及稳定的得分，一直保持着领先优势，最终他们以33-26赢下了这场比赛。那么第二次拿到 U20 女子手球世锦赛的冠军，丹麦队呢则获得第2名，这是德国队时隔18年再次赢下 U20 女子手球世锦赛冠军。德国队队员啊，这个利特诺维娃呢赛后是表示说，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今天呢我们在开局呢虽然说做的不是很好，但我们一直专注在自己的进攻端，没有在乎失误和丢球，最终赢下了比赛。那么在此前进行的铜牌赛当中呢，法国队上半场发挥出色，16-11领先西班牙队。那么下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呢为了加强进攻，多次撤下门将以创造多打少机会，一度将分差缩小至3分，但法国队始终保持领先，最终以24-21赢下铜牌。看到云卷云舒

再说啊，说哎呀，哎呀，嘉贺你都透题了啊！最后要公布一下啊，他说我认为答案是冲浪。国华说冲浪，永生说冲浪，最终答案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冲浪。确实啊，夏季了，很多朋友说，哎呀，真很适合冲浪，是不是？来一个凉快的运动项目啊！来回顾一下，第一个分量级组别参赛三年统一体检筛查，其实田径、格斗、水上、冰雪各类运动的都是有这方面的流程的啊，那覆盖的项目也是比较广泛的。第二个依靠专属器材完成整套竞技动作，裁判打分判定成绩高低，筛除去纯竞速计时类的项目，像体操、滑雪、皮划艇啊、帆船，包括冲浪等等，它都是较为满足的。第三个呢，竞技场地依托水域开展，展这个借助水流动力完成特技动作，剔除陆地包括冰面赛场项目，谨慎各类水上运动，这范围大幅收窄啊。那么还有呢，就仅依靠最后一条线，仅依靠天然海浪驱动板体，无帆无桨无快艇，建议借浪臂腾空或高分，排除桨板、帆板啊、尾波、划水等这样的一些水上项目呢独有的竞赛特征，那就是最终答案是冲浪了。你看看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了解到的是2026年7月4号周六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747开奖结果，前期号码是01-04-10-23-25，后期号码是01-12。2026年7月5号周日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76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58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76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58481。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766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8051502。以上信息，咱们各位一起关注一下。这一个小时也过得很快，对不对？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由嘉贺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要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感谢每位朋友您的锁定。当然了，锁定咱继续，咱持续。接下来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咱别忘了继续关注，继续分享。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这转眼到星期一了哈，星期一了，挺快的时间哈，而且还挺凉爽，对吧？前两天有朋友在问我哈，他说他要坐飞机去旅行，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心里不踏实哈，就很好奇，没有坐过飞机嘛，就问我说，请问一下，怎么样第一坐飞机能够显得老练，显得经常坐有经验，而且不显得生涩呢？我说那这还很简单呢，对吧？你上网查查呗，大家怎么坐着飞机啊，就是你或者你去现场以后，你观察大家是怎么坐的嘛，是吧？你照猫画虎就行了吧，也没这么难度哈。然后我就问了一个同事，礼貌，他说这么给大家回答哈，就是说我一般直接问邻座，哎，这个朋友哈，您哪下呀？中途可下不了哈。天博说，你不要等他问，上去以后呢，我直接就抱我的手机后4位。这网约车看来没少搭哈。刘正说，哎呀，像我一样啊，那每次记得呢，就是建议哈，坐安全出口的位置。换登机牌的时候呢，就跟那个服务人员说一下，我说我要坐这安全出口的位置啊，这位置呢宽敞一些。他说这空间够大，腿能伸直，就等于说坐了一个头等舱的感觉。哇、哦、不错啊。除了身边同事啊，还有呢网友啊，也给出了一些如何第一次坐飞机显得老练的一些建议，不成熟的建议。小哈他说，这个师傅啊，能不能帮我开一下窗户啊，这个闷得很，透透气儿行不行？想起一部电影哈、啊，哎呀，飞机里闷得很，能不能开个窗户？风大，风大。哎，你看大风起，就说一上飞机我就大声的对大家说啊，我又坐飞机了，我经常坐飞机。那不显得太突兀了吗，朋友？这样子太显摆了，有点哈、啊。娟儿姐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呢，我问邻座，他说，哎，请问一下你的机票多少钱买的？这个有什么好问的？ ZT 他说，经常坐飞机呢，但是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上飞机以后呢不敢上厕所，从来没上过。有人跟我一样吗？哎，我之前我大概前些年哈，也不是太敢，就想不到，紧张可能是因为，但是现在做的多了以后呢，就比较自然一些了哈。所以说大家还有哪些有效的建议和意见呢，可以发信息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互动一下。那么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04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寻师傅说，上飞机以后呢，就跟那个空姐说，跟飞行员说，你都见不到他，主要是他说，哎呀，师傅开慢一点，到地方跟我说一下哈，我先睡一觉。松弛，哎呀，这个特别松弛啊。欢迎后回关师傅来打卡签到哈。关师傅在哪儿呢？报个路况来撒自荐骑行，也欢迎您来打卡签到，并且带着您家的小核桃，这做的是手工模型哈，真的是哈，聪慧聪明啊。同时不要忘记啊，上车就听949。路况的变化这会儿呢，你可以来分享一下，把前方的拥堵啊，包括呢一些出行提示信息，现在就可以直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看看大数据的路况显示，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苏州路桥下开始， 队尾堵这儿了，对头呢是堵到了河北路的桥下位置，由南向北这个区间拥堵长度大约 1.6 公里。哎呦，这个区间是什么情况啊？如果你有急事的话，可以绕行一下南湖北路，或者说您知道这儿的拥堵原因，把路况的信息来展开说一说，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河滩反方向，北向南的方向，我们来刷新看看，在城北。

0: 大道这儿开始，一直呢是往南边走，大概是快到苏州路高架。哇，这个区间拥堵的长啊，排队缓行哈、啊，没有拥堵，就车流量偏大。北向南这一区间呢，目前是车流量大缓行，长度大约有2公里多，近3公里啊！哇，你看这会儿的河滩，靠北边哈，就是苏州路高架以北侧双向通行压力都挺大的，市区哈、啊、东西南北外环呐、啊。以及克南高架呀、阿勒泰高架呀、庐山街、万盛大街、西山路，现在通行都是不错的。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继续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路况，还可以做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没错，就是做一个小游戏。互动一下，因为这个点儿、啊、大家都知道，要不然就上班了，听不到广播。要上班的话呢，在车上估计吃完午饭容易犯困。现在请大家跟着节奏啊，跟着感觉走哈、啊，需要大脑活动活动，运动运动，提神醒脑，安全开车。出一道题目，是一道生活常识题。都说日子啊，需要精打细算的过，一天。小明就是咱们都知道哈，那小明同学啊，小明到一个超市去买抽纸，看到两个包装，一个呢是写的是什么有这个24包，一大包哈，买一大包餐巾纸嘛，抽纸24包，它呢是3层的，同时呢是100抽，对吧，这是一个型号，一个标准。另外一个标准呢是18包，但是呢它是200抽，而且是2层，这个难了一些啊。重复一下，咱们就设想自己在超市里面打算买抽纸啊，一个包装呢是那一大包24包，每包呢是100抽，可以抽100下，每抽一下呢那个纸啊是有3层，这个需要心算是吧？正好到了各位的知识的盲区是吧？没事，有选项哈，我们再试试哈。这是第一个包装，第二个呢是那一大包哈，有18小包。那这18包呢，每包有200抽，但是呢每抽它那个纸啊是有2层。请问一下，买哪个型号的更划算？其实可以主观一点，您可以自己去想一想，就是如果是我个人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去买抽纸，纸抽的话会选择哪种型号呢？第一个呢是3层100抽24包，第二个呢是2层200抽但是只有18包，如果是您该怎么选？那问题是哪个更划算？好吧，您都可以去畅所欲言说一下您的想法哈。 A 选项呢是3层100抽24包的划算， B 选项是2层200抽18包划算， C 选项呢是一样划算。行了，那就这样吧，咱们自己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把答案来分享一下，到底您会怎么选？那么哪一个更加划算呢？把答案现在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
2: 这一晚天很蓝，心事在无处隐藏。

0: 哎呀，你看，其实咱们节目啊，放歌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意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意思。刚不出题了嘛？问大家，这是两种餐巾纸的包装，一个呢是三层100抽24包，另外一个呢是两层200抽18包。请问哪个更划算 ？A 呢选的是三层24包那个 ，B 啊是两层18包那个 ，C 呢是一样的。你看这歌好找了，这歌啊就是郭富城的《一样》。那所以说，那就摊牌了，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是一模一样的。算了一下，其实哈，就是简单的算算哈，就3×100×24=7200。2×200×18也是7200，因此呢，两个是一样的。但如果实际情况该怎么去选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哈，许师傅说，算层数的话是一样的，算抽数的话呢，十八包要更多一点。如果考虑使用的效果，那么是24包的效果更好，因为它呢有三层。因此啊更加结实一些啊。其实如果是我可能会选择抽数多的，你看两层虽然说偏薄啊，但是什么呢，它的总抽数要更多。怎么算总抽数呢？就24包×100的话， A 选项呢是2400抽，但是 B 选项18包×200抽的话，一共呢就是3600抽，可以抽3600次哈，更加的耐用一些哈。来吧，欢迎各位朋友们的热情参与哈。今儿这个第一个题目确实绕了一些哈，就当是热身了，好吧？正好呢，大脑活动活动就不犯困了，对吧？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了。海豚说一样大。哪个便宜买哪个，哎，这个是确实哈，您这说点上了，说大小不一样买大的，确实现在据说这个抽纸还分什么 L 码、M 码和 S 码，哇，搞得就跟人的衣服一样大哈，还分型号呢这个。欢迎，这个是托尔逊师傅来打卡签到，欢迎欢迎，我们是朋友。他说如果是我，那我就选 B 选项，两层200抽18包，你看看看，我也这么选。如果让我选的话，真实的选择，我就选择那抽数多的，可以多抽一些的话，那用的次数就会更多一些嘛。和田子玉说的是力气大的话选三层，好呢，有的时候也不要那么大的力气嘛。来，我笑我吃我狂，说韩帅下午好，打卡签到。解放南路北向南，目前车流量偏大哦。北向南，解放路这边哈，如果您知道这边的更多路况的变化，记得随时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可以分享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继续刷新看看，目前呢是解放路由南向北方向哈，从胜利路开始，延安路口的位置，由南向北，从南梁新华书店以前的位置，一直刻的龙泉街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偏大。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自治区刻的龙泉街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偏大。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自治区民政厅一直呢是到龙泉街这边呢，南向北排队长度排了400米。钢蛋的信息来刷一下。
1: 华中路由东向西在北京路口左转到斑马线这个地方，由北上南斑马线这个地方左侧车道有一个车在那个地方停着呢，不知道咋回事，需要左转的车从第二左转车道通行。
0: 哦，好嘞，好嘞，谢谢钢蛋哈，补充一下。
1: 哦，补充一下，那个白色的 SUV 后面停那个红颜色轿车，应该两个车在左转的时候发生刮擦了。
0: 哦，
1: 就在左转过来的斑马线的位置。
0: 哦，
1: 第一车道。
0: 好的，好的，感谢钢蛋哈，也提醒大家吧，就是如果您路上遇到了更多出行的一些变化，路况的拥堵情况啊，就车辆的一些问题啊，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哈，您。

特别简单。这个字谜啊，是一个系列字谜的第一道，您可以先尝试一下哈。请问，天上有个口，打一个字儿。哦，太简单了吧？我都不稀罕再读第二遍了，这个题目简直是简单到。呵呵，来，题目是这样哈，如果您有答案，现在您还可以继续的多答几个答案过来哈，咱们可以把这个题目展开分析一下哈。请问，天上有个口，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啊？啊，问怎么参与是吧？参与方法很简单，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告诉我们天上有个口是什么字呢？

这时候说这题目简单了哈，杜师傅说这个也太简单了吧，简单到简直是啊。哎呀，这个题目您答错了，但是呢我还不敢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下道题目您答对了。

0: 继续关注前路况变化哈，这个是李师傅发信息来说，目前在新客站，就是在这个北广场里边出站口需要出租车哦。目前是出来的旅客比较多哈，提示一下吧。目前新客站北广场的出站口这边需要出租车了。我想你在心口难开。没事，有路况的话呢，可以大声的说出来。立夏工作室，
1: 上学地数99，刚开错北向南，下富昌仓到这里，拐过来走大概90多米，有辆车停在地库里面，上面有一个货车差点撞上他们，感觉头有点胀。
0: 哦，好嘞，感谢立夏工作室的路况信息哈。再来看看各位的答案哈，答案答的都特别的对哈，这太简单了，就说天上有个口，什么字呢？就是口天吴嘛，哈哈，这个简单哈，天上有个口，对吧？你看，包括呢，这个是托尔逊师傅啊，海豚儿啊，以及许师傅啊，蔡师傅，这个是迪利亚尔，对吧？疯狂少年，只要他，还有欧阳师傅 XX。昨日重现发的是一条语音，
2: 号称的号吧，
0: 号，一个日一个天，不是天上有个口，呵呵，您大意了。鸿运事在人为，我们是朋友 ，man 杏花开了。香菜说这个答案呢是吴，姓吴的吴，口天吴，厉害不？哇，那太厉害了哈，就是速度可以再快一点儿。如果再发晚一点的话，我们就看不到您的信息了。正好咱们题目呢是带有刚才说过哈，是带连环性质的互动字谜。刚才不是说吗，天上有个口是什么字？口天吴。那么天下有个口呢？刚道也说了，他说我还想问问韩帅呢，这天下有个口是啥字呢？那就问大家吧，杜师傅。

0: 您不用回答了，因为您已经答对了，都会抢答了啊！我们是朋友，他说韩帅呀，哎，你咋知道我的抖音号的？我还真的是哈，加了个啊。他说你的边走边听节目应该跟晚开一样2个小时，我一个人，人家2小时4个人啊，这个。可以给我再分配上3个人来哈，我可以考虑考虑嘛哈，就5间版的开心路的通，那就是咱们的一路畅通啊，这个是啊。关注个路况哈，三只小鹿说河滩南向北，过了苏州路之后呢，大家请记得哈，提前的靠右侧行驶，因为前面的最左侧车道呢有两车的这个两车。2车道有4车的事故，避让一下哦。好嘞，我们来就是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嗯，好嘞，困了以后呢，喝黑卡哈就灵干了，精神特别精神。开车的时候必须要精神一些哈，要不然的话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刚提示一下，就是这个三只小鹿也说了一下，目前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过了苏州路桥以后呢，大家要靠右侧行驶，因为呢左侧1、2车道有4车的事故，各位呢可以要避让一下啊，减速慢行，安全有序的行驶。另外呢，立夏工作室的老师，
2: 在立夏的他们还没有放那个分流平台，光在天比较看不到，近一点过来才能看到。
0: 哎呦，那确实有盲区啊，哪儿呢？再来跟进一下，各位听一听。
2: 上车地数就九，上快速北向南，下福昌大道这里拐过来走，大概走了1000米，有辆车停在停车
0: 间。
2: 那么有一货车差点撞上他们，大家好有点迹象。
0: 好嘞，更多路况变化随时告诉我们。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上车就听949，此刻呢是4:23，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对，每次我这节目里面哈，跟大家伙出难题，就是出字谜呀，这应用题呀，数学题呀，语文题呀，各类各样的题目哈，包括一会儿的音乐课还得抬出题哈。但是我们先把语文课先，结束啊，出个题目，字谜是天上有个口，是口天吴。那么请问，钢蛋也问大家了，天下有个口是什么字呢？道理一样，也很简单哈。看看各位的答案吧。基本答的都是对的，事在人为。另外呢，是车市节、汽车玻璃安装，以及大圣归来，说的是囫囵吞枣是吧，以及事缓则圆，我们是朋友，一个宝 man 临时绘画，小曼只要他，以及杰杰、欧阳等等等等等，答的都很对。你看，一边互动一边来分享路况的变化。来看到啊，这是疯狂少年，他说哎，首先您答对了，没错，天下有个口就是吞字，你看嘛，很简单是吧，一个天底下一个口，添了一口哈、啊，就添双筷子的事儿，就是吞嘛，吞咽的吞。说报告路况，目前从米东区到北京路走 S14省道114线哈，一路畅通，车流量不大，正常。好嘞，感谢。 FF 也说哈，目前在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快要到高尔夫路的这个下匝道的位置啊，有个货车跟私家车发生了一个事故，道路目前是拥堵的，提示一下咱们后方车辆啊，耐心等待，减速慢行。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快到高尔夫路的下匝道的位置，这个地方呢，一个货车跟一个私家车发生了事故，导致后方有这个拥堵排队，大家要提前的减速慢行，避让一下事故车辆。这是谁？这是昨日重现

0: today once more.
1: 吞咽的吞，吞咽的吞，主持人。
0: 哦哦，吞咽的吞呢啊、哦！我刚刚听的就是中医院的中，中医院的中。好嘞，没错，就是吞啊，囫囵吞枣的吞，蓝色闪电。蹲的蹲啊，没错，答案刚公布过哈，就是吞咽的吞这个字，您答对了吗？题目都很简单，除了第一道题目，这个呢可以问考考自己家的孩子哈，确实让孩子考的话呢，应该没问题的，就小学以内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再预习一下，不是复习一下，到超市买抽纸，一个呢是24包，100抽，3层。另外一个呢是18包，200抽，2层，请问哪个更划算？答案是一样的啊，就是一顿乘，比较一下，哎，都是7200张纸啊，这么个算法。这是薛师傅。我听的不是太清，大家听的怎么样？我听的是吞咽唾沫的吞。是这个字哈，就是吞啊，狼吞虎咽的吞。好了，咱们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咱们包括这伊犁河谷山区呀、啊，包括亳州地西部的山区、塔城地区的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的山区，还有呢是昌吉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啊，有小雨，高山区呢是雪的一个天气变化。北江北部、昌吉州、南江的西部、东江呢有5级的西北风。风力啊，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有5级的这个偏东风，阵风9级左右，局部地区啊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那么另外呢，关注下这个高温天气啊，南江的盆地、东江和天山北部部分区域的温度呢是35到37度之间，包括喀什地区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温度呢是40度以上了，以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温度可以达到45度以上，局地呢最高可达50度，那应该就是火焰山了哈。那么全江其他地方呢，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天气还不错，本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哈。咱们出行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精神专注，开车不要分心哈，眼睛要直视前方，好吧。路况来看看吧，目前看到呢是在解放是在友好路哈，由南向北方向，从名园到友好商场之间有轻微的排队，长度排了大概500米。继续关注一下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在苏州路桥下拥堵了，什么情况呢？苏州路桥下目前拥堵长度1公里，也就是说呢，咱们大概呢是从这个博雅文轩小区开始，一直是堵到了康明园圣和苑路段，这个区间拥堵长度1公里，有急事的话呢不妨可以绕行一下。另外呢，东西南北外环柯南高架的就是田字形这一圈哈，目前通行是相对正常，但是刚才有朋友也提到过，说在这个柯南高架温泉西路由西向东在下水墨河这个路段的位置啊有这个事故，现在呢有缓行，长度大约排了300米。路况可以随时分享，音乐课现在开始了。

0: 有些歌啊，它真的是特别的经典，旋律特别好记。那今天呢，也是要听这首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请大家来猜歌名，并且把歌曲的名字用文字或语音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多经典的这歌，应该是在1980几年发行的歌曲。虽然说有些老哈，但确实是很经典，很励志，这个词很关键哈。这歌正能量，并且很有劲儿，好吧。来吧，准备一下。如果您的歌库还算丰富，听过了一些经典老歌的滋养，那么来参与节目，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信息您可以发答案了，歌曲名字，来吧。哇，到这儿感觉是不是像是一个电影的开场呢？来，继续。有人猜出来吗？我们等8秒。有人能听出来的话，那真的是厉害。我真的就是算你厉害啊，我给你点赞。再试试啊，这个前奏真的是绝了，怎么样？继续继续。哦，更像电影了。熟悉吗？就到这儿吧，不能再敢多放一点了，因为呢，再多放的话，它前奏里就把副歌以及歌名全都唱出来了。哦，李师傅可以呢。李师傅说这是首闽南语的歌曲。哎，是的，原版是哈，但是呢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版本。但是也是厉害的哈，李师傅给你点赞。另外呢，莫他说这得我们这些80后老灯们的参与哈。霍元甲不对，大侠也不是。你看，还是把一些朋友啊，就是不管是90后的朋友，会难住一部分。虽然说前奏很熟悉，对吧？大概应该都会知道，都听过，但是一时想不起的感觉啊。孟师傅，雪山大圣归来，答的是对的，都答对了。尾号8912答的是对的，我们是朋友。哇，这歌您都居然知道啊！还有大圣归来，以及刘师傅不善言辞，不善言辞的话，您可以把歌演唱一下啊，演唱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嘛。这个歌确实啊，这五个字，对，歌名是五个字。这五个字儿可以说您看到这五个字儿之后的话呢，您都会直接唱出来，甚至就说明这歌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安师傅啊，蜜瓜，杜师傅答的都是对的，非常厉害。我还看到有朋友都直接发语音了，我猜一下，如果您发语音的话，如果是我哈，这五个字要说其实更难一点，直接唱应该更简单，是吧？你看包括这个豆豆啊，临时绘画呀，龚师傅啊，李师傅都互动参与了，听一下看李师傅。
1: 太平还会音，
0: 状态不对，您可以再调整一下。这个歌啊，你看这么的正能量，对吧？这么的有劲儿，是吧？您把这个劲儿气势拿出来。
1: 三峰天入林，七峰靠大林，太平才会赢。
0: 啊，没错，歌曲名字就叫做《爱拼才会赢》。有没有朋友会唱？这是这个副歌部分，就最后这一句，用闽南语来演唱一下。哎别啊家哎呀，是这么唱吗？如果您会唱的话，来一起吧。

0: 很标准啊，来，蓝色闪电，
1: 爱拼才会赢。
0: 嗯，没错，就是爱拼才会赢。
2: 其实是一直不免怨叹，
0: 这歌确实很经典哈，我看有朋友也发来了信息，来继续听听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哈。那么这样吧，咱们一边听这歌，公布一下今天的扩展的关键词是什么呢？简单，就来自于爱拼才会赢中的一个字，哪个字呢？选选哈，那就选择最中间的这个字吧，就是爱拼才会赢的才字啊。这个字儿好像感觉有一点点的冷门，对吧？是吧？才，行呢，那就是有才的歌哈。才这个字呢，词性是比较多的，有这个副词是吧？就是副词的话呢，就是才怎么怎么样，没有什么实际意思。还有呢是名词，才能、才华是吧？都可以。因此啊，咱们组词，把您此刻想到的哪些歌中有才这个字的，才子佳人，哎，这也行，就是有才这个字的歌哈，您可以直接的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才，你看有才的你，可以参与一下咱们的949边走边听节目，来演唱一两句歌词中有才字的歌，能想到哪些呢？安师傅，
1: 爱家家，哎呀，
0: 哦，可以呢，可以呢，挺标准的，安师傅。你看，所以说这个唱歌啊很简单，怎么参与节目呢？如果您此刻想到了一两首带有猜的歌，哎呦，我看到瞬间呢，李师傅啊、杜师傅啊发来了很多有猜的歌，还有猜路边的野花，你不要猜，就谐音也行，就发音一样是吧？哎，你看咱们节目的都有宽容度啊，是吧？有猜猜猜猜都行哈，但是最好呢，先唱有才的歌啊，因为您有才呀。什么歌有才这个字儿，请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杜师傅说：“恭喜你发财。”发语音怎么发送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之后啊，左下角有一个输入法的切换键，对吧？切换成语音的输入之后呢，按住最底下那个按键，按住它跟对话的方式一样，把歌声就可以直接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有才的歌，听一两首吧。

才会在刹那之间和你到白头啊。再来一首周杰伦的歌，歌词里有"才"。

还有，可以给点歌的时间，各位可以来继续的思考一下，唱一两句歌词歌名中有才的歌，把歌声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同时啊，咱们要跟大伙说一下哈，有一个电视节目你可以关注一下，新疆广播。

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的是轮回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啊咱们新疆的家宴，见证婚庆结束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本周末啊，7月10号到7月11号两天，每天晚上的10:35，您可以锁定收看，锁定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0: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这周啊，天气都还不错。明天呢，乌鲁木齐多云天气，低温21度，高温29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看一下阿勒泰多云，16到31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伊宁晴转小雨，19到33度；伯乐阴转小雨，20到33度；克拉玛依阴转小雨，23到35度；奎屯阴，25到36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5到35度；昌吉阴，25到36度；哈密多云，27到40度；吐鲁番阴，32到44度。库尔勒阴，31到40度；阿克苏阴转小雨，24到39度；阿图什阴转小雨，24到37度；喀什阴转小雨，27到38度；和田阴，26到36度。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啊，这个明天天气呢是多云天气，低温21度，高温29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小暑至，暑气渐浓，饮食切勿贪凉，生冷之物易加重体内湿气，可多食苦瓜、黄瓜等苦味鲜蔬，清新消暑。正午烈日少出门，午后小憩养精神。盛夏热浪翻涌，待人处事从容平和，心境自有清凉相伴。
1: 今天其实啊，整体的天气呢还是不错的。那么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拥堵、排队、缓行等路况，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看一下柯南高架温泉西路西向东，目前呢通行正常了。刚才的事故呢，应该是已经解决了，是吧？已经。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帮我们来继续跟进一下前方更多的出行新变化。看一看这个呢，是在人民路立交现在啊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排队的。另外呢，从人民路下河滩由南向北方向的引桥也是排队，拥堵长度大约400米。另外此刻的西大桥桥面由西向东，从红山转盘到CC Mall这边哈，目前是拥堵的。新华北路从西大桥这边和小西门之间路段拥堵的。光明路的东向西排队，红山路的东向西目前排队长度大概300米左右。到了下午的4:45，欢迎朋友们此刻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参与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跟大家来一起进行互动参与的是才艺的展示，以及曲库的丰富、脑筋的灵活哈，各种考试哈，就是您请大家现在就是想一想，您知道的会唱的歌曲当中哪一句当中有“才”这个字，发音“才”就行。猜，才，彩，菜啊，能想到哪一首呢？但最好呢就是有才哈，才华，爱拼才会赢的才都可以。刚才有朋友说月亮惹的祸有，还有哪些歌呢？刘可的这一首寂寞才说爱您听过吗？

0: 寂寞才说爱哈，这歌可能估计大家听的也不太多哈。那这样吧，那就请大家来参与一下节目，您可以把此刻您想到的带有才的歌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托尔逊师傅啊说，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伤痕累累才懂坚强啊。这一句没看明白，是硬加的吗？这一句是这歌大家都很熟悉啊，孤勇者。所以说孤勇者当中有没有才这个字呢？请大家帮我来找一找有没有才这个字。不想说话他说的是刘德华的恭喜发财啊，也可以呢，要不您演唱一下吧，增加一下这个年终的年味，哈哈，期待一下哈。小新他说的是周杰伦的七里香，才懂眼泪的味道，以及后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吧。您说的是才明白，确定有这样一句词吗？起风了还说的是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才。您这个确定是自己找的还是 AI 生成的？AI 的出记忆的错误误的吧，这个感觉一下都没有啊。他还说孤勇者，爱你孤身走暗巷，才敢赌命运的哦，这个词儿是有的，才敢赌命运的枪，这句是有的啊，这句是有，但前后是这么连的吗？这是，来吧，蓝色和闪电演唱。
1: 下一刻提供送给你，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
0: 飞到天上去。才才字呢？哎，第一句有吗？
1: 下一刻提供送给你，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
0: 没有才啊，没才啊，没有才，那有别的什么字呢？来，临时绘画。哦，才明白哦，才明白也行呢。才在这里啊是用作副词哈，才明白啊。安师傅，
2: 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
0: 你才明白是不是啊？这懒了，以后记得哈，就是以后每天下午的4点整准时打开广播收听949，边走边听的要啊。这个没有样子，什么样子？
1: 明年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笑颜很精彩，请你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0: 啊，很精彩啊，这个彩啊，就是发音是一样的嘛。Jerry 说，曲终人散的第一句有才，请问一下，曲终人散第一句怎么个唱法？您可以把歌给我们演唱一下吗？发语音可以呀，这歌也是张宇的歌嘛，是不是？第一句歌词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我查了一下，第一句没有啊。第一句是你让他用戒指把你套上的时候，你察觉啊，我察觉哈，你脸上复杂的笑容，那也没有才字啊，这个的，我跟你听的不是一个版本吗？那是啊。来，继续听一听有才的歌，有才的歌，有才的歌，这个吧，经典歌曲《过火》。

0: 看来孤勇者当中啊，有才还挺多的。小吹说哈，谁说站在光阴的才算英雄？站的位置不对吧？这个。这个应该是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你看有才这个字儿，站在光阴里，那是光阴的故事啊。哎，托尔逊师傅他说，你说我耍赖才让你离开。哦，这歌张学友的你好毒。嗯，还有谁呢？阿强。
1: 将进酒，但是我不会唱啊。
0: 哦，将进酒，这个我之前好像才看过，刷到过一个，就是用 AI 生成的这个歌曲，有朋友会唱吗？婷婷说的是恭喜你发财啊，可以了，谢谢你的祝福哈哈。凡夫俗子说有才的歌，姐有才，琴棋书画都不赖，这是一首。就是真正的歌吗？这个是什么歌呀？这个是啊。哦，一查还真的有，歌名就叫做《姐有才》啊。来，再来唱啊。来，再来听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这歌没想到的话，真的不能怪我了，我只能怪大家，真的是没有想到这歌吗？他这个歌里面有才。

0: 才能靠近。记起来没有啊？
1: 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
0: 这个歌这个覆盖度很广吧，70、80、90甚至00后都会喜欢，对吧？来自于莫文蔚的剩下的果实。也许第一句那个怎么唱，第一句也许怎么样，
1: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
0: 你看，说明关系的纠结复杂矛盾，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这种感觉真的是哈，哎呀，就是一下说到心里去了哈。你看这个石师傅就说了，剩下的果实厉害，你看这英雄所见，这是啊。王师傅说的是天才与白痴，这是许冠杰的歌曲哦，这对是有这歌的。雪山的歌声，
2: 也许放弃
0: 啊，看看，
2: 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在魔都的小姑娘，还背着一个大竹筐。
0: 采蘑菇的小孩来，采蘑菇还说，哎，采蘑菇的小姑娘有采这个字吗？有采呢，也行吧。猜采采采，女孩的心事男孩你别猜，别猜别猜。这么一扩展的话，那歌又多了去了哈。再来听一首近期的大概10年左右的网络流行歌曲，歌名里就带采这个字呢。刚才不是听了什么寂寞才说爱是吧，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大家都会唱哈，叫做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那是因为什么呢？

0: 李师傅发来路况啊，说韩叔下午好啊，西外环由南向北方向，在以前那个浩源上品啊，就是美美三，对面这个附近啊拥堵是什么情况呀？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在春天雅居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现在呢拥堵长度大约超过1公里了，对头的位置呢快到外云寺这边了，对尾呢是在蜘蛛山立交的下方。如果您知道这边的拥堵的原因，把路况可以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咱们还看到哈，目前只是拥堵路段还是大概还是这几个，新华南路南向北从广汇桥到龙泉街这边，龙泉街双向排队，人民路桥面上方西向东排队，人民路下河滩南向北这个引桥排队缓行，西大桥由西向东红山转盘一直到光明路这边哈，目前是拥堵排队的。那么更多路况变化可以及时来分享一下，来继续看一看大家演唱的带有才的歌，就是爱拼才会赢的才这个字的歌声哈。俊俊白兔还说的是恭喜发财啊，可以呢，发个语音的话就更加的完美了哈。还有哪些歌有才这个字呢？蓝色闪电，哎，刚才玻璃手了已经是不是，还有呢刘师傅也发信息了，雪山也发的是语音信息，刚才我们播过了已经。还有呢这是曾见，
1: 恭喜你发财，
0: 哦谢谢哈，一下有年味了。阿强的放过了吗？
2: 相敬酒，但是我不会唱啊。
0: 不会唱是吧，没关系哈，有人是会唱的，一定是都在说恭喜发财。还有朋友说的是什么呢？感觉自己是巨星，感觉自己是巨星。
3: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年轻貌美有才华，用也用不尽，所以当我
0: 有才华，哎呀有才华
3: 的时候，只是巨星需要休息。
0: 倾城他也说年少有为这个歌呢是假如我年少有为吃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哎，你看有才这个字儿呢，真的有才哈。今天参与节目的每位朋友呢都很有才。王师傅，
4: 949949，美美三对面这儿是有两个车全撞了。
0: 哦，美美三那边
4: 就排了一会儿，对，大概10分钟吧，过去就好了，后面就一路畅通。
0: 好嘞，
4: 交警已经到那了，应该后面就拢下了。
0: 好嘞，耐心等待一下哈，在西外环南向北蜘蛛山隧道一直到木材厂这边有这个事故啊，那么目前后方呢排队长度大约排了现在不到1公里了，耐心等待，有序同行。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记得随时可以把信息呢路况啊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最后呢再提示大家哈，咱们在7月10号和11号的时候呢晚间的10点半可以来收看咱们新疆卫视推出的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你走进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7月10号、7月11号的晚间10点35分，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0: 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

0: 的人。
1: 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4: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5: OK 了，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5:01，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在听广播的时候啊，也可以继续分享一下身边的暖心故事和点赞瞬间，可以拨打三部电话来分享故事，电话呢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那么更多的故事啊，也可以发微信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来分享身边更多的暖心故事吧。同时听广播，道路的出行变化咱们也可以随时来跟进分享一下，路况的变化呢也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啊发送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我们也随时关注跟进一下，看到目前呢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苏州路高架一直呢是到喀什路立交之间呢，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拥堵缓行长度大约有2公里了。更多出行的变化，互动参与节目，都欢迎各位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我们，分享更多道路的出行信息。同时啊，咱们也是为每一份的拼搏加油，为每一份的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更多暖心故事啊，您可以发送信息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机会呢可以获得的是九四九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

好了，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5:07，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的是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那看到哈，有朋友在继续的打卡签到，欢迎后悔关师傅和我们是朋友。入矿的信息啊，也可以随时分享过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看到目前河滩快速北向南，从河北东路一直到苏州路高架之间北向南目前拥堵了，拥堵长度大约1公里，反方向拥堵2公里。那么如果您正好啊行经这个路段，知道前方的出行变化的信息啊，也可以把路况随时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过来。机场高速来刷新看看，目前呢是从地油铺立交北向南的方向到木材厂立交，目前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2公里。其他路段怎么样呢？包括咱们的环线呢、桥面的道路啊，以及河滩快速以及市区的一些巷道，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的路况的新变化，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把路况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我们看到我心飞翔发信息啊，说主持人打卡啊，请问一下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呢？这个歌啊名字叫做荒漠上行走，就感觉还是蛮惬意的哈。那么有些地方目前是在这修路啊，可能走不了了，哪儿呢？关注一下7月6号今天开始呢，乌鲁木齐市贵州路北一巷要进行的是封闭施工了。具体的施工时间呢是7月6号到8月20号之间，地点呢是在贵州路北一巷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那么施工期间呢，将会把这个泰兴路啊，也就是贵州路和大寨沟二巷路段由单向的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了。那也建议各位可以提前选择绕行，包括什么绕行青城巷啊、泰兴路、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来进行绕行了。路段再重复一下，这个修复的那个围壁的施工啊，时间是在7月6号到8月20号之间。这个具体路段呢是在贵州路的北一巷，也就是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之间路段是全封闭施工的。继续刷新目前的最新路况的变化，看到此刻啊，这个是在新民西街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新兴街一直到红山路，目前是车流量偏大。还有呢，这是看到的是在新民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就是从那个梨花街三角地的位置啊，从三角地这儿一直到北门路段，车流压力偏大，北向南拥堵缓行长度大约500米了。继续扫描一下咱们整个的环线跟柯南高架，通行基本顺畅。但是目前我们又看了一下哈，这个河滩快速的以北的方向，尤其是在苏州路以北侧，目前显示呢双向车流压力都很大。我们看一下整个区间呢，是从喀什东路到苏州路之间双向拥堵，各自啊排队长度都将近超过2公里了已经。继续看到目前在西山街、万盛大街、庐山街通行顺畅。再来看看隧道内哈，这是蜘蛛山隧道内，目前显示双向上下两层隧道通行也都是比较顺畅的。还有此刻的阿勒泰高架也显示双向通行正常。

0: 上车就听九四九，关注到的是一条路况的提示哈，冰冰。
1: 这是我报个路况。
0: 嗯，你好。
1: 河滩路由北向南，过了河南路的1/500米，中间车道有个卡车坏到中间了，所以后方拥堵，这个是通行吧，等等。
0: 好嘞，感谢冰冰哈，我们提示一下，河滩快速北向南，过了河南路立交之后呢，有一个这个车辆事故哈，导致后方排队，排哪了呢？我们看看大数据啊，排到了河南路立交大概这个位置，拥堵排队长度呢超过2公里了。其实呢，反方向看了一下，反方向也是拥堵的。对头在河南路立交桥下，对尾呢目前看一下在苏州路桥下，拥堵排队这个方向啊，南向北排队超过了3公里。前方路况的变化信息也欢迎各位啊继续通过微信告诉我们，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微哈来发信息。再来插播的是一条自治区气象台刚刚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已有这个雷暴云团的生成了，预计啊在今天下午到夜间，上述区域和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等地啊，有局部的区域呢会有雷电的活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那么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冰雹，请各位啊要注意提前的防范一下。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上车就听949临时绘画，
2: 上车就999，上车就要帮忙画了。河南路由南向北上那个东进厂的桥，即将汇入东进厂桥桥面的时候，有两车发生刮蹭。一个是微型货车，屁股后面放了三辆几十家，前面是一辆黑色的大众，屁股后面几十辆没放，放了一件啤酒。很热闹，很热闹。
1: 哎呦，确实啊，我们看到目前呢，确实的河滩快速由南向北到东进厂这边呢，有这个轻微的缓行开始了已经哈。有急事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啊，提前绕行，也提示大家注意安全行驶，保持车距和车速。

来继续刷新吧，咱们路况的新变化。这是东子啊，发信息说，目前在庐山街由西向东，在维泰路的红绿灯限时段车流量较大，目前呢有堵车排队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继续通过大数据啊，看看这个路段，这个庐山街的拥堵排队的长度，红绿灯下有排队，长度大约排了300米左右吧。那么提示大家哈、啊，后方排队的时候呢，注意提前减速，保持安全的行车的间距。另外呢，还有朋友提示一下说哈、啊，这个有一个车是一个白色的一个汽车，新 AQ77U3， 说这个车啊在机场快速行驶呢，这开的挺快是吧？新 AQ77U3 说左手打着电话，右手握着方向盘，说一下子横穿三个车道，还不打转向灯，哎呦，这个太危险了哈！这个，咱们再次提示大家哈，开车的时候呢，得要专心致志，是吧？您变道不打转向灯，那确实很危险呐。好吧，咱们再提示一下哈，新 AQ77U3 的朋友以及咱们路上的每位司机师傅啊，开车一定要安全文明行驶。那么路况的信息啊，可以随时分享，包括咱们路遇困难了，比如说轮胎没有气儿需要换备胎呀、啊、车辆呢亏电了需要勾电，需要帮助，随时跟我们联系。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0991-2505-949，电话是0991-2505-949。

上车就听九四九，看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啊，他说韩帅今儿俩小时节目哈、啊，说天热多喝水。暴露矿目前镇安街显示双向畅通，好嘞，感谢景师傅。路上最新变化，来看看咱们的大数据啊，显示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一直到华林立交的位置啊，由南向北目前是排队了，车流量偏大，拥堵长度超过 1.3 公里。继续刷新看到哈、啊，依旧还是在河滩的靠北侧的位置，在苏州路高架的北侧，目前显示双向车流压力依旧挺大的。继续插播一下哈、啊，咱们也是自治区气象台刚刚发布的黄色的预警信号，目前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已有雷暴云团生成了。预计啊，今天的下午到夜间，上述区域和伊犁河谷、塔城地区的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等区的局部区域啊，将会有雷电活动，局地呢伴有的是强的短时的强降水、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天气过程，请各位还是要注意加强防范。提示一下，这个位置呢，目前是在这个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下午和夜间，上述区域以及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呢，会有雷电活动。

哎呀，这个年轻可不能忘却哈。来吧，到了下午的5:3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路况这会儿关注一下，目前呢这是在城南这边的，就是一些路段哈，车流量确实挺大的。新华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珠江路这边开始呢，一直是拥堵到了龙泉街，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长度超过1公里，反方向车流压力也挺大的。龙泉街显示呢双向排队。在刷新看到，目前呢这是在胜利路由南向北方向到解放南路之后呢，一直是到三西巷路段，由南向北目前这个路段区间拥堵长度超过了1公里。再来看一下大湾路段哈，这个大湾北路和大湾南路显示呢双向车流压力偏大。有两个堵点哈，一个堵点呢是在天山万科这边显示双向有排队缓行，另外呢就是在大湾北路，在昌乐园和西域国际路段显示双向有排队出现。

上车就听九四九，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5:39哈。咱们继续啊，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如果您发现了身边的美好，也可以传递更加温暖的故事哈。可以把信息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机会呢可以获得的是九四九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出行变化，看看哈，这是在黄河路，目前是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拥堵加排队，对头的位置呢，目前我们看到哈，是在自治区中医院的位置，由南向北黄河路目前是拥堵，长度大约500米。再来看一下此刻的奇台路，目前也看到哈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出现了。再来看一下河滩快速吧，河滩快速呢是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一直是排到了大约快到柯南高架之间路段，车流量偏大，由南向北方向缓行，长度大约2公里。我们刚才也提过，在庐山街这边，庐山街由西向东一直呢是到维泰路口的位置啊，现在依旧是有红绿灯下排队，排队长度超过了200米。继续刷新一下此刻的商圈周边的出行情况怎么样呢？

0: 看看目前在经开万达这边万寿山街玄武湖路现在通行正常，包括呢这个是云台山街车流量呢也是正常的。来扫描一下，看看目前的德惠万达七台路这边，包括呢这个宝山路南向北有轻微的排队，同时呢七台路通行目前也是正常的。路况信息咱们来随后呢继续关注一下。
1: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当你遇到困难，
7: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6: 当你手足无措，
8: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6: 当你身陷险境，
9: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6: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1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我们刚还看一个微信啊，有朋友在问说这两天能不能洗车哈？洗车的话呢，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明天后天呢是多云天气，大后天中雨转小雨。终于转小雨的话，建议明天后天就别洗车，今天的话洗完以后还能干净两天，好吧。来看乌鲁木齐明天吧，明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气，低温21度，高温29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16到31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伊宁阴转小雨，19到33度，伯勒阴转小雨，20到33度，克拉玛依阴转小雨，23到35度，奎屯阴，25到36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5到35度，昌吉阴，25到36度，哈密多云27到40度，吐鲁番阴32到44度，库尔勒阴31到40度，阿克苏阴转小雨24到39度，阿图什阴转小雨24到37度，喀什阴转小雨27到38度，和田阴26到36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1度，高温29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1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2: 小暑至，暑气渐浓，饮食切勿贪凉，生冷之物易加重体内湿气，可多食苦瓜、黄瓜等苦味鲜蔬，清心消暑。正午烈日少出门，午后小憩养精神。盛夏热浪翻涌，待人处事从容平和，心境自有清凉相伴。

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5:50了，继续回到咱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看，确实啊，这本周开始呢，这个各地中小学生啊将会迎来的是暑假快到了哈。那么为了确保啊广大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的假期呢，各地教育局也是纷纷发布了是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倡导啊家长家校协同要共同建筑一个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孩子的成长。首先呢就是安全，安全呢是假期生活的重中之重了。夏季是溺水高发期，各教育局啊也是提醒家长跟孩子要一定对孩子的这个防溺水安全教育，严格要求孩子遵守六不原则。是哪六不呢？首先是不私自下水游泳，第二呢是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第三呢是不在无家长或教师的带领之下去游泳，第四呢是不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地方呢去游泳，第五呢是不到不熟悉的地方去游泳，另外呢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够擅自下水去施救，如果遇到同伴溺水啊要立刻大声呼救，同时呢要寻求成人的帮助，并且拨打1110和120电话来进行求助。第二点呢是要关注身心，合理安排作息。那么同时啊也是倡导大家呢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帮助孩子们要合理的规划假期生活，鼓励家

0: 长呢以平等尊重的方式和态度跟孩子沟通，引导孩子们识别跟表达情绪，共同面对困难，同时要培养的是积极乐观的心态。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哈、是要劳逸结合，培养良好的习惯。也是啊，希望家长呢能够协助孩子要制定合理的暑假的一个学习的计划，并且督促能够保质保量完成，帮助啊他们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鼓励孩子要多读书，读好书，通过亲子共读感受文字魅力，同时呢要保证充足睡眠，要鼓励孩子适度参加家务劳动，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培养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跟家庭的责任感。那么最后呢，教育局啊也是鼓励家长们要引导孩子要增强自理能力跟责任感，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之下呢，要支持孩子们去参加社区的公益，同时呢包括咱们志愿的服务等一些社会的实践活动，要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暑期生活。
1: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马先生发信息啊，说刚才呢搭车从八楼呢地铁站到红山转盘天安门门下车之后呢，支付失败了，用微信支付的哈。那么希望车主啊发现之后呢，跟他联系一下，把这个那个车款呢支付一下。电话是13909949957，重复一下，电话是13909949957。
1: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

0: 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南疆喀什的戈壁绿洲间，特色林果挂满天间，一颗颗新疆干果搭乘产销快车销往全国。有一位援疆创业者，因为一场戈壁偶遇，扎根喀什十余年，以农业产业化赋能乡村振兴，架起了南疆果农增收致富桥，用产业深耕践行着民族团结与兴农使命。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喀什浆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军。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他扎根南疆产业助农的实干故事。2015年盛夏，援疆途中车辆在喀什戈壁抛锚的陈文军，被当地的群众无偿援手相助。一句朴素的互助诺言，让他下定决心留在喀什创业兴业，回馈乡土。从此，陈文军创办了浆果果，锚定了帮扶果农振兴乡土的初心，深耕新疆林果全产业链的发展。十余年间，他立足喀什本土林果资源，改良果种种植技术，搭建现代化深加工车间，打通了全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破解了南疆果品滞销难题。多年来，他创新连农带农的模式，推动了百余户本地农户入股企业变身股东，落实保底收购、农技下乡、订单种植多项的惠农举措，带动了南疆近50000户林果种植户的增收致富，把戈壁瓜果变成了群众的致富果、甜蜜果。依托产业化布局，浆果果成长为了新疆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产品畅销全国各大省市，擦亮了新疆林果品牌的名片。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陈文军深感重任在肩，他表示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扎根南疆的种植户与企业职工，未来他将会继续立足喀什，延伸林果产业链，扩大惠农覆盖面，深耕乡村振兴一线，以特色产业助力南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用实干让新疆林果飘向全国。从偶然结缘戈壁，到深耕南疆十载，从一名援疆干部变身农业产业领路人，陈文军以匠心实业托举万家增收，生动诠释着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劳动本色与社会责任，在南疆大地上书写着产业新疆的劳动者答卷。
2: 5-6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0: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0: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5: 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兼香酒。伊利兼香，浓酱兼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又到了跟您说车的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各位有任何关于车的事，现在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节目刚开始，三个电话呢都是畅通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猛打这三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入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可以来给您评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把它卖掉还能卖出来多少钱，打进电话之后呢，说一说您车子的大概一个车况、车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我们来给车子给出一个合理的评估价格的区间。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那打进电话之后呢，说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想买一个什么样的车啊，我们帮您分析分析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啊，将您的这个车辆故障信息说一说，我们帮您看这个有没有啥好的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之后呢，说说您的这个要求，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有这台车的卖家跟您直接打电话来联系啊，买家面对面的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最好是直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那今天打电话进来评车的话，我们还有奖品送给各位啊，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一送给您送两瓶，我们选出两位幸运的朋友，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所以各位想要获奖的朋友打进电话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这份奖品，一送送两瓶。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张先生，有一个15年的迈腾。你好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1: 说说您的迈腾的情况。
2: 迈腾2015年的迈腾2.0T 顶配的，今年跑了13万公里。
1: 哦，13万公里啊。这款车现在大概的情况，我觉得可能超过5万的概率不大了。
2: 哦，
1: 大概是这样，可能4万5左右啊，5万以内这样的价格可以尝试出手。
2: 好的好的，谢谢。
0: 4万5、5万啊。好嘞，那要发布电话吗张先生？
2: 不发布了。
1: 好的，
0: 行，那就我们先到这儿啊。
1: 您参考一下。再见。
0: 好，再见。三个电话255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部热线来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留言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车有关的这些事儿啊，评估价格呀，或者是最近想要这个换什么样的车，微信发文字发语音我们也都能够看得到，跟你一块互动聊车啊。那在关注各位朋友这个评车消息的同时呀，也来看一看最近公布的一些数据，因为这个一年时间现在又过半了啊，7月1号，那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上半年的一些数据都已经出来了，那就随着这个6月份的落幕呢，我们看到新势力上半年的这个达成率，先来跟各位看一看啊，领跑在这个上半年，整个卖出的也不只是上半年啊，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呢是领跑遥遥领先啊，也卖了93,376台，说这个达成率是完成了95%，
1: 这应该是单月吧
0: 啊，6月，对，一个月啊是9万多，然后呢鸿蒙智行是5万多，小鹏4万多台，方程豹3万5，极客3万5，埃安3万5，深蓝3万3，理想3万， 小米汽车说也是超过3万啊，这是到了极狐，这应该是前十了，25000台，这是整个这个6月份啊发布的数据。其实通过这个单月也能看出，在今年呢这个新势力品牌当中啊，当然不包括像什么比亚迪呀 啊这些，这也不包括啊，因为那个数据实在是太惊人了。
1: 对，
0: 那看到这个领跑还挺不错啊。
1: 对，领跑
0: 单月10万台，
1: 按单月这个状态讲的话，他们今年的既定目标是100万台嘛，是很有希望的啊。
0: 对，那今年你看啊，完成率还行。那你看今年像领跑推出的一些这个车型，在年初我就看到了，像他们所说的这个增程的D19吧，好像是叫
1: 九字头的车，
0: 对，
1: 九
0: 系。那来了之后呢，增程车给你来什么80度的电池，然后呢5米2的车长，关键是价格只要个20来万。
1: 对，
0: 所以就还是依然在走这个性价比价格这方面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客户去选择它，真金白银的这掏钱啊，看来反正给你堆东西堆得够多的话，还是有人愿意买单的。
1: 是，
0: 来看苏先生的车，是一个2017年的长安。你好苏先生。
1: 你好苏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
1: 说说您长安的具体车型。
3: 我长安是那个2017年的长安7座。我想问到现在有快9年了吗？
1: 长安的7座的哪一款车？
3: 就是那种欧诺，长安欧诺。
1: 欧诺，这是一个微面啊，就是微面，也叫微商务的这样的一个车型。
3: 对，我想看能值多少钱，想换一个，还想再换一个7座的车，二手车，这个车能顶多少钱？能折多少钱？
1: 这车跑了多少了？
3: 跑了有7万公里左右。
1: 7万公里啊，倒是不多，但是可能损失会比较大，因为那个时代哦，刚好是这种微面，把它经过稍加改动变成发动机前置这样的一种微型商务的效果啊，会比微面显得更有档次，也会有更好的安全性、操控性。这个车呢，现在讲的话，已经是一个很过时的车了。所以它的价位上也就弱一点，我觉得可能10000把块钱应该还能卖到啊，2017年的车啊，10000把块钱，10000多点也可以试一试啊。
3: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这个能就是再想换一个，或者五菱宏光或者宝骏啊，就是7座的，那7座的车。面貌车，也就是面貌型的嘛，也就是我是微型嘛，它是面貌型，能换个能添个，稍微添点钱，就是能换个跑个3-4万公里的那种那个款式，能不能现在能不能用上？
1: 可以的，应该5万块钱之内可以买到像你说的五菱宏光呀这样的普通的燃油版的车，应该是可以的。
3: 哦，就像宝骏啊，五菱宏光，宝骏，我喜欢宝骏那个，能碰上就是说3-4万公里那个，是个想换个就自动挡的，就是那种的，还是。
1: 反正大概你这个现在的期待，有个55000块、6万块以内这样的车，应该是差不多可以买到的啊，但是。据我所知，五菱和宝骏现在好像更多的也是往新能源方向靠，啊，就是那种1-2百公里续航的插混，他们也在造这样的车，但那样的车价位就高一些了，可能相对在个9万多块钱啊，或者10万、11万这样的车就多见一些了，但那个5-6万可能还是集中在原来的这种老款车型上，像五菱。原来有一个宏光，啊，宝骏有一个730这样的车，但现在好像这种车型出了呀，很少了，可能应该还有。
3: 少，那种都是2010年的车，反正是到现在来说，那都是那种车，现在就是路上跑的都几位都两位的车了，就是。
1: 啊，对，2020年左右应该还有，2020年、2021年这些车应该还有，就这两年可能就没这样的车了。都在往新能源的方向靠，都换车型了。你要找一个2020年左右2018、2019年的车，应该问题不大。你也添不了多少钱啊，添可能10000多块钱， 啊，2万块钱之内应该就可以买到。
3: 我就想添个就是我1万把块钱，就是1万多块钱，想换一个，能不能换上？我就想就问一下老师。
1: 嗯，应该1万多1万5左右，应该五菱宏光的，这种20年以前的，应该可以买到。
0: 那就您发电话，我们有这样的车的话，就让车主跟你联系，好不好？
3: 嗯。行吧，好好好。
0: 您说电话。
3: 我的电话是1819590072。
0: 嗯，1819590072是吧？
3: 对对。
0: 好嘞，行，那有这辆车的联系您啊，然后顺便这车也帮您发布，帮您卖掉啊。
3: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再见
3: 。好的。
0: 就说这个五菱的各款车型呢，是各位老板成功路上的这个好伙伴啊，可能一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都避不开这么一台车。那所以就说这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啊。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好多价格特别实惠，尺寸特别大啊，这个堆料堆的也不错的，最近那个叫五菱那个叫什么？
1: 五菱星光系列的
0: 啊
1: 啊，包括这个560呀，这些车啊，10来万块钱、8、9万块钱这些车，都在往新能源化的方向在走，销量也不错。因为上汽集团的巨大销量当中，五菱的贡献还是挺大的。
0: 对。然后最近看到那个 SUV， 我前面在那个展厅当中还看到叫什么，叫智，这还是跟华为合作哦，启劲，对，五菱的
1: 启劲
0: 啊。这个车来了之后呢，依然是10几万，然后也是5米2的车身，然后电池也不小，还是用的这个第一梯队的电池。
1: 那应该是华劲 S。
0: 华劲，对，华劲 S。那天在商场里边，刚好去看一看，哎，在商场里摆了一下啊，过去一看，除了这个造型外观跟目前9系的各款车来比，可能设计感差了点，但其他这尺寸呢，各方面还是差不多的，毕竟价格只要10几万嘛。问的也特别多啊，最近。再来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给发来的消息， Lucy 说怎么报车型估价啊，你就直接说就行，就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或者是打电话，现在2551畅通空线啊，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们来给您评车。王先生的车是24年的一个蒙迪欧。你好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1: 说说您的蒙迪欧是什么配置呢？
4: 是中版19万9千9那款。
1: 哦，24年的。
4: 24年5月份的车，一手车，全款车，因为现在买了个电车，然后这个车就打算要卖，要处理掉嘛，
1: 跑了多少公里了？
4: 4万5千公里，它这个 L2 辅助驾驶，然后那个座椅加热，全车贴的龙膜，没有任何刮擦，全程在 4S 店做的那个啥，做的保养。
1: 我觉得这个车现在可能卖个11万的价位就差不多了，11万可能要炒里了。
4: 这折这么多吗？
1: 折的比较多。
4: 24年5月份落的货啊。
1: 嗯。
4: 车况就是极品车况，知道吧？没有任何事故。
1: 你试一试11万、11万5之间吧。
4: 再给他留个电话呗。
1: 概率不大啊。
0: 好啊，那就您说个电话。
4: 18-49。16，37-18，
0: 18-49，16-37-18啊。
4: 对对对，全程可以4S店可查。
0: 车况
4: 没有任何事故。
0: 车况非常的精品啊。
4: 对对对，
0: 行呢，好，那有喜欢这车的联系您。
4: 好，
0: 你这车叫当时那叫什么？至尊型。
1: 对，
4: 至尊
1: 版，它这个配置还是比较高的，有 BO 音响，有这个前边的
4: BO 音响也有，对，
1: 主动闭合式的这个龙鳞甲状的这个进气格栅，配置
4: 还是可以的。
0: 好的，好，那就喜欢的联系啊，再见。
4: 好
1: 的，
0: 再见，好嘞，再见。当年这车。

0: 那这样的价位啊，
1: 嗯，
0: 大概可以。
1: 25,000、28,000，试试看啊。
0: 嗯，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这位朋友林洛说，刚咱们说到了启劲啊，那一下刚才那个华金没说出来，把他另外一个车说出来了啊。因为最近上的这些车还是非常漂亮的，前面我关注的那个是上汽跟华为合作那个叫上界啊，上界有一个 Z7 一个 Z7T， 当时觉得那个 Z7T 的那个列装版实在是太漂亮了，对，然后紧接着启劲也来了，启劲呢也是啊这种列装版的车型，他就想问说启劲这个 GT7 怎么样。因为才刚刚上市，感觉这个保有量比较小，他说他家里边有地库，每天的通勤大概是在40公里左右啊。这个车其实就跟刚才我们说那上界的 Z7T 差不多，属于这种GT 跨界版的溜背的这种列装版的车型吧，
0: 列装比较潮的这样的车。
1: 嗯，来看一下这台车的一个参数配置和售价吧，209,900到329,900，因为这车上了我感觉没有10天吧，
0: 嗯，
1: 很新啊，
0: 对，
1: 所以它现在这个价格呢依然是标多少卖多少啊，5米5的车身，然后给你带来的这个整个的续航里程700来公里，然后电池大点的是900公里的里程，用宁德的电池，磷酸铁锂，那高配的是3元锂啊，便宜的那20万或者23万的是磷酸铁锂，那就看这个动力系统的话，马老师觉得价格怎么样？
0: 哎呀，也不便宜啊，因为它其实还是在参照小米速七的价格在定价，
1: 嗯，
0: 就是它基本上达到小米速七，而且比它更大一点的尺寸了，续航呢也差不多，
1: 嗯，
0: 那想走的路线还是往中高端这个定位在走，
1: 嗯，
0: 但这个确实这个领域你要去竞争特斯拉和小米很难的。
1: 还是
0: 很
1: 难啊，
0: 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之前关注这个上界 Z7 和 Z7T 的朋友，你会发现它虽然车子的价格没有说一个浮动啊，但是现在给你又开始有一些变相的一些优惠吧，比如说给你送很多很多的什么
0: 权益
1: 啊，对，加起来也几万块钱呢。所以这样的车呢，建议就是你可以先稍微的再观望啊。看看它的后期的这个价格有没有浮动，
0: 这个定价和它的车型定位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清晰，因为车企呢它的态度是这样的，它肯定是想研发一款车型出来呢，做到和同级别车型比在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能也获得一部分市场关注度，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汽车市场的竞争太激烈了，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营销策略啊，包括对于整个的一个广宣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投入，你很难赢得这一块的对你有一种偏爱度的这样的关注。小米是应该用2-3年的时间啊，
1: 嗯，
0: 从预热到车型发布到销量起来，整个用了2-3年的时间，这不是简单的就是你把这款车型研发到推出就能做到的事。你看小米走过的路就可以发现，就是营造出这么好的氛围，到最后的产品力也不错，到整个的市场的推广都不错的情况下，都遭遇了很大的一个这个信任滑坡啊，应该说是信任滑坡，整个销量上还说得过去。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价位的车型来讲，每一个车想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赢得消费者的这个青睐，都是不容易的事儿，得脱一层皮。
1: 嗯，那像这个刚刚上的车的话，咱们就是建议呢再稍微的
0: 观
1: 望
0: 一下，
1: 即便
0: 有半年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的一个大概的走向，
1: 对，
0: 我们再看。
1: 是，当时看这种列装版的车的，一开始看到的是那个 Z7T， 然后看到了启劲好像也要推出这车，当时就在观望嘛，我就发现现在这些品牌造车啊，真的是
0: 其实
1: 太有美感、美学这方面的造诣了。
0: 但是这个说明不了问题的，比他们更早的一些，像极客的 001啊，
1: 嗯，
0: 这些车不都
1: 更加原创一点？
0: 最后都遭遇了非常不好的一个市场反馈嘛。
1: 是的，所以像这些车呢，还是咱们一开始的那个观点啊，漂亮归漂亮，我也知道这位朋友肯定

0: 看到那颜值之后呢，按耐不住了啊！就像我当时第一次在车上看到车，我说哇，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的线条勾勒出这种流畅的豪华的感觉？
1: 对对。
0: 但是你痛定思痛，再想一想啊，再观察观察，这不就价格等到下探了吗？啊！继续来看热线当中的下一位是赵先生，有一个2016年的帝豪。你好，赵先生。
1: 您好，赵先生。
2: 你好，你好，你好，马老师。
1: 啊，说说您帝豪的具体情况。
2: 16年的吉利帝豪。
1: 嗯。
2: GS。
1: 嗯 ，GS 啊。
2: 啊啊，跑了21万公里。
1: 嗯，咱们是1.8的还是这个
2: 1.8的？1.8的。
1: 1.8的啊。
2: 啊。
1: 嗯，这个车其实当时出来销量呀、表现呀都不错，就是后来 SUV 加大化。
2: 啊，
1: 把这种精致化给推翻了啊，就精致的车卖不过加大的车啊。这个车我觉得现在的话里程也不算小了，你考虑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个15000，可能有点够呛，可以试一试15000。
2: 行
1: 啊，
2: 好，那比我预期的还高一点了。还好。
0: 嗯，
2: 行，
0: 好，那就您参考。要发布吗？
2: 要发布。
1: 嗯，
0: 行，您说。
2: 13565580。
0: 嗯，
2: 1518。
0: 嗯，13565801518。
2: 对对。
1: 好嘞。
0: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2: 谢谢二位老师。
1: 不
0: 客
1: 气。客
0: 气。好，再见。
1: 再见啊。
0: 嗯，好嘞，再见啊。再来看一下三部电话256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61949。下一位是刘先生，有一个21年的轩逸想评估哈。你好刘先生。
1: 您好刘先生。
3: 你好老师。
1: 啊，您的轩逸是个什么配置和什么贷款的车型？
3: 我是白色的，然后有天窗，2021年9月份的车。
1: 哦，是13代还是14代轩逸？
3: 就经典轩逸。
1: 哦，经典的啊，嗯，21年的车啊，
3: 跑了7万公里。
1: 嗯，21年的车7万公里正常。这个车现在卖的话，大概就尝试一下3.7万-4万块钱可以试一试，带天窗的嘛，对吧？
3: 对对，是的，老师。
1: 对，3.7万-4万块钱可以试一试。
3: 4万块钱能卖到是吧，老师？
1: 嗯，有可能，有可能，也不绝对啊，因为它现在又降了一些价钱。您虽然是一个带天窗的啊，但它现在这个新款的好像是6万块钱嘛，多少钱？
3: 我这省油的，可能加100块钱跑300-400公里啊。
1: 嗯，对，省油是这个车的，100块钱跑300-400不至于吧？100块钱跑300-400是相当于一个烧气的车了啊！对，
3: 200多公里，200公里左右，
1: 对，就是应该不超过5毛钱一公里。
0: 对对
1: 啊，在就是降价之前这个油价来讲的话，这个已经是很省了，还是不错的啊。
3: 是是老师，
1: 嗯，
0: 对，轩逸反正就是买来坐着也舒服，空间也还说得过去，最重要的就是不操心省油。
1: 价格也实惠，嗯，
0: 对。
3: 刘老师，
1: 要不要我们帮您发布这个信息？
3: 4万块钱能卖出去吗，老师？
1: 可以试一试，可以尝试的啊。
3: 谢谢您，老师。
0: 嗯，好，那就先到这儿。
3: 哎，好好，谢谢。
1: 好的
0: 啊，不客气。
1: 再见。
0: 好，再见啊。现在新能源卷的这么厉害，轩逸还能有量啊？就是它也卷价格，而且之前打的口碑大家也都认。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最大的特点，后排坐着舒服，然后呢也省油。
1: 对。
0: 也不怎么贵了，现在啊，
1: 嗯，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就说轩逸，你买来就别期望它有多大的劲儿了啊，反正拿来当个代步车开。
1: 嗯，
0: 但是这车有一个，就开玩笑的说啊，它有一个动力提升按钮，就是那个 AC 键啊，
1: 嗯，
0: 你按一下把它关掉，动力就好一点，
1: 带一点运动性，这个就
0: 空调不那个切断它就有点劲儿啊。眼见的车是一个2014年帕萨特，你好，严先生。
1: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严先生，
4: 老师好。
1: 你好，帕萨特，咱们这个是1.8T 还是2.0T？
4: 1.8T。
1: 嗯，
4: 15万公里。
1: 15万啊。
4: 哦。
1: 嗯。大概的情况啊，您说。
4: 有点小刮小擦。
1: 哦。
4: 想来寻一下。
1: 小刮小擦，问题不大吧？都修复了没有？
4: 修复了。
1: 修复了啊。
4: 啊。
1: 嗯，那倒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咱们这个车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个3万块钱，啊。
4: 哦，好的。
1: 啊，应该可以尝试一下，试试看啊。
4: 好的。
0: 嗯，

0: 好，您要不要发布电话，严先生？
1: 需要
0: 好，你说电话。
1: 182-99116830。
0: 182-9911-6830，14年帕萨特啊。
2: 好的，严先生，
0: 好，
2: 再
0: 再见
2: 见
0: 啊，喜欢这车的联系你。三个电话2571杠空甩评车聊车打2571949。钢蛋说了，刚才那个轩逸的 AC 按钮一按啊，你就变成 GTR 了。说日产很厉害，造了两个性能怪兽，一个是 GTR，另外一个就是轩逸。还有人说轩逸它其实它这个加速很厉害的啊，它这个加速呢是6秒多，一问是0到50米6秒多啊。买师傅说销量最好的捷径就是找明星代言。哎呀，现在也不一定了，现在这个可能还是口口相传的一些口碑呀，包括有的时候你找那个明星代言，你不如让那车评人好好给你试一试，如果真是好东西的话，大家
2: 对，
0: 也那流量
2: 明
0: 曝光
2: 星
0: 会
2: 代
0: 多。
2: 言可能是一种影响，
0: 嗯。
2: 但是呢，有专业的车评人和同级车型做过这个性价比对标之后，
0: 是。
2: 给这个车带来的是大家买车的一种导向啊。这个明星代言这种影响，它是很空泛的
0: 对，
2: 啊。
0: 因为他代言的话，你就只能看到他在这车上光鲜亮丽的一面，这车到底表现怎么样，你是一点也了解不到。所以现在很多厂商呢，更愿意去找一些，流量大的一些车评人啊，帮你好好的，
2: 对，
0: 从
2: 随
0: 他
2: 便
0: 客观的说一说
2: 找
0: 吧，
2: 三四台和它接近的车型做一下
0: 做
2: 比
0: 对比，
2: 拼啊！哎，这个车又不贵，而且有了这么多很热销的车型的这样的陪衬
0: 是，
2: 啊，那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大家买车的话，你看。刷网站的都少了啊，就
2: 对。
0: 那新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你一搜，整个的参数、销量数据，包括它的一些对比的测试的这个视频，你一看啊，你就知道这车到底在自己心目当中是个什么地位
2: 对，这个最有典型代表例证的就是小米，
0: 啊。
2: 因为小米在发布会上总是要提到特斯拉的，让你不得不去做对比。结果一对比，小米各方面都还挺强，然后价格还更便宜。
0: 对，就买单了啊！
2: 对，
0: 来看一下张先生的车，是一个21年的 B勾40。你好，张先生。
2: 你好，张先
3: 二位
2: 生。
3: 老师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这 B 勾。
3: 21年的柴油版的 B勾40，带3把锁的，这个
0: 三
3: 应
0: 把
3: 该
0: 锁。
3: 是叫刀锋英雄吧？应该当时，好像是。
2: 你这个车还不
3: 现在
2: 便宜。
3: 公里数有点大，公里数18.5万。这
2: 怪
3: 个
2: 不
3: 是
2: 得。
3: 公司货，
2: 怪不
3: 我
2: 得
3: 就
2: 你
3: 是。
2: 买个柴油的，柴油的18.5万比汽油的
0: 省不少钱。
2: 也省了几万块钱油钱
3: 其实我觉得这个柴油版跑长途并不行，我觉得市区跑柴油确
2: 对，
3: 实是。
2: 是的，因为柴油机的特点就是低转速、大扭矩释放，这是
3: 对。
2: 典型的一个，就所有的涡轮增压车型都来自于柴油车的这种特性。哎，柴油机为什么有更大的劲儿，反而排量更小？因为它的气缸压力过大，造就的这种。气缸爆发的时候，给整个的发动机动力系统带来的这种扭�距提升，那么正
3: 对，
2: 好就
3: 扭
2: 是，
3: 矩大啊。
2: 对，它就在这个初始加速呀，这个状态下不会有太高的转速，不会有太大的喷油量，油耗就比较省，这
3: 对，
2: 个
3: 老师
2: 确
3: 说
2: 实
3: 对
2: 是一个
3: 很多。
2: 特点。您这个车
3: 这
2: 因
3: 个，
2: 为确实里程太大了，所以价位呢又是老款嘛，
3: 他这个改了一些，就是改了一脚盘，还有前后的保险杠，还有行李架那些，在4S店改的。
2: 那个是锦上添花的价值，它不是那
3: 淡
2: 种，
3: 季啊。
2: 不是那种真正给车带来绝对价值的东西。就
3: 哦哦，
2: 如果你碰到一个就是要指望这些东西，就要去做一些沙漠旅行或者是穿越旅行的时候，那这个可以体现价值。但很多人现在买这样的车型，大多数也都是，就是我喜欢这种样式，因为平常代步我也不可能买2台车，那这台车既能代步又能给我一种心理上的。因为我自己的喜好的那种吻合度，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它不可能会太多的。你那些东西改下来，确实我承认它很值钱，但是在这个车上体现价值却往往都不太好，因为这是多年我们卖这种深度改装的牧马人啊，包括 B 勾呀，包
3: 对，
2: 括
3: 他
2: 坦克呀，
3: 只是卖他稍微有点卖点而已，
2: 对，
3: 没有
2: 是
3: 就没也没算钱，就说
2: 的，
3: 改了一些东西，是一个绿色的外观。
2: 绿色是这个车辆当时一个宣传主打色。
3: 对。
2: 我觉得这个车呀，现在的话，接近20万公里是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年头还说得过去。 所以这个状态下，这个车我觉得可能能到个5万多块钱就很好了。
3: 5万多？
2: 嗯，5万多就很好了。
3: 当时裸车是20万3千多。
2: 对，这个刀锋叫刀锋骑士吗？刀锋什么？
3: 刀锋英雄吗？还是什么？忘掉了呀。
2: 对，反正这个车是当时这个车型里，
3: 因为这个车主要就是公司跑长途用，出野外的时候，
2: 嗯，
3: 主要开这个，在市区颠倒还跑的少。
2: 对，因为它颠簸嘛，嗯。
3: 啊，跑长途结果还不省油。
2: 对，因为长途它跑的是速度嘛。速度一快，你柴油机的转速，因为柴油机它是这样的，扭矩很大，可是到了2000多转、2500转以上，它的爆发力持续爆发力不好，它不像汽油机，而这个时候喷油量增大，没有更好的这种驾驶感受，反而是的。
3: 这个其他没有任何事故，然后外观也都好，就前挡有点裂，本来想换的呀，结果也没换，然后保险是到这个月月底。
2: 嗯，
3: 你说残值就是5万几大概？
2: 5万多点，5万5可以试一试。
3: 5万5是吧？
2: 啊，5万5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3: 行吧。
2: 嗯
0: 嗯，好，要不要发电话？
3: 发一下吧。
0: 啊，好。
3: 13499。
0: 嗯。
3: 21262。
0: 嗯，13492162是吧？
3: 对。
0: 好嘞，行，那有喜欢这个 B40。柴油版的21年的联系你啊。
3: 好的好的，麻烦了。
0: 嗯，没事，
2: 再见。
0: 再见张先生。
3: 好，再见。
0: 嗯，最早的时候这个 B 勾出来，它汽油版柴油版啊，那会儿卖的也还行吧，因为好多越野爱好者，你说买一牧马人玩有点心疼，那就买个这个车玩吧。
2: 是。
0: 再到后面呢，大家说买这车油耗是真高啊，当年那个萨博 2.3T 那个汽油机，
2: 嗯，
0: 那油耗在市区开，身边有朋友开之前啊，那他可能踩到，他踩17个，
2: 哦，
0: 哇，这车十几万车，你17个油耗，
2: 嗯，
0: 那是真受不了，
2: 感觉比一个3.5的下擦开还厉害。
0: 对，所以后面这个北汽一看，哎呀，这不行呀，好多朋友买这车呢，就冲着外观来的，你这油耗呢，我肯定他也十几万的车，你承担十几个的油耗的承担不了，所以今年卖特好的是那增程版啊，
2: 对，
0: 前面也去试了一下这个增程版。
2: 这个当时长城对这款增程的车型还有很大的专业性的质疑，
0: 嗯，
2: 因为毕竟它增程这种前后双电机没有协同的联动的这种非
0: 解
2: 耦的这个四驱结构，
0: 是
2: 它的越野性能会受到巨大的这个只是质疑嘛，
0: 对，
2: 但是没想到反而它
0: 卖
2: 得
0: 很
2: 好，
0: 是那就不懂市场了，那属于是我买这车我也不为了它能够带我
2: 真正
0: 有多越野，
2: 没有打算拿它越野，
0: 对，就是冲着那个外观去的，
2: 对，
0: 所以现在你看到北汽新能源里边卖这 B40 Plus 增程版还卖得挺好的啊，
2: 是的，
0: 这个车呢。反正动力也不差，
2: 对，
0: 500多匹的这个马力啊，在这个电车上面，
2: 不管是加速还是常规行驶的感受上啊，还是挺不错的。
0: 是，然后这车呢，纯频的地台，然后电池也还行吧，在梁架之上啊，也不用太担心它会磕着。还有什么外放电，所以你就买这个车呢，你除了出去爬个坡那个极限越野可能不行啊，你出去穿越一下呀，或者是在这个野外，你能够烤个烧烤啊，吃个火锅啊，
2: 对，
0: 什么看个电影啊，
2: 就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了。
0: 是，你要是正儿八经专业越野的话，那人家肯定也是少数人群嘛，
2: 对，
0: 那为了销量还是更多的人去看这增程的版本啊。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热线当中呢，除了跟大家评车聊车之外，也要来跟各位说说路况。下面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给我们盘点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朱立德兹你好。
4: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国省道有3条，它们分别是 J0711 线乌若高速三若段台特马湖收费站，因风沙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收费站的入口库尔勒方向实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 S101 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路段受灾路段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工作，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5日的20时。 S101 线石提子

0: 乡至雀耳沟镇路段因降雨引发山洪，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这219线昆仑二号隧道路段因电路检修，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7日的10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乌鲁木齐市至达坂城段、G218 线托尔根至巴伦台段、G219 线阿卡兹至界山达坂段、独库公路独山子至库车段、G216线富康至巴伦台段、G0711线后峡立交至巴伦台段、G7线乌鲁木齐市至义乌段、G335线木垒至义乌段。其中 G219 线和平桥至界山达坂段、独库公路巴音布鲁克至天山神秘大峡谷段、G218线纳拉提至巴伦台段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受9到10级西北风、阵风11级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30里分区七个台至辽敦段、100里分区、G575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G335线梧桐大泉至义乌段。最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朱莉德兹的路况盘点。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发现最新道路变化，依然欢迎各位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好友男友自由说到的是找明星代言没用啊，他说最近迪丽热巴代言了路虎卫士，他依然改变不了我买不起的事实。那
2: 对、
1: 这个、
2: 明星和这个名车相得益彰啊、
1: 嗯、
2: 但是毕竟那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的产品嘛。
1: 对，他代言只能让你对一个词体验的更加深刻啊，就什么叫做香车美女啊、
2: 嗯、
1: 就只能是这个体验
2: 是高大上、啊、
1: 是他对于大家来说啊，这个经济实惠皮实耐用还是实在的点儿。现在的车没有不皮实的车了啊，这说白了
2: 这个说实话啊，就是近十年来整个汽车工业的流水线化的普及，包括汽车工业的一些非常高精尖设备的这种使用普及啊，
1: 嗯，
2: 就让它这个，你比方说以前合资车具备的品控特性，
1: 嗯，
2: 品控的一些流程呀，一些标准呀，其实国产车现在都在执行这些东西了，
1: 嗯，
2: 所以你发现它的这个装配工艺，整个的精度啊，都到位了，那车的毛病就少了。
1: 对，
2: 你看那个很便宜的面包车，它都不怎么肯坏了。
1: 嗯，就以前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制作工艺或者是这些车床工艺它没有那么先进啊，以前还听说一个词儿，这车买来要什么磨合一下子、
2: 嗯、对对，
1: 可能是因为那会儿造的时候那些铸铁件啊或者什么，它有那种类似于毛刺啊，
2: 它有很多的车削工艺还达不到，精度达不到、
1: 嗯、
2: 包括有一些铸造件它整个的一个铸造精度可能也不够、啊、
1: 对，那都多少年之前以前的事儿了啊、
2: 嗯，
1: 所以现在这些车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王先生的车是18年的英朗，你好，王先生。
3: 喂，两位老师，你们好。
2: 你好，
1: 你好，
2: 王先生。
3: 你们好，我有两辆车，不是在想出卖，出售一辆车，评估一下。
2: 嗯。
3: 因为马上也退休了，我想留望一辆车。
2: 嗯。
3: 我想把这个别克英朗卖了，这个1.3T 顶配，
2: 嗯，
3: 带天窗，白色的，现在跑了50,500公里，那个座椅加那个。座椅加热、多功能方向盘的都有，
2: 嗯，
3: 就想现在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2: 这车可能现在卖不到3万块了，
3: 嗯，
2: 可能2.56万、2.78万是问题不大的。
3: 哦，
2: 大概。
3: 我那个啥 CRV 呢？那豪华版那个 CRV 那个2013年的、嗯，哎呀，我儿子想让我卖那个，我觉得留那个、
2: 嗯、
3: 那个出去玩可以，这个嘛省油是省油、
2: 嗯，
3: 问题是出去玩不行。
2: 对，这个车是一个家用轿车的定位，代步呀，平常使用没问题。但是你要说像 SUV 这种后排放倒一些装载性能，
3: 对那个装的也多，
2: 对，
3: 对
2: 它肯定达不到。而且通过性，它是一个轿车嘛，高也就是这个14-15公分的底盘，
3: 嗯、
2: 这个 CRV 怎么都比它高个2-3公分的底盘嘛。
3: 就是，
2: 嗯，CRV 2013年的是2.44驱的，
3: 对对，2.44驱。
2: 嗯，这个车现在可能能在个大概接近
3: 11万公里，
2: 11万公里不多，
3: 11万多一点，
2: 那有可能接近。

0: 4万5左右，5万以内吧，
1: 哦、
0: 大概
1: 哦，行的，能给我发布一下吗？
2: 嗯，
0: 可以，
2: 可以。您说，
1: 13497979，
2: 13497979，有一个英朗，一个 CRV。
1: 嗯，
2: 是吧？
0: 好的，
1: 我要卖，嗯，卖一个想卖英朗吧，
2: 卖英朗啊，
0: 嗯，
2: 好，行，那就喜欢这18年英朗的联系你啊，
1: 嗯，好，谢谢我，
2: 嗯，不客气，再见，王先生，
0: 再见
2: 啊，来关注一个最新的信息，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气象局给我们联合发布了一个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6号的20点到7号的20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这是山洪灾害的蓝色预警，提示附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啊。陈先生有一个19年的酷路泽，你好，陈先生。
0: 你好，陈先生。
2: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酷路泽，陈先生。
3: 哦，我是那个19年的酷路泽，19年7月份的。
0: 哦，
3: 啊，是4.0的那个4.0的排量。
0: 4.0的啊，
3: 啊，七座的。
0: 嗯，七座那就配置高一些了，带天窗的啊。
3: 带天窗，但是我那个是当时啊，就是属于啊做中东版是吧？中东版的那个，但是中东版的那个配比中东版的那中东版的不是盖板嘛？它比较盖板的那个配置稍微高一点。
0: 啊，没有，中东版它也不一定是盖板。盖板的盖库我们说是5座的那个盖板，还有一个7座叫高盖，不带天窗的。你这个是带天窗的嘛，是吧？
3: 带天窗的
0: 啊，带天窗有2气囊有8气囊的这样的啊，配置就相对高一点。其实它这个大多数都是在口岸集采的改装，有一些配置原始的其实就是一个天窗啊，包括轮毂呀、可以改装啊，包括这个气囊也是不能改装的啊，剩下的一些很多这个影音配置呀、舒适配置呀，这些都是可以改装的啊，所以它的高配低配就很复杂，很多车型，那个就不去管它了，就你这个车不算低配嘛，跑了多少公里了？
3: 跑了96000。
0: 哦，9万多倒是不多啊，19年的车。
3: 哎，我想想，不对，是9万8万9万3，哦，不对，10万4。
0: 嗯，104啊，也差不了多少。这个车现在的话，我估计可能能在个45万上下，或者45万以内。
3: 我这个车啥都没动过，就是说那个，就是他们是不是要什么要加装什么那个，就是什么隔音呀、那个叫啥的那个，我是就是纯原装，包括轮毂，刚才那个您说的那个轮毂。
0: 嗯嗯。
3: 轮毂的话，我都是直接是原装的，
0: 原装的18的那个铝轮毂啊。
3: 对，
0: 嗯，差不多，我估计差不多，可能现在因为这两年这个车型的需求人群这个下降的特别厉害。我曾经在有一期节目里我还解读过这个事情，为啥这个销量会下降这么多？这个是因为原先这款车它不光是功能性使用的一个特定车型。它更多的是一个大家追求社交价值的，就是开酷路泽开霸道是一种成功和高档次的一个显现，所以它呢有2-3种人群集成在一块都选择这款车，但是现在呢大家可能不把它当做一个有社交价值的车了，仅仅是这个工具价值的车，因为它的穿越性啊、皮实耐用程度是比较好的，但真正这部分需求人群，其实我们现在从所有的需求者中去提炼，它是很少一部分人。
3: 嗯，
0: 所以这个车的销量就下滑的比较厉害。
3: 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我，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是对那个就是一个对那个就是日产车和那个叫丰田车，我本来就有一种就类似像。叫怎么说呢？情怀吧，就是
0: 信任，对，
3: 我就信任那个车，
0: 嗯，对，它确实很皮实，
3: 品牌和那个就是叫、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总觉得就是不管从性价比啊，或者就是说那个叫耐用度啊，
0: 嗯
2: 嗯，
3: 或者就是从我的那个就是从我个人的那个，就是需求啊啥的那个，或者说他就是哪怕他的那个社交的那些属性啊啥的，我总觉得就是可以适合，比较适合我们这个。
2: 嗯，觉得对得起这价啊，但是你要说像酷路泽这样车，你说性价比的话，好像还真差一些，因为当时这车卖的好贵啊。在这个品牌当中，
0: 陈先生买的时候价钱就不便宜。
2: 嗯，
0: 在
3: 我买的
0: 2000年以后又涨了一次价。
3: 2020年吧，因为2021年不涨过价吗？
0: 对，是的。
3: 我买的价格，
0: 2020年以后就又涨了一次价。你买的时候还没有涨起来，是2015年、2016年那会儿到低谷，到2019年嘛，它是一个低谷之后肯定会有反弹嘛。
2: 嗯。
0: 但是没有到极值，大概是就是你说的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这是一个极值的反应，价格到了一种脱离市场价的高度。
3: 对，我
0: 像5.6的那只最贵的、
2: 嗯，
0: 像刺绣版的那样的顶级车型都有到160万的，就其实雷克萨斯那只才那个价，
2: 嗯，
0: 然后它就都要到那个价了。
2: 对，所以那时候说性价比，丰田还真的是挺贵。
0: 嗯、所以就后来呢，就是它慢慢回归到了现实，然后呢，整个的销量人群又缩水了，所以它这个车的价格这几年就，特别是2、3年以后就慢慢下来。
2: 就是陈先生，你看你2021年那会儿把它在高点出手的话，你说明还能挣点呢，或者是白用，这你这车。
3: 那时候就是二一年的时候，我可以当时就是有人给我开到就出价出了90万的，但我那我也没想那个，我本来就是挺好的那个什么，当时那个，但是现在45的这个价格的话，就市场价是吧？
0: 对，差不多了。
3: 这个价格也可以啊，我觉得。
0: 对，
2: 可以。
0: 是的，已经可以了，因为你这车跑的少。那跑得多的车它值不了这个钱的，
2: 嗯、
0: 超不过40万都可能，啊，你这个价格就是你这个车跑得少，你可以试一试，好吧？
3: 可以可以，那个，哎，我问一下，那个我还有一个车啊，那个宝马的那个 X3，
0: 嗯，
3: 那是2020年的，2020年10月份的，
0: 嗯，是30i 的还是28i 的还是25i 的？
3: 三零
0: 的啊、哦，
3: 嗯
2: 嗯，
0: 30当时多少钱的车？
3: 这是我老婆买的，我这当时多少钱我不太清楚，说40，好像办下来46、47吧。
0: 哦，对，我知道了，嗯，30i的领先版的那是。
3: 那那个车跑的少，那个车才跑了，现在可能不到3万公里吧。
0: 哦，那就少，20年不到3万，
2: 嗯，
0: 真的少，真的少，1年5000公里嘛。
2: 对，
0: 啊，这个
3: 基本上没用嘛。
0: 嗯，这个车我觉得现在看的话，这个车还有可能到20万。有可能，反正19到20，你可以试一试，啊、嗯。
3: 那您的意思就是20万的话，还是够、就是、
0: 对对对，
3: 挺难够上这个价格的。
0: 是的，很难很难很难。
3: 哦哟，那就变得太、
0: 嗯。因为基本上2、3年的车值个21、22万，你想、
3: 嗯，
0: 你这个车就占里程少嘛，所以我们把它价值可以往上走一点，
3: 嗯、
0: 但也不能太高。
2: 嗯
0: 啊、
2: 嗯。
3: 哦，那
0: 因为它现在的新车价值是。基本上就30万的东西了。
3: 哦，那它这个折旧就高了。
0: 嗯，对，因为它是宝马这几年在不断的在调整，造车的风格在调整，降价的幅度在扩大。
2: 对，
3: 对，而且就是它那个叫啥，那个叫更新换代有点。
2: 是你看到新款的X5看到没？
3: 哦，看到了。
2: 哎呀。这个可能是太潮流了，
3: 对对对 对, 对
2: 啊，所以你看你这是肉眼可见的老款啊，
3: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软肋，这个车你说现在给年轻人开，他
0: 不太愿意开、
2: 嗯、
0: 年轻人不喜欢品牌，他喜欢现在的这些新科技啊，
2: 对，
0: 新的一些功能，
2: 对，你说坐到这个电车里面那功能的一脚电门给年轻人的那体验感，你说你之前看奔驰宝马奥迪人都不看了，
3: 所以说我这个车现在就特别尴尬嘛，我也给孩子开，孩子觉得太 low 了，给我自己开的话，我也觉得、就是、
0: 开不了这样小车，
2: 嗯、
0: 你开酷路泽的人开不了，
3: 不习惯，
0: 嗯、
3: 不舒服、
0: 嗯、是，
2: 好吧，陈先生，那就刚这两个车，你看你要卖哪个？
3: 我考虑一下吧，好吧，
2: 考虑一下，
0: 好的，
2: 可以，
0: 好的，
2: 好的，那就先到这儿啊，
0: 再见啊，
2: 啊、
0: 嗯，再见，陈先生，
2: 好好，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别播出，今天的这个第一份礼品呢，我们就送给下一位打到热线当中的朋友，三个电话255125612571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打进这三部电话，看谁能够顺利的接近我们的这个下一个热线当中，就把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坚香酒2瓶送给下一位成功接进来的朋友啊。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晨曦说想问问马老师啊，沃尔沃的这个 V90 怎么样，同行的旅行车还有哪些？
0: 嗯，这是个好车， V90 对标的其实就是像

0: 奥迪的 A6 的 Aura 的这样类型的车，宝马，宝马旅行版在中国都不出了
1: 啊
0: ，GT 和 GT 这样的车也很接近啊。
1: 嗯
0: 嗯，我个人觉得 V90 是比宝马和奥迪都要好的车，因为它是一个性价比之选。
1: 嗯，
0: 车型的尺寸比宝马的630啊，这些车640也不差。
1: 嗯，
0: 动力更不差。
1: 嗯，
0: 比 Aura 的也不差，但是人家的价位，
1: 嗯，
0: 你看现在不到40万，这个车35万多吧，
1: 嗯，
0: 35-36万就可以买到。
1: 嗯，
0: 全14驱，行李架。
1: 嗯
0: 啊，可放倒的空间，包括高于 S90 A6 这样的底盘，
1: 嗯
0: 啊，很好的通过性都可以买到，这个车性价比很高。
1: 嗯，尤其是二手车啊、
0: 嗯，
1: 我记得马老师店里面当时有一台也比较新吧，当年那个 V90，、
0: 嗯、
1: 反正摆
0: 在
1: 那儿就感觉那个车身的尺寸就非常的夸张了，已经是。
0: 对，我们在新疆可能卖这个车型是最多的。
1: 哦，
0: 嗯，我对这个车的认可就来自于近5年来啊，
1: 嗯，
0: 大概有接近20台这样车的销售。就是在这种车往往都是卖给那种我们的老顾客呀、
1: 嗯、
0: 甚至于我自己的同学朋友呀，这样、
1: 嗯、
0: 就是对车有那种比较高的这种操控要求和实用要求，
1: 嗯，
0: 而且还有一定的品牌要求的人，
1: 嗯
0: 啊，他就比较在意这样的车了。
1: 对，
0: 因为它价格真的比奥的便宜好多、啊、
1: 嗯，
0: 比五系或者 A6 都便宜，
1: 嗯，
0: 但你买到的价值是一个休旅价值，它是多功能的，一个集成的一个功能性。
1: 嗯，其实对于现在想买这种休旅车的朋友啊，毕竟这部分群体他们还是有的啊、
0: 嗯、
1: 所以现在各家新能源厂商也有好多车型。
0: 对，
1: 比如说你除了看这种比较老派的像什么 V90 呀，包括这个 A6 Allroad Avant 这样的车型之外、
0: 嗯、
1: 你还可以去看国产的像这个享界 S9T。
0: 对对
1: 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也挺休旅的，它的车长也很夸张、
0: 嗯、
1: 包括呢再运动一点的像腾势 Z9 GT、
0: 嗯、
1: 包括前面我们说上界的 Z7T， 包括还有这个启境的 GT7 啊，反正这些都颜值超高、
0: 嗯、你说了这几款车之后我就知道帕纳梅拉为什么没市场了
1: 啊，对，
0: 都被取代了。
1: 对，帕美那个 GT 版啊、
0: 嗯、
1: 你拿来看跟这个腾势的Z9T 也长差不多、
0: 嗯、
1: 但是 Z9T 只需要它我估计1/4的价格吧。
0: 对，差不多
1: 啊，就可以开到这个一样的，甚至是动力比帕美要更强的车型啊。如果说你没有追求那种老派的豪华品牌的那个新的话、
0: 嗯、
1: 对，你就可以看看国产的，真的又便宜，性能一点不输这些车啊。
0: 对，确实。
1: 再来看到热线当中的下一位是罗先生，有一个修车的事儿。你好，罗先生。
0: 你好。
2: 你好，马老师和主持人。
1: 哎，你好。
0: 啊、你说。
2: 我是上个星期打过电话，那个帕萨特不是是那个插混的嘛，1.4T 的。完了以后
1: 啊，
2: 我简单的说一下，今天那个上个星期，我星期六我开出来了，开出来完了以后嘛，因为他那个没充电，他那个电可能就是个。我看了跑能跑17公里，17公里完了跑完了，
1: 嗯，
2: 这车在自充的，我也没注意充呢，
0: 嗯，
2: 还有就是今天我舅舅带一个是个娃娃，20岁的娃娃，完了以后他发一个女孩开不懂车，完了发动、
0: 嗯、
2: 说是车没发动着，最后给我显示他在豆包上显他查了，说是12伏电瓶没电了、
0: 嗯、
2: 我想问一下这个12伏电瓶在这个车上起什么作用的？
0: 12伏电瓶是弱电供电嘛？就是说，你看啊、哦，这个车你那个13度的电池，13.8嘛，13.6度的电池，它是一个需要外接交流电充电的嘛，它是一个低功充电口。充进来的电呢，充满了它可以补充到12伏的电瓶里。这个电不光是驱动供电，它可以给12伏的电瓶供电。12伏的电瓶是干啥的？就是你的车玻璃雨刮呀，
1: 嗯，
0: 升降机啊。啊，你的一些空调开关啊等等这些地方的弱电用电是这个12伏电瓶供电，就等于说你大电池没电了，你小电池的电又被耗尽了，
1: 嗯，
0: 所以你就彻底没电了。
2: 不，您的意思就是这个12伏按正常有发动机的车的话，它靠发电机给12伏充电，那这个车
0: 的
2: 话，
0: 嗯，
2: 这个车的我那天跑的时候光那个电是没有了，电池电没有了，完了发动机介入完了，那个时候发电机它不往那个12伏充电吗？
0: 发电机往12伏充电啊，充电的，充电的，
1: 嗯、
0: 也充电。
2: 那往12伏上充电的话，为啥12伏
1: 就？那就有可能你这车时间长了，你像好多油车那个，亏电打不着了一样，
0: 你的电
1: 发电机或者。

0: 是电瓶，可能有啥问题。
1: 这车是几年的车？
2: 这个几年，我那天说的好像跟你说的是
0: 记得
2: 二，我看有，
0: 因为这个 GTE 是19年上的嘛，最早的。
1: 你看啊，你这个还不能随便乱勾电，你知道吧？还不能勾电，因为它有 DC-DC，DC-DC 就是弱电和强电的一个交互的一个，我们说的电控。
0: 罗先生，罗先生，这样啊，那个我帮您找一个技师，一会儿他跟你联系，好不好？
2: 哦，
0: 他帮你分析分析是啥情况啊，罗先生。
2: 好，
0: 发姓名电话，奖品送给你，罗先生啊。
2: 那个赔付钱，拿不上，我在块乱。
0: 哦，好吧，
1: 好的，
0: 好好好，知道了啊，再见
2: 啊，
0: 嗯，
2: 好的。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看球衣疲惫和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还有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新疆超级联赛助力。即日起呢，到8月1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的机票，加上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经就位，各位朋友速速来参与啊！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去找马老师评怪车，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吧。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
6: 晚上7点，
7: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这个送走了留作业，今天正式迎回榆树叶啊。
1: 留作业，
0: 哎，很陌生吧？
1: 那是相当陌生。
0: 我跟刘瑞的组合名叫刘作业组。

0: 组合。
1: 哎呀，现在陆续的小学生都要迎来放假了，放暑假了。
0: 是呀，
1: 留作业咱就过翻篇吧啊，翻篇吧。作业改到开学以后再有吧，留作业也该。榆树叶该上场了，留作业该下场了，
0: 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啊、我们需要一丝清凉，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好，我是于婷。
0: 大家好，我是小叶。
1: 我们是
0: 榆树叶组合。
1: 这个开场曲是特意为我准备的吗？
0: 专门为你挑的这首歌，精挑细选，在我的会员歌单当中终于找了一首啊。
1: 这是精心挑选的，为了迎接我回来吗？
0: 是的，
1: 打起手鼓唱起歌了。
0: 我从上周末就开始找啊，这首歌。哦，我想特别应时应景，迎回我的老搭档。哈哈，
1: 谢谢谢谢谢谢，听出来了啊，
0: 怎么样？
1: 准备的。
0: 你休息的怎么样？
1: 盛开的花朵千万朵呀。
0: 你是其中最艳的一朵啊。
1: 谢谢。今天是新的一周，周一了、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先让指挥中心的今天是谁呀？
0: 今天是一位神秘的嘉宾，我们听听他的声音是谁啊？来。
2: 两位好，
0: 哎呦，是
2: 加
0: 贺啊！
2: 贺
0: 来，加贺说一下，
2: 也太神秘了。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吧。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机场快速啊，机场快速现在的这个南向北啊，距离移民路出口差不多有一个200米，最右侧车道刚才有个单车故障，是在最右侧车道。然后呢，这块停了差不多有一个5分钟左右吧。现在在这个连线过程当中呢，它已经车辆驶离了，刚才双闪开启。现在这块的南向北流量呢，现在有一个明显的增加。那如果说在这一路段大家都要缓行，可能明显的还是北向南。从乌鲁木齐牌子开始，乌鲁木齐欢迎牌子开始一直往市区方向，现在的这个流量呢已经有了明显的增加，已经来到了晚高峰的这个感觉了。所以这块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还有呢，可以看到的现在的这个北外环支吾山隧道的西向东一二层平台呢，也有明显的排队啊。出隧道之后下北京路是排队的。肿瘤医院桥面呢，现在的车流呢也有了明显的三条车道陆续占满，通行速度缓慢的现象啊。一直往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下河滩的位置这个节点偏长。那么反方向来看呢，这块呢也是在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的这个对尾，是在苏州路院区啊这个桥面的位置。现在的往这个西方向走，这块的缓行也比较明显。那么包括下北京路这块，现在的这个桥面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那么还有呢，了解到的是现在的东外环现在的南向北下跃进街匝道有一个常规性的排队，还有新大街加西站的南北双向现在流量呢也有明显的增加。还有今天可以看到的北向南七变三表现还是不错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地面道路，今天的七台路的这个南向北这块通行状态有一个明显的增加由西向东的方向有明显的增加去和田二街的这个目前可以看到画面当中的这个游客朋友也是比较多的，还有解放南路的南向北往大巴扎走的这些游客朋友也是比较多的大家还是了解一下这边的路况表现。还有呢，现在了解到的是西外环现在的流量呢，现在主要还是存在在九家湾立交的南北双向以及门北三往木材厂立交的南向北，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是偏明显的以及呢继续来关注到的南外环现在的桥面呢，广汇桥桥面现在的盘桥处南向北的辅道盘桥缓行比较明显广汇桥桥面的西向东现在这块呢也在桥面当中有了车流的汇集加道路呢现在陆续在流量增加的过程当中，稍后继续来跟进两位。
0: 好的，谢谢嘉禾的盘点啊。先到这里了，再见。微信平台当中啊，有一些朋友已经来签到打卡了。
1: 这是签到打卡，
0: 这是什么？
1: 加告状啊？
0: 告状，告谁的状？
1: 哎呀，你看看强博说了，小鱼啊，于婷啊，你别信他，他欢迎刘瑞的时候也是这首歌，
0: 有吗？
1: 还有他们的组合名字叫叶老六组合。哦哟，
0: 新的音效都加上了，
1: 都掉了。你表示这锅你？
0: 我不背啊！
1: 哦，行了，哎呀，锅都变盆了。
0: 是的，你回来了真好，
1: 还是个不锈钢的盆儿。
0: 哎，回来了真好啊！这个节目有主心骨了，哎，我们的方向更加坚定了啊！
1: 说这些，可能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有好几位朋友都说了，小叶，大胆的说出来吧。
0: 说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呀，我感觉有很多很多的瓜，有很多很多的是非。
0: 哦，行了，未来几天有的是时间，慢慢听好吗？
1: 我们继续关注路况。小娟说到了河滩路的北向南，河南路的这个位置呢，发来一张图片，是车流量比较大， 同时呢。

0: 看到最右侧是有一个障碍物，是不是？
1: 嗯，这个图片让它加载一会儿啊。
0: 嗯，
1: 我们来看看高德地图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路段，大湾北路排在第一位了，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需要13分钟的时间。
0: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要走15分钟。
1: 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这通行从小这个老的机场这个位置啊，也就是贵港路出口，一直到木材厂西外环出口，行驶通过此路段需要17分钟的通行时间。
0: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要走8分钟，
1: 红山路西向东要走13分钟的时间，
0: 庐山街这里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入口西向东要走10分钟，
1: 五星北路辅路南向北的方向要通行6分钟的时间。
0: 大家走到哪儿了？继续来说一下吧。水星没有水，他说了，哎呀，那个你们叫留作业是不是？
1: 对，留作业啊。
0: 他说希望把那个作业给我的小外甥多留一点。
1: 嗯，为什么？
0: 他平常不写作业是吧？
1: 啊，给你小外甥多留点作业啊。
0: 你小外甥叫啥名字？我也给他告个状。
1: 你是亲舅舅是不是？
0: 对，外甥像舅舅呀。
1: 啊，你这不心疼啊？你给那么多作业，你咋行呢？
0: 哎呀，世鹏说到了榆树叶组合，下午好，于婷你回来了
1: 啊。
0: 他说小叶吃的啥牌子的蜂蜜啊，这么甜。
1: 哎、我
0: 也可能是心虚啊。
1: 心虚，就是先表现一下态度嘛，把态度端正一点啊。
0: 哦，行。
1: 就确实上周啊，撒花撒的比较野啊。
0: 嗯，哦，撒花撒的比较野、
1: 啊。上周节目当中太开心啊，不，没有，上周节目当中太，怎么说呢？
0: 太开心了，
1: 就感觉缺点什么这节目啊、哦，就是怎么说说不上来的感觉啊。
0: 有话直说，咱别整别的啊。
1: 就是缺于婷
0: 啊，我不能被这种。表象模糊了自己的双眼，
1: 没关系，慢慢来，节目才开始，
0: 大家畅所欲言来说一说吧，
1: 说一说
0: 除了路况、
1: 啊、
0: 咱也说点心情
1: 都可以，
0: 或者说点别的都行啊，
1: 都可以啊。
0: 小凡同学说于婷啊，说下午好，这会儿呢也在回家的路上，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
1: 嗯，
0: 于婷我跟你说，病房在你不在的时候这几天那可是一顿子梦话呀。
1: 画饼的呢啊、哦，
0: 那至于画哪些饼我也不太稀罕，反正是饼嘛，
1: 并不意外啊，因为于婷知道
0: 画的多了
1: 这个我的套路、啊、
0: 在乎了，
1: 于婷都知道、我基本上就这些套路嘛，见招拆招嘛。
0: 哎，刘润人家也还在呢，好吧，
1: 在呢在呢，
0: 下档节目就来了。
1: 下
0: 你话也别说的太满了，
1: 对，别被他听到了啊。
0: 高宪伟说下班了，我从卫星路已经过来了，现在呢走到了北纬三路拐北京路、一路畅通。
1: 还有哪里畅
0: 通
1: 啊，哪里流量大，大家伙儿今天于婷回来第一天猛猛的路况支持一下啊。
0: 你这很受限呀，这是猛猛的路况 啊
1: 深深的支持一下，
0: 意思就是该说不说是吧，
1: 该说该说的话吗？你们说不该说的吗？一个不要说啊。
0: 子健骑行说到了秋实路华瑞街畅通，畅通的。
1: 嗯，爱吃的小胖子说，我好像是雨神萧敬腾，只要洗车就下雨。
0: 哎呀，
1: 你今天洗车了是不是？
0: 这两天这个天气啊还是挺凉爽的。
1: 对，昨天晚上不是下雨了吗？然后早上这会儿也是下着雨来上班的。
0: 也看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多云，21度到29度，
1: 29度啊，
0: 还是不错的，
1: 30度以下都算不错了啊。
0: 劝一下，
1: 上
0: 周第三天，
1: 上周太热了，哎呀，
0: 对，
1: 上周都是30多少度啊，
0: 35度以上、啊，
1: 35度以上啊。很多朋友就说啊，留作业一来，这温度就蹭蹭往上涨啊，
0: 热度不减是吧？
1: 热度不减，说啊，你们收听率要是跟这温度一样就多好。我说我们收听率是第一名啊。我的意思是跟刘瑞上之前跟榆树叶这个上节目是第一名啊。
0: 就是嘛，这周收听率还没出来呢。
1: 哎呀，
0: 不对，应该说上周，
1: 上周出来了，
0: 上上周的出来了，
1: 还是不错的啊。
0: 你们留作业的那个收听率还没出来，
1: 还没出来、啊、
0: 其实我也挺期待的，也挺忐忑的，
1: 过山车啊，
0: 别被拍在沙滩上了呀。
1: 不至于不至于啊。
0: 刘大锤说，哎呀，于婷回来了呀，
1: 回来了，
0: 是的是的、还有欧说到了，听广播是在这里吗？
1: 是的啊，丝路视听您可以通过手机端、网络端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车载的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
0: 嗯，陈沙说到的是蓝天路和阜新街的交汇处有一辆出租车和一辆小货车相撞。

0: 在了一起。
1: 哦，事故原因啊，红绿灯不亮，我们把这个问题啊要反映一下，给辖区交管部门反映啊。
0: 嗯，小宝也来打卡了，说小叶雨婷晚上好，打卡签到啦，
1: 欢迎你啊小宝啊。
0: 嗯，好，宋辉说到了，说雨树叶下午好，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有放弃啊。
1: 哦，给你买个 BGM，
0: 我要告状啦。小叶是某个萝卜呀。
1: 啊，什么萝卜呀？什么意思？
0: 就那个星星有点红，
1: 哦，
0: 有点花
1: 的
0: 那种的
1: 萝卜，是不是？哦，
0: 他说和瑞瑞聊得可嗨了，还说于婷那是过去式。
1: 哦，添油加醋了。
0: 哦，
1: 属实是属于
0: 过去式，
1: 添油加醋了。真的，我每一天节目当中都在说啊，于婷你什么时候早点回来啊？并没有，并没有啊。
0: 我觉得你可能说不清了，
1: 说不清啊，
0: 可能要百口莫辩了。
1: 郑江说呢，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哎，
0: 你看吧唧吧唧说了，于婷你不在的时候呢，小叶说又是给刘瑞买奶茶、买雪糕、买花卷机。哎，
1: 可是我
0: 都
1: 这都
0: 是花饼。
1: 对呀，啊，我一个都没有兑现过呀，对不对？没有兑现过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0: 我不担心，你要是买了，我还觉得挺开心呢。
1: 啊，我开心啊！
0: 哎呀，
1: 不会的，你放心，我
0: 毕竟你是饼王嘛，
1: 我一碗水端得很平啊，我都不买。
0: 阿地利一鸣说，红光山路希尔顿酒店的门口这里双向车流量大。
1: 大锤说上周太热了啊，就是太热了。
0: 看看彭涛也说了，于婷你回来了，下午好。小叶说等你回来呢，他组局请你们吃花卷鸡。
1: 嗯，
0: 这饼越画越大，
1: 现在天气太热了，
0: 这个局也越传越大，
1: 越传越大啊。就是跟我搭档过的主持人都要去了现在啊。三生
0: 就他不去，你不去是吧？
1: 我给你
0: 们都
1: 定好位置，你们去就行了啊。
0: 三生万说，雨树叶下午好。五一新区途经乌昌快速路机场北区，一路畅通，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来看看阿伟来了。
2: 昨夜雨晴，晚上好。
1: 你好。
2: 西外环北向南，在西安之家的出口的辅道一直往水库方向走，车辆特别的大。小叶，我们俩关系特别好，我绝对是会告诉于婷，你说他的坏话，请走。
1: 哎，我说啥坏话了？
0: 你说坏话了？
1: 我没有。哎，
0: 画饼你就画饼嘛，
1: 怎么可能说坏话？
0: 还要说坏话？
1: 没有的事情啊，不可能啊。
0: 哦，
1: 来下一条，我们来看看。
0: 我要把微信平台的留言记录啊，前
1: 翻都翻一下啊。你要看一下大家这几天都聊了什么，是不是啊？
0: 对啊。说阿杰说了，小叶你现在是不是汗流浃背的？
1: 哦，别提了，虽然直播间温度很低啊，
0: 嗯，
1: 但是我依旧是，哎呀，这个汗出的，
0: 哦，
1: 太热了啊。
0: 今天空调可能调的温度还行哈，
1: 18度啊。
0: 哦。
1: 黑骏马说，经开万达广场周边车流量适中的啊，谢谢啊，大家多发路况啊，这个与路况无关的事情就不用发了啊。
0: 没有，大家也要说说美好心情嘛，是不是啊？

0: 天安排的
1: 明
0: 明
1: 白白的，满满当当的。他是这样子，他九点到天博那儿去告，七点钟在你这儿告。
0: 哦，哎呀，你看那个三生万说了，说直播间的空调18度，
1: 嗯，
0: 小叶你后背还在出汗，为什么呢？
1: 身体比较虚啊。
0: 哦，
1: 传奇说
0: 心病了。
1: 哎呀，我就不解释了啊。
0: 来看传奇，他说小叶上周很兴奋，放的音乐都和这周不一样。
1: 哦吼，就多放了两首不一样的，哪有都不一样啊？
0: 这首歌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走心。
1: 这首歌是不是啊？
0: 嗯。
1: 你想象一下，下班路上骑着小骏马，南山的那个夕阳下，哦呦。嗯，
0: 你的意思快点让我下班回家去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怎么能这么说呢啊。
0: 哎呀，
1: 就是期盼着你早日
0: 快点跑。传奇他说到路况呢是喀什东路的东向西一路畅通的，

0: 上车最先停的时候上车暴露挂啊，卡斯湾那个卡斯东路由西藏东过了桥以后，新 AD 是521一辆奔驰啊，你那个小孩三番五次的直接伸出来那个天窗，那怕危险嘛。
1: 哦，
0: 作为家长真是不怕事儿。
1: 这个不应该啊，投手臂不能伸出窗外，然后呢，头不要伸出天窗啊。哦呦，阿伟说的呢，上一周的这个马叫的声音特别的
2: 精神，
1: 精神啊！
2: 这一周的马叫感觉特别的沧桑。
1: 哎呀，咋说呢？咋玩累了吗？
2: 完全不一样。
1: 哎，没有没有。
2: 哎，上周天那么热，你马还特精神。这周刚说完，这两天天气特别的凉爽，你还反而没精神，沧桑了。
1: 撒花了，上周太累了。
2: 哎呦，
1: 你知道我。一个新的搭档来了以后，你要带他进入角色，说我是这个带他往前走的人，我会很累，
2: 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的意思你带刘瑞特累啊？
1: 也不是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是来做客的，他是客人嘛，客人来家里了，那我得拿出点本事来嘛，是不是？炒两个菜
2: 啊
1: 什么的。
2: 我们这么多听友每天都来我们晚间开心路的同节目做客，你的意思就是你招待大家很疲惫了。
1: 还得是你啊，雨婷，哎呀，好久没有人给我挖坑了，你知道吗？我都不习惯了。
2: 哎呀，我们只要来的都是客，
1: 嗯，
2: 我们是热情好客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啊。
1: 我们是
2: 不疲惫，不疲惫啊。
1: 谁来？哪位听友来救救我呀？我看看时间啊，还有36分钟啊。
2: 你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啊。
2: 阿迪利一鸣说，河南东路的西向东从四平路到河滩路的方向车流量很大。
1: 嗯。
2: 大米说，我周末呢就去吃了花卷鸡。
1: 怎么样？
2: 那一排子都是花卷鸡啊，
1: 都好吃啊。
2: 弄大东路吗？
1: 初八说，路上看到的是不是于婷的九首飞度紫梅花芭比粉？哦，还真是，
2: 还真的有点，但他这个好像不是飞度吧，我看不清。哎，
1: 看不清。哎，
2: 嗯，
1: 颜色挺像的。
2: 对，
1: 其实玉婷想换车的话，不妨等一等啊。7月31号，在会展中心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60余家品牌，还有这个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玉婷不妨等一等啊。
2: 对，我确实要去啊。
1: 嗯，
2: 这次好好的。给我推荐几款新车，
1: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2: 我去比价一下，你去现场吗？
1: 我必须要去啊，我要去做直播呀。
2: 哦，行，那我看着你们的直播去。
1: 你看我们直播啊，
2: 嗯，
1: 我们帮您砍价，好不好？
2: 行，可以。
1: 阿杰说，节目特效归特效啊，说小叶乌鲁木齐端水最平的男人，正儿八经，哈哈哈。
2: 一碗水
1: 端
2: 的超平，
1: 超平，就是他们说我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2: 你这个。

0: 圆不回来了，
1: 这属实了啊，
0: 说你
1: 坐实了这个事儿已经是。
0: 哎呀，
1: 我也不解释了，
0: 其实给谁也就饼都画了，
1: 嗯，
0: 谁也没实现啊，
1: 都没实现啊、
0: 嗯、
1: 没实现了，能让小叶破费的还真挺少。
0: 嗯，冯涛说到了，上周小叶的笑声特别多，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
1: 哎，这是
0: 这周没有了，
1: 应该的，应该的啊。
0: 这周没有了。
1: 哦吼，朋友们，哎，我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怎么平台上说什么呢？
2: 庐山街梅菜十字路口车辆大。
3: 谢
1: 谢
3: 你的路况哟，
1: 哎，谢谢小可爱的路况啊。
0: 嗯，
1: 就把小叶哥哥救了一下啊。
0: 阿星说，小叶你刚才说什么，是你要带着刘瑞？那你这直接是把刘瑞的业务水平给否定了呀。
1: 啊，不是不是，技术上带他、
0: 哦、太累了，
1: 是情感上带他、哦、我这每一条都要圆一下，我太累了。
0: 这坑啊。
1: 来，这位朋友说，哦，好的好的，谢谢诺啊，我们一会儿看看你的信息。诺说到的是河滩南向北小西门路段堵堵堵，然后呢给于婷详细的讲了一下上周的一些梗啊。
0: 对，我还看了半天，我心想啥呀，他先说了什么，先是冷嘲热讽，
1: 嗯，
0: 再是激情互损、
1: 哦、
0: 最后要求换搭档、
1: 哦、嗯、哎、
0: 然后呢怎么我又把我吓一跳。所以于婷你要细品。
1: 没有换搭档，
0: 我心想我是不是理解错意思了，这是要把我冷嘲热讽然后换掉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坐着稳着呢，放心啊、
0: 哦、
1: 是天博，是天博和那谁，
0: 哎，不好说不好说，我现在看着大家这个信息啊，我得各种把这些信息搞清楚了、
1: 嗯、搞清楚、啊、
0: 串联起来才可以。
1: 对，你现在有一点一头雾水，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上周的梗啊。
0: 节目时间还长，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1: 嗯，
0: 明他说到了新 AK78A3 在万盛大街这里、
1: 嗯、
0: 抛垃圾，
1: 车窗抛物啊。
0: 嗯，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6: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7: 一
6: 路
7: 同
6: 行。
8: 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庄，丰收的庄稼山经过。
1: 19:26了，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榆树叶
1: 组
0: 合。
1: 好久没念这个组合名了啊，些许生疏。
8: 唱起歌，我骑着。
0: 三生万说，榆树叶组合下午好。他说虽然这几天呢你们没有在一起主持节目，不管前几天他们说了什么我们都不在意。不耳识说呢，我得翻译一下哈。
1: 啊，你就把这个江普翻译一下是吧。
0: 对，他说我不耳识。
1: 好好好，
0: 意思就是我们不在意
1: 啊， 不在意啊。
0: 他说放心吧，我们很多听众是你坚定的支持者。
1: 嗯，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啊，
0: 感动。
1: 勤美的芬达啊，不，勤劳的芬达，他说你怎么不爱笑了？今天
0: 咋回事？他今天他都出汗了。他
1: 爱笑的男孩运气不会差啊。
0: 全把你18年前的个性签名拿出来。 QQ 个性签名
1: 那个叫什么，阳光男孩。
0: 现在叫阳光大男孩啊，
1: 阳光老男孩。哎呀，
0: 大珍说了，说于婷啊，小叶的心早已经飞了。
1: 嗯，飞到哪里去了？飞到
0: 刘作业那里去了。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嗯、
1: 一直都在晚上7点钟这个时间段呢啊。
0: 嗯，
1: 小凡同学说报个路况，恒泰西街会展大道双向一路畅通，谢谢。
0: 刚那儿说你就好好圆吧啊，小叶
1: 圆嘛，俗话说一个谎要用10个谎来圆啊。
0: 你说谎了吗？
1: 没有，我就
0: 你就是有点累是吧？
1: 有点，今天这半个小时咋这么累？今天 哎，加贺呢？赶紧报个路况，加贺你在哪里？
0: 这求助外援了，
1: 赶紧加贺。
0: 哎呀，这位朋友说，上周六的时候，我看到小叶和刘瑞在我旁边的桌吃花卷鸡呢，还喝了格瓦斯。
1: 哦吼，在编。
0: 哦吼，
1: 在编。你相信吗？
0: 我给你一个眼神。
1: 你觉得我是会请刘瑞去吃喝的人吗？
0: 不好说。
1: 我是铁公鸡好吗？
0: 冰说了，说我咋感觉于树叶这个组合快要解散了呢？
1: 大家抓紧时间听，听一次少一次。
0: 哎，听一次少一次的不是我们于树叶组合，可能是那个参与我们这次的自驾游活动。
1: 哎，说的自驾游，我必须给大家一个巧妙的转接啊。七月十二号就要出发了，今天是七月六号，您算算，掰个指头，六天时间，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七号，我看算六天五夜，九四九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幺零幺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九四九金牌主持人杭志带队，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八，或者是点击自驾游的按钮，您可以详细的来了解，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5: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6: 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七号，九四九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5: 走省道幺零幺，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6: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5: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6: 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八，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6: 喝了黑卡六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5: 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6: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5: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6: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5: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十七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6: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0: 19:32了，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微信平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
1: 嗯。
0: 这位朋友说，
1: 大家要理解一下小叶，说天气太热了，直播间的空调温度呢不够低。大热天的大家都心浮气躁的，小叶还能够开开心心的主持节目已经不错啦。
0: 哎，说的有道理啊，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啊。
1: 嗯，
0: 这是算是对我一种正面褒奖了啊。
1: 其实也不太浮躁啊，我刚说这两天还算凉快
0: 啊，这两天是啊、
1: 嗯、
0: 但是咋出这么多汗呢？今天
1: 来听一下
2: 倒过来了，
0: 雪莲山，是不是雪莲山？
1: 雪莲山这怎么了？
2: 东二环雪莲山这怎么了？有个车
0: 碰了。东二环啊，雪莲山这儿有个车碰了，他说是不是、啊？
1: 嗯，
0: 注意避让一下啊。这会儿呢，嘉贺好，嘉贺有新的发现了，应该是嘉贺。
3: 两位好，来关注一下吧，盘点一下吧。就这会儿我刚看了一下，大家的通行表现还是有挺有序的啊，到多。

0: 这条道路呢，目前来说已经进入晚高峰，并且要缓慢的一个高峰状态了。关注到河南快速现在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以及往新路立交的方向，这块的北向南的流量有明显的一个增加的状态。那么反方向来看呢，现在可以看到的，从人民路立交往西大桥、华林桥上柯南高架，目前在南向北的河滩这一路段表现是比较明显的。包括柯南高架现在在华林上立交的桥面位置啊，不管是东西双向，桥面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西向东啊，下南湖路出口这块儿，排队距离比较长，看到的最起码有一个400-500米，在这一路段的表现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东向西呢？这个东外环，是在这个6道弯五层桥、美食家桥面、南湖路出口这块呢，也是有排队，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400米，这个目前可以看到，过了南湖路下桥口这一路段过去之后，会明显好多一点。还有呢，了解到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西山高架这一块啊，西山高架呢，从西外环往西山高架走，现在的南向北啊，这块流量表现是有明显的增加。还有呢，西山隧道这块，在西山隧道的南北双向来看，这块的流量表啊，东西双向来看，目前的流量表现也是偏大的。还有四道岔这块，四道岔这块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西向东表现比较明显，流量表现偏大一点。除此之外，现在整个来看到的流量表现还有比较明显的是在这个东外环，东外环现在的新大集加油站的北向南红山路出口这块有排队，以及现在可以看到的，南向北华光街出口这块是有排队的，两位。
1: 好的，谢谢嘉贺啊，这个非常及时的一波盘点，大家对于路况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啊，谢谢。
2: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于叔，叶儿，晚上好呀。”他说：“请问是在这里报路况吗
1: 哎呦，
2: ？”
1: 你这
2: 是
1: 么
2: 的，
1: 一
2: 是
1: 说，我们
2: 的。
1: 这个业务啊，好久没有展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2: 是不是好久没
1: 哎，
2: 人说了，是
1: 没
2: 吧？
1: 你谁说呢？谁都不会说呀，这个事
2: 来
1: 儿。
2: 来来，想要参与互动的。
1: 来。给大家讲一讲怎么参与啊？
2: 首先，请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您的微信，微信页面最上方有一个小加号，点击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互动啦。这会儿除了在我们平台当中报路况，您还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的自驾游活动。

0: 夏一诺，这新朋友啊，名字很好听。他说九道湾北向南一路畅通，虽然车有点小多，顺便一说，今天温度30度，下雨还是很有用的。
1: 嗯，瞬间凉快了很多哈。小乔他说，于婷他说，你让小叶在车展上把你要买的新车呢砍价砍到和你的九手飞度一样的价格，你就原谅他。
0: 小乔，你把我卖了吧，好不好？我怎么把新车砍成那个价格？
1: 哎，上次人家拍卖我那个车
0: 啊，
1: 都有人用骆驼换呢。
0: 哼，骆驼啊？
1: 啊，一个骆驼买不了一辆车吗？
0: 买不了，你那个车买不了。
1: 哦，
0: 哎，你九手飞度，哎，骆驼多少钱呢？
1: 哦，
0: 能一样的吗？
1: 行了，我还在开个一两个月吧。
0: 你还在幻想呢啊？来梦醒醒啊 ！Sweet 说，机场快速南向北堵车了，南向北堵了，大丢不桥的位置吗？应该是这个位置啊。
1: 传奇说到了，说这60分钟的节目里啊，小叶是度日如年啊，听众们都是耳聪目明。
0: 没有，很享受啊，享受给我压力的人啊。
1: 就是你喜欢逆风而上。
0: 对，势如破竹
1: 啊，
0: 势如破竹，加油，小叶。
1: 来听一下这位辣皮子酸奶，没喝过。
2: 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阿尔泰路到机场高速这个路口，特别的堵，这块。
0: 嗯，特别的堵啊，因为到7点半了，陆续很多朋友都下班了啊。
1: 嗯，黑骏马说：“来一份椒汁黄面，
0: 嗯，
1: 这个季节绝配呀。”
0: 绝配，确实啊，三凉啊，太舒服了。
1: 哎呀，烧烤小啤酒啊，
0: 烟火。
3: 九，报路况。
0: 你好，
3: 河滩南向北广汇桥正常排队，不是特别的拥堵，欢迎九手飞渡回来。
1: 谢谢烟火哥，
0: 谢谢烟火哥，
1: 你这个烟火嗓啊，烟嗓啊，
0: 烟火嗓是什么嗓？
1: 有点热，
0: 冒烟的呢是吧？
1: 对，烟嗓，浑厚啊。
4: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来看一下可乐，他说榆树叶组合下午好呀。后街转转桥，应该东后街转转桥这里呢，车流量比较大，排队了。
0: 对，手把手的把我教会了，我想夸一下你们。这位朋友说啊，
1: 欢迎欢迎，
0: 新朋友来了啊。
1: 嗯，你好，我是于婷，
0: 我是小叶啊，
1: 我们是
0: 榆
1: 树
0: 叶
1: 组合。
0: 你看每天我们这样一说，就很多新朋友。你看这位叫谢军的朋友，
1: 嗯，
0: 欢迎你啊。
1: 他说晚上好，新加入的，来听洒脱老朋友。
2: 小叶，下午好。
0: 你好，
2: 听下午好。
1: 你好，
2: 雨婷回来了吗？
1: 是的，欢迎。
2: 从新云路一直到昌西路。车流量增大的过程中，
1: 嗯，
0: 好的，谢谢。
1: 还有这位木，他在问说自驾游咋报名啊？
0: 发送数字8就可以报名，或者是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有一个自驾游按钮，点开也可以啊。
1: 嗯，点说到了，说我想点一首歌，喜欢两个人，彭佳慧的。
0: 啥意思呢？
1: 略有什么意思呢？
0: 有什么含义吗？
1: 那首歌还是挺好听的，
0: 挺好听的，
1: 啊，挺唯美的。
0: 喜欢两个人啊，
1: 嗯，
0: 你只能喜欢一个啊，就是榆树。好，当我没说啊。
5: 小叶、于婷，晚上好。
0: 你好，
1: 你好。
5: 机场高速出乌鲁木齐方向，现在排队严重，从这个木材厂那个桥墩子就开始排队了。
0: 哦，已经开始排队了是吧？好的，好的啊，堵路不堵堵路不堵心啊。
1: 小凡同学说，东外环从帕米尔街往南走都是双向车流量比较大的，但是不堵车。
0: 王宁说呢，南外环西向东车流量逐渐增加，转跃进街下桥口排队，排到了团结路下桥口了。
1: 嗯，
0: 翻说东外环的北向南人民路匝道正常排队。
1: 第二说到喜欢你们两个人，
0: 可以啊，
1: 哎，不错不错，
0: 谢谢啊。
1: 还有八九不离十说九四九打卡打卡了，今天呢是坐在副驾驶，可以好好的和你们互动了。
0: 欢迎你啊，很多新朋友。

0: 这位叫 Lenka 的朋友啊，新朋友是不是？
1: 嗯，他说晚上要去侦查一下小叶有没有自己去吃花卷鸡。
0: 没有啊，晚上不会吃那么多碳水了，最近正在减肥啊。
1: 小凡同学又说到了在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这儿不堵车。
0: 嗯，马上到家了啊。
2: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

0: 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来看看微信平台的留言啊，说终于在华陵给岳父岳母买完了空调，现在带着媳妇儿去五家渠岳父岳母家，听说阿姨做了红烧排骨，我得猛猛的炫肉啊。
1: 嗯，
0: 这就是幸福的具象化，对不对？
1: 是的，给空调买的也特别是时候呀。
0: 嗯，最热
1: 的时候，体贴的女婿，然后这也是这个多好的丈母娘啊。
0: 对呀，还给你红烧排骨做上，太幸福了啊。

0: 来看看真实这位朋友。
1: 94的哥哥姐姐们，我跟爸爸上了一天班，终于要下班了。
0: 哦，小可爱。
1: 一路的东向西有点堵呀。
2: 嗯，谢谢我们的小可爱，今天上班辛苦了啊，
0: 辛苦了啊，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哎呀，回去爸爸妈妈好好奖励你一下啊，
2: 不光要做宝贝，还要陪爸爸上班啊，
0: 太辛苦了啊，
2: 身兼数职啊，
0: 本来好不容易放假了，又要去上班了。
2: 话一说到了小叶呀，碳水得吃呢，
0: 粮食是天地日月精华。
2: 嗯，
0: 这粮食
2: 说着说着咱就觉得
0: 饿了，
2: 得吃啊，
0: 得吃啊，有道理，
2: 吃饱了才能减肥，
0: 有力气减啊。
2: 嗯，乐乐说到了，说于婷啊，留作业组合不但要代替你，还要代替开二。
0: 你看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
2: 哦，我想问问丹阳老师愿意吗？
0: 丹阳老师啊，丹阳老师可能没什么意见啊。
2: 哎呀，你看方框说了，我想知道这个声音好听的男主播叫什么呀，今年多大呀，
0: 就问到年龄了、啊、
2: 各种什么情况呀，
0: 是不是单身，
2: 先把自己介绍介绍、
0: 哎、就这个意思啊。
2: 那个先说说你的条件吧。
0: 什么条件？
2: 说你呢、
0: 哦、我说我的条件。哎呀，我这个年龄啊，你就别猜了啊。
2: 反正挺优质的。
0: 优质什么呀，说对对对，
2: 这啥呢？
0: 说请于婷吃花卷鸡了吗？没呢，还没呢啊，准备提上日程啊。
2: 哎，这一直在日程呢。
0: 嗯，
2: 来听听这位。
4: 于素叶晚上好。
0: 你好。
4: 黑龙江路是公园北侧路段，比较堵，比较堵。
0: 嗯
2: 嗯，
0: 特别安静的一位男子啊，谢谢。
1: 于婷姐姐、小叶哥哥，我和爸爸快到家了。
2: 嗯，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2: 谢谢我们的小宝贝呀，你也是刚下班是不是？
0: 感觉累的啊，已经
2: 宝宝
0: 没有力气了。说终于下班了，说呢？
2: 说你看看，上学容易还上班容易？
0: 嗯，爸妈带你体验了一回啊。
2: 嗯。
4: 行，节目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4: 今天晚上

0: 得这几首歌超级好听。
1: 哦，谢谢。
2: 那个烟火歌，我觉得你唱歌应该也挺好听的。
1: 你唱一首啥？
2: 真的，
1: 你来上一点那样子。
2: 特别也特别希望听到你的歌声、啊。
1: 真的特别希望啊，给我们节目增色不少啊。
2: 来看一下这位叫初八的朋友，他说打卡外运司桥洞子这儿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堵。那辆车还真的是粉色的飞度。是克拉玛依的车牌
1: 哦，于婷不是克拉玛依车牌啊、
2: 哦，差一点，那可能真的就是我的姊妹花啊。
1: 姊妹花，哎呦，加个微信啊，认识一下。
2: 嗯。
1: 尔特说：“晚上好，两位。于婷的绿豆汤走起啊！
2: 那前两天那么热的天儿，确实该喝点绿豆汤啊，
1: 清热解暑。
2: 降降温。”
1: 诺说：“今天小月语无伦次啊。”
2: 没有吧，
1: 紧张吗？你人在紧张的时候就会发挥失常啊。
2: 来听一下这位。
3: 我不累，我在爸爸食堂吃过饭了。
1: 哦，在爸爸食堂吃的饭啊。
2: 哦，下班了食堂吃个饭，回去也不用做饭了
1: 啊。爸爸食堂的饭好不好吃啊？
2: 来听一下这位又在哪。
4: 想问一下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为什么这么堵呀？即将要路过，有点心慌啊。
1: 南向北大地步桥迎宾路出口的位置有排队啊，我们一会儿让嘉贺帮忙看一下这个头的位置啊。
2: 我们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0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要18分钟。
1: 第二位洞庭路，从西环北路到庐山街又北向南需要19分钟的时间。
2: 中湾街这里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的东向西要走11分钟。
1: 五星北路辅路由南向北排在第四位，需要10分钟的时间。
2: 再来看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8分钟。
1: 维泰南路从新一路到庐山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需要走8分钟。
2: 景师傅说了这我笑我吃我胖啊。他说哎呀这问的好详细呀、啊、就差一句了。
1: 哪一句？
2: 有没有结婚啊？小月刚不是说了吗，单身。
1: 哎我是不是单身来着？
2: 那我怎么知道啊？
1: 不重要啊，这都不重要。我们来关注路况啊。哎呦好呀，这给的这个来的太是时候了啊。
2: 来好呀吧。
1: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克南高架西向东河滩下桥口500米的位置开始堵车了。他说看到有辆电动车在桥面上左穿右插，太危险了。电动车不能上高架啊，就是我们说的是那个电瓶车，就是摩托车这种自行车是这种啊。
2: 安笑说了，说那天小叶都说了，下了节目之后呢要和刘瑞去吃花卷鸡。他说不是给大家都说了吗，让你们都守口如瓶的，怎么今天都在爆料呀，都说实话了呀。
1: 伤心了啊。但是那个谁也没去啊，刘瑞他说他那个啥那天有约了啊。就拒绝我了。
2: 你瞬间觉得没面子了吧。
1: 我瞬间觉得太好了，又省一笔啊。
2: 那真的是
1: 懂事啊，刘瑞，谢谢，
2: 太给你面子了。
1: 龚海说柯南高架东向西在人保大厦附近中间车道两车刮擦。
3: 我在爸爸食堂吃的宫保鸡丁和双牛排喝的稀饭。
1: 哦，
2: 还是不错的，
1: 不错不错啊。
2: 哎呀，立伟他说在木材厂高架这里东向西上桥的位置，有100米，好像三车追尾了。
1: 木材厂
2: 东向西吗？
1: 那南向北嘛，他就往机场快速路走。应该是这个位置啊，嘉禾帮忙定位看一下。
5: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

0: 纸，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九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微信平台这位 Z 的朋友说，机场快速从市区往机场方向迎宾路转盘，还有一公里处最左侧的车道，两车发生追尾事故，所以后方在排队啊。
2: 嗯，来看一下安妮瓦尔，他说我的朋友呢有一辆黄色的飞度，我们经常呢叫它蛋黄派，
1: 可可爱啊。
2: 嗯，
1: 迪迪说我们有时间，什么时间？什么意思？
2: 不知道。
1: 哦，明白了，就是刘瑞没时间，他没有时间。
2: 对呀，小叶都说了，有时间的朋友他组个局
1: 啊，
2: 你们去，
1: 我把位置给你们定好，你们去啊。
2: 对，他又不去，
1: 我去呢。
2: 有时间他总说没时间呢。
1: 我先那样子躲在角落猫一会儿，
2: 看一看，
1: 看看来多少人啊。
2: 最后大家都到了，他就回了。
1: 行，我把账结掉再回啊。
2: 哎呦，冯渊说了，万盛大街高架桥这里呢，西向东骑马山隧道这儿有一点小堵。
1: 嗯，
2: 接我家托育班的小宝宝放学，已经迟到快半个小时了。
1: 哦、
2: 哎呀，
1: 不要急啊，这个安全抵达目的地最重要。
2: 嗯，先给老师说一声。
1: 嗯。
2: Z 说了，机场高速从市区往机场的方向，离迎宾路转盘还有一公里，最左侧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刚有朋友说是三车，
1: 嗯，
2: 不知道是不是一起事故啊？
1: 对，嘉禾看一下啊。自治区司法厅提示：遵法守法，学法用法，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嗯，迪迪还说了，你组局，
1: 嗯，
2: 我们都时间可以，并且还带酒。
1: 哦呦，8+1啊。
2: 小叶说这个事儿他得好好考虑，好好组一下，
1: 好好考虑一下，
2: 安排的妥妥当当。
1: 公海说天天下班时候说这个花卷鸡啊，往往是我们最饿的时候。说到这浓浓的鸡汤汤汁儿蘸着花卷，太诱人了，你可以去尝一下啊。
2: 听一下小乖乖，
3: 出二环温泉路下温泉路高架的那个位置有一个车翻了，
1: 嗯，
3: 然后交警正在协调把车弄开，弄这会儿就有点拥堵。
1: 东二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吗？还是在这个？我看啊，就是东二环南向北温泉路高架下匝道的口子位置，可能是在这儿，因为这儿有一块是标红的，可能后方有排队。嘉禾也看一看东二环啊，温泉路高架的位置。
2: 嗯 ，X 说想问一下，研学活动小朋友最小是几岁？您可以发送数字九到949的微信平台来详细了解。
4: 到路况，到路况。
1: 你好，
4: 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苏州路那个匝道一上来，大概100米的位置有一个坦克300，可能是带爆了，造成了后面大面积排队。
1: 嗯，
4: 请过往师傅注意安全。
1: 好的，收到，谢谢。

0: 继续再来看这位叫棉花糖的朋友，他说在庐山街的西向东往维泰路的路口左转的这个车道呢，他说一直被直行车道占着，然后呢直行的绿灯亮了之后呢，又有一些车加塞儿，他说弄得两个车道都比较拥堵。
1: 庐山街往维泰啊西向东维泰路口左转的这个车道，希望能够优化一下，让我们帮您问反映一下。好的，
0: 也请方便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后期会有记者跟您进行一个信息的反馈。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在雪莲山立交桥这儿，他说再往前一点最右侧的车道堵了有10分钟了，
1: 是不是这儿呢？应该是这儿，因为之前好像有听我说过啊，
0: 温泉路高架
1: 雪莲山那儿嘛，
0: 这里。
1: 陈先生说这是于婷回来了，
0: 是的，欢迎回来，
1: 欢迎大家，自己欢迎自己呢啊？
0: 没有，我说陈先生，欢迎，他也近30天没有互动啊。
1: 哦，现在硬圆回来了啊，好好好。
0: 哎，那我真心的，发自肺腑的欢迎陈先生。
1: 这种欢迎就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我们欢迎你就行了嘛。
0: 哎，最后1分钟了，你还热情呢？
1: 最后热情一下，
0: 留住最后的热情啊！谢谢，谢谢大家伙的参与啊。
1: 冯渊说，万盛大街隧道出来，过完红绿灯，有一辆混凝土车停在路中间，摆了3条警示牌，单车故障了，交警在周边帮着处理呢。
0: 还有这位叫宇宙的朋友也说，西外环高架往104团的方向转弯的地方呢，有行人在走路。
1: 注意避让啊。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晚间开心路通节目第一小时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丹阳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小时。
0: 拜拜，
1: 明天见喽。
2: 晚上8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5: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4: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6: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8: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7: 我们是
8: 杨之玉组合。
7: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现在呢，学生已经是正式放假了，但是晚高峰的道路啊，还是依然非常的堵。
8: 你从哪里看到的？
7: 从这个视频监控的大屏上啊。
8: 我从大数据当中看到的。
7: 哎呦，那真是太堵了。但是到底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还是走进指挥中心，请嘉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嘉禾你好。
9: 杨你好，听众们大家好。说实话，到这个时间段了啊，就是走到哪儿哪里车都多，哪里都堵都缓行。刚才呢，在其实连线之前，我刚看到一起事故是在东外环，南向北新大街加气站这一块啊，中间车道是出现了2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这块的后方缓行刚才也比较长，排队距离有一个500-600米啊，从陕西大家从府到这个上主道的位置，目前刚才这缓行造成了不小的排队。现在的这个事故车辆包括两位驾驶人员通过沟通协商之后已经移开了，现在车流量在一个缓慢的释放过程。现在来说可以说东外环的多条路段啊，目前的缓行比较明显，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新大街加气站的南向北啊，包括还有啊这个可以看到的东外环的南向北下跃进街啊，这块是有排队的啊，造成了整个南外环广汇桥的西向东的缓行。还有呢是东外环的北向南东湖街转桥的位置，盘桥处这块也是有点这个转不动的意思啊，以及现在可以看到的南向北华光街出口这一块啊，也是有排队的。那么了解到东外环之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河南快速路河南。

0: 快速路，河南快速路现在的南向北呢，现在主要的通行状态还是啊，在南向北的状态这块的缓行比较明显。比如说从这个人民路立交往西大桥、华林桥的路段呢，现在上柯南高架，依旧是一个缓行，可能比刚才来说流量有明显的增加，通行起来更慢了啊。包括这几座立交桥的通行状态也是比较明显啊。比如说这个西大桥的由西向东，从红山转盘往 CC 帽的方向这块呢，基本上都是几条车道都占满的，而且队尾也排得非常的长啊。还有呢，这个华林桥的由东向西啊，往这个西山高架走也是有排队的，往西山走也有排队的，包括还有这个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从万科都会传奇桥面一直往635层桥的方向，西向东的缓行也是比较明显的。它有几个分流点，比如说第一个下河滩往新一路、西红路分流点这块是有缓行的，包括有南湖路的下桥口这块也是有排队的，排队距离也比较长。还有呢，除此之外了解到的是北外环猪山隧道，这块目前来看还是二层平台，西向东缓行比较明显，如果要您通过的话，建议走下层，可能相对来说要快那么一点。那么除此之外，过了之后呢，还有肿瘤医院桥面现在的流量也有明显的增加。下这个苏州路高架百张桥面下河滩的位置，这个节点过去之后会有明显的好转。
1: 你说的是东向西是不是？
0: 西向东，
2: 北外环的西向
0: 东。
1: 西向东。
0: 还有呢，现在了解到的是机场快速的南北双向现在流量都有明显的增加，比如说从大地湖玻璃交往市区的方向现在是一个缓行状态反方向呢，比如说从西外环木材厂立交的方向汇入到这个机场快速这块的就有明显的排队了一直往移民路出口这个路段过去之后会有明显的好转。
2: 好的，
1: 嘉
2: 贺去喝水啊。郝老师，你刚才笑声有点大。
1: 说着把自己都快呛着了啊。
2: 谁说你刚才笑声高？
1: 我有笑声吗？
2: 有，
1: 哪有笑声？
2: 对，我在耳机当中敏感的捕捉到的，对，大家都没听到。
1: 好，那我们这样吧刚才呢，嘉贺给大家呢说的，我们现在呢再看高的数据呢，来给大家做一个盘点，好不好？
2: 你会从哪儿先看？
1: 先从机场高速吧。今天的机场高速啊，真的堵得和以往不一样，真的是非常的堵啊！而且呢，它堵呢是什么呢？就是市区往机场方向，就是在大地物不立交桥的这个位置，不论是阿勒泰路还是这个西外环，在这个地方啊，九家湾立交的这个位置
2: 啊。
1: 啊，不是
2: 到九江湾立交了，
1: 不是那个叫什么信中建材市场的位置啊，一直呢往机场高速方向走都有堵车的情况。
2: 其实这是双向，
1: 对，
2: 就是从木材厂立交，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不管是从阿勒泰路汇入的，或者从西外环汇入的，继续往那个就是大地湖立交桥方向啊。机场高速的南向北的方向流量非常大，北向南的方向其实流量也挺大的，
1: 就是往市区方向现在也挺大的，
2: 对
1: 吧？
2: 而且它这个堵点
1: 机场高速、
2: 基本上是从那个老机场贵港路那个路口往那个大地湖立交桥的方向就已经开始堵车了。除此之外呢，我也是就近看到了北外环高架，
1: 对，
2: 现在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也就像刚才嘉贺所盘点到的，整个经过蜘蛛山隧道的第一、第二隧道，
1: 对，
2: 再下北京路出口的方向，就是堵到已经红色发紫了，
1: 对，堵到你的名声那样，
2: 车流量非常大
1: 然后呢，就从这个位置啊，继续往这个河滩路走车辆呢还是非常的大，
2: 流量算是大。
1: 反方向呢，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一直堵到长春路出口的位置了，在百商的这个位置
2: 基本上从会展大道一上桥经过那个河滩路的下桥口开始，整个往那个长春路下桥口现在就开始排队了啊。
1: 是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
1: 河滩路
2: 啊我也是想看河滩路河滩路啊，尤其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一路呢今天基本上是从三桥这个位置开始了，
1: 对
2: 南向北的方向，经过人民路立交桥的上下盘桥，经过
1: 西
2: 大
1: 桥，
2: 再到华林立交的时候，稍微会有点释放啊，
1: 对，
2: 还可以。
1: 这个地方呢，就是一直到红山口这儿啊，整个呢这一间南向北是堵的。
2: 但是过了河滩路的那个柯南高架桥下啊，由南向北的方向，经过新路立交桥又堵得很厉害了。
1: 辅道的袁凯第一城的这个位置，整个线
2: 堵
1: 得很厉害。
2: 对，
1: 然后苏州路立交的桥下盘桥，整个呢这个由南向北的方向 方向
2: 也是盘不动，
1: 对，堵车啊。
2: 对，河南路立交桥这儿，整个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会稍微好一点啊。
1: 嗯、
2: 再来看一下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那依然呢是从我们的老堵点啊，基本上是从
1: 城北
2: 大道

0: 桥下，
1: 对，
0: 往那个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上下盘桥，目前的流量非常大，
1: 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的位置啊，现在车流量也是很大啊，由北向南。
0: 苏州路立交桥桥下，目前北向南啊，流量也是有点大的，但是继续朝南释放。
1: 人民路立交桥的盘桥的位置，
0: 对。
1: 这个整个盘桥人民路立交桥现在啊整个是堵得特别的严重啊，不仅如此，而且呢它已经辐射到周边的黄河路，现在全线呢也出现了堵车。
0: 来看一下整个的柯南高架啊，柯南高架的堵点呢依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西北路的上下口，再到河滩路的上下桥，往南湖路的方向，整个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啊，一大波流量正在向大家走来，流量很足哈。
1: 西向东的方向，
0: 西向东的方向
1: 很严重，一直到南湖路出口。东向西反而还挺好的，今天啊，基本上这个没有什么太堵的路段。
0: 再来看一下南环高架啊，现在呢，整个也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是从火车站的大盘桥过来之后啊，
1: 雅山隧道过来之后
0: 啊，其实经历就是雅山隧道出来之后，整个流量就比较大了。
1: 是的，是的。
0: 继续呢，到快河滩这儿的时候呢，稍微有所释放。
1: 广汇桥。
0: 广汇桥面上还行吧。
1: 过了之后呢，到跃进街出口，车流量呢比较大。
0: 对。
1: 是吧啊，
0: 那你继续。
1: 而且呢团结路啊今天上桥的位置呢也有排队的情况，整个团结路全线的车辆都非常大，不仅仅是这个珠江路东沿的这个路口这儿了。那么另外呢大湾路啊现在呢也是啊，这个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黑甲山的路段呢现在车辆是非常的大。
0: 这一下去到市区道路了，那你再看一下团结路。团结路呢现在整个的东西方向啊，一路呢从就是咱们和平路的路口，再到陶瓷厂的红绿灯路口啊，整个团结路的东西方向目前流量也是非常大的。
1: 对对对。
0: 市区道路呢，苍王沟路目前呢，南北方向目前在十二中这个位置啊，依然又是一波大的流量啊。这也就印证了韩老师上周就是给大家那个提前打了个预防针，就是本周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疆各地的中小学生陆续都迎来了暑假生活，乌鲁木齐的中小学生到今天开始也开始放暑假了，但是到了晚上八点到九点这波流量实际上跟
1: 还是很大的，
0: 跟学生们放学或者放假期其实它流量是有点错峰的，影响不算太大。
1: 而且呢我们看到在广汇桥上啊，咱们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就在桥面的位置，现在双方正在拍照，所以造成这个地方呢现在也已经开始有一点堵车了。
0: 就是河滩路，河滩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
1: 不
0: 河滩路
1: 广汇桥桥面，我这刚他把镜头拉近的啊，由西向东的方向，
0: 他现在写的是广汇立交到实业桥，就是往三桥的方向。
1: 这是这个，这是这个叫什么摄像头？
0: 摄像头的位置。
1: 对，但是他摄像头看到的位置呢，
0: 是
1: 河滩，是广汇桥的桥面上，
0: 西向东的方向。
1: 哎，对，西向东的方向啊。
0: 对，是有人行通道的。
1: 对对对，
0: 明白了。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现在呢 ，CC Mall 的周边，包括呢光明路，还有呢红山路，包括还有新华北路，那么这几条路啊，现在车辆都是非常的大啊。
0: 正是晚高峰的一个峰值啊，
1: 嗯、
0: 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
1: 赶紧的给我们报路况吧，
0: 最新路况大家来
1: 谢谢大家
0: 打卡报道一下啊。
1: 好的。
0: 昨日重现和这个利用当中的语音信息，我们稍后刷新一下啊。国华的问候我们收到了。一个小方块呢说的是机场高速啊，进乌鲁木齐市区方向刚过那个加油站啊，那有个中石化加油站，最右侧车道是发生
1: 了
0: 两车追尾，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所以后方很多车辆没有办法预知，
1: 怪不得
0: 前方有追尾事故，所以大家都在想办法绕行，就会对那个右侧车道的一些车辆的影响会。
1: 哎，你们就不能拉出五个行制的距离吗？
0: 你们拉一下嘛，
1: 五个行制十米。
0: 哪有五个行制五米？
1: 哎，
0: 大家算术都学的可好了，都是体育老师教的。
1: 亮灯警官的话就给我说少一半了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沉默是金。
0: 你真敢说？
1: 他说我要曝光一辆车。东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到红山路出口这啊，它实线变道不守规矩，让大姐警告一下。
2: 哎，你干啥呢你？
1: 哦吼，大姐。
0: 姐，那你能不能把他的车号大声的说出来？人家都拍了一张照片
1: 啊
0: 把它打开看一下。

0: 啊，
1: 看一下这，
0: 啊，
1: 念一下吧。
0: 星 A C C 四
1: 对，
0: 丁勾五吧，这是还是幺五？哎呦，
1: 丁勾吧，
0: 看不出来，
1: 我还以为你眼睛尖呢。
0: 不是这个，它下面有一个螺丝钉，正好是钉在下面，所以
1: 嗯，
0: 有一点混淆，
1: 星 A C C 四
0: 就是不知
1: 一
0: 道，
1: 五四一五，因为一般是两个英文字母嘛，
0: 应
1: 它
0: 该
1: 一
0: 是一，
1: 啊
0: 嗯。
1: 四四四一五啊。
0: 那但是我们还是以就是那个准确
1: 对，
0: 信息为
1: 对
0: 准
1: 对对，
0: 啊，
1: 联芳大姐今天发不了声音啊，整个嗓子哑着呢。
0: 为啥呀？
1: 嗯，呵呵，小宝来了啊。
0: 这个周末姐这么费嗓子，干嘛去了？对，
1: 这个唱歌去了啊。
0: 哦。
1: 小宝来了啊，他说呢，人见人爱的杭志，花见花开的丹阳，晚上好。
0: 它可以这么拆开用的啊，
1: 嗯。
0: 打卡一下。他说，昌吉长宁路从亚中往那个华阳广场的方向，目前车流量非常大。
1: 非常大啊！黑骏马来了，他说：“杭州丹阳，晚上好，周一快乐。”太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河北路到白石桥，这里车流量呢比较大，有排队的情况。白石桥在哪个地方？太原路到白石桥，其实
0: 不
1: 太原
0: 是，
1: 路
0: 他说
1: 上
0: 的是
1: 呢，
0: 河北路桥到白石桥，
1: 啊。
0: 河北路到白石桥。你既然都定位了河北路，那接下来这个能不能也定位路名？这样就是我们也知道更熟悉哪一个方向，哪一条路啊？
1: 对，它就是因为什么太原路啊，它旁边不是有那个和平区嘛，然后呢，它上面有好多这种桥，
0: 那
1: 它
0: 都
1: 不
0: 是
1: 光
0: 小
1: 是一个
0: 桥，
1: 啊白石桥，它有好多白石桥。
0: 可能那个当地的一些那个居民啊，然后
1: 嗯，
0: 大家会比较熟悉。
1: 白石桥，白石搭，白石搭白桥，白桥白石搭，
0: 白塔白桥是
1: 搭好白石桥，白桥白又
0: 吧？
1: 搭。
0: 我以为是白又搭呢。对，
1: 好，来看一下
0: 哦，蓝
1: 啊。
0: 安说现在陕西大厦啊桥下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啊，
1: 哎
0: 现在
1: 呦，
0: 交警
1: 你
0: 正
1: 看
0: 在
1: 看，
0: 现场处理呢。
1: 你看看啊，那我们派一下那个谁，小凡同学过去看一看吧。陕西大厦附近，他应该能看得到啊。
0: 他其实说的是东外环桥下，就在陕西大厦的那个桥下，你是说
1: 对，
0: 红山路和五星路的那个交汇路口那儿啊，
1: 对，
0: 有两车刮擦的
1: 然
0: 交
1: 后
0: 通
1: 再
0: 事
1: 过
0: 故。
1: 去唱一个油泼车面。
0: 陕西大厦有
1: 哦，没有
0: 羊肉泡馍，
1: 啊，有，那也有油泼扯面
0: 有呢
1: 啊。
0: 有呢有呢，
1: 好，来看啊，形影。
0: 相
2: 上
0: 随。
2: 车是听九九，上车就要暴露话。五星北路五
1: 啊，
2: 香辣婆婆一直
1: 陕西
2: 到
1: 大厦，
0: 同一
2: 东
0: 个
2: 外
0: 位置，
2: 环入口处，
1: 嗯嗯，
2: 爆堵爆堵。
1: 对，原因是这里有追尾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啊。
0: 你看你们坏的这个地儿，这么不是个地儿。
1: 他们两个当时开车的时候就没有拉开五个航制的距离。是不是啊？
0: 那个路口啊，它汇入的车辆就很多，它有往那个陕西大厦停车场方向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上坡，要前往接下来有一个家属区，
1: 对，是的。
0: 另外它还有辅道上桥，上那个
1: 你
0: 东
1: 说
0: 外
1: 的
0: 环
1: 是一
0: 桥上，
1: 炮成功吗？
0: 不就南向北那个
1: 对，那个
0: 香辣
1: 坡，
0: 婆婆门口那儿嘛？
1: 嗯。
0: 啊，对，陕西大厦门
1: 小
0: 口
1: 李
0: 那儿。
1: 来了啊，他说呢，高铁北一路啊，往荣盛一街转弯处，一辆车上树啦。拖车已经就位，注意避让一下，上树了，啥概念？
0: 我见到
1: 哇，
0: 过很奇葩的这种
1: 对
0: 景
1: 对，
0: 象，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交通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1: 对对，
0: 它会独独的，比如说上到一个高台上，或者上一棵树上，你不知道它是怎么上去的啊！哎呀，所以啊，就是大家在那个开车过程当中啊，一定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
1: 控制好车速很
0: 对，
1: 重
0: 一
1: 要
0: 方面
1: 啊。
0: 我觉得速度肯定过快了，另外呢，就是那个有点分散精力了，
1: 对
0: 注
1: 对
0: 意力
1: 对，
0: 不够集中。是吧？
1: 你看你看，现在啊，在咱们的大屏上又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事故还挺多的。这个呢是在西大桥红山新世纪的这个附近啊，两车又追尾了。
0: 你看
1: 哎
0: 看看，
1: 呦，刚就说的这个 CC Mall 周边啊，现在车辆非常大。
0: 本身就挺堵的，
1: 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哎，你们支不支啊？
0: 李伟警官，你是怎么回来的？
1: 哎呦，我听到你们这个节目啊，我一下着急的，我一下就从海南飞回来了。
0: 李伟警官现在在青岛呢。
1: 哦，那怎么又到海南去了？你是在沿海转悠
0: 对，沿海行哈。睿智说，现在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啊，木材
1: 吗？
0: 厂立交这儿堵车很厉害呀、啊。

0: 然后呢，高峰期禁止北向南，然后说，但是现在这个路中间设置了隔离护栏，双向通行了。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我要给您解释一下了啊。最近呢，贵州路北一向呢在进行一个维修
1: 从
0: 啊
1: 今天
0: 施
1: 开
0: 工。
1: 始的。
0: 对，今天开始啊，它整个呢这个贵州路北一向呢，它就已经堵死了。那封闭之后呢，就只有把这个泰
1: 开心
0: 兴
1: 路。
0: 路呢分成南北双向通行。
1: 就是原先呢，它是只能够在平峰期，它是有一个单向通行的；在高峰期，它是有一个，反正它有一个通行方式。但是呢，受到贵州路北一向全封闭施工的影响，泰兴路从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向，整个路段从原来的单向通行，现在改成恢复成双向
0: 双
1: 通
0: 向通
1: 行
0: 行
1: 了，
0: 了
1: 因为它
0: 啊，
1: 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分流路段。
0: 咱们得适应一下啊，尤其是现在是晚高峰到来，咱们必须得要适应一下
1: 它这
0: 这
1: 个
0: 个
1: 施工的节
0: 啊，
1: 点呢，就是从今天零点开始的，一直到8月20号，
0: 到8月20号呢，还长着呢
1: 四十几
0: 啊，
1: 天呢。
0: 哎，感谢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的信息啊，我觉得咱们好多听众的路况都来了，咱们刷新一下好不好呀？
1: 刷呀。
0: 来看一下最新的，哎呀，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啊。就靠大家的路况信息啊，我们的节目呢才更加的有意义。哎，
1: 韩老师，你
0: 这
1: 这
0: 个人
1: 波
0: 的
1: 吆喝真的是太
0: 播了
1: 专
0: 没
1: 业
0: 有？
1: 了，
0: 播了没有？
1: 没有呢。
0: 啊，来听一听啊。
2: 上车就听949，报个路况。
1: 好。
2: 东二环由南向北，快到柯南高架，大概隐桃100米处，那辆翻了的小轿车
0: 啊！
2: 在车道的最右边。交警和拖
0: 最右
2: 车
0: 边
2: 都已到位，应
0: 翻
2: 该
0: 车
2: 要不
0: 了。
2: 了一会儿，拖车就能将车辆拖走。
0: 你说今天
2: 后
0: 这
2: 方
0: 树，
2: 车有耐心等待。
0: 这车啊，怎么回事？这今天有爬树的，有打滚的，
1: 又爬树，哎呀！
0: 有躺着的，哎呦，
1: 你
0: 真
1: 说
0: 是。
1: 这两天的温度多适合呀，是
0: 对
1: 吧？
0: 呀，
1: 也不热，也
0: 您
1: 不
0: 不能，
1: 凉，
0: 就
1: 温度适宜。
0: 你是车，你不是猴。你不
1: 上
0: 能
1: 什么
0: 上
1: 树？
0: 树，对，
1: 哎呀，
0: 哎呀，
1: 打什么滚是吗？
0: 昨日重现来了啊！
3: 同志战友，晚上
1: 晚
3: 好，
1: 上好，
3: 打个卡，
1: 好。
3: 从灵山北路逸兴坊这里到木材厂这里，是一路，虽然车比较多，还是一路畅通，还是一路畅通。
0: 谢谢，然后又来了一条小
3: 同志战友，晚上
0: 河，
3: 好，在这里顺便把一个
0: 车
3: 出租车司机
0: 曝
3: 给
0: 光
3: 表
0: 器。
3: 扬一下。
0: 哦，表扬
3: 蓝颜
0: 车，
3: 深蓝色的这个红旗，新 ADT2300，
1: 怎么
0: 哦，
1: 了呢？
3: 刚才从这个骊山北路的逸兴坊往外走，准备变道了，没有一个车给让的，只有这
0: 对，
3: 车出租车
0: 哦
3: 司机
0: 吼，
3: 从
0: 人
3: 他
0: 家
3: 那里
0: 喜
3: 给
0: 欢，
3: 让道了，感谢
0: 特
3: 感
0: 别
3: 谢，
0: 好，
3: 在这里
0: 对，
3: 感谢他。
0: 太好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别人在路口呢进不来的时候呢，点脚刹车给别人让个道，这
1: 是，
0: 其实一种文明，一种素质的体现，是不是啊？
1: 对，与人方便也与己方便，对，
0: 像我和丹阳两个人在路上就截然不一样。我呢就肯定是一脚刹车让
1: 那
0: 了，
1: 我呢？
0: 你肯定就是理都不理就直接过了。
1: 你坐过我的车吗？走，黄老师，咱们
0: 我说
1: 下节
0: 错
1: 目
0: 了。
1: 之后，
0: 你把脚可以从我脚
1: 我
0: 上
1: 也
0: 拉。
1: 让
4: 选忠言，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忠言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忠言低钠盐更健康。忠言天山系列湖岩，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嘉贺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要说一起交通事故，嘉贺啊。
6: 哎，两位好。刚才看到的一起交通事故呢，是在西大桥啊，从红山转盘往西大桥的西向东桥面位置，也
0: 西
6: 是
0: 大
6: 差不
0: 桥。
6: 多过西大过这个红山转盘，差不多有一个200米吧，
1: 对，好像
6: 然
1: 是你
6: 后
1: 刚不
6: 在
1: 是
6: 这个
1: 看到
6: 公
1: 那个
6: 园
1: 事
6: 北
1: 故
6: 这
1: 吗？
6: 边，汇入西大桥的位置。
1: 对。
6: 这块呢，刚才是在左手的第二车道是出现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然后在这处理的时间有点久啊，差不多有个10到15分钟左右啊。目前这块的缓行距离比较长啊，通过刚才的等待呢，好像现在可以看到画面，这个两辆车以及驾驶人员已经通过沟通已经驶离了啊。现在这块的缓行比较明显，提示大家咱们减速慢行。那么其他道路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可以。

0: 看到的，北外环啊，北外环现在从这个肿瘤医院桥面啊下这个河滩的位置西向东，现在基本上有点不动的意思啊。目前看到这块的流
1: 堵
0: 量
1: 死
0: 有点
1: 了。
0: 大啊，提示大家呢，走到这儿的时候，如果说您要下河滩，提前往最右侧来进行变道通行准备，两位。
1: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
2: 好，再见。
1: 其实刚才说到那个西向东啊，我又看了一下蜘蛛山隧道的位置，一个是下北京路匝道，基本上也动不了，是吧？然后呢，在桥面上的西向东呢，也是排着队。照片了，全照片了。
2: 现在事故位置还真的是挺多的，因为呢，你看庆佑定位了一下，说万盛大街刚过骑马山隧道，又发生了两起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就在那个特别漂亮的落日大道的位置啊！哎呀，你们这是
2: 你们不会是抬头看落日？大家请抬那个目视远方，看一下你车辆前方的情况。另外，我还是很关心，很想了解那个高铁北一路，
1: 对，
2: 往那个
1: 荣
2: 盛一街，说有一辆车上树
1: 的
2: 那个事故，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对，对，
2: 另外，祥礼能不能给我们拍一张照片，让我们也看一下
1: 他是怎么上树的，
2: 以什么姿势上的树？对，有我们俩这个好奇心哈啊！
1: 来，心意相随。
3: 上车是听99，上车就要暴露话。五星北路余香辣婆婆一直到
1: 哦，这个
2: 刚播过了，你已经好老师。
3: 暴堵，
1: 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刚才也有人已经报过，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动态信息。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太原南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非常的大，他说一个红绿灯啊，要三四次才能过去啊，那就排队很长了。
2: 郝老师，这位听众朋友叫文硕，是我们的老朋友。
1: 哦，哎呦，文硕啊，
2: 哎，对，
1: 幸会，
2: 这么客气的吗？
1: 以后多多关照，
2: 郝老师做个揖。
1: 啊，哎，我发现你们，
2: 我们。
1: 对，就是
2: 他们
1: 啊，好，不说
2: 了，好，为什么就不说了呢？
1: 文你好啊，咱俩现在认识了啊，文你好。
2: 他说他曝光一辆学员车
1: 啊，
2: 驾校的学员车，
1: 新 A 3388 3885
2: 学
1: 对、啊，
2: 说这辆教练车啊，在祥云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在军企市场。就是前面那个红绿灯这个位置，他愣是看着红灯就闯着就过去了。
1: 闯红灯，
2: 在路口闯红灯。
1: 哦呦，真是太可怕了啊！你作为教练车，
2: 你怎么教的学员？
1: 对，你怎么教的学员？
2: 能教好吗？你这，
1: 是这样的啊。你作为教练车，你更应该遵守交通法规，是吧？
2: 啊、
1: 嗯，好，周庆林说了啊，他说，他说的白石桥是白石桥社区委员会，
2: 在厦门路上，
1: 在厦门路
2: 啊。
1: 哦呦，哎，你这。
2: 那咱们能不能就说厦门路嘛，好不好？心向阳光说了，
1: 他说啥？
2: 我默认啊，五个行字，那就应该是整条河滩路的距离吧。
1: 天哪，你得
2: 你说的是韩老师的胸怀，
1: 你说的
2: 是
1: 我的，你把我说成面条了啊！哎呀，
2: 撑的这么长，
1: 那够大的啊！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UFO 啊，哎呦，你看你多神秘啊 ！UFO 来了啊，他说，老华林门口，由西向东的方
2: 向，
1: 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右拐的第二个车道啊，
2: 右边的第二条车道，
1: 右边的，对，右边的
2: 不一定是拐，
1: 对对对，有这个黑色的大众车故障了，打着双闪停在这里，然后后面还放的机油瓶子。那机油桶是不是啊？哎呀，没有三角警告标志，
2: 你放它有啥用？咋了？
1: 本身呢，老华林门口的东向西啊，就是特别堵。这个地方呢，是多条车道汇聚到一起，是个葫芦口。然后在最右边的车道的右边的第二个车道，也是河滩路上来的车辆汇聚的一个重点的位置。你就端端儿坏在这儿。你就不能坏在华林大门口或者华林那个市场的停车场里吗？
2: 郝老师悠着点哦，对，那倒是宽敞一点，
1: 对、
2: 啊，总比坏在这儿好一些。
1: 对，是的啊，这钉钉坏在这儿
2: 对，有的时候啊，车突然发生故障，
1: 嗯、
2: 或者是突然闪现，上面那个
1: 黄闪、
2: 啊、黄闪啊、
1: 嗯，
2: 其实车辆还是可以进行一个应急处置的。
1: 就是有的时候、
2: 大概率车辆是可以停到、
1: 嗯、
2: 勉强，比如说往前一个几百米，挪
1: 一挪，
2: 对啊，
1: 对，停到一个呢相对来说好
2: 宽敞
1: 的
2: 地方，然后您也安全的地方来进行处理，
1: 对对对，
2: 不一定马上就趴窝在了最要命的那个。
1: 嗯
2: 对，然后
1: 点位
2: 干道上啊，
1: 是有的时候车辆出现这种紧急情况，它只要能往前开一点，咱们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对，
1: 就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呢要学会了。不过我有一次啊，是真走不了了。
2: 嗯，
1: 我那车，那就我以前那最早的车啊、
2: 你车怎么了？那就走不了了。
1: 里面那个皮带给断了。
2: 啊、哦，那是真的走不了了。你咋样能把一个车辆的皮带开断的呢？请问它是突然
1: 对对对
2: 突然断的？
1: 是的，是的，估计那个皮带呢已经裂了，没有发现嘛？啊、那个时候你开玩笑，啥情况都能出现啊？
2: 杭州那个年代啊，那杭州都会修车，我告诉你
1: 啊，不会，不会
2: 啊、哎，那时候开车真的是一份职业。
1: 嗯、对，来看一下啊，李一飞来了啊。
2: 嗯，
4: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唐志丹阳，晚上好。
1: 好，
2: 晚上好。
4: 报个路况，
1: 哎，
4: 这个河滩路上，这个南湖路立交桥，在左侧的这个
1: 河南高架
4: 的这个口子这两车堆尾，
1: 左侧的
4: 刚刚发生。
1: 左侧右侧的话这个不好判断，就是往哪个方向应该说啊，往东外环还是西外环？
2: 没有，它要是往那个左侧的方向的话，它就是大的方向是往西北路的方向，它是河滩
1: 路，
2: 从河滩路上柯南高架，
1: 对，
2: 然
1: 后
2: 往
1: 左
2: 侧方向，
1: 那就是往西北路
2: 口那边嘛，大方向是往西北路方向的那个上匝道那边。
4: 这个就是华林干果市场后边的
1: 上的，对，由南向北嘛、
2: 嗯、
1: 上去以后左侧就是西北路。
4: 车坏到这个引桥上面了。
1: 哎呦，你看。
4: 前个机盖挡。
2: 他说是北向南吗？
1: 南向北，南向北。
2: 南向北就是对的。
1: 嗯，而且呢、
2: 啊、
1: 是在上引桥的这个位置。
2: 哦、
1: 引桥本身匝道就窄。
2: 嗯、
1: 你这又坏在这儿。你们哎呀，能不能往前。
2: 又坏的不是
1: 地儿。对，又坏了个不是地儿。
2: 谁坏的是地儿。
1: 啊，不是，他这个能不能开嘛？如果能开一点呢，稍微开上去找一个宽阔一点的地方，
2: 对
1: 啊，
2: 啊，对，
1: 你停在这个位置啊，真的是也是不合适。
2: 嗯，所以啊，就是提醒大家还是要会这种车辆的在路上的一些应急处置的一些方法。
1: 除非
2: 他
1: 趴窝了也打不着了，你没办法了。
2: 对对对，你突然车辆亏电了，你没办法，那必须得要在那等着来等救援，
1: 是，
2: 这是一回事儿。但如果是车辆故障了，或者甚至你的仪表盘上车辆的那个故障灯，也就是黄闪在警示的话，
1: 那还可以。
2: 其实大家还是可以能够判断，把车辆
1: 甚至黄闪可以开到修理厂
2: 啊、哦，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1: 小凡同学来了啊，他说呢，东外环观察员，现在啊，这个陕西大厦这块呢，桥面上双向车辆非常的大，然后他说我看到红山路的那个事故了，陕西大厦有油泼车面呢。哎呀，每次啊，你说吃的把我馋的呀都不行了。好，来看一下啊，石头记来了，
2: 石头。
1: 陕西大厦附近堵堵堵，
2: 就是受到那个事故的影响啊。
1: 小朋友、
2: 嗯、
1: 这里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然后给你妈妈说拐弯进陕西大厦停车场，然后去吃一个油泼扯面。
2: 只能吃油泼扯面，不能加份肉吗？
1: 油泼扯面不带肉，
2: 我知道吗？所以吗？对我来讲油泼扯面
1: 你吃仨肉呢，你吃仨肉。
2: 我吃凉面都要加两串烤肉，对。
1: 好的，那么
2: 无肉不欢。
1: 对，今天呢是晚间开心路通第二小时的时间段，路上啊车辆非常的大。那么此时呢，让我们一起呢走入节目啊，跟大家要介绍一下了。949交通广播呢，在7月12号到17号呢，将带着大家呢一起去美丽的伊犁自驾游。
2: 哇哦、
1: 嗯！
2: 而且呢，此行当中啊，也会经历很多让大家。向往已久的一些地方，比如说
1: 呢，在特克斯的喀
2: 拉
1: 峻国际旅游度假区，
2: 没错没错啊，
1: 这里啊真是风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特别来连线一下新疆喀拉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启宣部的经理陶宇豪，陶经理，陶经理你好。
5: 哦，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5: 朋友们大家好。
1: 陶经理啊，你看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呢都到这个新疆来旅游了。我不知道最近你们那儿的客流量怎么样啊？
2: 嗯。
5: 目前正值咱们暑期的旅游黄金期。
1: 对。
5: 也是咱们喀拉峻景区的旅游小高峰。
1: 嗯。
5: 景区整体游客接待量稳步是攀升。
1: 对。
5: 就是比之前有明显的一些游客量明显多了。
1: 哦。
5: 景区整体的客流秩序平稳。
1: 嗯。
5: 运转有序。

0: 那么
1: 这个天气如何呢？这两天最近一段时间，
0: 天气方面，近期的话，喀拉峻天气还是非常适合出游的，主要是以晴天为主，偶尔会有多云和降雨，早晚微风凉爽，
2: 哇，
0: 特别适合游玩。
2: 现在的低温大概能到多少？如果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到进入景区，
1: 对，
2: 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比较合适啊？
0: 咱们这儿因为山区，它可能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像如果说咱们游客要出行，还是建议，带个稍微厚点的外套，就是，因为景区毕竟是山区嘛，它有可能会有一些降雨啊，它可能会气温会有明显下降，
2: 至少
0: 是咱们带件外套就可以。
2: 对，至少带一件轻薄的冲锋衣，带一件外套，实际上是可以那个早晚的那个温差的啊。
1: 对，就山上呢，其实还是稍微的有时候会有点凉，万一下雨了呢，也是比较凉的。
2: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想了解咱们喀拉峻景区的风景。对游览项目的推荐
1: 来给大家介绍
2: 一下
1: 我们的景区好不好？还有就是到了景区怎么玩最好？
0: 好的，咱们喀拉峻是世界自然遗产地，被誉为最美的立体草原嘛。咱们喀拉峻区别于普通的平面草原，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起伏叠浪的五花草甸，还有连绵巍峨的雪山，还有原始茂密的原山森林，还有我们这景区还有一个峡谷嘛，就是有幽深壮阔的峡谷融为一体，所以说我们的喀拉峻整体它是跟咱们其他的草原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特别有层次感。然后特别是像现在春夏的时候，遍地各色的野花盛放，满眼都是，真的是特别治愈的那种颜色。然后景区游玩体系的话，涵盖自然观光、沉浸式，有民俗体验、户外休闲等多种项目。像核心游玩内容的话，就是在鲜花台可以花海观光，猎鹰台全景观光，三级一厅面，就是猎鹰台我们有三级一厅面可以观景，包括在猎鹰台可以看到我们的库尔代大峡谷，
1: 对，
0: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峡谷片区有我们的人体草原可以落日打卡，还有鳄鱼湾的壮观奇景，还有一些我看，要说的话真的太多了。如果说像简单的，在我们在草原这儿，如果说要游玩项目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有草原有配套的草原骑马，还有草原轻徒步、草原滑草、草原射箭，
1: 对，
0: 还有咱们的星空露营等。
1: 其实我对草原轻徒步啊是特别的感兴趣，因为去年我们有一个游客呢，就是从鲜花台呢走到了猎鹰台，中间的公里数大概有多少？需要多长时间走过去？
0: 从鲜花台到猎鹰台的徒步线路是5公里，
1: 5公里，
0: 就看这个时间的话，就看咱们了。因为说实话，
2: 有没有时间去进行这个徒步体验，是吧？
1: 应该也会有。
2: 五公里是来回吗？还是光是一个单趟
1: ？
2: 那要是返回的话，你看，它还是得花一些时间的啊。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说实话，今年好多游客，因为今年我明显能感觉到徒步的游客是比去年多了嘛。但是只要是走这条徒步线路的游客，真的说实话都是夸赞。
1: 特别美，
2: 值得。
0: 包括我本人也
1: 对，因为
0: 值得。
1: 他就说啊，在那个就是猎鹰台和鲜花台游客多的地方的草好像没有那么高，但是当他走到那个里边，大概离开这个人多的地方有个1公里左右开始啊，那个草呢就齐腰深了。而且呢越走越美，就是特别漂亮。所以我今年呢，我就想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去以后呢，到猎鹰台吃过饭以后啊，
2: 你要带着100多号人要徒步走进去吗？
1: 没有，我自己我带上1-2个人就行了。然后我们骑完马以后呢，我们打算呢从猎鹰台走到鲜花台，是有那个木栈道的，是徒步的那个线路是有木道的，是这样吧？
2: 对，
0: 全程都是有咱们的那个徒步木栈道。
1: 徒步木栈道，哎呦，真的太棒了！
2: 而且呢，喀拉峻那个风景区，实际上它也提供自驾车辆进的一个景区服务的。
1: 对，
2: 它除了
1: 它是怎么样的呢？
2: 对，
1: 大家
2: 好像可以在网上提前订票，也可以到咱们景区去来进行购票进。但是我记得好像那个自驾游的那个门和咱们景区的大门，它不是一个进口。我曾经有一次去过啊，
1: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来介绍一下大家如果自驾进，怎么样能够游得更方便？
0: 好的，像主持人您刚说到的，如果说咱们是要选择自驾，咱们可以提前导航，也可以这样子，咱们游客朋友们也可以。

1: 之前就是查看我们喀拉峻景区的那个公众账号，我们上面就是对所有的游玩方式都有详细介绍。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最简单的咱们自驾的游客，咱们可以导航喀拉峻自驾游入口，也就是东门，他就会直接显示咱们自驾游的游客就可以选择从东门进入。如果说咱们的因为近期游客比较多嘛，如果说咱们的自驾票如果满了，其实咱们我们也是非常推荐咱们的那个大巴车。 咱们的大巴车，从坐大巴车是从布拉克，咱们可以在导航搜喀拉峻景区布拉克游客服务中心，就是我们的那个大巴车入口，
0: 对，
1: 就可以直接从那儿坐停车进去。因为咱们的，因为像刚跟主持人您提到的，像我们的鲜花台和猎鹰台，因为是属于核心地区，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嘛，
0: 对，
1: 是受保护，所以我们的自驾车也是到达那以后乘坐的
0: 它可以换乘。
2: 对，换乘观光车，然后再前往鲜花台和猎鹰台。
0: 这个观光车呢，它是那种公交化的，它来一批走一批，是吧？
1: 对对对
0: 对，景区实在是非常的大。好，那我们这次九岁有交通广播的车队呢，也要前往咱们这个风景区，我们这边呢，也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游玩线路，好不好啊？<笑>
2: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陶经理。好的，哎，那我们的这个连线呢就先到这里。哎，那也希望呢咱们喀拉峻景区啊能够在今年有更多的游客去体验它的美。好，我们先到这里再见。
0: 好的，陶经理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嗯。
2: 哇，就把我想问的我都问了，
0: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是到了他的那个大巴车的入口，但是我们又开了自己的车辆，后来呢我们通过导航之后呢发现他到那个自驾游的入口可能这个距离还有个几十公里的距离，后来呢所以此行没有成行的过程当中，我就计划还是得要有一次亲自到现场再去，而且呢走一下他的那个自驾游的那个，
2: 就是你还要再去一次，对不对？
0: 必须的啊，必须的。
2: 对对对，我们这次选择的呢是把车啊停到那个二号平台的位置，然后坐车呢进入鲜花台和猎鹰台，因为我们中午的饭呢是定在了猎鹰台那里的餐厅，因为猎鹰台那个地方呢就游客比较集中嘛，所以说它也是有个服务区的，然后在这里呢可以吃饭。
0: 那你我相信你准备的那首歌应该是套马的汉子这首歌，
2: 什么呀？那你跟骑马的人互动，难道不唱套马的汉子吗？
0: 肯定是唱哈萨克族的歌曲呀，像嘎额丽泰呀，
1: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2: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对，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马伊拉呀，对，这些歌曲。
0: 好的，那要看来韩老师确实是练了不少的才艺啊。
2: 对对，就等着那天去呢。
0: 所以啊，然后呢跟韩老师已经准备自驾出行，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行囊的那些朋友们，大家有福气了哈。
2: 是的是的，
0: 现在大家还有报名的机会吗？你看今天韩老师已经很淡定的，然后已经不呼吁大家发送数字八了。
2: 对，你们看一看吧，
0: 错过了机会
2: 也还能报，
0: 还能报，明额不多了。韩老师说你们看看吧，
2: 对，明天呢最后一天，然后呢我们就要关闭通道了啊。
0: 你看，
2: 所以得大家抓紧时间了。
0: 但是我想一想我都觉得可能最近就会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请好了假，约好了朋友，车辆也准备好了，我开始报名了，发现报名通道关闭了啊。
2: 还没关呢，可以报，可以报啊，抓紧时间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 今天的朋友叫我来昌吉吃饭，进了昌吉市区啊，一路上全是红绿灯，我这运气啊真是服了。然后到每一个路口呢就碰到红灯，到每个路口碰到红灯，
0: 那是因为你碰到了红波。对，
2: 你要能赶上绿波的话那就好了，是不是啊？绿波呢也是一样的，
0: 没关系，这波红波， 下一波绿波就在前方等你。
2: 对对对，
0: 那先等待一下啊，
2: 或者你把速度啊放慢一倍，慢慢的磨。
0: 韩老师这样也不合适吧，晚高峰了，你让大家速度放慢一倍，
2: 我要
0: 然后等绿波。
2: 对，我要等绿波。
0: 那不行啊，
2: 来看简说了啊，长春中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啊有点堵，两次才能过去。
0: 松辉说冒泡一下啊。

0: 啊，大家好，这晚上好。
1: 嗯，
0: 就是喜欢听你们的声音啊，特别的欢乐啊。
1: 谢谢。
0: 就算堵车的时候也不会烦心啊，最起码可以认认真真的听你们的节目啊。
1: 杭志对美食的认知不是冰棍就是油泼扯面。
0: 不是，他说在杭志的美食认知里，难道不是只有冰棍吗？哪来的油泼扯面？韩老师都没吃过。
1: 又出来了一个油泼扯面。
0: 对，
1: 其实是有的，油泼扯面啊。
0: 这是在很多年前韩老师的美食认知，在今年以来就没有了。
1: 油泼扯面，哎呀，那个，杠杠的啊，扁扁面啊。
0: 哎呀，那个面啊，真的是啊，和的特别的筋道，
1: 又厚又宽啊，入嘴的时候啊，还得使劲的那样子咬一下。
0: 韩老师，你说的那个面，被那个。拉开了没有？你不会，你不是吃了一个面团吧？
1: 但是好在啊，它上面泼油了，特别香。
0: 没有辣面子吗？也有辣面子呢。
1: 对，有辣面子，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菜码嘛，
0: 那个葱花还有蒜末。
1: 但是真的吃的很过瘾。
0: 嗯，
1: 就是里面即便是没有肉啊，你感觉你吃的呢，好像也是吃了肉一样的，特别香。
0: 那是对你好，
1: 是真的。
0: 那你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家里面做那个辣面子，油泼辣面子的时候。你闻那个味道难道不香吗？油泼的东西都很香，好不好？
1: 哦，
0: 泼过油的。
1: 我说怎么这么香？好的啊，来看阿迪丽来了。他说呢，在蜘蛛山隧道下层隧道啊，庐山街上来呢就已经出现堵车啦。
0: 来看一下折耳根啊，他说我过了王家沟大桥，
1: 嗯，
0: 再往八钢的方向啊，他看到路中间掉了几块
1: 板子
0: 啊，
1: 哎呦，
0: 板子，
1: 这是谁家的床板子啊？
0: 板子打在了马路上，
1: 真是的。
0: 对，过往的车辆请提前注意避让一下，
1: 注意避让一下。好，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发了一个图片，然后说这条路从来没这样过。我们咋知道你说是哪条路呢？
0: 你这条路啊，没有任何的地标，没有任何的路牌。哎呀，我们咋知道走的是哪条路呢？
1: 你能不能讲一下啊？M 来了，
2: 949949，
1: 声音真好。
2: 晚上
1: 好。好的。
2: 太原北路，南向北，缓慢通行。
1: 好的，小朋友太可爱
0: 了。太原北路南向北的方向。
1: 嗯，是不是太原路上是有交通事故还是什么？
0: 是的，
1: 大家都在说。
0: 是的，是的，嗯。
1: 然后这位朋友说呢，北京路小西沟这里啊有堵车的情况。
0: 一帆风顺的语音在刷新啊！我笑我吃我狂的文字路况呢，说的是上海路目前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适中啊。
1: 哦，哎呦，那。都往别走太原路了，走上海路吧，是不是啊？
0: 那大爷得能飞过去，好不好、啊？
1: 哎，真的，其实离得很近，而且是平行的。
0: 那也得能飞过去，韩老师还在太原路上堵着呢。
1: 有猪来了，他说呢，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在水库街入口这个位置啊，中间车道上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嗯 ，HY 跟他在同一个位置，你看上下两条信息
1: 就在
0: 一模
1: 一
0: 样。
1: 对，
0: 西外环北向南在水库街入口这儿啊，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1: 那也有可能他俩是坐同一个车，一个正驾座，一个副驾座，然后夫妻两口子呀。
0: 同一辆车。一个坐到
1: 两个人都发说我也给949发说我也发，
0: 哦，你说他们俩不是事故车，他们都是看到的。
1: 我知道。
0: 哦，行，哎呀，
1: 两人在一起比着发，嗯，不一定啊。
0: 又猪是吧？
1: 你俩，
0: 这黄老师自己揣度的，
1: 一辆车上的啊，你俩怎么发的信息啊？连内容都是一样的、啊，
0: 还是同一个时间点、
1: 哎，
0: 同一时刻发的。
1: 对对。
0: 哎呀，
1: 你打好了没有？打好给我复制过来啊，我也发。
0: 不能不说，韩老师的这个想象力还是有一点那种那个可能性、啊、
1: 丰富的啊、空间感和故事性非常强。
0: 对，全是韩老师你的臆想啊哈！正在一曲说打卡报道啊，目前沙区法院门口啊，车流量比较大。
1: 嗯，当时打完的那个人给他转的时候，还狠狠的翻了他一眼，一天到晚就用我的信息，那样子眼睛，你看那样翻，这样翻。
0: 韩老师，你那个眼球掀起来吧，
1: 听众看不到，我差点把话筒都翻翻。
0: 哎呀，
1: 好，来，
0: 你这样翻啊，我们小的时候会说，哦、横的，
1: 横
0: 横我一下，
1: 横人啊、哦，使劲的横一下。好，来看一下，荣来了啊，
3: 949949八个路况。
1: 哎呦，可爱的小朋友，
0: 姐你靠边，
3: 外环居然之家，
1: 西外环居然之家，
3: 北向南堵堵堵
1: 啊。 西南环北向南，居然之家嘟嘟嘟。小朋友，让你爸妈呢一下拐到那个居然之家的那个停车场啊，到七楼上有打篮球的地方，有好吃的呢。
0: 哎，你说这个跟那个快到水库街那个入口的那个事故有没有一点影响？因为它前后距离有一点儿，就是从居然之家再到，
1: 我觉得
0: 有点儿，
1: 有一点儿吧。
0: 水库街不是就在酒家湾立交，它离得不太远呀、
1: 啊，是吧？啊、哦，那可能
0: 一公里范围之内吧，应该。
1: 哦，哎呦，一公里，五公里吧？你这距离感啊，好离。
4: 上车就听99，报个路况。宁都酒店门口高架桥，由西向东，有一个老同志骑着个自行车，在高架桥上走着呢。
1: 你看看，你看看，
4: 很危险。
1: 刚才咱们在第一时段的时候，有听众拍的照片，两个小朋友骑的自行车在高架桥上，在车流里穿梭啊！
0: 真是，
1: 哎呀，现在呢，老大爷也不啊，老大爷你
0: 不是，我刚想说，现在暑假了，家长们然后给孩子们说一说，就是骑自行车，咱年龄也得到一个安全的年龄啊。
1: 是的，是的。
0: 骑那个电动自行车，
1: 那得到16岁，
0: 也得到16岁。
1: 嗯，
0: 那父母们要不再顺便再提醒一下家里的老人，
1: 对，
0: 也告诉他们一下，咱们走路就不要上封闭的高架了，好不好？啊，
1: 有的时候
0: 都提醒一下。
1: 这个骑车到家了，谁问他怎么走的？
0: 谁问他怎么走的？
1: 对，家里人也不会问嘛，说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走的哪一条路啊？你老实交代。
0: 哎，那倒不会。嗯，
1: 对对对，就是大家听到之后啊，把家里的老人都问一遍啊，你今天是不是骑自行车走高架桥了啊？
0: 老师把手放下来。
1: 不能这样子跟家人说话啊。好，来看一下啊，周庆宁。
5: 是巡视的朝南吗？嗯，是。大阳晚上好。
0: 晚上好。
5: 新增隧道下个隧道堵车，一上来以后就开始堵了。行驶缓慢，
1: 蜘蛛山隧道的下层隧道是不是？
0: 你听对了，是的。
1: 嗯，方向呢？西向东，是吧？啊，我跟你都已经补充完了啊。
0: 你这是设问句啊，自己问问题，自己回答。
1: 对，阿迪丽，阿迪丽说呢是北环、北外环、西向东，现在堵堵堵。
0: 是不是跟刚才的事故就是
1: 差不多？
0: 有点影响。
1: 啊、他俩
0: 蜘蛛山隧道，对，下层隧道啊。
1: 对。
0: 西向东的方向应该是流量是比较大的啊。
1: 嗯，钢蛋来了啊。
0: 钢蛋怎么今天没发语音呢？发的文字。嗯，他说湖州路啊，现在由北向南往那个城北大道的方向，
1: 嗯，
0: 车流量
1: 削
0: 波有点大，有点排队，嗯，行驶呢稍微有点缓慢哈，因为啊半幅路面有施工作业的状况。
1: 啊，
0: 嗯，我严重怀疑你这个信息啊是不是也是语音转的文字呀？对，半幅路面啊，
1: 削波，
0: 削波有点大。嗯，
1: 对，钢蛋过去就喜欢说削波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个李宇他说，嗯，
0: 为了孵小鸡儿
1: 啊，
0: 买了一盘鸡蛋
1: 啊，
0: 我现在后悔了。
1: 哦，
0: 孵出小鸡儿之后，我炒的，
1: 孵出了好多小鸡。天哪，
0: 你猜我信不信？
1: 啊，
0: 你下面那个五谷鸡蛋我都能看到呢，你咋孵出小鸡儿的？
1: 不是，这个小鸡应该是单独买的。
0: 那你真信他呀？嗯，
1: 不是，我跟你讲啊，好多家给小朋友买小鸡儿觉得可爱，后来小朋友不玩了，那个小鸡呢就慢慢长大了。
0: 长大长大了怎么
1: 也养出了感情。
0: 把小鸡儿当宠物养。
1: 对，当宠物养了。
0: 那有些楼房家里面不太适合。
1: 对，不适合嘛。
0: 嗯，
1: 是吧？啊，来一帆风顺啊，来了。
6: 杨志玉主持，晚上好。
0: 晚上好。
6: 机场高速到武昌大道一路畅通。
1: 好，谢谢。
7: 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8: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 7月9号，949交通广播。

0: 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九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七月七日，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热风扑面而来，蟋蟀躲入院落墙角纳凉，雄鹰盘旋于更清凉的高空。何以消烦暑？树荫下纳凉，听流水散暑气，瓜果蔬菜饱满丰盈，共赴夏日万般美好。
2: 马上就到小暑节气了，
3: 对，是的，明天就是了啊。这天呢是越来越热，
2: 大
3: 家注意防暑，
2: 上蒸下煮啊。
3: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呢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儿，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啊，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呢走进秋冬的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人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在七月十号和十一号的晚上22:30，在新疆卫视啊将要温暖播出，同时在丝路视听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哦。
2: 同时呢给大家推荐啊，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啊，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有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的专项补贴啊，同时呢还有新能源优惠也是力度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的门票哦。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3: 我们来跟大家呢说一下乌鲁木齐站呢，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到客的情况。首先呢是20点到21点之间呢，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将会有2507人到达，需要418辆出租车。但是啊，再往后呢，这个每个小时到客量都是非常高，一直到晚上凌晨2点。最高峰啊将会出现在晚上的11点到1点之间，每个小时都有4600多人到达，需要700多辆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希望大家呢前去接人呢。
2: 现在也真的是一个这个高峰期啊。
3: 高峰期嘛。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站的最新情况啊。
3: 对。
2: 今天晚上呢20点到21点啊，预计这个进站的旅客是6800。
3: 对，6800人，需要1496辆出租车。
2: 这是今天一天以来的最高运力
3: 峰值，
2: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3: 对，那21点到22点呢，下个小时有3200人到达，需要634辆出租车或网约车，也希望咱们的司机师傅啊前往一下。好，来看一下大家说什么。唯一说什么？
2: 唯一说起了养小鸡儿，而我对门小孩养了一只小鸡儿，长大之后被做成大盘鸡儿。给他做了烤鸡翅，他一边哭一边吃。
3: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游凡人他说呢，
2: 游凡人
3: 新 AZ1R89 一个刹车灯都不亮，跟着他真是太害怕了啊。
2: 按郝老师的说法，你抓紧时间赶紧超过他。
3: 对，赶紧离开，
2: 变个道，然后离他远一点。
3: 太阳灯空照。
4: 叔叔晚上好，
3: 叫阿姨，叫阿姨，
4: 爸爸下班来接我了，
3: 叫哥哥
4: 在上班，一路上通
3: 啊。
2: 郝老师坐着把实话都说出来了是吧？叫我阿姨，叫你哥哥是吧？你咋好意思的，
3: 叫阿姨叫哥哥啊。
2: 太阳当空照，花儿
3: 对
2: 你笑。
3: 好好，
2: 彭子呢说上车就听949哦，说杭州丹阳晚上好。西外环呢现在北向南啊，车流量有点大，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北向南的方向啊，都是应该受到那个水库街的那个交通事故的影响。
3: 对，是受那儿影响了。来看一下，阿江说呢是芝山隧道上层隧道西向东的方向车辆，西向东比较大。那东向西的方向的车辆始终。
2: 隧道。
3: 啊，隧道。

0: 我知道啊，
1: 布鲁托说新 A558-0WP 说停在了珠江路立交桥北向南的辅道上，辅道上后方也没有放三角警示牌，他那个司机开着车门，司机坐在车里，哇，你真的是啊，哎，你以为你停到啥地方了？他真的是开着车门。
0: 对，虽然这条路上现在车辆不是很大，但是你这样呢，确实也是非常危险的。来看一下，张倩说了，她说东二环南向北的方向，距离雪莲山立交200米左右的位置呢，在最左侧的车道上有一个倒了的三角锥桶，大家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啊。
1: 小心路上的障碍物啊。
0: 依然丰盛这个播过没有？
1: 咱们抓紧时间
0: 在听。
1: 看。
2: 辽宁市属河海沙头，机场高速到武昌大道一路畅通。
1: 哎，现在可以了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啊，
0: 天
1: 三
0: 气
1: 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天气啊，高温回升了啊，29度啊，低温呢是21度。
0: 哎呦，那未来明天啊是
1: 没
0: 多
1: 有。
0: 云，29度到21度，那后天呢是中雨转小
1: 又要
0: 雨，
1: 下雨啊！
0: 对，28度到19度，挺好的啊，我们喜欢这种天啊。
1: 对，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之后，这两天的天气格外的 舒服。
0: 对，好的，一会儿呢是天上掉下羊脖子组合啊，这个刘
1: 天
0: 瑞
1: 上掉下
0: 和
1: 刘妹妹组合。
0: 那刘瑞和天博的节目啊，一路畅通，不要走开。
3: 晚上9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6: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5: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6: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5: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6: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3: 一路畅通。
7: 周一晚上的9点，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朋友们都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嘉贺，你好。
8: 两位好，听众朋友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晚高峰情况。晚高峰的峰值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通行表现。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呢，现在主要的流量还是集中在了从西大桥往华林桥上柯南高架这一路段的南向北啊，目前流量表现偏大，尤其是上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下南湖路这块呢，依旧是有少量的一个流量排队。目前西向东从华林省立交往6.5吨桥的方向，目前的缓行相对来说明显一点。那么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北向南的现在呢继续关注到的主要还是存在这个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上这个往新路立交的方向，目前的北向南的流量在这一路段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点。北外环呢，现在目前的流量呢还是存在肿瘤医院桥面的西向东，然后呢柏商桥面的东西双向，目前缓行比较明显，嘉大路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两位，
7: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建港的消息。看到义乌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76次航班，在晚间的9:02抵达机场。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5: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9: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5: 好期待啊！
9: 出发，
5: 949
9: 一
5: 路
9: 畅
5: 通，
9: 比9点再长一点。
5: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9: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5: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一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凌厉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今天是周一，一个新的开始，而且今天的温度还不错。

0: 我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
1: 早上甚至有点冷。
0: 所以这会儿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啊，咱们的心情状态怎么样，温度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包括路况怎么样，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
1: 乐悠留在跟进的是河滩北向南，到这个小西门布料市场这里，到新路立交桥车流量很大，朋友们注意缓慢行驶啊。
0: 小凡同学来打卡签到了，晚上好。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恢复到了正常通行。
1: Mr. D 和沙克尔江来了，晚上好。
0: 晚上好。还有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啊，万岁万岁，我想知道你是在哪里收听节目呢，是用手机来收听还是在车上收听？因为是我们即将步入这个大学的这位小伙伴。
1: 一米阳光
0: 你好。
1: 你好。
2: 天波晚上好，报一个路况。从
0: 高铁站
2: 转有个庐山街，西向东往那个西外环和往北环方向，方向从车流量特别大。
0: 哦。
2: 才到那个桥口那儿了。收到了。但是我上了，走这个西外环和走西外环的南向北，目前已经正常的车速到被调动了。反方向的西外环，这回我看了，这个位置调动到北向南方向。到底下呢，这个也是车流量不是很大，但是那个进道要往专家那边走，车流量特别大，太大长队。目前在这个位置调动到北向。
0: 北向南的方向。
1: 嗯，
0: 等会儿我们再来补充一下这个信息。彭子也分享路况了，西山高架由东向西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1: 收到。乐悠留跟进的是阿勒泰路南向北基本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啊。
0: 嗯，燕斌也在打卡签到呢，晚上好。
1: 谢师傅你好。
0: 你好。
3: 车南阿勒泰高架上面有辆摩托电动车上高了。
0: 好的，
1: 提示朋友们啊，
0: 收到了，电动车啊。
1: 买师傅你好，
0: 晚上好。
4: 有位天博，刚黄志说的天上掉下羊脖子和是几个意思？
0: 老年人的梗我也不太懂。
1: 一点都不好笑，
0: 哎，
1: 每次都这样。
0: 小伙伴也在提示珠山隧道啊，目前车流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需要提示一下。乐悠留说了，在富云出差十多天，感觉好久没见，十分想念的感觉。
1: 另外呢，牛师傅也说了，蜘蛛山隧道啊，这会儿感觉行驶非常缓慢啊。收到。
0: 乐悠留，那就周四晚上那首歌你都没听着。
1: 哦，上周四啊，那你周六放了吗？
0: 放了呀，他好像依然没听着。啊，我上周四那名儿特长啊，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 也是80后的一首经典怀旧歌曲、啊。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Mr. D 说，晚开第一小时怎么不在了？正主回来了嘛？
0: 人家回来了，他怎么好意思再赖着不走啊？但是我听说，好消息是丹阳和俊卿相继就要休假了。那你会再次站上这个舞台了？
1: 哎，
0: 怎么不是很愿意是不是？
1: 不是啊，就是由衷的感慨，能力越大
0: 责任越大。
1: 哎，
0: 你要实在不想上，你把早晨的这个路路通可以让给我。
1: 你跟罗明搭是吧？
5: 我现在就练练嗓子，我这样跟罗明上。
1: 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估计听众们可能接受不了米奇妙妙屋的声音，
5: 收听率爆了。
1: 结果全是负面评价是吧？收听率爆了，
0: 全是负，电话都打爆了，天！
1: 什么啊？这主持人怎么回事？
0: 你们九四九没人了是吧？
1: 九月的手座来了，晚上好。欧、品提示大家说，西泉街的红绿灯
0: 目前是可能不工作的状态了，需要再次提示各位啊。Mr. D 说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于婷收拾了小叶。让小叶骗你吃花卷鸡，小叶骗你吃花卷鸡了吗？
1: 他给我画饼的呢。
0: 哎呀，他就那样呢。
1: 你咋知道的？
0: 他给谁都画饼。
1: 他给你也画过？
0: 因为我吃过，所以我没吃，我就不吃他这个饼。
1: 哦，
0: 开玩笑，我四年都在，我就在那条街上长大的，我还能被他这个饼给骗了？
1: 据说哈，现在这个被他画完饼但是没吃上的人啊，我算一个，
0: 王晨算一个。
1: 于婷算一个，
0: 彭程算一个，
1: 刘琦算一个，
0: 你看
1: 还有好多人，
0: 他就没有骗到我和夏一丹吧？那块我俩多熟，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呀，
0: 刘说刘瑞会去早高峰吗？

0: 当然，你就可你抢好吧你。
1: 抢明星，到时候就是大明星了。
0: 我说你要实在起不来，我可以跟罗明生，
1: 是不是、啊？
0: 他都不把这个机会让给我。
1: 你就不能考虑争取一下男主持人的名额吗？你非要跟我
0: 男主持人哪有女主持人竞争那么少啊？男主持人竞争多激烈呀、啊！
1: 你跟罗明竞争一下，说不定就我俩一起去早开了呢。
0: 那我就等吧，且等吧你。
1: 期许你好，
0: 你好，
2: 听见三位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从长洲街左转至北京路，
0: 嗯，
2: 北向南方向一直到植物园，畅通畅通。
0: 收到了，谢谢。这微信平台上顺顺分享的这个照片是在哪个位置？帮我们来定位一下吧。
1: 嗯，
0: 彭子说到了，今天于婷回来给小叶一顿质问，给小叶搞得汗流浃背的。
1: 没用，根本没用，我就跟你说吧。
0: 没用，
1: 没用，一点用没有。是缓则圆说，明天一大早给罗明俊卿带个话。哎，不是啊，我们说的是他们休假的前提下、啊、
0: 对，休假啊。木子李说了，明天早上啊，又成为很大的话题了。天博很想上早开的梗。
1: 是的，想当小女孩跟罗明一起上，这才是很大的话题、啊、
0: 想成为949的女主持人。
1: 来关注一下顺顺的语音信息。
0: 晚上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0: 嗯，
3: 就是庐山街和紫阳湖中路交界处这个新疆野涧这个地方，
0: 野涧的位置、
3: 哦、就谁家的狗狗走失了、嗯、在路上徘徊对吗？
0: 这是哈士奇还是捷克狼犬？
1: 捷克狼犬还是马犬？这应该是捷克狼犬或者马犬其中的一个犬种、
0: 啊、就是新疆野涧这附近啊，谁家的狗狗走丢了，如果听到节目的朋友或者知道朋友圈里看到了，麻烦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在新疆野涧这块。
1: 乐悠悠说了，早高峰只能听，来不及互动，只有晚上下班才能安心互动。
0: 那就来
1: 吧，
0: 更多的路况信息就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吧。
4: 星期一一定要早起，再坚持五天就是星期天。星期一要上班，一直干到下午，这就是我努力的一天。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今天是周一，这会儿回家的这个晚高峰的回家路上，路况怎么样，心情状态怎么样，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嗯，
0: 上周五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讨论了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让这个天聊得火热起来、
4: 哎、
0: 大家反馈得很积极，我们这个天确实是火热起来，
1: 是不是、啊、
0: 你还记得有哪三招吗？
1: 反驳法，
0: 嗯，
1: 反问法，
0: 嗯，
1: 曲解法。
0: 哇，
1: 咱这记忆力啊，
0: 希望你能够融会贯通。
1: 一点都用不了，全是反面典型啊。
0: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说啊，如何让这个天聊得火热起来的第二弹
1: 啊，要继续说是吧。
0: 嗯，当你想找朋友说事儿的时候，你要先发一句在吗？
1: 哎，我跟你说哈，我真的很讨厌别人问我在吗？
0: 嗯，
1: 我就觉得哎，能直接说事儿吗？不要老问我在不在，行吗？
0: 是不是啊？
1: 对吧？
0: 很烦，我看到这个也很烦
1: 啊。
0: 或者说你在吗？你后面紧接着你就开始说你的事儿就可以了。
1: 对，直接说，
0: 你不要发在吗？你就暂停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你要让这个天聊得火热起来、
1: 嗯，
0: 你就必须得发在吗，然后停止。
1: 停止啊，
0: 停止，让这两个字安静地躺在你的聊天对话框里。
1: 哦，
0: 因为在嘛，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他问你在不在，而是他最后啊，永远隐藏着一个未知的任务。
1: 没错，
0: 是不是？在吗？
1: 我很难决定我在不在啊、
0: 嗯、
1: 你看，如果你要结婚了，什么搬家了，小孩满月了，要问我借钱了，对不起，
0: 那肯定不在啊。
1: 我不在，我很忙啊、嗯嗯、但是如果你要请我吃饭，送我礼物，叫我逛街，那我随时都在。
0: 小叶问你在吗？有时间去吃花卷鸡吗？
1: 我在、
0: 哎、
1: 我随时在、
0: 啊、第一招就是先发一句在吗，然后停止、
1: 嗯、
0: 让这个聊天戛然而止，他就会开始给你回复了。
1: 对，他就会想，哎、
0: 嗯、
1: 他问我在吗是干嘛。
0: 这是聊天变得火热的第一招、
1: 嗯、
0: 第二招是什么呢？撤回预警法。
1: 怎么说？
0: 撤回预警法啊，就是这个字面意思。如果对方没有及时回复你的这个在吗，你可以先随便发两条信息、
1: 嗯、
0: 然后赶紧撤回，这样可以让对方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感。你什么都没说，但是对方就开始已经脑子里啊360个问题都想好了，开始疑惑起来了。在吗？然后发两条信息赶紧撤回，把这个在吗留下。
1: 对，要是我这种心思重的，我在想，哎， 他说的是啥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好事儿坏事儿？怎么撤回了呢？
0: 撤回了。哎呀，我没看着，要不我问问他吧，啥事儿啊？
1: 对，所以说，
0: 是不是？
1: 我觉得在新。

0: 研究这一块儿、啊
1: 哎，
0: 你已经很有自己的一套了，天波老师。
1: 是是是啊，我已经上到一个高度了。还有一招是什么呢？语音补刀法。
0: 怎么补？
1: 问问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啊，就是、如果你的微信好友给你发5条60秒的语音，你会听吗？
0: 不会。
1: 你会听完吗？
0: 更不会。
1: 是不是多多少少的都会语音转文字，甚至就是这个让这个小点点就一直在这个上面？
0: 对，我会直接转文字。
1: 是不是、
0: 嗯、
1: 那这招语音补刀法就是可以一次性给你的朋友发多条空白的，记住是空白的60秒的语音条，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空白的，第二个是60秒。
0: 嗯，
1: 那朋友一看这么长的一段语音，这么多60秒的语音，一般不会点开听，是不是？他就会自动开始猜测里边到底说的是什么内容、
0: 嗯、
1: 是求助，是八卦，是借钱，还是一段毫无重点的废话。
0: 确实让这个聊天框更加的热闹起来，
1: 火热起来了吧。
0: 但是、
1: 哎
0: 啊、你这收到红色感叹号的几率更大了，我觉得。
1: 不会的。
0: 真的吗？
1: 咱们可以试一试。
0: 你不要自欺欺人好不好、
1: 啊、咱们试一试。
0: 真的吗、
1: 啊、小凡同学这个表情包啊很牛，
0: 嗯，
1: 很顶。
0: 他说在吗？不在的话等会儿我再问一次。
1: 这快板的音效就送给你吧啊，在吗？你就希望朋友们后面就继续跟事儿。
0: 单同学也说了，这是红色感叹号显现大法吗？我觉得是，我觉得你总结得很到位啊。
1: 在吗？单同学你在吗？
0: 你好。不在啊。太阳当空照，你好。
1: 晚上好。
2: 刘乐姐姐你上线了，我也到家了。
0: 啊，好的。
1: 那我呢？
2: 姐姐晚上好，天博哥哥晚上好。
0: 你看他给你打招呼了。
1: 我是顺带的。
0: 在这词条里面都已经很好了
1: 啊，太好了。
0: 嗯 ，Mr. D 说今天的话题如何能让瑞瑞吃上小叶的花卷鸡？
1: 吃不上。
0: 哎呀，自力更生吧，自力更生吧，朋友
1: 们。他不如求求我呢。
0: 是不是？我也觉得你都比他靠谱100倍啊。
1: 那当然。
0: 嗯，
1: 你好，
0: 鹏子你好。
3: 抱着路况西泉街由东向西，
1: 嗯，
3: 一路3个红绿灯都不亮。嗯、
1: 收到了，谢谢。
3: 有交警在现场指挥。
0: 哦。嗯，收到。
1: 交通故障，交通故障、
0: 嗯、
1: 啊！刚那儿说了，你话大得很，是不是这个周末你要去相亲了？什么意思啊？
0: 这是给自己，他的意思是你现在给自己先在做这个预备的功课。
1: 没有，从明天开始啊，我就要开始教大家一些使用有关于相亲和这个男女对象上面。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用你教了，好吗？
1: 不，我教的，我发誓，我教的绝对是认真的。
0: 你觉得认真？
1: 嗯，我最近花了9.9块上了好几天的课呢。
0: 它不代表实用啊，主要是、啊。
1: 我觉得很实用，这和我以往的经验啊完全相悖。
0: 是不是？
1: 很实，9.9呢？你开玩笑呢？
0: 你说的我更害怕了，怎么回事？啊？
1: 明天大家开始，明天就听啊。哎呦，我跟你说呀，放大招了，我要。
0: 害怕，
1: 嗯，听啊，9.9的课，大家都不用花1分钱，我在这儿我就免费的传授给大家。
0: 醒狮，
1: 嗯，
0: 说了，新 AT4208 这位朋友刹车灯不亮啊，
1: 收到，抓紧时间修理啊。
0: 嗯嗯嗯。
1: 玫瑰说到了，是晚上好，迎宾路目前畅通，语音超过10秒都不停，你看，给你发5条60秒的语音，你就开始猜测，你就猜吧，你。
0: 嗯，他说。王说了，这学下来会不会一次主动换来一辈子的内向？
1: 不会的。
0: 会的。
1: 不会的。
0: 不要考，不要怀疑。会的 啊。不敢学啊。
1: 但是明天你一定要听啊。
0: 那听得听，学不能
1: 学。真的很重要，明天开始的这门课。
0: 是吗？
1: 嗯。
0: 你表现得越胸有成竹，我越害怕。
1: 爱情保鲜大法。
0: 保鲜
1: 啊。
0: 哦。
1: 你就听啊，
0: 太好了，保着保着发现生了已经啊，本来是熟的啊，保鲜啾一下生了。
1: 9.9让我上了3天的课，我觉得我豁然开朗。我从头再来，我跟你说，
0: 我叫我之狂来了啊、嗯、说柳州路目前双向畅通，收到。
1: 仙儿姐说了，周一快乐，今天还算凉快，我一般有事儿直接说，一般问在吗就是感觉是要借钱，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也不敢回复，
0: 就得等他下一条消息发过来之后，
1: 嗯，
0: 你再考虑你要不要回这条
1: 消息。考虑我到底在不在。
0: 对，诺说了，你看一天天的，天博这点小心思全用在同事身上，没有，
1: 没有，
0: 用你们身上了，朋友们。同事身上没用过，全用你们身上了。
1: 我跟同事关系倒也没有那么熟，我相对来说跟大家关系比较好。
0: 这看点这个职场小经验呀，
1: 立马想跟大家分享。
0: 相亲。 相亲小

0: 水星说了，9块9你买得了吃亏，买得了上当吗？嗯，就学吧，
1: 人生到处都是学问，我跟你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0: 是这样哈，这句话确实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三人行里面如果有天博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要，
1: 你就赶紧走吧，
0: 不要找寻老师了啊！
1: 你就快换其他人吧，你就别我们三了。Mr. D 说在吗？天瑞融资集团有资金需求吗？
0: 暂时没有了，嗯，最近我们的这个档期排的也很满，
1: 我们公司的二维码被查封了，你
0: 涉嫌违规吗？然后彭子还说，天博你别把刘瑞带坏了，不可能的，我告诉你，我这机灵的小脑袋瓜啊，就天博该不该学的我一点都不会学啊。
1: 反正就被小叶骗了，当时
0: 我刚开始是真的被他真诚的人设给打动了，
1: 后来发现呢，
0: 已经有一桌的人给被他画了饼，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
1: 他这种人才是最坏的，
0: 是不是蔫儿坏？
1: 你看我这种都是就是外在的坏，
0: 明坏。尔特又来了啊，晚上好。
1: 晚上好，路上的消息继续分享吧。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

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酒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0: 们开心的玩耍。
1: 小佳，小佳你在吗？小佳，
2: 我快要笑岔气了。
1: 小佳，你觉得这里边哪个声音像我呀？
2: 为什么这么说呢？问这个小江啊，这边小江发了一个消息，说给天博推荐一首歌，说周末在家看动画片，听到主题曲，以为是天博的声音，叫《等一等》啊。
1: 啊，他说不是一个版本，是个男生。哎呀，我误会你了。这个歌一出来，这个声音出来，我跟刘瑞说，这不都是女孩吗？哪有小男孩的声音啊？等一等，有别的
2: 啊？有一个男孩
1: 吗？
2: 男孩版啊，那就行啊。哦，要不然真的是天博要怀疑自己了。
1: 我等会儿找一找啊。
2: 小蒋说了，这会儿呢，大湾南向北，非常的拥堵，提示朋友们啊。
1: 收到了。
2: 嗯，还有爱吃菠菜说专辑出播啊。
1: 刚那歌不是我啊，人家是原唱啊。
2: 哎呀，是个小女孩，
1: 跟我没关系。刚前面那首歌，还有祝你平安说了，小叶挺稳重的呀，花卷机引发的八卦。
2: 嗯，是稳重归稳重，那也不靠谱，主要是、跟不靠谱也不沾边啊。
1: 哎，小蒋还在提示啊，我们也需要再次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大湾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啊，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道路施工，所以占据车道了，会出现车辆环形。
2: 这会儿呢，中安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向东向西，整体来说车流量也是偏大，提示朋友们啊。
1: 路上的消息，您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当然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也要报路况。到了晚间的9:26，我们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7709次航班，还有北海宜宾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70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2: 还有6分钟，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1: 当然还需要提示各位，我们的伊犁花海自驾游还有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7月12号出发，17号返回，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还有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到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专属报名通道。
2: 最近打算买车看车的朋友们注意了，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呢，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的齐聚现场。购车呢还有这个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也是拉满，朋友们参与949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吧。
1: 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各位一起来分享，那就是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将会在7月10号、11号的晚上10:35在新疆卫视和大家见面，所以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关注了。
2: 诺说了，天博是不是通宵恶补了《武林外传》里面的爱情36计、隔岸观火、釜底抽薪、欲擒故纵？
1: 不是，我是认真的，明天你们就听吧啊！
2: 花了钱的朋友们，
1: 9.9呢，多贵呢？对于我来说，接下来这首歌是我打算要翻唱的，但是我不知道朋友们爱不爱听啊。先播出一个翻唱的版本，不是我唱的，翻唱的啊，先听听看啊。反正这歌的原唱吧，就有朋友觉得好听，有朋友觉得不好听，但我觉得这个翻唱版本还可以。

0: 们这个歌是翻唱的不好听还是原唱就不爱听？
1: 我觉得挺好听的呀，我还跟着唱了呢。
0: 这歌当时多火呀，也是彩铃呢。
1: 哎，我怎么记得原版是个女生是吧？
0: 叫斯琴高丽好像，如果我没
1: 记错。哦，是不是？我就记得是个女生唱的嘛。飞鱼来了，他说爱听呢，你看吧，还是有人爱听。
0: 如果觉得这个歌我能唱，那大家就可以多多互动一下，让我知道这个歌吧，我唱了不会有什么风险。
1: 一点点说的，期待明天上课说呢。
0: 太好了，
1: 天博的恋爱小课堂啊，又开课了。
0: 我终于有一位同学了，明天你一定
1: 要
0: 坐在第一排，好不好？老师把这课代表的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我明天专门下去把大家的手机都收上来啊，你就坐那儿给我认认真真的听、啊。
0: 不许录音，不许照相，不许录像。
1: 这都涉密啊，是吧？
0: 你只能啊，你就拿小本本给我记。
1: 往脑子里记，拿什么小本本，直接往脑子里刻，
0: 死记硬背。老师下课的时候是要抽背的、
1: 这都是天博压箱底儿的这个知识，恋爱
0: 花了9.9块、学了3天呢，我跟你说啊，
1: 这有实践吗？实践效果怎么样啊？
0: 明天就对你试试看吧。
1: 哎呦，我明天请假吧，不行，我有点害怕。
0: 你忍住，我跟你说啊。后周我觉说了，河南路啊，由东向西下河滩与辅道北向南交汇路口，两车追尾，朋友们需要来留意一下。
1: 收到，收到。我们的总和说了，天博，学费在哪儿交？想当学习委员呢？
0: 学费不用，咱们先试听吧。
1: 哎，学习委员，你不是刚布置掉吗？
0: 我刚那是课代表。
1: 课代表，
0: 那是我的爱情课代表。
1: 那总和你就是爱情学习委员啊。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
0: 少量班干部的名额，
1: 哎，
0: 大家就
1: 是80%的班干部名额还没有人啊，虚位以待，朋友们啊，
0: 抓紧时间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然也需要提示各位一条道路通行的变化，因为施工的需要呢，今天0点开始呢，新市区的贵州路北一向实施了封闭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周边的交通组织呢也同步调整了，这次施工呢将会持续到8月20号，封闭路段呢是这个贵州路的北一向，也就是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之间，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是完全断流的，车辆和行人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1: 泰兴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路段呢，由原来的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提示大家方便车辆呢分流绕行。原经贵州路北一巷通行的车辆呢，可以提前绕行向青城巷、泰兴路、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等周边道路，避开这个封闭区域哦。
2: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0: 刘瑞，晚上好。
1: 你好。
0: 那个高速上，在那个从京西高速转 S14线往西山走的方向，距离新一路西延500米的路口左侧第二车道有一辆
2: 左边第二车道，
0: 像 L 的车牌在那开双闪，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2: 哦，
0: 这是高速路，麻烦通知一下高速交警吧。
2: 新路西延出口的位置左侧第二车道路上呢，有单车打着双闪，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朋友们需要

0: 有意义了。
1: Mr. D 说谁唱的好听呢、嗯、这是一个翻唱版本。
0: 翻唱的这个歌手。
1: 很好
0: 听。好
1: 听
0: 的话那我就唱一下。
1: 田师傅说了、啊、天博你可要抓紧了，小叶都开始请刘瑞吃花卷鸡了。
0: 别人请我可能还会紧张一下，小叶请我根本不在乎。
1: 别人都要请我吃花卷鸡了，天博还试图用的三言两语打动我，真是可笑啊。
0: 那我可会是花了9.99的。
1: 花9.99是给我花的呀。
0: 你知道那群里有多少人吗？
1: 你是给听众花的。藤子说了，天博的课堂必须听啊。行呢，
0: 明天小课堂就要开课了啊。我们抓紧时间来早一点啊。嗯，当然各位暑期会带着家里的小伙伴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呢？暑期旅游开启，新疆文旅市场热度呢快速攀升。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最近一周新疆文旅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67%，异地长线游需求旺盛。那么来到新疆的游客呢，主要是来自北京、成都、西安这些城市，跨省出游热潮持续升温。
1: 从出行数据来看呢，乌鲁木齐市伊犁州喀什地区呢是游客赴江热门落脚点。
0: 嗯，
1: 景区游玩方面呢，像赛里木湖景区、喀纳斯景区以及这个和睦峰景区呢，都是位列暑期景点预订量的前三名。
0: 那么除了自然风光之外呢，新疆特色美食持续带热文旅市场。数据显示呢，最近一周全网新疆菜的搜索量同比增长37%，特色小吃热度尤为突出，其中新疆辣炒米粉搜索量同比增长120%，美食体验成为了新疆暑期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趁阳光正好来到新疆转一转看一看、嗯、吃一吃玩一玩啦。
0: 新疆炒米粉啦，丁丁炒面啦，
1: 椒麻鸡啦，
0: 干煸炒面啦，
1: 大盘鸡啦，
0: 辣子鸡啦，
1: 花卷鸡啦。今天跟鸡过不去了、啊、
0: 都可以尝一尝啊。
1: 是的，还有朋友在夸说呢，天博唱的太好听了。刚才不是天博唱的，
0: 刚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刚不是。
1: 嗯，钢蛋的路况、
0: 哎、钢蛋说到了，晚上好，米东大道由北向南，从稻香南路路口一直到卡子湾路口，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1: 顺顺说刚刚洗完车，最近应该不下雨了吧？
0: 会吗？
1: 你可真是错了，会下。
0: 会吗？
1: 会有。
0: 哦，完了，
1: 会有雨。
0: 完了，我先给你顺，我先给你用这个音效表达你此刻的心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也就是周三晚上到周四的白天，
1: 嗯，
0: 乌鲁木齐终于转小雨，
1: 而且这两天的多云天气其实不是特别稳定，它不是只有云、
0: 哎、
1: 有可能会有小雨、
0: 啊、说不定就飘那么一两滴。
1: 对，
0: 咱们的小车车可能又要脏了。
1: 嗯，艾琳也来了，
0: 晚上好。
1: 打卡下班了，上海路、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收到。
0: 接下来这首歌朋友们听听看下面刘瑞的声音啊。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3: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九四九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2: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九四九，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4: 尽管呢还没有完全的黑下来暗下来啊，但是毕竟现在已经是夜晚的时光了。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我是祥子。我们在这个夏夜凉爽的傍晚啊，又如约相聚在了美好的夜晚。一场小雨一扫连日来的燥热，今天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呢，我看是没有突破30度啊，大概呢是在28度到20度的这个温度区间。所以说呢，今天真真正正是一个凉爽舒适的日子啊。看到呢，从昨晚到今天呢，有朋友在朋友圈里面晒雨晒清凉，说呢这是夏天送给我们的一份意外的惊喜。其实呢，说说我们的这个人生经历啊，一般来说，夏日凉风，冬日暖阳，都是人生特别宝贵的体验。不过呢，说起前几天的高温啊，肯定呢，不少的朋友现在还有一些心有余悸吧。就在刚刚过去的前几天啊，咱们新疆是遭遇了一

场大范围的极端高温天气，全江1363个气象站点监测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而吐鲁番市有三个站点的最高气温突破了50度，高昌区芒硝湖站呢，更是以 50.7 度的这个高温啊，刷新了这一轮高温的记录。在吐鲁番的火焰山景区，那根金箍棒造型的巨型温度计显示呢，地表温度啊突破了82度，这鸡蛋打上去马上就熟了。东江和南江的很多地区的气温呢也都突破了40度。7月4号这一天，吐鲁番国家基本气象站啊是测得了 49.1 度的历史最高气温，也刷新了这个气象站自1951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那种被热浪包裹的感觉，现在回想一下，你是不是觉得还有点冒汗呢？所以啊，大家可能更珍惜此刻今晚的清凉。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份清凉呢暂时的。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本周呢，全江的气温会呈现北雨南热的格局，北江多地呢都会迎来降水，还是会继续为我们带来短暂的清凉。但南江和东江啊，会继续被高温笼罩。到了这个周末啊，就是本周末的高温天气还会卷土重来。所以啊，这两天难得这么凉爽，多出去走一走吧。明天啊，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了。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了。所以小暑啊，大家也都知道小嘛，小小的热的意思，暑当然就是炎热的意思。那还没有到小暑，还没有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啊，当然民间一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下一周7月15号我们会入伏，今年迎来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再下一周7月23号大暑节气如约也要到来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呢。今晚美好的夜晚，我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消暑度夏这件事啊。今晚大概的节目内容都会有哪些呢？首先要说一说明天就要迎来的小暑节气的由来和文化内涵，再看看古人在小暑时节的时候都有哪些生活讲究啊。我们看的这个影视剧里面，古人穿的都是宽袍大袖，我的天哪，那等到这个三伏天到来的时候，这么热的天，穿着那样宽袍大袖的衣服，怎么避暑度夏呢？另外，我们人类为了战胜暑热都做了哪些努力呢？电扇和空调啊，现在的避暑的这个佳品是怎么问世的？另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未来我们又会怎样避暑呢？当然，最后还是要问问你啊，这个夏天，你一到夏天，不是说这个夏天，一到夏天，你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夏天最喜欢做什么事儿呢？美好的夜晚，咱们接下来就一起聊聊夏天的那些有趣的事情。好了，消夏避暑，那咱们一首歌之后呢，就好好的来聊一聊吧。

0: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1: 欢迎大家收听美好的夜晚。看到我笑我吃我狂，请师傅说呢，祥子晚上好，打卡签到，河北东路由东向西，车流量适中。子健齐星说可以放张强的凉啊凉这首歌了，今年总感觉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所以这首歌呢我到现在还没放过。不知道我们949其他的主持人有没有到盛夏季节就放凉啊凉这首歌的习惯呢？话说明天啊，我们就要迎来小暑节气了。今年的小暑呢，就落在明天7月7号，是明天上午9点56分40秒，哎，这个时候交节，太阳呢走到了黄经105度，农历5月23。暑，我们都知道啊，就是热的意思吗？古人说，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意思就是说啊，小暑的这时候呢，热归热，但是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叫小暑。你明天我们觉得天气还真的是有点凉快呢。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七月七日，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热风扑面而来，蟋蟀躲入院落墙角纳凉，雄鹰盘旋于更清凉的高空。何以消烦暑？树荫下纳凉，听流水散暑气，瓜果蔬菜饱满丰盈，共赴夏日万般美好。
1: 小暑节气明天到来，微信平台上啊，说到了即将迎来我们这盛夏季节啊，最热的夏天就要到来了。阿慧姐姐说啊，我夏天就喜欢在家待着，不爱出门，用电风扇，特别热就开一下空调，注意多喝水。其实夏天也该多出去走一走嘛，万物繁盛啊，多好啊。看着外面生机勃

勃勃的，自己是不是也觉得焕发出了生命中的很多能量呢？再来看看微信平台小新说呀，外面太凉快了，都不想进家门了。说啊，明天就是小暑了，都还没注意呀。是啊，明天是小暑啊，但是还没到大暑。但是呢，大家也别被这个小字呢给瞒骗了啊！小暑一到，再过8天，7月15日就要入伏了。今年的三伏天呢，是从7月15号一直要持续到8月23号，整整40天。其中中伏呢，是从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再往后，7月23号呢，大暑就接踵而至了。所以说呢，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会要踏入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日子了。都知道这句话，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话呢也并不夸张。东汉刘熙在《释名》这本啊，他这篇文章里说：“暑煮也，热如煮物也。”这个暑呢不是干热，是湿热交蒸，像把人放到蒸笼里闷着。宋代诗人有一句诗呢，就说得更直白了：“如坐深赠，遭吹影。”赠是什么呢？就是蒸锅啊。所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呢，整个人就像被扣在蒸锅里煮着。这是刚刚我们听到了我们949给大家这个推出的小暑的这段节气的宣传啊。我们都知道古人观察小暑呢，是总结出了三候，就是物候嘛。一候温风至，从小暑这一天，风里呢再也没有一丝凉意了，吹过来都是热烘烘的气浪。二候蟋蟀居雨，这蟋蟀呢都受不了地里的热气，跑到庭院的墙角底下躲着。诗经里写：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八月呢是夏历的六月，其实就是小暑前后啊，连虫子都知道往凉快的地方跑了，何况人呢？三候鹰始至，就是老鹰因为地面太热了，它们都会飞到清凉的高空去活动，这就是小暑三候啊。温风、蟋蟀、老鹰各有各的避暑办法。天热了嘛，万物啊都在想办法凉快起来。哦，对了，既然明天要迎来小暑节气，我们还是要听这个音阙诗厅啊，这个挺有意思的，专门唱节气的组合，这是大家给他们的印象嘛？那来听他们的这首《小暑》。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暑至，暑气渐浓，饮食切勿贪凉，生冷之物易加重体内湿气，可多食苦瓜、黄瓜等苦味鲜蔬，清心消暑。正午烈日少出门，午后小憩养精神。盛夏热浪翻涌，待人处事从容平和，心静自有清凉相伴。
2: 说到避暑呢，其实咱们现代人真的太幸福了，是吧？空调一开，凉风一吹，冰箱里呢再拿出冰镇西瓜，日子呢照样过。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古代没有空调，没有电扇，甚至呢没有电啊，所以古人是怎么熬过三伏天的呢？尤其是咱们看现在的古装影视剧啊，古人穿着宽袍大袖，里三层外三层，我们看着都觉得热得慌，是吧？其实呢，在古人的夏日衣橱里啊，也藏着一部不输今天的清凉时尚指南。首先呢，面料啊，说起来就很讲究了。古人夏天穿的衣服呀，叫生衣。面料呢，主要是由丝、棉、麻这些天然纤维构成的，透气舒适，而且很薄。有多薄呢？服饰专家说啊，古人夏天的衣服呢，六层加身，依然能够看到胸口的痣。所以你想一想，六层薄纱叠在一起还能透光，那单层的轻薄程度可比咱们现在的真丝睡衣可能还要薄，还要凉快了。再说款式啊，古人的夏季服饰设计宽袍大袖，其实呢，这增大了衣物和皮肤之间的空气层，反而有利于散热排汗。宋明时期的纱衣轻薄飘逸，随风摇曳，既美观又凉爽。而魏晋名士呢也很潇洒，他们穿着吊带的裙装。对，没错，那时候的这所谓名士男的穿的都是吊带的裙装，这肩披清透的薄纱自带清风。明代游球的《和亭萧下图》里面，贵族少女一袭青罗小衫，这斜倚在亭台上，衣衫呢是随风飘扬。说白了，古人其实在穿衣这件事儿上呀，比咱们现在想象的呀要聪明得多。除了穿的清凉呢，古人避暑的神器呢说起来也不少。那当然扇子就是最常见的了。古代呢把扇子叫摇风或凉友。从普通的蒲扇到象牙精雕的工艺扇，人手一把，走到哪儿扇到哪儿。比扇子更高级一点的呢是什么？是冰剑。对，大家可能看有些影视剧里面听到过这个词儿啊，冰剑。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古代的冰箱。这玩意儿呢战国时期就有了。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剑，由外层的方剑和内层的方否这两部分组成。这否里面盛酒，剑和否的这个缝隙中间呢可以放冰块啊。这样呢就能喝上冰镇的酒了。到了冬天呢，这缝隙里再倒上热水，这就能喝到温热的酒，所以是一物两用，也堪称是先秦时期的黑科技了。到了清代，宫廷里用上了更精致的冰桶或者是羊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年间的恰似珐琅冰箱，其实就是景泰蓝的啊，工艺精美，是古代藏冰器具的巅峰之作。那有人说盛夏时节冰从哪儿来呢？诗经里面就有记载嘛，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就是冬天里面从河里面把冰凿出来藏在地窖里，留到夏天用。在周朝的时候呢，还专门设有灵人

这个官职啊，去负责冬天藏冰。所以你看，3000年前啊，中国人就已经懂得这个冬兵夏用了。另外呢，还有一种有意思的东西呢，叫竹夫人。什么是竹夫人呢？其实啊，就是竹编的抱枕。这玩意儿呢，长1米，中间镂空，抱着睡觉，通风散热。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了，北宋的时候呢，开始把这个器具呢叫做竹夫人。夏天抱着一个竹子做的夫人睡觉啊，想想是不是也挺有画面感的？另外呢，瓷枕，这瓷器做的枕呢，也是古人消暑的利器。半窗千里月，一枕五更风。瓷枕表面冰凉，枕着睡觉的时候呢，确实比布的枕头呢凉快得多。宋代定窑的白釉孩儿枕是当时人们解暑降温的日常用品。除了这些器物呢，古人还有一种比较高明的避暑方式，就是盖凉屋。什么叫凉屋呢？就是利用水循环啊，给房子降温，把水引到屋顶，让水顺着屋檐流下来，形成水帘，或者呢，把水引入室内啊，通过水流带走热量。这其实呢，就是很原始的水冷的空调。唐代宫廷里有含凉殿，哎，大家在这个《甄嬛传》里面可能看到有叫清凉殿啊。傍水而建，利用机械呢把水送到屋顶，让水沿着屋檐而下，形成人工雨帘，凉风习习。所以啊，你看古代的这些古人都非常有智慧，当时当然这是技术所限，没有电，但是呢，他们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运用啊，很多时候其实很到位，很细腻。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微信平台上小青说呢，今天上午这场雨啊，可惜只下了3个半小时，说的下午还要下呢也没下，如果能多下一段时间就好了。看到气象预报说这一周应该还会有雨啊，希望呢这阴凉的雨水不要失约啊，继续来给我们带来清凉。另外呢他还发来信息说，宽袍大袖是古代不干活的富人才有的，干活的老百姓不还都是短衣短裤吗？另外呢他说是不是凉凉这首歌也可以放一下了，其实今天还没那么热啊，还用不着用这种条件反射的方式，等过两天温度再高一点再放这样的歌吧。他说江南梅雨季节几乎天天下雨，那个闷热潮湿那才是蒸笼，还是我们新疆好啊，夏季不用受多大的罪。另外呢看到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这位听众朋友说啊，说古人应该可以用硝石制冰吧，还真是啊，看来你也是做了些功课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硝石在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量啊，所以呢用这个方法呢可以用这个办法来制冰。但是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啊，用这种办法制的冰块呢会有化学残留，所以呢不能，现在不建议直接食用。当然在古代的时候没有办法，在更久远的那个时候呢，真的用硝石做成的冰呢泡冷饮啊，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为了降温对健康反而就没那么讲究了。我也在此之前了解了一下啊，这个硝石制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是在唐朝末期的时候啊，人们在生产火药开采硝石的时候呢，偶然发现了硝石溶于水的时候有制冷效果，后来呢这种特性啊就开始被用来制冰，也用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的。好的，说完古人呢，咱们再来说说近现代吧。其实呢我们人类真正战胜暑热的历史呢其实也就100多年，是吧？我们都知道用机械的方式啊，这个进入电气时代，先是有电风扇嘛。1880年有个美国人叫舒勒，他把叶片呢直接装在了电动机上，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风扇。到了1908年呢，美国埃克发动机及电气公司

自研制出了真正实用的电风扇。在我国呢，1916年上海成立的华生电器制造厂开始生产电风扇。不过那个时候啊，电扇是奢侈品，普通老百姓呢是不可能拥有一台的。真正让风扇走进千家万户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嘛。那种类很多了，吊扇、落地扇、台扇，现在出门大家手上还能拿一个微型的小风扇啊，这些呢现在都成了很多人家夏天的标配。其实呢，很多70后80后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夏天的夜晚一家人围坐在吱吱呀呀转着的这个吊扇下面吃西瓜看电视，觉得那就是夏天最幸福的时光了。当说起来比电扇更厉害的那就是空调了。1902年7月17号，你看，其实空调问世的时间挺早的，只是普及的要晚一些。这个我们说到了，你第一个风扇问世后的20年左右呢，不到20年啊，这个空调就诞生了。1902年的7月17号，25岁的美国工程师威利斯·凯利啊，他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现代的空调系统。但是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啊，他发明空调的初衷其实最初呢不是为了给人降温解暑。当时呢，凯利是在一家制作暖气机的公司里面上班。纽约布鲁克林有一家印刷厂，夏天又闷又热，这印刷厂的纸张受潮，油墨就变得模糊了，印刷出来的质量就很差嘛。凯利呢就接了这个厂子的一个求助的活计，让他设计一个这个湿度的控制系统，让空气在由压缩氨冷却的线圈上循环。他设计出的这个机器呢，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降低了湿度，纸张不潮了，油墨也变得就清晰了。但是呢，凯利很快就意识到啊，他觉得这种机器不仅能控湿，还能控温嘛，他就继续改进，现代空调就这样诞生了。空调真正的走进日常大众的生活呢，要感谢纽约的一家剧院。在1925年的时候呢，凯利与纽约里沃利大剧院联手打造出了不惧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口号。那天的观众呢都带着纸扇以防万一，结果呢一进剧院的大门，清凉的让他们感觉到不相信是在盛夏季节啊，这就彻底征服了所有人。从此呢，剧院啊、百货商场啊就纷纷开始安装空调了。20世纪20年代呢，美国梅西百货装上了凯利空调，再后来空调进了白宫啊，还被广泛的用，就二战期间被广泛的用于了军舰啊、军用货轮和兵工厂。1950年，威利斯·凯利去世，但他留下的空调可以说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方式。

凉啊凉，还是忍不住把这首歌放送了出来哈、啊。那因为后面的天气，我想应该可能还会挺热啊。有人说希望再不要有40度的高温了，但是呢，我看啊，目前今年夏天的这个势头啊，哎，后面还真的很难说。香儿说呢，晚上好，一直在安静的收听。

听美好的夜晚，听祥子讲古代人怎么降温啊，才知道古人的乘凉方式。很喜欢听讲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儿，谢谢，谢谢对节目的支持。刚才从古人讲到了现在的风扇、空调，那其实人类呢跟暑热斗了几千年，其实现在呢我们也可以说终于是实现了室内四季如春啊，这是感谢我们进入的电力时代。但是新的问题也来了，空调虽然好呢，我们都知道费电嘛。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说呢，全球空调和电扇啊是消耗了建筑中大约 20% 的电力，预计呢到了2050年全球空调用电量呢会增长3倍，而且啊空调用的制冷剂有一些本身它就是温室气体啊，如果泄漏了比二氧化碳还厉害。更要命的是呢，全球变暖，越热越开空调，越开空调越费电，越费电越排放温室气体，这越排放就越热，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呢，科学家们现在也在想，能不能找到一种不用电不用制冷剂的降温方法呢？其实能。你看，我们来看看现在呢大家讨论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第一种呢叫辐射制冷，是什么原理呢？其实不复杂，在屋顶上啊覆盖一种特殊的薄膜啊，或者呢是这个涂料啊，这个薄膜和涂料呢能像镜子一样把太阳光反弹回去，同时呢还能把热量以红外线的形式呢辐射到外太空去。这个呢不用费一度电就能让屋顶降温20度左右。有科学家说，如果地球表面啊 1% 到 2% 的面积呢用这种材料覆盖，温室效应可以直接停止。说起来这不是科幻小说。当然啊，地球表面 1% 到 2% 的面积，这是很大的一片面积，对不对？第二种呢叫弹热制冷。什么是弹热制冷呢？是利用一种叫形状记忆合金的材料，它拉伸的时候呢会发热，而你把它松开的时候呢它又会吸热。利用这种材料呢做成制冷设备，不需要有害的化学制冷剂，能耗更低更环保，它就像肌肉一样，拉伸放松之间它就能够把热量搬走了。还有第三种呢就是零碳建筑。说白了呢就是把房子啊盖成一个大号的保温瓶，墙里面填充高性能的隔热材料，窗户啊用3层甚至4层的低辐射玻璃，冬天让阳光照进来蓄热，夏天用遮阳把阳光挡在外面，再配合自然通风和热能回收系统，这样下来呢整栋房子啊几乎不需要空调和暖气。还有人用 AI 设计新材料，科学家借助机器学习在计算机里模拟了成千上万种的三维结构，设计出了一种新型的散热材料，把它涂在屋顶上呢比普通白漆还能让再凉20度。城市层面呢现在也在想办法，数字孪生技术可以在虚拟环境中啊模拟极端的高温场景，来帮城市规划者呢来提前判断哪里最热，该怎么降温。目前说起来全球呢已经有54个城市啊是加入了一个叫50和50倡议，致力于应对50摄氏度的高温世界。所以未来啊，当然还有人说未来我们不能控制气候吗？控制气候这个其实更难，我们也都知道气候呢是非常微妙复杂的一个全球的整体系统啊。我们很多人也看过了很多的科幻作品、科幻电影、科幻小说，控制气候一旦一着不慎，反而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0: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九四九，美好的夜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九四九美好的夜晚。这后回这位姓关的朋友啊，说美好的夜晚有祥子的陪伴更加舒适了，谢谢您。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啊，这名字好多的字母啊，说呢这个到家了，感谢一路陪伴，今天的节目听得津津有味。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另外呢，我也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您这名字 Cheremony 啊，是怎么念？这么念吗？他说呢，跟前任呢，从小养到大的狗，养了一年多啊，现在因为跟这个分手了，分手之后呢，这个他的因为工作的原因呢，狗狗被他的前任带走了，但是呢，因为这个狗啊，他说叫黄盖，狗狗叫黄盖，起的名字挺有意思，你前任不会叫周瑜吧？他说呢，黄盖一直是我在教在遛在喂啊，天天围着我转，现在呢狗狗被前任男带走了，他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觉得以后没机会再见到了，真的挺想他。其实我也理解啊，宠物养久了之后，我们也都知道它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可能很多朋友都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家人一样，那也可以参照一下家人在分手的时候怎么处理这个家里面的情感寄托。既然你跟他一起养了这个狗，这是你跟他之间的牵绊，就要看你怎么来处理这段情感。如果你想走出去的话呢，那我觉得既然那么喜欢狗狗，不妨再养一只，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而始终还是特别想念黄盖的话，他也应该不会不允许你去探望这个狗狗吧。但是我也就想，既然你们已经分手了，如果你回去啊，再探望这只宠物狗狗狗的话，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牵绊就很难再把它完全的断开了。这怎么选择还是要看你自己理性的判断。好的，到了这儿呢，今晚的美好的夜晚要跟您说再见了。聊了一下从小暑节气啊，跟大家聊了一下人类这个解暑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明天我们要迎来小暑节气了，7月15号进入入伏了，7月23号大暑，40天的三伏天啊还在后面等着我们。解暑降温，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选择。其实呢，我们觉得从刚才古人的这个避暑的智慧里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可能也有一种呢，我们现在渐渐的丢掉的东西。您看啊，宋代的诗人庞柱呢，在《洗下》里面写道：“小暑不足畏，身居如退藏。”就是热有什么可怕的？躲在家里不出门，换上凉席，翻翻旧书啊，听听竹林里的鸟叫，闻闻雨后的荷叶香。到了晚上，凉风来了啊，这穿着木屐啊，现在可能就是拖鞋，到处随便走走。其实说的就是心定自然凉啊。那其实啊，这个天再热，花再开啊，这个人呢其实也一样，在不同的环境里就有不同的生存智慧。在小的时候没有电扇没有空调的时候，那时候的夏天一样过得很开心很快乐。也许呢，战胜暑热这件事啊，从来呢不只是技术问题，也是我们的心态问题。好了，我是祥子，在乌鲁木齐的夜色里祝大家都有一个凉爽的梦啊，大家晚安。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唐朝诗人队里头有几个诗人被归成一派，称之为苦隐派，苦隐诗人。就这一派诗人呢，写的这个诗啊，让人这么一读，哎呀，难受，别扭，郁闷。这一派诗人就以贾岛、孟郊为代表。后来苏东坡把这两个人呢称之为郊寒岛瘦。你听这名字，郊寒岛瘦，是不是就让你眼前浮现一个穷苦的书生，衣着单薄，走在寒风之中，偶尔的两片残叶在面前拂过，冻得抖抖嗦嗦。哎，这就是两个人的风格。尤其孟郊，他写诗啊追求新的语言，而且在语言当中啊大多都带有冷色、荒漠、枯槁这样的色调和意味，总是啊把内心的愁苦刻画的惊悚人心呢。你都不知道这一个人他苦能苦成这样，让你看到之后啊心里发酸，嗓子也发堵，眼睛发涩，是嘴巴发苦，总之啊不是好滋味。所以后世的诗人元好问就给他起个外号，叫做诗囚啊，写诗的囚徒。那他怎么这么写诗呢？这也跟他的人生境遇有关系。孟郊字东野，乃是唐朝湖州武康人，就是现在的浙江德清人。早年丧父啊，家境生活十分贫苦，靠着亲友的资助，老娘的含辛茹苦把他拉扯成人呢。回头我们有机会再给大家讲谁言寸草心的故事。那为什么孟郊对娘亲那么的爱，真不容易啊。孤儿寡母在那个年代怎么生活呀？家里没有男劳力，两个人能够生存着实不易啊。老娘不但是把孩子养大了，而且呢让孩子读书，再穷不能穷教育啊。这孟郊也争气，从小读书是十分刻苦啊，而且确实有才气。这个刻苦读书是一方面，自己有天赋是另外一方面。不然的话读书人多了，有的人呢读书破万卷，但是下笔他就没神，怎么就是不会写。你这没辙，人跟人不能比，每个人有老天赋予的不同的天赋。这孟郊不但读书刻苦，有天赋，有才气，长大成人之后学富五车怎么办？学而优则仕啊。这在古代读书人的出路啊， 这正常的，是正路。所以孟郊跟很多读书人一样，也走上了科举之路啊。可是孟郊这人也倒霉，在科场之上啊屡试不第，第一次考试落榜了，没有考上。孟郊给自己打气，很正常，很多人都落榜啊。这科举啊，那就是一座独木桥，走过去的人呢毕竟是少数，自己年轻没关系，这次失败下次接着来，给自己打气，你一定能成功，一定能成功耶、只得自己安慰自己，回去继续刻苦努力。又读了几年书，朝廷又开科举，孟郊背个包第二次去考进士，结果呢再次是名落孙山呢。哎呀，这一次孟郊懊恼极了呀，心里难过极了，寒窗十载呀，老娘为了自己读书吃多少苦啊，实指望能够考取一官半职，博个功名，起码的来说能够让老娘安度晚年，没想到一而再再而三他就是考不上，你让我如何有脸面回家呀？又懊丧心里又凄苦，悲伤之余就写下了一首诗叫《再下第》。这一次又考砸了，又没有中第，再下第吗？一夕九起街，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末，空江泪溅花。哎呦，这一次对孟郊打击更大了，一夕九起街，这一晚上啊竟唉声叹气了，做梦也做不长，一会儿醒一会儿醒，就彻底失眠了，想起从家乡到长安一路之上颠簸劳累，不仅留下悲伤的泪水呀、空江泪溅花嘛，看到盛开的鲜花都高兴不起来，噼里啪啦直往下掉眼泪。这一句啊是以乐景写哀的典范之句。那后代的王夫之他不曾经说这么一句话吗？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你高兴的时候啊写乐，你悲哀的时候写悲，这不算啥。你这周围的环境都是乐的，你写你悲哀；周围的环境全是哀的，你写你欢乐。那这种哀乐的程度就比原有的增加一倍。所以这首五言诗啊虽然短小，但是所写的痛苦颇为深长，要么是苦饮诗人呢、他就这么绝。那接着再考吧，回到家中继续努力，结果呢一而再再而三他就是考不上，一连考了六次啊，17年间六落第，17年考了六次，六次是次次落地呀、哎呀，最后啊把这孟郊给愁的，又做了一首诗，取名落地。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长，谁言春雾融，独见夜上霜，雕恶诗诗病，矫了假意祥，气质负气质，情如刀剑伤啊。你看这孟郊被伤害成什么程度了。哎，谁说春天万物复苏，那是好的景色呀？我没看到，我怎么就看到夜

上起了霜了。谁言春物荣，那就说大家都说春天万物蒙荣，独见夜上霜，就我一个苦人啊，就我自己见到夜上的霜了。然后又把自己比作雕鳄，雕鳄是什么呢？凶猛的鸟啊，我就是那展翅翱翔的那大老雕啊。可是现在呢，失势了，我病了，不行了。那正因为我这大老雕病了，所以那些小鹪鹩们，那小鸟们，那些不学无术之徒，他们呢就在天上乱飞了，他们反倒是一个个的都金榜得中了。这老天何其不公啊。你看孟郊啊，他考不上，他说人家考上的是鹪鹩，他心里发酸的，他不服啊，而且觉得天地顿然失色呀。啊，老天爷呀，有你这么办事的吗？气质负气质，就是说你一次让我考不上，两次让我考不上，三次让我考不上，我都不说啥，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六次都不让我考上，你说你是不是跟我过不去呀？啊，所以我情如刀剑伤啊，我的心呢就像被刀剁碎了似的。你不信，不信给我解剖解剖，掏出我的心你看看，那哪是心呢？那纯属饺子馅啊，全碎了。哎呦，苦不苦啊？寒不寒？撕心裂肺的疼啊。那不光是这两手，大概这孟郊啊，每一次落地肯定都赋诗。他还写过比如夏地东南行啊，夏地东归留别长安知己呀，诗意归吴阴寄东台留赋赤玉等等等等，反正写了不少的落地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落地诗写的最多的一个人。你想想，本来家境都不好啊，供你一回，供你两回，供了17年，考了6次，都不成，你说这个家庭就被折腾成什么样子了？17年呢，这考试你得天天读书啊，不能说我做的事儿啊，做的生意我去温习功课呀，那静不下心呢。所以16年，这本来家就穷，这下子那更穷了，这更穷了，孟郊写的诗更苦了。所以孟郊写过这么一句：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本来希望啊，以我的文字来达到仕途，来使我的命运通达，没想到反倒是因为我懂文字，我现在越来越穷了。哎，我要是不懂文字，我砍个柴呀，我种个地呀，我也不至于闹成现在这个地步。可以说呀，孟郊受尽了命运的拨弄啊。哎，没想到他快50岁了，可以说对生活对未来极度失望。有一天呢，这位失魂落魄的诗人外出行尸走肉般的散步，结果在半道上啊遇到了命中的贵人。谁呀？著名的文学领袖韩愈。你看孟郊贾岛两个人都属于苦隐派诗人，都跟韩愈有关系，都受到了韩愈知遇之恩呢。可见韩愈这个人呢热心肠，一看这个人呢情绪不对，就上前问他，这么一攀谈，双方彼此一介绍，哎呦，孟郊特别激动啊，闹了半天是韩大人呢，幸会幸会。韩愈啊也挺客气，就问东野先生，你怎么了？哎，是这么回事，17年考了6次，全都落榜，我活着有什么劲儿啊？我觉得未来啊是一片灰暗，

哦，韩愈呀，你别看没见过孟郊，但读过孟郊的作品，知道这个人呢非常有才华，所以呢就开导孟郊，凡事啊要往开里想。你这年岁不算大，这不是才，这，反正还不到50嘛，啊，这个还算青年，对不对？这个未来为国家出力效劳的时间还长着呢，啊，你呀一定要振作精神，重整旗鼓，再去应试。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我相信以你的才华，一定能金榜高中，能考中的，你放心，我说你行，你就行。哎呦，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韩愈的鼓励，孟郊啊，精神为之一振，话是开心果呀。这人呢，如果一个人在那里琢磨一些苦事啊、愁事啊，哎呦，越琢磨越钻牛角尖儿，越走死胡同，他想不开。为什么有那句话呀？一人莫凭栏。一个人呢，你千万别上高处，倚着栏杆，在那里往下望，怎么的？越望越会勾起伤心事，不顶哪个伤心事一堵，想不明白了，一头栽下来了，自杀了。所以一人呢莫凭栏，反倒是你有愁事的，找个朋友喝两杯也好啊，聊聊天也好啊，朋友给你一破解，哈哈一乐，想开了，回去没事了。这孟郊就是，幸亏遇到韩愈了。被韩愈这一番话这么一说呀，又把他的斗志又激发起来了。对呀，对呀，我都考了17年了，我都考了6次了，我不在乎多考几年，多考几次，啊，大不了最坏的结果我还考不上呗，那有什么呢？啊，我越挫越勇，我再接再厉，我一定能成功，一定能成功，耶！他还给自己打气呢。反正是积极的面对生活和世界，那总是好的。于是呢，孟郊回去之后，又经过一番苦读，这一次长安又开科举士了。孟轲呢，背着包袱皮儿，第7次来到长安呢。参加科举，老考生了，哎，这些小吏呀，科场里的那些小的工作人员呢，都认识了，对他不用搜查了，咱们老考生了，政治很合格，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还那一间，你还那一间，那一间你都做了6次了啊，轻车熟路，还在那里吗？不，这孟郊说了，我不坐那里。那里风水不好，我得换一换，跟打麻将似的，我老输老不胡哪行啊？我换一换座，我本来坐东边，我现在坐南边，可能我手气就好了。他信这个，当然了是笑话了。反正孟郊啊，再次参加科举，这一次啊，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等着金榜发出来。孟郊都不敢过去看呐，是被别人推着，到了金榜面前，双手往眼前这么一捂，从这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看，这么一看，今年的榜，孟郊赫然在榜。哎呀，孟郊没疯了呀？怎么乐的？哎呀，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说着话，他就跑了，把大伙吓坏了。这位怎么了？那谁知道啊？这是不是得牛角风了？这怎么那么高兴啊？那当然了，谁有孟郊这个经历呀？啊，这孟郊都考了7次了，终于中了。你想想，这一中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年的辛苦没有白费，意味着这些年所受的冷遇一扫而。

0: 你又不是状元，你有什么经验呀？我乐意，我乐意，在我心中，我就是状元。哎，今天终于金榜得中，你就不信我在这长安街上骑骑马呀？啊，这大好的春光，万物欣欣向荣，这多好啊！你别忘了，你不是说别人见万物都欣欣向荣，你独见这叶上霜吗？你今年就没见？啊，对对，嘿嘿，我今年满眼都是花呀，我根本看不到霜了啊！我这才理解为什么你们都说春天万物欣欣向荣啊，确实如此啊！驾，快马一鞭，这匹马呀，撒开蹄子，就在长安城大街之上就飞奔起来了。那个时候，长安的街道也宽，虽说跑马，但是呢，没有什么危险。跑一会儿，把这江城一带让马呀慢慢的溜达一通，溜达一通，再跑一会儿，春风合唱啊，吹拂在脸上，怎么那么舒服啊？哎呀，人世间怎么那么光明啊？哎呀，再往旁边看看，哎呦，春天百花盛开呀，各种各样的鲜花是争奇斗艳呐，看在人的眼中。哎呦，是无限的可爱呀！哈哈哈哈哈！孟郊高兴啊，这一口气儿围着长安城啊，他转悠八圈儿，不仅转了八圈儿，而且呢，还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这首诗篇呢，就叫做《登科后》，跟原来的诗篇呢做一对比，原来的都是下地后，这一次登科后。我终于登上去了，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好家伙，这首诗啊，你可看不出来，它作为苦吟派诗人的苦了。这诗中哪有半点苦啊？倒是有点苦，怎么呢？龌龊，什么叫龌龊呀？孟郊龌龊呀，嗨，这个龌龊跟现在的意思已然不一样了。这个龌龊呀，是局促的意思，就是原来呀，我生活那么局促啊，那不用说了啊。现在呢，嗨，我呀，今非昔比，尽情游玩，那是多么的畅快呀！春风是那么的得意。吹在人身上，让人也是那么的得意，让马都那么得意。如果马不得意，它怎么跑的那蹄子那么轻快呀？这一天之内，我就把长安所有的美景鲜花我看了个遍。是啊，都转了八圈了，那还不看个遍吗？那最后这一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成为了千古名句呀。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巨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盛唐时期，有一位大诗人。叫做王维，王摩诘。那提起王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在当时啊，那也是一位非常了得的人物，被后世誉为诗佛。可以说呀，在当时能够和李白媲美呀。

且比较李白来说，这王维呀，人家这官做得很大，这李白呢就认为自己有才，但是一直啊当不了大官，而王维人家这官做得不小。那在公元755年的时候，王维呀正在长安担任给事中，结果这个时候大唐出事了。出什么事了？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呢。这叛军是来势汹汹，势如破竹，很快就逼近长安呢。当时的皇上唐玄宗李隆基一看，我的天哪，大事不好啊，看来长安城保不住，怎么办呢？跑吧。于是被亲信们保着是仓皇逃走。王维呢，他一个文官，他没得到通知，他跑得慢，结果呢滞留在长安城，没来得及跑呢，咣，长安被攻破了。叛军往长安城中这么一进，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王维躲躲不了，怎么呢？王维的名气太大了，粉丝太多了，这个名气大，感情有的时候也不好。叛军之中很多人呢都认得王维，而且呢人家没入长安城之前，这安禄山就说了长安城中有哪些有名有才之士，咱们进入长安城之后，这些人一个也别给我放走啊，全都得给我留下。怎么呢？未来我还得建立国家呢，那什么时候这人才都是最重要的，把这些人留下来让他为我所用。所以人叛军呢早就有这么一个名单，进入长安城之后是按单拿人呢。你琢磨琢磨，王维能躲得了吗？结果王维就被叛军给俘虏了。那按照安禄山的指令，所有被俘虏的这些官员宫女儿，乃至宫廷中的那些梨园子弟，一起是押解到洛阳，离长安城啊远一点。再说了，东都洛阳它的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长安呢。到了洛阳，这安禄山呢就建立了新的王朝，然后就强迫这些被俘虏的官员，你们呢两条路，一条路让我给宰喽，另外一条路归顺我，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做的官比过去要大得多，如果不同意别怪不客气。有一些官员呢软骨头没囊气，被人家威逼利诱，干脆呀、啊、我们投降得了，就归顺了叛军安禄山呢。那王维是安禄山拉拢的主要对象之一呀、啊、那能放过他吗？也威迫王维给他做伪职啊。王维打心眼里烦着安禄山，那自己是李唐的臣子，哪能给叛臣做伪职啊，那玩意当汉奸呢，不干。但是王维也怕呀，怎么王维这个人呢，他就是个文人，性格呀比较的懦弱一些，那我要是不干他们肯定不同意呀，肯定要威逼打我呀，那怎么办呢？这王维呀一咬牙，干脆呀我装病。那怎么装病啊？想主意呀，托人给自己买了点泻药，把这泻药给吃了，一天跑肚拉稀，告诉别人呢我不行了，我得了痢疾了，估计是病毒性的，不能当官。另外呢又找人呢给自己配了点哑药，说吃了这个药啊，哎，嗓子就说不出话来了，不发音了，失声了，你们总不能请一哑巴当官吧。这王维啊就想这些主意，就折腾自己，把自己折腾病了，好躲过这一劫。有人把情况就报告给了安禄山，安禄山一听，就这安禄山这老狐狸，王维这点伎俩能骗过安禄山吗？嘿嘿，

安禄山微微一笑啊，行了，摩羯此人我跟他很熟啊，是个有才之人，绝不能就此放过，但是呢也不必要对他用横的，把他软禁在普施寺，该给他的官啊就安在他头上，他当不当的是他的事儿，咱对外宣传是咱的事儿，宣传出去了，嘿，假的也会变真的，到那个时候他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安禄山怜惜王维的才华和名声，就让人呢把王维囚禁在洛阳菩提寺。您听明白了，是菩提寺不是普施寺。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在《旧唐书·王维传》上面记载说，王维呀被这安禄山拘于普施寺。这里呀，普施寺应该是菩提寺之物，因为在当时啊，洛阳只有菩提寺，它没有普施寺，所以这应该是《旧唐书》把菩提寺啊给错记成普施寺了。结果王维呢就被囚禁在了菩提寺内，仍然破仪违职啊，该给你的官还给你，对外宣称王维啊已然投靠我们了。哎呦，把王维烦得要命啊，但是也无计可施啊。这王维啊还没有那种胆量，一咬牙一跺脚，脑袋往柱子上这么一撞，光撞个万朵桃花开，为国尽节不就完了吗？王维啊还没这个勇气。用个不好的词儿来说，王维现在呀在叛军这里是苟延残喘呢。那再说安禄山攻破了长安，拿下了两京，高兴啊，吩咐一声在洛阳神都院内的宁碧池举行盛大的庆典，设摆宴宴，招待自己属下的将领和那些归顺的唐朝官员。哎呦，这个宴席的规模呀非常宏大呀，一点也不次于唐玄宗搞宴会呀。安禄山俨然把自己呀就当成皇帝了，拿出了新天子的派头，那不但饮宴呢，宴席之上哪能缺少乐舞呢？安禄山呢早就准备好了，我们不说了吗，安禄山的叛军攻破长安之后，就把长安皇宫之中的那些梨园子弟给俘虏了不少啊，也逃跑不少，没逃跑了的全让安禄山给俘虏了，押到了洛阳，就让这些梨园子弟给大家奏乐，过去你怎么给唐玄宗奏乐的，现在就怎么给我奏乐，用你们的艺术来庆贺我的胜利，不演的话，嘿，琢磨琢磨你们脑袋能不能保住，仍然是威逼利诱，这背后杵着枪，那谁敢不演奏啊。这梨园子弟呀全都在这宁碧池里排列好了，那开始演奏吧，吹笛子的吹笛子，吹箫的吹箫，弹琴的弹琴，拨琵琶的拨琵琶，这么一演奏，这梨园子弟用眼这么一扫啊，在场饮宴的那都是攻进长安的刽子手啊，就他们打破长安之后对长安百姓实施了烧杀强掠的暴行啊，有一些梨园子弟的家属就死在他们手里，所以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仇人呢、啊、梨园子弟看到他们这心里头能不恨吗？能不怨吗？而且还有悲伤。但是现在呢，人家招压薄相还得忍着愤怒和眼泪为这些人助兴啊。你想想，这音乐家这个心情，他弹奏出来的曲子他能好听吗？甚至有的都跑调了，这庆贺的曲子愣让他们给弹成出殡的了。安禄山在上面一听啊，是勃然大怒啊，马上下令
给我下去查看。

0: 看看哪个有眼泪流出来，面有泪痕者拉出去给我砍了。
1: 是。当兵的下去，李元子弟群众这么一转悠，只要眼上有泪痕的，有泪珠的，不由分说呀，一把抓住往外就拖呀，一时之间哭喊连天，是乱成一团呐。就在这乱哄哄当中，突然间是一声脆响，一下子把现场给震住了，士兵也不外拽了，这些梨园子弟也不哭了，也不喊了，连安禄山吓得都好悬没把酒杯扔了。你怎么回事？这瞪着一对蛤蟆眼，这么仔细一瞅啊，哟，就见梨园班子当中赫然站起人呢、啊。这人呢、啊、是位40多岁的男子，你别看40多岁了，长得非常的清秀啊。黄白镜子的面皮，两道细眉，一对凤目，鼻直口方，是一表人才呀。但现在呢是怒发上树，目瞪欲裂，脸上的肌肉由于愤怒突突乱颤呢。安禄山这么一瞅，哟，认得，梨园班里的非常著名的一位乐师，姓雷呀，叫做雷海清。这个雷老师啊，善奏琵琶，和这琵琶弹的呀，那堪称一绝呀，当世无双，在长安城中啊，经常的给唐玄宗弹奏啊。这一次不幸也被俘虏了，没跑了。但他看到安禄山的暴行，雷海清虽然是一位艺术家，但是也按耐不住胸中怒火呀，他咔一下子把手里的琵琶重重的摔到了地上，琵琶摔碎了，弦子全断了，怒发上树，火然站立，用手一指，安禄山，我把你这个乱臣贼子呀。这人好大胆子呀，在场这么多人哪有一个敢指名点姓说安禄山的，而且直言不讳是乱臣贼子，这还了得呀。当时啊又乱了，雷海清啊自知今天自己绝无生还的可能，也就不顾及这么多了，指着安禄山是破口大骂呀，安禄山的，当今圣上对你不薄啊，但你这个狼子野心、忘恩负义的家伙，居然敢率兵反叛，真是人神共怒，人人得以诛之。我告诉你，你得不到好下场，你不得好死。这顿骂呀，把这安禄山骂个狗血喷头，骂得安禄山浑身直哆嗦，呼呼的直往外倒气儿。怎么的？这安禄山太肥了。血压高，血脂稠，这心脑血管有问题，这么一生气受不了，我拉出去乱刃分尸。这士兵往上一闯，想要拉雷海清，雷海清双膀一阵闪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干嘛呢？冲着西边唐玄宗逃跑的方向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是放声大哭啊，圣上啊，海清，我虽然只是一介异人，但我生为大唐人，死为大唐鬼，绝不为叛军演奏。拖下去，拖下去！这士兵一闯，再次把雷海清抓住，给拖下去了。雷海清是壮烈殉国呀。雷海清这么一闹，你说这个宴席那好得了吗？安禄山气的这血压那么高，脑袋发晕，哪还能再喝酒啊？把大肥手一晃，散了散了散了，都散了，是不欢而散。那这件事情啊，很快就被传得沸沸扬扬啊。王维当天没到，因为王维装病了，又哑又

谢，他没法来，仍然在普施寺。他有一位亲密的室友，叫做裴迪，来探望王维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啊告诉王维了。哎呦，王维听到非常难受，因为王维呀跟着雷海清关系非常好，不光雷海清啊，这些梨园子弟们呢，王维跟他们的关系都很好。因为王维本来就精通音律，又会写诗，所以在长安的时候，王维经常的把这些诗啊给这些梨园子弟他们去弹奏，有的时候也为他们谱曲，有的时候啊和他们一起弹奏，所以关系非常好。尤其是这位雷海清跟王维的关系更是很莫逆。王维一听雷海清在宴席上痛骂安禄山，被安禄山斩首，心里是非常悲痛，也非常敬佩这位义友啊，不由得一时之间是泪如雨下呀，当即就口占七绝呀，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枝头奏管弦。这首诗啊就暗写了安史之乱给大唐的千家万户带来了巨大灾难，没敢明写，他用一句万户伤心生野烟来暗指。那么第二句呢是个疑问，像我们这些被俘的官员何时何日才能再次朝见我们的圣上天子呢？那最后两句呀是在描写眼前，说宁碧池虽然在演奏乐曲，但是深秋已经来临了，槐树的落叶都已经盖满了空荡荡的宫院。这什么意思呢？你们这些叛军的好日子呀也不会太久了，就这个意思。这诗歌是借景抒情，抒发了王维不满安禄山叛乱，另外呢也表达了王维对李唐朝廷的眷念之情。就因为这首诗把王维的命给救了。怎么还救王维的命呢？你往下听啊。这首诗写完之后啊就被裴迪给带出去了。裴迪是这王维的师友啊，哎呦，这首诗写得好，带出去之后，那王维写的诗谁不想听听，一听说到了自己心中啊，是互相传颂，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今天传一里，明天传十里，传来传去就传到了在灵武的新任皇帝唐肃宗的耳朵眼里了。唐肃宗一听这个王维怎么写这首诗啊，有人就把这雷海清的事儿给唐肃宗说了。唐肃宗一听啊，哎呀，没想到一位艺人他的气节居然比一些士大夫还要高啊，这是令人钦佩呀，这更加坚定了收复两京恢复李唐江山的决心。果然呢，后来在唐肃宗的领导之下，唐朝军队是奋起平叛呢。公元757年，安禄山在他们内部内讧之中被他的儿子安庆绪给杀了，叛军势力大为削弱呀。唐肃宗一看机会来了，就派大将郭子仪率兵收复了长安，旧都收复。唐肃宗高兴之余也没忘追封在平叛过程中那些为国捐躯的官员，其中就有雷海清啊。当然了，唐肃宗更痛恨在安史之乱过程中那些投降贼寇和陷于贼中的官员，对这些受叛军委之的官员呢，必须严惩不贷。于是朝廷啊就制定了三个等级来为这些官员定罪，名单一列出来，王维是赫然在列呀。怎么呢？你看，你被叛军俘虏了，又被押到洛阳了，而且呢

0: 你还接受了叛军的伪职，那必须惩处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啊，哎呦，群臣纷纷的为王维辩解，说王维啊，他确实啊被叛军俘虏了，但是呢他不愿意当伪职啊，这个伪职啊是这叛军强压给他的，这为了不当官，这王维啊又喝药拉稀，又喝药装哑，总而言之啊，把自己也折腾一溜够。而且呢，在被扣押期间，王维还写过一首诗呢，万户伤心胜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这就表明了他的心迹了，说明了他还有一颗大唐臣子的耿耿忠心，可谓大节不亏。有那么一点小毛病不算啥，还望陛下念及王维之才，宽恕他吧。很多人纷纷上书为王维求情。那这个时候啊，已然担任吏部侍郎的王维的弟弟王进也上书了，说陛下呀，我愿意用自己的官衔来抵消我兄长王维的罪过，就说我侍郎不当了，我宁肯当一个布衣白丁，只要陛下能够宽恕我的兄长啊。唐肃宗本来呀，也特别的爱惜王维之才，一看大家这么求情，算了就算了吧。于是王维是免于处罚呀。哎呦，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王维是既兴奋又感激呀。于是王维就写了一首口气极度夸张的七言律诗啊，说呼蒙汉召还冠冕，始觉殷王结网罗，日比黄明犹自暗，天启圣寿未云多，花迎喜气皆知笑，鸟是欢心一解歌，闻道百城新配印，还来双阙共鸣歌。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八集，
5: 大汉的北方重镇上郡首府夫师城，雄踞在大漠与高原交界处。此城西濒于西河，北面是一望无际的瀚海，东倚驼峰山，南带渔阳水。因为它与匈奴接近，所以在历来的王朝战争和国家的棋局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曾是秦帝国36郡之一，现今呢，仍然是朝廷最关注的前方。每年10月，高原的黄土和大漠的沙尘都会越过沟壑，越过莽原，给这座塞上古城涂上雄浑苍凉的颜色。风在长城内外怒吼。李广站在夫师城头，望着长城在午后阴云下略显朦胧的身影，一种担忧和不安悄悄爬上心头。渐渐的，他按着剑柄的手渗出了汗，腻腻的。这本应是匈奴人西战蓄锐的季节，可前不久皇上让中贵人包桑带来一封敕令，说匈奴将趁汉朝发生重案，人心浮动之机进犯上郡。敕令中并没有具体部署，只是提醒边境3郡太守要严防。李广觉得肩头责任重大呀，可他不明白，这些中人们本来在长安待得好好的，为什么皇上偏偏要他们到边塞来习什么兵、演什么武呢？难道大汉真到了兵危将寡的地步了吗？如果他们只跟着将士们在军营里长长见识，倒也罢了。可那个包桑偏偏别出心裁，要到长城脚下去看看，他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派长史陪他走上一遭。虽然李广从心底鄙夷这些人的无知浅薄，但他明白，这些皇上身边的人是亲近不得，也得罪不起呀。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皇上耳边吹风，他们的一句话不仅会让将军们用鲜血换来的功勋付之东流，而且可能将人置于死地。李广虽不是那种技巧的将领，但他最苦闷的是不被信任。当初平定七国大乱之后，依照大汉条律，他本来应该获得封赏的，可是回京之后呢，不知为什么对他的赏赐和嘉奖都被束之高阁。相反，他还从最靠近匈奴的云中郡给调到了上郡。据说啊，是因为一位名叫公孙昆邪的典属国在皇上面前说了这样一番话：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树于鲁雀，恐亡之。这话传到李广的耳里，他胸中的愤怨迅速化为熊熊烈焰。世间哪有比忠而见疑、信而遭谤更让他感到伤心的呢？那一天，他有了要杀人。

人的冲动，却不知刀剑应砍向哪里。李广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沿着渭水北岸一路狂奔。他挥动长剑，一连砍去几棵柳树的大枝，最后倒在了渭河湾的一处芦苇丛中，无奈地向上苍发出了一声声诘问：“昊天会会，请告知李广，广与点首国素无来往，他何以要在皇上面前进谗言呢？广自别离双亲，即以身许国，何曾想背叛朝廷，逃亡匈奴呢？上古与匈奴毗邻而居，广若是要降胡，何待今日乎？”暮色渐渐笼罩渭河，他决定不再滞留京城，他要带着士卒回边关去。那一晚，他向皇上写了一道奏章，说自己自从军以来即绝技效命疆场，为国戍边，不敢在京城虚度年华。皇上恩准了他的奏书，准他重回云中。他也对这个结果很满足，那里曾洒下他的汗水和热血，那里埋着陇西子弟的忠骨，见证了他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岁的人生经历。从那时候起的四年里，李广一直在上古、云中、雁门之间转任太守，用手中的刀、腰间的剑赢得了飞将军的美名。不久前，皇上又诏令他到上郡任太守，接任他的是程不识将军。他们都是长期屯兵边陲的将军，共同的经历让他们惺惺相惜，对彼此都十分佩服。交接那天，两人借着酒醉，踏着如水的月色登上云中城头。他们北望远山，那巨大的黑影横亘在大漠边缘。程不识情不自禁地说：“李将军戍边数载，云中亭障林立，敌虽对我大汉疆土垂涎，却不敢轻进，实乃将军之力啊。只是将军战功赫赫，却未得大用，不免让人扼腕呐。”李广吁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酒香。唉，此乃天命，哪里是人力所能为的呢？就拿程将军来说吧，这些年来你我不就是这样不断转任吗？事实虽如此啊，然你我驰骋疆场，非图私利，亦无封赏之欲，只要不被谗言所谤，就心满意足了。李广点了点头说：“将军之言甚是，在下愤懑也在于此。有人竟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说广有降胡之意，这不是诬陷吗？”程不识安慰道：“皇上是不会相信小人谗言的。”好在上郡仍是大汉的关键边塞，距长安不足千里，匈奴人常常越过九原进入上郡骚扰边民，甚至威胁长安。对李广来说，还有什么能比马上弯弓、沙场点兵更令他快慰的呢？只要有仗打，他就会把一切置之度外。可现在啊，他却要为一帮闲人操心。塞外的风吹着头盔上的红缨，卷起壳下的美髯，遮挡了他的视线。他伸出手按下胡须，重新把目光投向远方。当长城与天际相连的地方渐渐露出黑色的阴影时，他的眉宇终于展开了。包桑他们回来了。李广下意识地扶了扶盔甲，向左右的司马道：“开门，准备迎接包公公。”刚赶到城下，包桑就踉跄着滚下马来，惊恐地喊道：“将军救我，将军救我呀！”李广冲过吊桥，扶起包桑：“公公受惊了，快拿水来。”说着便从兵卒手中接过水囊，递到包桑嘴边。公公如何成了这副模样？是遇见匈奴人了吗？哎呀，哎，哎！包桑喝过水，平定了许多，但依然不停地呻吟：“哎呀，疼死我了！要轻点儿，疼死我了！”
李广。

0: 见他腿上的血已经凝固，便知是中了匈奴人的箭。还好，这只是一支平常狩猎用的箭，否则李广恐难见到公公了。听李广这么一说，包桑的神情才放松下来，一边听凭军医官包扎伤口，一边喘着气描绘与匈奴人接触的情景。末了，他感叹道：“哎呦，匈奴人太厉害了，就仨人就把我们十数骑打得大败呀，多亏长史拼死断后，要不然哦，我等命丧于此了。”长史在一旁轻松地说：“没有那么危险，也用不着属下断后，匈奴人不过三个人。”李广眉头一挑，急问道：“公公说匈奴几人？”“
1: 三人呢。”“
0: 那肯定不是军人，他们走了多久？”“
1: 不到半个时辰吧。”
0: 李广听罢，随即翻身上马，对身后的士卒喊道：“上马追！”待包桑明白过来，只见黄土大道上一道烟尘朝着远方滚去。李广带着百十来骑追出数十里外，果然发现有三个匈奴人背着弓箭，腰挎弯刀，向北奔驰着。他们显然没有料到汉人会追上来，散漫而又清闲地追逐着。李广勒住马头，挽起300弹的硬弓，只听嗖的一声，利箭离弦而去，不偏不倚，正中最前面匈奴人的肩部。那人哎呦一声跌下马来，就被汉军士卒给活捉了。那匈奴人被推搡到李广的面前，司马问道：“你可认得眼前这位将军吗？”那匈奴人直着脖子摇了摇头，哼道：“哼，我只知道匈奴的大单于，认他做什么？那你可曾听说过飞将军吗？”那匈奴人抬起头来望了望李广，果然一副国字脸，直鼻梁，浓眉毛，那一双鹰眼似乎可以看透人心。哦，原来这就是匈奴人闻之丧胆的飞将军呐。那匈奴人顿时害怕了，神色软了下来。李广见此，便大声问道：“你们一共多少人？”“
1: 只有三人，出来打猎的。”“
0: 哦。”李广看了看远方，对司马道：“为他们疗伤，然后放了。”“
1: 放了？
0: 司马不解：“将军，他们可是匈奴人呢。”李广抚摸着战马，良久才对司马道：“匈奴人也是人呢，他们同汉人一样，都是些老百姓。战事乃祖武之责，人主所决，与他们何干？若不是单于贪婪，若不是中贵人多事，又怎么会起纷争呢？兵者，国之凶器也，不得已而为之啊。他们的妻儿都在盼望着他们回去呢，先帝在时也对匈奴以兄弟相称呢。”长叹一声，李广走到三个匈奴人的面前道：“这是边关，你们离家太远了，回去吧。”三名匈奴猎者十分吃惊，多年来生活在边界的匈奴人都知道，只要落在汉军手里，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当要放他们回去的话，出自这位身经百战的飞将军之口时，他们一时难以相信。
1: 谢将军不杀之恩。”
0: 匈奴人鞠躬之后转身就离去了，可还没有走出几步，就惊恐地指着远方不动了。透过沉沉的雾霭，李广发现从远处滚滚而来一团黑色的乌云。渐渐的，那云团是越来越清晰，其间夹杂着呼喊之声。原来他们与匈奴骑兵遭遇了。“
1: 将军快走，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0: 汉军将士们都有了大战将临的紧张，全都上了马，从腰间抽出战刀，勒起了缰绳。李广没有上马，他右手按着剑柄，左手拉着战马，紧紧地靠在他的脖子旁。他锐利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从远方奔来的匈奴骑兵。 他知道此刻他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影响到士兵的意志和情绪。司马有些沉不住气了，大人，咱们快撤吧，否则就来不及了。慌什么？李广瞪了一眼司马，看样子敌人并没有弄清我军虚实，你看。顺着李广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匈奴骑兵在二里外就停止了前进。敌人一定处在狐疑之中，我可将计就计。李广迅速做出判断，他毫不犹豫地向司马发出指令，全军撤到山坡上下马休息。
1: 将军，您这是
0: 违令者斩。李广的宝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寒光，百十骑在山坡上扎下阵脚。李广一方面安排哨兵提高警戒，另一方面却要士卒埋锅造饭。茅草燃起的浓烟顺着风势向几里外的匈奴军方向飘去，空气中弥漫着呛鼻的烟味儿。不到半个时辰，饭菜已经做好。李广看着士卒们每人碗中盛满小米的干饭后，才开始与司马用餐。司马特地给李广的碗中加了一块干牛肉，然后问道，将军为什么不撤回去呢？李广顺手便把干牛肉给了旁边正在吃小米饭的士卒，笑道，嘿嘿，亏你还是带兵的司马呢，岂不闻兵不厌诈的道理。匈奴人显然不知我军底细，如果当时撤退，他们一定会穷追不舍。以匈奴人的速度，我们肯定会处在危险之中啊。李广说到这儿，忽然像想起了什么，转脸就对司马道，通知士卒点燃篝火，散开围坐，解马谢安。
1: 这又是为什么呀？一旦遭敌突袭，我军将无可奈何呀。
0: 匈奴人以为我们要撤走，我们今天就解安以示不去，他们怕中埋伏，必不敢轻进。李广的话音刚落，就有哨兵来报说，发现一个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带着十几名士卒朝这边来了。李广略思片刻，就判断出这一定是敌军细作，必是来探听虚实的。他踩蹬上马，便带着十余骑冲了出去。在两军相距不足二百步的时候，李广张弓搭箭，朝着冲在前面的白马射去。暮色之中，只听啊的一声，那匈奴将领落马，其余十数骑兵见状纷纷落荒而去。李广也不追赶，很快回到山坡上。司马十分惊异，赞道，将军真是摸透了匈奴人的习性啊，哈哈哈哈。李广扬起脖子喝干了皮囊中的水，还觉得不过瘾，就朝司马喊道，拿酒来。接着又是一阵猛喝，直到两颊泛红，这才捋了捋胡须上的酒滴，哈哈笑了。我料定经此一战，匈奴人今晚必不敢再来了，哈哈哈哈哈。说完，他又朝围坐在篝火旁边的士卒喊道，可有陇西来的人吗？士卒当中一位18岁的青年站起来回答道，报将军，小人是从陇西来的。可会唱陇西小调吗？青年憨憨地笑道，在家时听家父唱过。唱一曲如何呀？那青年不好意思地推诿了一下，就从胸腔中吼出了一首粗犷的陇西小调，家在陇西渭源头啊。众军士喝道，渭源头啊，从军千里上了路啊，上了路啊，宝剑出鞘杀胡虏啊，杀胡虏啊，立功回家看我奴啊，看我奴啊。唱完这一句，士卒们爆发出了笑声。其中有好事者问的青年，我奴是谁呢？
2: 就是
0: 说呀，就是什么呀，
2: 说呀，大丈夫扭扭捏捏的像个啥？就是小人的媳妇儿啊。
0: 李广也被士卒的情绪感染了，他来到大家面前说道， 如果不是战争，你等与妻儿不是在家终日厮守吗？
1: 嗯，

0: 侵害边境之盟。之后，左图齐王私自出兵侵我大汉边界，匈奴莫都单于复信先帝，说左图齐王听从后裔卢侯南支之计，绝二主之约，离昆帝之亲，表达了除前世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史，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之愿。为表诚意，他还赠送先帝一匹驼驼、两匹战马、24辆车驾。先帝也在回匈奴书中要双方明告朱莉使无赴约，也回赠单于掐起衣、长襦、锦袍以及绢帛、黄金饰具等等，并派遣使者前往匈奴再续和睦。说到此处，李广将目光驻留在眼前的篝火上。没有先帝的圣明，大汉不会有相对安宁的边陲啊。没有相对安宁的边陲，又哪会有今日我朝的中兴呢？虽然本官戎马一生，可并不以战事为乐呀。司马又问，既是匈奴屡次违约，为什么朝廷不兴兵一举灭之，还要续修盟约呢？哈哈哈哈，这国家之间呢，就像邻居一样，总是强人占上风。匈奴可兵强马壮，国力雄厚，不是一场大战就能灭得了的。何况我军现状还不足以与匈奴抗衡啊。大人不是也打了不少胜仗吗？哎，独木难成林呐，小胜又怎么可能让匈奴臣服呢？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名士，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第九集。
0: 夜深了，李广头枕马鞍躺着，前面是熊熊燃烧的篝火，身后是紧紧与他依偎在一起的战马。士卒的歌声勾起了他的相思。从夫师往西，要不了几天的路程，就到他的家乡成纪了。那里有他的父母、妻子。他们这会儿都在干什么呢？或许父母正在灯下读着他稀少但珍贵的家书，或许妻子正在向儿女们讲着他驰骋疆场的故事。前些日子，从城际来的商人捎来一封家书，在信中父亲说家乡近年来久旱成灾，尽管官府赈济，但仍是饿殍遍野，他们的情况比普通百姓好一些，却也是寅吃卯粮、屡有接济不上的时候。况且他们也不能看着左邻右舍挨饿受苦啊，总是要设法周济一些。

0: 这样一来，日子就过得更紧巴了。父亲还说，他的几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大儿子李当户已应征入伍，另两个儿子也正在温书习武，将来定是国家栋梁之才。这些消息对李广那漂泊的心来说是最大的抚慰。的确，自从被征入伍的那一天起，他与战马的情缘似乎超过了对亲人的爱，他把自己都交给了国家。小时候，他常听乡亲们说，做了朝廷的官员就会拥有万贯家财，可是从五长、十长到将军、太守，他带给家人的除了不绝的思念还有什么呢？他也曾为之不平，但是这种心绪很快就掠过他的心田，而藏入情感深处。对面就是匈奴的大军，不容他被儿女私情和功名利禄所困扰了。李广狠狠地摇了摇头，下意识地摸了摸身边的兵器，凝神静听敌人的动静。然而这一夜是平静的。当东方晨曦渐显的时候，当篝火逐次化为灰烬的时候，从细作那里传来消息，匈奴人在昨夜就已经悄悄撤退了。李广登上高坡远望，在遥远的天际处，在蜿蜒的黄土大道上，在逶迤的千山万壑间，在落叶的丛林中，轻轻飘荡着淡淡的晨雾。高原避免了一场血肉厮杀，而回归宁静。李广情不自禁地发出喊声：“开拔，回夫石城！”昨夜，包桑几乎无眠。他在心底祈祷李将军能够平安呐。天刚刚亮，他就急忙向门外值守的士卒打探李广是否归来。这一天多时间成为包桑人生经历的重要一夜。他觉得来边关这段日子所获得的东西，比他在宫中几年都要多得多。李广爱护士卒的故事，临危不惧的从容，都让他为自己的诸多幼稚之举感到汗颜。现在李广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他忽的就有了一种久别重逢的欣喜。哎呀，都是咱家不知深浅，一支将军远途奔袭，鞍马劳顿，咱家内心真是惭愧呀。好在将军平安归来，咱家就放心了，放心了。区区一场小战，不足挂齿，公公若是在此久住，还会有更大的仗呢。尽管这些中人给边塞的防务带来许多麻烦，但数日来啊，李广对包桑的印象从最初的反感也逐渐趋于平和。他看得出包桑与那些专在皇上耳边进谗言的皇门不同，虽然他对兵家之事茫然无知，但做人却还有良知，因此呢，李广说话也就和气多了。我等再次讨扰也是皇命难违呀，由于咱家已负伤在身，明日就启程回京了。包桑继续感慨：“哎呀，不到边关，不知将士辛苦啊；不与将军共处，不知治军之难呐、啊；不与匈奴接战，不知国家安危。回京之后，咱家一定要禀奏皇上，如实汇报边关情况。”李广赶忙稽首道：“如此，便多谢公公了。明日在下设宴为公公们饯行。”长乐宫丹景台，此刻来了一位连皇后也不敢怠慢的客人，大汉长公主刘嫖以及她的女儿陈阿娇。王志心中十分清楚，自己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与这位当朝皇上的姐姐有着巨大的关系。他常常在心里庆幸啊，倘若当初立基于长公主就刘荣与阿娇的婚姻达成默契，那么今天交房殿的主人就是立基了。从内心来讲，王志对这位皇姐的做派十分厌恶，但他也很清楚，至少眼下他必须与这位长公主搞好关系。 因此，当长公主的车驾停在交房店门口时，她早已等候多时了。姐姐到了，快请到店中休息吧。王志的脸上笑得很灿烂，话语间的热情让长公主十分舒服。妾身参见皇后。毕竟不同往昔了，长公主很有分寸地例行恭听礼节。王志连忙上前扶住长公主的肩膀，那手就很自然很亲密地与长公主的手牵在一起了。哎呀，姐姐这是干什么呀，折煞妹妹了，再说大典还没有举行呢。诏书都搬了，大典只是个仪式嘛，就是皇后现在搬到交房殿，后宫也没有谁敢说这不是。王志并不辩解，只说了一句让长公主十分开心的话：妹妹能有今日啊，不能忘了姐姐。两个女人就这样在相互礼让的氛围中开始了他们微妙的利益和情感交换。虽说是春寒未去，但是丹景台奢华的暖炉给这座后宫主人的居室带来了融融春意。长公主一进大殿就闻到了醉人的兰香，她抬眼望去，便在大厅的一角看到了一盆盛开的兰花，她正张开着诱人的笑靥。兰花旁是一石头做的盆景，花工精心的照料给石峰间增添了阴阴绿意。石头周围轻盈的水中有一丛碧绿的水仙，绽开着一簇簇洁白的花。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大殿中央的一盆红梅，枝球花盛，生机盎然，显然是经过多年栽培和养育才能如此大气融融，可见主人的情趣也是尽在其中了。长公主在梅花前久久地端详着，王志在一旁看着，不用猜就知道了长公主的心思。他轻声笑道：姐姐要是喜欢这花啊，待会儿带走便是了。长公主不好意思地回以温暖的笑容推却道：哎呀，娘娘心爱之物，妾身怎好略人之美呢？王志拉着长公主的手臂道：姐姐有恩于妹妹呀，不要说是一盆花木了，就是这殿中所有的摆设，姐姐喜欢什么，妹妹差人送到府上就是。长公主闻此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忙唤阿娇前来觐见。阿娇已经13岁了，与五年前相比不仅出落得更加漂亮，而且也懂事多了。听到母亲的呼唤，她忙上前彬彬有礼道：阿娇拜见皇后娘娘。王志赶紧拉起阿娇，疼爱地说道：哎呀，外面这么冷，快别折腾了，外甥女儿看起来越来越招人喜欢了。三个人说着话进了殿门，长公主眼前又是一亮，迎面墙上镶嵌了一只硕大的朱雀浮雕，刀工遒劲，线条流畅，那朱雀双翅展开翩翩欲飞，周围祥云缭绕，气象峥嵘，烘托出大殿主人诸事得意的心境。长公主明白，这一切肯定都是出自皇上的意思。她自己也常常纳闷，同样都是女人，王志是凭什么就记住了皇上的心呢？宾主坐定，早有宫娥端上了热茶果品。王志道：哎呀，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姐姐，待哪天有空了，妹妹摆上一桌酒宴，专门款待姐姐。说着他又从果盘中拿起荔枝递到阿娇的手中，阿娇忙道：谢皇后娘娘。哎呦，哈哈，这孩子越来越会说话了啊。快别夸他了，整个一疯丫头，都是妾身给惯坏了。倒是彻儿，年初到睢阳把那么一个大案子办得干净利落，满朝文武都赞不绝口呢。哎呦，姐姐可见笑了，他一个小孩子能干什么呀，还不是太傅和丞相前后张罗，皇上让他出去也不过是让他长长见识罢了。古人说有志不在年高，彻儿一看就是当皇上的料哦。长公主说着，目光在殿内环顾了一周，问道：彻儿呢？
1: 哦，
0: 他如今做了太子嘛，就不能由着性子了。这会儿啊，正在思

0: 慈贤院听太傅讲书呢，听说姐姐要来，妹妹已差人去传了。话音刚落，就听见门外传来刘彻的声音：阿娇姐姐在哪儿呢？阿娇姐姐在哪儿呢？说话间，他人已进了大殿。王志刚才还笑吟吟的脸色顿时严肃起来。做了太子了，举止还这样没有规矩，还不见过长公主。刘彻赶紧上前作揖：彻儿见过姑母。阿娇在一旁吃着荔枝，却被刘彻毕恭毕敬的样子逗得痴痴直笑。刘彻行过礼，在阿娇的上手坐了，他悄悄地用胳膊肘推了推阿娇，小声道：笑什么笑啊，像个傻子。阿娇吃着荔枝还是笑道：呵呵，看太子刚才那样子才叫傻呢。刘彻举起手做出要打的样子：再说我就打你。阿娇并不害怕，不服气地说：真动起手来，还指不定谁打谁呢。长公主看着两个孩子在那儿斗嘴，喜上眉梢，想顺势将此行的目的说出来，但她并不直接道出内心的打算，而是先批评起女儿来：胡说什么呀，彻儿如今是当朝太子了，按理说见了太子是要行大礼的，都是为娘平日里把你惯坏了。阿娇撅着嘴说：太子怎么了？做了太子就没有姐弟的情分了吗？他过去没有做太子是我的弟弟，如今做了太子还是我的弟弟啊，难道因为做了太子就可以不叫姐姐了吗？哎，这孩子呀。长公主叹道。王志眼色流转，接过长公主的话说：阿娇这话呀也没什么错，他们无拘无束的，说明之间没有芥蒂，倘若见了面就别别扭扭的，倒生分了不是？长公主闻言掩着口把一颗荔枝核吐在小钵里。还是皇后娘娘说的对，看她姐弟如此亲密，妾身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啊。接着她又把目光投向刘彻，笑着问：彻儿啊，你说说与阿娇姐姐在一起高兴吗？
1: 高兴啊。
0: 阿娇姐姐好不好呢？
1: 好。
0: 什么地方好呢？刘彻吃着甘甜的荔枝，嘴里边咕噜咕噜地说：
1: 人长得好看嘛。
0: 长公主被刘彻的率真逗得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太子说话倒是不掩不藏的。说着他又看了王志一眼，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问道：这样说太子是喜欢阿娇喽？
1: 当然了。
0: 那么如果让阿娇做太子妃好不好呢？刘彻早已吃完了荔枝，他顽皮的眼睛在姑母身上打量着，觉得姑母的话很好玩很有意思，于是他就拉着阿娇的小手轻轻抚着，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如果阿娇做了太子妃，侄儿就要造一座金屋让她住。长公主笑得前仰后合，眼角都溢出了泪花。
1: 这孩子说话可真有意思，这不是金屋藏娇吗？
0: 话音刚落，旁边一个少年立即上前大声道：
2: 恭喜太子，贺喜太子。
0: 长公主看这少年生得眉清目秀，颇是儒雅，便问他是谁家的孩子。王志说他是公高侯韩颓当的孙子，名叫韩嫣，因为生得聪明伶俐，被选到宫中做太子的陪读。长公主立即换上一副笑脸赞道：娘娘慧眼呐，不但身边的宫娥们个个娇艳非常，就连太子的陪读也是如此玉树临风呢。其实啊，长公主今天来的目的，从他进丹景台的那一刻起，王志就已经心知肚明了。平常的女子都不放过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更何况是经历了与骊姬较量，如今又登上了皇后宝座的王志呢？就算长公主不提阿娇与刘彻的事儿，王志在心中也盘算许久了。在长公主的笑声中，王志说话了：
2: 彻儿啊，果子也吃了，话也说了，
0: 阿娇姐姐好不容易。

0: 一来一次，你们就到棋坊中玩去吧。刘彻最受不了拘束，听母亲这样说，自是分外高兴。他拉起阿娇便向外跑，黄门们一步不落地跟在身后。长公主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两个孩子的身影，言出于心道：“真是天造的一对儿啊。”王志的身体很自然地往长公主的跟前靠了靠，显得很亲昵的样子。这事儿啊，在妹妹这儿自是没说的，只是，哎，只是，啊，有什么担忧，娘娘尽管说。哎呀，她是太子啊，今日的太子妃，那就是将来的皇后啊，所以这事儿啊，还得皇上和母后允准才是。长公主笑道：“哈，这个呀，不用皇后娘娘操心，妾身自会禀明皇上和母后。再说了，皇后娘娘总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交房殿空了许久了，依妾身看来也早该举行大典才是，这样皇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搬过去了。都是那个不小事里的梁王给闹的，妾身明日就跟母后说去。”两个女人都觉得今日见面很值得，话说到这儿也就可以了。于是长公主起身告辞，而皇后在热情的挽留之后也送长公主出了殿门。但是当他们搜寻着自己孩子的身影时，却在琴房中看到了很有意思的画面。阿娇喊着要刘彻为自己找一匹马骑，刘彻十分为难，阿娇不依不饶，撒着娇拉着刘彻的胳膊说：“不嘛，我就要骑马。”刘彻无奈，于是对韩嫣道：“你能不能为表姐找匹马来呀？”韩嫣的脸上顿时堆满了笑容，说道：“太子何须舍近求远，韩嫣为翁主当一回马得了。”说完他伏下身体让阿娇骑了上去。韩嫣绕着骑桌转圈，阿娇将拂尘当作马鞭，在韩嫣的屁股上边打边吆喝：“马儿马儿，快快跑，快送阿娇去见太子。”刘彻在一旁暗暗发笑，见此情景，长公主的心中再度充满愉悦，随口道：“看看，真是天作一对儿啊。”王志并不多答话，心里想，他们现在还只是孩子，未来说不定还有什么变数呢。就算是皇上太后都允了这门亲事，也不能保证彻儿登上皇位之后不会发生移情别恋的事情，这一切就都看他们的造化了。只不过在眼下呢，这门亲事可以巩固我皇后的地位。王志忽然想起应该给长公主的夫君带着好，于是便问道：“啊，侯爷最近好吗？”“好什么呀？”说到这儿，长公主刚才洋溢在脸上的喜悦荡然无存，眼圈说着说着就红了。“哎，整日里呀病殃殃的，妾身过的都不知是什么日子。”王志赶忙在一旁劝慰道：“长公主也不要太伤心了，多找太医看看啊，兴许就会好的。”长公主此刻的心境，王志怎能不理解呢？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水是生命之源，这句话大家是不是从小听到大呢？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接诊了一位18岁的女生，大脑已经完全梗死，只能靠呼吸机支持。医生介绍，这名女生从事模特行业，出于工作需要，为了减肥，因而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喝水，加上她本身是一名烟雾病患者，不喝水导致了病情发生，引发脑梗。烟雾病虽然是一种罕见疾病，但我们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丢失水分，及时喝水补充水分是相当重要的。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喝水。大多数成年人每天至少补水 1.5-2升，才能够满足身体对水的需要。而如果身体长期缺水，则不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导致血液浓度增高，血流变缓，体内酶活性减低，容易疲劳无力，排尿减少，造成体内毒素积累。而实际上，喝水也是门学问，自己烧还是买水喝，桶装水还是净化水，亦或瓶装水，纯净水还是矿泉水，气泡水还是矿物质水呢？面对超市货架上足足两大排中国的、外国的。

0: 琳琅满目的各种水该如何选择呢？智者乐水，喝什么水才智慧？要喝就喝健康水。长期饮用健康水可以改善增进人体健康，提高生命质量。优质的天然矿泉水、天然雪山冰川水、海洋深层水都属于健康水。专家指出，所有的水烧开之后都叫做白开水。但为了更方便的划分，这里提到的白开水是指将自来水烧开冷却的水。白开水这样烧更加有利于健康。首先，外出度假回家之后，长时间没使用自来水，应该先打开水龙头，让它流个两三分钟，然后再接新鲜水烧开饮用。放出来的水可以用来洗衣服、拖地。其次，把自来水管流出的水放入容器中，静置1到2小时自然净化和澄清之后，再倒入水壶中烧开饮用。另外，自来水煮的时间不宜过长，随着煮开的时间增加，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含量也随之增加。例如，水中的汞烧开10分钟后达到最大量，亚硝酸盐也随着煮沸的时间增加。最后，水快烧开的时候，把水壶盖打开2到3分钟，让挥发性有害物质都挥发出来。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如果选择瓶装水的话，那么矿泉水是首选。矿泉水是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的，或经钻井采集的，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或其他成分。在一定区域未受到污染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污染的水，如果持续大量的出汗，电解质的流失也会增加，这个时候只补充水分，体内会出现加速脱水的现象。如果补充矿泉水、盐汽水或者运动饮料等等，并注意慢慢的小口饮用，可以避免流失过多的汗液。矿泉水一般含钙、镁较多，有一定的硬度，有补钙的作用。如果煮沸，钙、镁易与碳酸根结合形成水垢，钙镁丢失了，喝起来口感也不好，冷饮或常温饮用较好。和加热一样，矿泉水冰冻之后会析出白色沉淀，影响口感，所以夏天买矿泉水的时候不要买冷冻的，如果想喝凉的，放在冷藏室就好了。还要注意的是，婴幼儿饮用水中的矿物质含量不宜超过每升100毫克，其中钠要低于每升20毫克，氟低于每升1.5毫克。大多数矿泉水都是针对成年人标准来设计的，只有特低矿物质含量的矿泉水可以给婴儿使用。说完矿泉水，再来说说纯净水。纯净水是不含杂质的纯水，没有什么营养，水质偏酸性。纯净水不但除掉了所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同时也除去了许多对人体健康十分重要的、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如果长期饮用纯净水，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会下降。很多人认为纯净水干净，不含矿物质，用来泡茶比较好。北京公众健康饮用水研究所研究证明，纯净水活性低，溶解性不好，抗氧化性低，不是最理想的泡茶水。泡茶水要天然，没有污染，水硬度在每升50毫升到100毫升为宜，活性高。南方很多山泉水，例如虎跑泉就是这样的。所以总结来说呢，在各种饮用水当中，专家首推矿泉水，认为这种水活性高，弱碱性，含很多对健康有益的矿物质。但儿童只能饮用矿物质含量小于100毫克一升的矿泉水。用自来水烧开的白开水是大众的基本饮用水，最好加装净水器使用。不要饮用烧开过久或反复加热的自来水。纯净水和矿物质水被认为是特殊情况下的安全饮用水，但不宜长期饮用。实际上，大部分人并不会规规矩矩地喝白开水、矿泉水。咖啡、奶茶、饮料等各式各样的水在撩拨我们的心。 因此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喝。上午7点来上一杯西红柿汁，其中富含钙和维生素 D， 尤其是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抗衰老、抗污染、抗紫外线。9点喝一杯红茶，沏茶2到3分的时候，红茶的提神醒脑作用比咖啡中所含的咖啡因还要长久。10点喝一杯脱脂奶，牛奶中的卵磷脂具有提高注意力和改善脑力的功效。11点可以喝一杯橙汁。12:30午餐的时候，不想喝白开水的话，可以喝一瓶含气天然矿泉水或矿泉水。含气矿泉水当中的碳酸有帮助消化，并且促进神经系统的功能。不习惯可以用矿泉水来代替。餐后一小杯浓咖啡能够促进代谢，帮助卡路里消耗持续3小时。下午的14:30一杯咖啡，一杯咖啡含有70到150毫克的咖啡因。饮用咖啡大约30分之后，咖啡因的兴奋刺激作用达到顶点，3到6小时之后下降50%。16点一杯乳酸菌饮料，其中的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内的菌群平衡。17点一杯凉开水，把它作为运动前的准备，不管你是否口渴。18点一杯苹果汁混合饮，身体每排一升汗水就会丧失3克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将苹果汁和矿泉水混合，运动后喝能够迅速地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运动后忌喝冰凉饮料。到了晚上19:30，如果不想喝白开水的话，可以给自己来上一杯绿茶。绿茶含多酚，晚间饮用能够促进机体在夜间进行再生，帮助恢复精神和体力。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5: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6: 你是什么派？
3: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早晨醒来，先打开手机看看微信，刷刷微博。中午休息的时候，边看剧边吃饭。晚上回家后，躺在床上刷抖音、打游戏、逛淘宝。除了闲暇时间之外，还要面对电脑屏幕工作一整天。各位打工人，你们的生活是不是也这样呢？而这样用眼时间长了，眼睛会喊累，眼睛痒、干涩、刺痛，或是感到有异物存在。一旦出现了以上的这样的情况呢，就一定要当心了，你的眼睛是真的渴了。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干眼症。干眼症呢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现在要随时看手机，一天中看手机的时间是在8小时左右，正常眨眼是每分钟10到20次。用电脑、用手机时间增加之后，每分钟眨眼频率会骤减到5次左右，这样眼睛就会越来越干燥。在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门诊的数据当中，罹患干眼症的患者比例大概在50%到70%左右，各个年龄层都有。而如果不及时治疗，任其发展，不仅会对日常生活造成麻烦，还有可能出现角膜损伤等大问题。给大家推荐6步来检查判断干眼的情况。一、先询问是否有佩戴隐形眼镜的习惯，生活和工作的情况、全身与眼部疾病史等等，是否有眼部干涩、灼烧感、异物感、视力波动等。二、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包括眼睑、睑缘、睑板线的改变、泪核高度、结膜和角膜的改变。三、泪膜破裂时间，这个检查可以反映泪膜的稳定性，正常数值是大于10秒，5到10秒是疑似干眼症，5秒以下确诊干眼症。第四，角膜荧光素染色检查，观察角膜上皮染色情况，判断角膜上皮是否完整，用来判断干眼严重程度。五，泪液分泌试验，正常情况下5分钟内泪液分泌量应该超过10毫米，5到10毫米是疑似干眼症，

0: 毫米以内确诊干眼症。六，睑板腺成像检查，通过红外线睑板腺观察仪透视睑板腺的形态，观察睑板腺有无缺失等形态学改变，以判断睑板腺功能情况。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干眼症诊断的标准：一，有干燥感、异物感、灼烧感、疲劳感、不适感、视力波动等主观症状之一，泪膜破裂时间小于等于5秒，或泪液分泌试验小于等于每5分钟5毫米，可以诊断为干眼。二，有干燥感、异物感、灼烧感、疲劳感、不适感、视力波动等主观症状之一，泪膜破裂时间5到10秒，或泪液分泌试验每5分钟时5到10毫米，同时有角结膜的荧光素染色阳性，可以诊断干眼。干眼症状应该怎么缓解呢？有3项治疗推荐给你。第一个是眼部的 SPA 熏蒸，这是通过雾化产生的液滴可以湿润眼表，补充缺少的泪液，稀释眼表面的可溶性炎症介质，降低泪液渗透压，并减少高渗透压引起的眼表面反应，从而减少眼表刺激症状。4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还可以融化凝固的睑脂，促进脂肪的进一步顺畅排出，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一般每次持续20分钟，温度维持在约40摄氏度即可，每天1到2次，持续1个月，然后改为隔天1次，连续1个月。对于重症患者可以延长疗程。第二个方法是睑板腺按摩，这种方法适用于睑板腺分泌异常造成的干眼。通过清洁按摩睑板腺，打开睑板腺的开口，促进睑板腺内脂质的分泌和排出。患者可以自行按摩眼睑，每次3到5分钟，每天2次，连续1个月以上。应当在热敷之后进行按摩。重度患者或自行按摩效果不佳的患者，可以由医务人员在门诊进行睑板腺按摩，需每周进行1次治疗，连续1个月以上。一般的操作流程是清洁眼部之后平躺，眼睛向下看，用手指捏起上睑轻度外翻，保留上睑缘，右手用无菌玻璃棒按摩睑缘处睑结膜面，然后按摩下睑缘，眼睛向上看，排出睑板腺内的泪脂质，使睑板腺开口通畅。第三种方法是脉冲治疗，强脉冲光 IPL 治疗最初广泛应用于美容皮肤科，后应用于治疗干眼。 IPL 主要是应用光热效应，融化凝固状态下的睑脂，疏通睑板腺，从而在眨眼的瞬间排出睑脂。还可以通过血红蛋白吸收 IPL，形成睑板腺轴位毛细血管内血栓，破坏睑缘周围的细菌群，减轻眼表炎症反应。 IPL 对蒸发过强型的干眼治疗效果显著，但是对水液缺乏型等没有效果。轻型干眼症可以选择玻璃酸钠滴眼液，也就是海露，还有右旋糖苷70滴眼液贝然、聚乙烯醇滴眼液信东或者瑞珠，这些都是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长期干眼会导致眼表的炎症。角膜是人眼的最外层，神经特别敏感。角膜的表面有很多的绒毛，可以代谢废弃物保护眼睛。如果有炎症的话，绒毛就会萎缩，影响结膜杯状细胞的分泌功能。这时候，就从一个简单的泪液不足，造成了器质性功能的降低。这种干眼症治疗相对比较麻烦，随着症状的加重，就需要用一些凝胶类补充营养的药物、抗炎的药物、低浓度激素类药物，再严重就要进行泪小管栓塞、移植唾液腺或唇腺的手术。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都说现代人的耳朵承受了太多，耳机、口罩、眼镜、耳环，有没有每天出门都要这么的全副武装的朋友呢？耳朵表示说，我真的累了。但是呢，这些外部的压力不足为惧，真正让耳朵感到好累，甚至引起耳朵痒、发炎等症状，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常见习惯，那就是戴耳机。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保护我们的耳朵健康。现代人对于戴耳机的需求可真的是太多了，听音乐、看视频、打电话、玩游戏，各种各样的场合都离不开它。戴上耳机，世界与我无关。生活在繁忙喧闹的世界当中，耳机成了不少朋友将自己与外界隔开的屏障。长期戴耳机容易损伤耳内不可再生的毛细胞，并且阻塞耳道，会导致细菌滋生，容易诱发耳道炎等疾病。因此，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固然很开心，但戴久了耳机真的伤耳朵呢。除了戴耳机之外，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行为都会对听力造成损伤，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应酬时多喝点酒，一着急给孩子用错了抗生素，常常掏耳朵，甚至我们抑郁难过等等，都是有损听力的。怎样才能够更好地呵护我们的耳朵，保持良好的听力呢？其实，在戴耳机的人群当中，有15%以上是有听力障碍的。耳机控每天使用耳机的平均时长长达了7个小时，而公交、地铁等很多场合噪音很大，常常超过85分贝。我们要听清耳机的内容，音量必须要调到90分贝甚至更高。可是，耳朵能够容忍的音量为80分贝。每天一点点的伤害，日积月累，我们的听力不知不觉就下降了。我们的耳内呢，有20000个纤弱的感觉神经细胞，使我们能够感觉到声音的美妙。可是它们是非常脆弱的，噪声长时间折腾，会让它们受损甚至死亡，久而久之就会引起噪声性耳聋。如何使用耳机才能够把伤害减小到最低程度呢？首先，要挑选音质好、杂音小的耳机，建议选用头戴式耳机。其次，每天使用耳机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3个小时，每次不超过1小时。最后，一定要控制音量，保持在40到60分贝为最佳，不要超过80分贝。除了戴耳机，这3个动作也很伤听力。第一个是掏耳朵。耳朵不是给你掏的，也根本就不用掏。叮咛有保护作用，而且会自行排出。掏耳朵易造成外耳道的损伤，导致听力减退甚至丧失。第二个是用力的擤鼻涕。非得用力擤鼻涕才痛快？用力过猛很可能会将部分鼻涕挤入咽鼓管，引起中耳炎，导致听力下降。按住一侧鼻子，适当的用力擤就能够解决问题。第三个是打喷嚏。为了形象，打喷嚏的时候捂住嘴和鼻子，这会使鼻部压力陡然增高，病菌就容易随气流由咽鼓管进入中耳鼓室，引起急性的中耳炎。戴上口罩做好防护，打喷嚏的时候用手肘内部挡住口鼻，不要用手使劲的捂口鼻哦。如果有以下的这些行为啊，你一定要注意。第一，酗酒易出现听力下降，对周围的声音缺乏感知，酒精呢会导致微循环障碍，影响内耳耳蜗的微循环，引发耳鸣、耳聋。过量饮酒可以使血压升高，耳内细小的血管痉挛，甚至栓塞或

血管破裂，影响听力。如果酗酒者酒精摄入过多，还会损伤听觉神经或影响大脑的声音处理程序，造成听力敏锐度的下降。第二个，在医院里，突发性耳聋的病例是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很多是生气、忧郁、悲伤等负面情绪诱发的突发性耳聋。原来啊，经常性的情绪失控会导致体内植物神经失去正常的调节功能，使耳器官发生缺血、水肿和听力障碍。第三，生病的时候不少人都会使用抗生素，但是滥用抗生素会损伤听力，导致耳聋。许多药物包括庆大霉素、卡拉霉素等抗生素，以及一些退烧药、镇痛药等，都可能对特异性个体或者敏感性个体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资料显示，我国7岁以下儿童因为不合理的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所以使用药物的时候一定要遵照医嘱，切不可随便用药。糖尿病耳病也是糖尿病重要慢性并发症之一，糖友们耳聋发病率高达35%到50%。原来啊，我们机体供应耳部血液有2条动脉，前庭动脉和耳蜗动脉，对应着听觉与平衡的功能，它们都是中末动脉，很细小，没有侧支循环进行代偿。糖友们发生血管病变的时候，这2条小动脉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导致血管管腔狭窄或者闭塞，出现渐进性的不可逆损伤。糖友们要设法控制好血糖，保护好听力。最后提醒你，听力也要定期检查。听力障碍的发生是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从第一次发现听力有问题到得到检查、诊断、康复，间隔可能长达几年或者十几年。等到发现影响日常交流的时候，听力障碍的程度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结果错失了最佳的康复时机。所以定期的进行听力检查是很有必要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女人如花，花护女人。取之于天然的中草药有相当多的种类，以鲜花入药，这些花药既秉承了畅通调理的药治本性，又是馥郁芬芳的入传食材，所以舒筋通络、濡养气血、滋阴美颜的功效别样显著，是女性的养生用药。今天节目的下半段，给各位爱美人士推荐四款养颜花茶。今天推荐的第一款是金银花。金银花清热解毒、疏风解表。金银花为忍冬含苞未放的花类，一般在清晨采摘，晾晒或烘干之后来使用。由于金银花在未开放的时候为银白色，开放后颜色转为金黄色，因此得名金银花。金银花味甘性寒，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的作用，对于体内热毒导致的皮肤疖肿、脓肿、肺脓疡、肠痈，也就是急性阑尾炎、流行性感冒、风热感冒导致的咽喉肿痛、头痛发热，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另外，将金银花制成花露内服或者外用，可以治疗夏季皮肤长痱子或者中暑导致的头晕昏沉等问题。金银花茶适合体内火气较旺的人，表现为经常出现口腔溃疡，而且发病后疼痛明显，皮肤容易长疖肿、痤疮、肿痛明显，口气较重，有便秘问题，便便臭味较大，性格急躁易怒等。方法很简单，取金银花三克，放入有盖的杯中，冲入沸水之后，加盖焖上5到10分钟即可饮用，可用于咽喉肿痛、皮肤疖肿、肿痛、便秘、感冒等的调理治疗。需要注意的是，金银花比较寒凉，阳气虚弱、怕冷突出、经常腹泻的人不适合饮用。第二款推荐的是疏肝解郁、活血调经的玫瑰花。玫瑰花味甘性温，具有疏肝解郁、活血调经、化瘀止痛等作用。经常服用玫瑰花可以让心情变得舒畅，不再那么压抑，促进食欲，可以帮助女性调理月经，让月经恢复正常的规律。在跌打损伤之后服用玫瑰花，还有助于快速消肿止痛，促进关节功能的快速恢复。适宜人群感觉总不顺心、情绪压抑、低落、自觉胸闷、想长叹气，伴随有乳房胀痛、胃胀胃痛、胸肋胀痛、反酸嗳气、食欲不振的人群。月经前乳房胀痛尤其明显，月经周期不规律的女性，还有跌打损伤之后局部胀痛明显的人群。用法：玫瑰花膏，取新鲜的食用玫瑰花蕾，清洗晾干之后捣碎成泥，然后按照1:3的比例放入白糖，搅拌均匀后放入广口玻璃容器内，在阳光下晾晒一天，可见白糖逐渐融化，浸渍入玫瑰花中，然后冷藏保存。每次取食一汤勺，可以改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等身体不适。如果用于调理月经，最好在月经干净后2周时开始使用，至月经来临时停止食用。第三款花茶推荐给各位爱美人士，温肺暖胃、散寒止痛的桂花。中医认为，桂花味辛性温，具有温肺暖胃、散寒止痛等功效。温肺散寒可以缓解受寒之后导致的咳嗽痰多，暖胃散寒可以缓解受寒导致的胃痛腹泻，散寒止痛可以缓解小腹冷痛、痛经等问题。由于桂花气味芬芳，常饮桂花茶还可以改善口臭的问题。除了内服之外呢，桂花还可以外用， 将桂花加入香油，上锅蒸熟之后制成桂花油膏，涂抹头发有助于润发，改善头发干枯的问题。涂抹面部可以改善面部肌肤干枯、弹性差的问题。适宜人群：脾胃虚寒的人群，经常在吃生冷食品之后出现胃痛症状，甚至剧烈冷疼、伴有腹泻等问题。寒气伤肺的人群表现为咳嗽痰多，气温一下降就发病。肝肾阳气不足的人群表现为痛经等，甚至伴随有头顶部疼痛、恶心、呕吐等症状。这款桂花茴香茶要准备桂花三克、小茴香三克，一起放入杯中，加入沸水冲泡，加盖焖上五分钟之后来饮用，可以改善小腹冷痛、痛经、疝气疼、头顶疼痛等肝肾阳气不足导致的疼痛问题。第四款是润肺止咳、化痰平喘的款冬花。款冬花在初冬之际出土开放，就像是为了迎接款待冬季的到来一样，故名款冬花。中医认为它能在寒冷的冬天中从土里面钻出来，迎着寒风而开放，因此其阳气较旺，是性温的药物，对冬季常见的咳嗽问题有较好的调理作用。款冬花几乎可以用于治疗各种类型的咳嗽，只需要与不同的药材搭配即可。治疗受寒咳嗽可与干姜搭配，治疗肺热咳嗽、咳嗽痰黄可与桑叶、川贝搭配，治疗咳嗽气短可与人参、黄芪搭配，治疗干咳、嗓子干痒可与麦冬、沙参搭配，治疗咳嗽浓痰较多可与薏苡仁、桔梗搭配等。适宜人群：肺阴亏虚的人，表现为经常干咳、嗓子干痒，甚至长期干咳、痰中带血，还可有皮肤干燥、弹性差等问题，或者各种类型的咳嗽都可以使用款冬花来调理。这款秘制款冬花茶要取秘制款冬花五克，放入杯中，开水冲泡之后加盖子焖5到10分钟即可饮用，用于肺阴亏虚，表现为干咳、嗓子干痒、皮肤干燥、痰少或无痰，甚至干咳带血丝类型的咳嗽治疗。四种花药的用法你学会了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4: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